0: 2018年7月2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卯遗址皇城台区域的考古发掘进入了关键时期。在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的同时，惊奇地发现，在皇城台的石砌城墙中藏有大量片状玉器。那么，这些玉器为何会出现在护墙之中？这些玉器又是何人放置的呢？皇城台位于石卯遗址的中部，整个石卯遗址都是围绕皇城台建造而成，在其上可以瞭望到遗址的每个角落。经过专家对石卯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断定，皇城台是遗址中等级最高、建筑最为精良的部分，处处彰显着在遗址中特殊的地位。那么，这座皇城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既然存在建筑，那么又是什么人所居住？这一系列的问题围绕着考古工作的进行一一出现。
1: 皇城台东侧护墙的北部，我们现在想找到它的往西拐的一个拐角。
0: 皇城台的发掘范围超过24万平方米，而遗址的年代又较为久远，遗址早已变得松散，这些都给作为石卯遗址考古队负责发掘现场的考古副队长邵金和李楠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遗址在历史中并无任何文字记载，尽力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成了每一位考古工作者为之努力的目标。
2: 这个是皇城台东北角的一段护墙。因为这个石墙呢，它是呈阶梯状的，它在每一层这个石墙的顶端呢，它都会铺这种石板。
0: 依山而建的石墙，随着山体的蜿蜒变化，也呈弯曲不规则形状，层层逐级放大，每阶建宽1米左右，每阶顶面铺砌的石板上，都堆积了厚厚的土层。副队长李楠正在负责现场清理的工作。
2: 隔一段距离呢，我们会留一个剖面，主要是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堆积情况，之后呢都会对这个剖面进行绘图和照相。
0: 考古队工作人员清理了部分护墙的堆积土层后，十余阶嵌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呈现出顶小底大，外形类似金字塔的形状。考古队员惊叹于眼前阶梯状的皇城台城址时，细心的考古队员发现，城址东侧区域的一段护墙与其他护墙有所不同。这段护墙上出现了大小不一、类似于圆形的孔洞。

0: 这些孔洞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古代城池建设中，会设计一些用来抵御外敌的射箭穿孔。难道早在4000多年前的皇城台城池中，就已经将抵御外敌的设计融入到城池建设当中了吗？
1: 我们看到的现在墙上面的这种孔洞呢，这个就是刃木洞。当时呢，里面横向的插的有这个木头，起到一个这个拉筋的作用。
2: 修筑的过程中呢，是把这个树干比较细的一段朝内，这个树根粗的直接就露在这个墙的外面。
0: 在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筑城时，城每高5尺，横用刃木一排。护墙中的刃木与文中记载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时髦的先民们早已把这么先进的建造技术运用到了城址建设当中。考古队发现，护墙孔洞下有排列整齐的石板，又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些石板是为了支撑建造护墙时加入的刃木之用。
1: 在这个每个刃木洞下面呢，它有这样的立起来的这个石板，它主要是起这个支撑刃木的。
0: 既然护墙上的孔洞并不是防御工事，那么在皇城台城址建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抵御外敌的特殊工事呢？这时，一些圆形建筑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这些圆形建筑矗立在高度不同的阶梯护墙之上，它们的顶部大多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是绝佳防御瞭望之所。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类似于故宫角楼一样的作用呢？
3: 所以呢，这些石墙呢，肯定也是历经风雨，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呢，也是这个屡修屡建，屡建屡毁，所以很多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修补的一些痕迹。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石墩子呢，就是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段墙体垮塌之后，后来人为了修补留下来的。
0: 这些特殊的墙体原来也并非是防御的用途，难道整个壮观的皇城台遗址当中就没有设置任何防御工事吗？随着考古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整个皇城台遗址的结构逐步清晰。它三面临崖，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只有一面呈阶梯状逐层分布。这时，就在清理遗址西面护墙一段墙体时，从中发现了两块叠放在墙体之中的玉器。在我国，人们对于玉器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古代，人们更是认为玉是上天的馈赠，人们赋予了它更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是，石卯遗址的先民为什么要将当时十分珍贵的玉器置于墙体之内呢？
4: 这些玉器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玉器。石卯考古项目的总负责人孙正勇博士给他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藏玉于石或者藏玉于墙。
0: 随后专家发现，这两块玉器出土的护墙也较为特殊，它完全独立于整面护墙之外，不但与周围的城墙完全没有任何衔接，甚至将整个区域分成了前后左右四个部分。它的材质十分坚固，由土石混铸，局部进行了夯打，外立面用扁平的石块错缝砌筑而成，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这种加固方式使得它即使经历了4000多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神韵。
3: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广场的西端呢，它有这样的一道 U 型的石墙，这道 U 型的石墙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外甥城。这种外甥城呢，最早呢它是用在城门口啊，是起到一个军事总图，主要是用于防御的。在这个后来的演变过程

0: 在一些深宅大院门口啊，它就变成了一道直接砌起来的一道这个砖墙。这个墙呢，在文献里面，称为罩壁，有的还称为叫萧墙。有一个成语“霍起萧墙”的萧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原来这独立出来的墙体，竟然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防御工事。而考古专家却跟大家说，这堵墙只是皇城台防御工事的一小部分。
0: 两个缺口呢，形成了两个通道，地面呢是铺砌的有石板，从这里开始，在前面汇合成一条道路，直接上去。
1: 在考古工作者的带领下，走过通道后看到的便是平整的石板铺设成的斜坡。这斜坡的坡度非常陡峭，而在斜坡的尽头又被石墙所阻挡。考古专家解释说，这个斜坡才是整个防御工事最为核心的部分。
0: 石板路的尽头呢，又横亘着这样的一道石墙，这道石墙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内蒙城。这个内蒙城呢，和前面的外蒙城遥相呼应，使这个门道呢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主要呢也是起到一个加强军事防御的作用。还有一座石砌的房址，这种石砌的房址呢，就是我们文献上所说的叫门塾，其实就是今天的门卫室门房。
1: 当大批敌人攻进皇城台时，首先被外瓮城分割成小股，之后进入内瓮城前面的斜坡，使得向上进攻更加艰难。而居高临下的设计不但视野开阔，并且方便攻击，这样如此精巧的城防设计让人很难相信我们先祖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掌握。在准备吃午饭前，有队员发现石卯遗址考古队的考古平台吃用的水出现了问题。考古副队长邵金火速赶往事发现场。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八年来一直生活用水是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的就和我们平时的吃水有关，一直是就是把山下的下雨时候积蓄的这种山里面的泉水吧，也可以叫泉水或者渗水，抽到高处有一个水井，然后再由高处的水井引到我们现在住的考古工作平台。但是呢，这个水井都是在野外的，那么肯定会就有一些小意外发生。现在就去处理这些意外事件，但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让它无限变小。毕竟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把它让大家都知道的话，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3: 你喝多
4: 了，就是手电嘛，手电手机的手电，反正有点你不是挖开的不足，你怎么下去的？
3: 两杯。
2: 现在得赶紧处理了，就怕这个夏天传染病嘛。那个底下两个老鼠已经完全腐烂掉了，现在只能是把它先挖开。这个本身做的比较简易，又在荒郊野外，老鼠很容易进去啊。现在只能说是花费大力气先挖开，把里面的水排干净，把里面的污染源这些老鼠全部清理了，希望不会有啥进一步的像传染病之类的事情。
3: 先把里面烘好过再做口罩，
2: 先把水排净。原来也处理过，现在只能说是把它挖开之后埋水泥，把水泥把所有的缝隙都灌满，都填满，防止老鼠再进去。但是呢，水泥也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

0: 破坏的房址中发掘出精美玉器，为何要藏匿于墙体之中呢？之前无从下手研究的玉器，终于找到它独特一面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陕北地区的用水一直较为困难，所有的吃水全凭水窖。可考古队与村民共用的水窖又设置在山顶，运输十分麻烦。可身为考古副队长的邵青突然意识到，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么石卯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关于储水的设施呢？
1: 皇城台台顶上呢，有一片地势比较低洼的区域。我们之前在这里调查呢，曾经认为呢，这个是台顶的一个池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石卯遗址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它们的四周也同为石砌而成。考古队员向下发掘了5米多后，仍然不见池底，挖出来的土极其湿润，说明这大坑具有极强的储水能力。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是两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如果这两座池苑储满水，那么足够100个人一个月的用水量。皇城台遗址既有强大的防护工事，又有着巨大的储水池苑。那么，这座坚固雄厚的皇城台遗址究竟为何修建？遗址上又是否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呢？就在此时，一位考古工作者在东北角发现了一片较为

0: 完整的陶片。考古队员通过陶片的形状敏锐地指出，这就是一片瓦。他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石卯遗址考古队副队长李兰，这引起了研究中国建筑史专家的高度重视。现今人们对于一片小小的瓦并不在意，可为何考古队副队长李兰会如此紧张呢？
1: 比较重要的呢，是在黄城台地点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瓦，这是一个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新认识。过去呢，曾经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瓦呢是始于西周时期，而在石卯遗址黄城台地点发现的瓦呢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所以呢，它将中国古代用瓦的历史呢向前追溯了1000多年。
0: 这一片瓦给了考古队员极大的信心，于是考古队全员开始在该区进行全方位发掘。不久之后，一大批陶器瓦片浮出了水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陶片整理间的内部码起来的箱子，就说明那个单位已经初步整理过了。
0: 这里是文物整理工作间，眼前满地的陶片全部是从黄城台遗址出土的，整理的箱子有1人高。今天考古队副队长和队员的工作就是拼接这些瓦片，在这么多的碎片中，想要寻找需要拼接的那一块陶片难度可想而知。而石卯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却兢兢业业地仔细寻找着那沧海一粟。
2: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陶器的拼对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般，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理间里面放的这些陶片和各类动物骨骼呢，是2018年以来这半年我们发掘出土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
0: 院子里放满了成堆的陶片，这些文物的整理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数量庞大的陶片拼接起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经验丰富的石卯遗址考古队有什么快速整理拼接的方法吗？
1: 是这个样子，这个清洗晾干之后呢，首先呢是按这个单位先摊开，那个从一个地层单位或遗迹单位中的陶片呢先放在一起，然后呢根据这个陶片的这个陶质陶色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像这个泥质陶放在一堆，袈裟陶放在一堆，灰陶放在一堆，褐陶放在一堆。因为呢这个铜一类陶色和这个陶质呢它都代表是同一类器物，甚至就是一个器物。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断努力，终于将一些陶质器物拼接了出来。
2: 这残片不石头都可以，
0: 但是一只陶鹰却让大家陷入了沉思。鹰作为一种图腾，大多出现在游牧民族当中，难不成石卯遗址中的先民们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而来的吗？神木县的石卯遗址位于陕西省的北部，距离内蒙古自治区仅有100多千米的路程，从地图上看极有可能。而考古队对陶片上残留物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更是给予了更多的证实。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陶器可能和当时的盛酒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陶器中的残留物分析发现这些陶器中当时盛放了酒类，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是温奶的，就是在它的残留物中发现了动物的奶制品。

虽然诸多的证据都将石卯遗址的先民身份指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是单单凭借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石卯遗址中的先民很可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存的聚落部族。由于目前并未发现该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所以即使考古专家也不敢妄加断言。

0: 如此重大的世界级城址，为何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和同时代的遗址比较，石卯将是未知的崭新文明。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不过，通过这些陶片的出土和拼接，越来越多的生活器皿被考古队员拼接出来。这些器物瓦片的出现，标志着皇城台遗址上可能存在人居住，并且这些器物在整个石卯遗址中一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卯遗址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和皇城台区域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石卯遗址中已经存在了等级分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台顶终于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
1: 这两座房子呢，是皇城台顶上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两座房子。两座都是地面式建筑，四边呢都是这样的夯土墙，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你看到的这个呢，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灰坑，当时它是把这个夯土墙破坏了。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的这个完整性呢，我们只是对这个灰坑采取了1/2发掘，只是把这边发掘了，这边还没有动，还保留在这个原位之上。
0: 这两座遗址损坏较为严重，但在夯土墙体中也出土了部分陶器和玉器，以及院落的部分遗迹，这说明这里应该是整个皇城台台顶的中心。那些繁复的工事、配套的设施，都应该是为曾经居住在这两座

0: 房屋中的人所使用，无形中凸显了时髦先民们当时的等级制度。曾经在皇城台顶生活的人们留下的这些信息，也必定在整个时髦遗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因为通过多年的调查，我们知道时髦可能存在着早期的等级分化，而居住在皇城台上的人肯定身份地位要更高一些。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皇城台上的器物也是明显要优于其他位置、其他地点的。
0: 当考古队员站在这两座房子俯瞰时，我们入门时的照壁墙外出现了一个平整且有序的广场。这座广场呈南北走向，长约63米，东西宽约34米，面积达2100平方米。广场的两侧还建有护墙，从下面很难发现，但是居高临下却一览无余，城防设施布局极为清楚。据考古专家所说，这座广场是目前发掘的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
2: 4000年前，当时时髦的先民们，他们的一些重大的礼仪活动，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广场上举行的。这种城门前设广场的这种结构，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结构的一个先河，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其实结构也是和它是相似的。
0: 时髦遗址中的皇城台一次次刷新着大家对历史的认知。那么，这个曾经强大的部族，究竟还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广场西北角不远处的一段护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护墙上的土层部分突然发生滑坡，露出大量白色骨骸。为什么在此处会有如此多的骸骨呢？这些骨骸到底是人类骨骸还是动物的骨骸呢？
1: 在这个墙根处你可以看到它有堆积比较厚的一层灰土，在这层灰土中呢有比较多的动物骨头，还有这个陶器碎片，这些东西呢都是4000年前生活在台顶的石卯先民们丢弃的生活垃圾。
2: 对于这些骨器的原料我们也做过一些鉴定，这些大量骨器的基本原料是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骨针用的是羊的指骨，骨梭之类的可能和纺布有关的这些骨器是牛的肋骨，绝大多数应该属于当时动物的骨骼。
0: 即使是一些动物的骸骨和人类的生活垃圾，严谨的考古队员也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就在这些垃圾中混杂着大量的骨针、骨鱼钩，甚至发现了骨制口弦琴和祭祀用的补骨，这在之前石卯遗址的发掘中从未获得。那么这些骨器为何会集中出现在皇城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0集。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嘛。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4: 没事，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7: 知道吧？
8: 知道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这些骨器制品大概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人们日常用的生活用具，而另一类是一些象征着神权的祭祀用品。
12: 在很多早期文明之中呢，这个王权和神权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有时候也很难区分，可能在当时时髦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呢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11: 作为整个石峁遗址核心区的皇城坛遗址，具有一定的祭祀占卜功能，这并不稀奇。但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古针、古鱼钩等日常生活用具呢？
13: 从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骨器中去观察，除了成品的各类骨器之外，还有制作骨器相关的原料、毛坯、废品。所以说这些是一个关于骨器制作的一个制作链。那么从这个逻辑上去推，在皇城台顶部应该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骨器制作作坊，但是呢，由于皇城台顶部今年的发掘才刚刚开始，所以关于这个作坊具体在哪个位置，它具体的规格如何，它的建筑方式如何，目前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坊的生产能力应该是个能达到一定规模的。
11: 这些骨制生活用具的大量出现，专家们猜测皇城台顶极有可能存在一个作坊。之所以有些较高等级的人可以住到皇城台之上，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具的制作工艺。在皇城台之上很可能存在一个较为大型的骨器加工厂，甚至加工的东西并不局限于此。之前出土的玉器也可能是由此加工。整个皇城台顶应该生活着部族中全部的权力者和工匠。
13: 石峁的古骨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初步统计肯定是超过几千件的。那么皇城台在今年也出土过一些，特别是2017年的下半年，在一个位置的墙顶上曾经集中出土过100多件，而且呢这个位置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推测呢，在皇城台顶部也是存在过一些和祭祀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活动，而且在这些活动中使用了大量的补骨。
11: 考古副队长的话音未落，也就在这片垃圾灰土区附近的护墙部分，出土了一个损坏较为严重的石雕人头。虽然人头已经损坏，但是上面的雕工仍然自然流畅，清晰可见。随后，更多的精美石雕出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中。看来邵京副队长对于皇城台上生活着部族中的能工巧匠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此叹为观止的石峁遗址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4000多年前石峁部族的强大。那么石峁遗址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又存在着哪些联系呢？
13: 中西方的文明比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我们也尝试着把4000年前的石峁文明和世界上同时代的别的文明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的话，属于苏美尔城邦时期的一些古城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和石峁比较类似的地方。这两大

文明之间都出现了以中间的工程为核心，外围一至两圈城墙拱卫它的这样一个结构，同时出现了

0: 方米，在如此巨大的区域内，竟然建起了一座三面临崖、一面建有精妙防护工事的坚固建筑，同时也通过出土的玉器、骨器、陶器，使得考古专家推测出石卯遗址是一个存在着等级制度且强大的部族。
1: 那么有了石卯，带动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整体的了解，而且我们发现它在整个中华文明过程中，这个是一个既具有地方文化色彩，那么同时呢，它的社会文明化程度发展非常之高的这样一个地方文明。这个地方文明它参与了整个中华文明的总的进程，我想我们应该正去估计它。那么至于石卯本身的很多的特点，我们现在正在发现，正在逐步的总结。
0: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还有诸多的疑问并没有通过出土的文物得以破解，但随着对皇城海遗址更为深入的探究，相信总有一天关于这个强大部族的秘密将会揭开。
2: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3: 用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4: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3: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4: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3: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4: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5: 烤180次。哇，
3: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

0: 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粤港澳大湾区，中国通过沿海连接世界的重要出海通道，与美国旧金山湾、纽约湾、日本东京湾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人口却是其他三大湾区的总和，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为了将深圳的速度与中山的从容紧密相连，大湾区在伶仃洋上解锁了深中大桥。这座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一道简洁而富有张力的轮廓横亘于海天之间。海是温柔的，也是狂暴的，桥是刚硬的，也是柔美的，刚柔相济才是这座大桥的本真。

这个项目是历经14年，这个时刻的大桥是最安静的，大桥从这个角度看是最美的，能看到 S 型曲线。

0: 远，深中大桥的总设计师。这是他设计的第四座悬索桥。每一座大桥通车前，一个人走在安静的桥面上，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今天站在这里，他想在通车前再看看这座桥安静的模样。他是刚强的，因为刚，才能在这片台风频繁的海域，扛得住每一次狂风巨浪的撕扯。他是柔软的，因为柔，才能让汹涌的海浪在桥下从容穿过。在吴明远心中，这座桥真正长成了它该有的样子。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中最有挑战的一座桥梁。深中大桥的开通，将以1666米的主跨径，将深圳与中山直接相连，让原本2小时的路程缩短成30分钟。这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最关键的拼图。但要把这块拼图放进去，首先得找到一个能放的位置。珠江口是道 V 字形的内湾，湾口最窄处恰恰就在深中通道必经的这段水域。这里不仅是广州港、虎门港、深圳西部湾区的共同出海口，更是万吨级以上的船舶进出这些港口的唯一通道。每一天，数以百计的巨轮从这里经过，驶向世界。正因如此，深中大桥必须建在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上。它还要为未来30万吨级的巨轮留出91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通航空间。与此同时，大桥的一侧，因为交通路线的规划，必须靠近深圳宝安机场。为了保障飞机起降航线的安全，桥塔的高度被死死限制在275米以下。然而，比这一切更严苛的，是深中大桥所身处的伶仃洋。位于大湾区核心的伶仃洋，属于浅海区域，水流平缓。每年，珠江裹挟而来的泥沙会大量涌入。在浅海区本就容易沉积，桥梁的建设就像在缓慢流动的泥沙中插入了巨大的减速带，让原本就缓慢的水流更加停滞不前。一旦遇到地震、海啸，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1: 我们修建桥梁要保证水利上方面的影响最小，我们讲叫行洪纳潮，就是上面泄洪，河水往海里走叫行洪，纳潮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也要很容易的上来，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在减小注水比。
0: 阻水比，通俗的说，就是桥墩挡水的程度。桥墩越粗，水流被挡得越多，阻水比就越大。正常工程的阻水比为15%，而深中大桥必须做到10%以下。深中跨海大桥从主桥到引桥，在1666米的距离内，有高高矮矮的157根墩柱。到底怎样才能够将阻水比降到最低？只有反复实验。

千千米外的南京水科院，工程师们完全还原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珠江水系的地质条件及水文特征，就是为了得出深中大桥墩柱精准的走向角度。在这些墩柱通过的海面上，有七条大大小小、方向不一的航道。同时，由于潮汐的影响，水流的方向极为复杂。通过长达半年的水流流向观测，工程师们得出结论：当桥梁走向尽量与水流垂直时，能够最大程度减少阻水比，以此达到理想的标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将157根墩柱尽量与水流垂直之后，整座大桥的走向竟然呈现出了一条优美的 S 型曲线。这绝非偶然，而是结构力学馈赠的诗意。看似对立的水流与墩柱，在刚与柔的博弈中达成了精妙的平衡。如果将视野从墩柱的缝隙拉升到整座大桥的两端，深圳是大湾区的经济硬核，它以未来为坐标，重塑经济的天际线。中山则有着岭南文化的灵动底蕴，它以传统为根系，滋养着一方水土的从容气韵。这一刚一柔，恰如吴明远眼中那座桥应有的模样，一面锚定海洋的稳固，一面拥抱天空的舒展。

0: 对于吴明远来说，流体力学已经为他赋予了深中大桥 S 型走向的柔美曲线，那他还必须在桥塔、悬索和桥面等其他方面找到刚劲的元素。
1: 悬索桥它更加的是体现一种柔性美，里面呢有一点刚性的一个设计元素，柔中会带点阳刚。
0: 悬索桥由高耸的桥塔、轻盈的悬索和柔韧的桥面组成，以其优雅的曲线被世人誉为桥梁皇后。桥塔是悬索桥抵抗竖向荷载的主要承重构件。深中大桥的桥塔高270米，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当万吨级的桥面荷载呼啸而来，桥塔以无比的刚劲将其从容承托。我们抵近观察，便能够清晰地看到塔身的棱线，上小下大的细微变化，既是结构力学的精密计算，也是视觉张力的刚性塑造。
1: 索塔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结构，所以我们在总体里就是说能够把这种平衡感带给大家，看到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这个柔性的结构里面有阳刚的一面。
0: 如果桥塔是高耸的海中门户，那么锚定就是内敛的定海神针。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以100万吨级的重量深潜于海底，刚毅地对抗着两根3000米竹缆带来的巨大拉力，在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大桥的安全。而吴明远要做的是要将原本深藏海底的锚定转化为浮出海面的视觉震撼。

0: 那我们再上层，从高空中整个看深中通道，它整个大的 S 型，那么也是一种柔性的，我看到一个大的一个曲线的结构，那我的局部的构建，局部的表现就刚性一点，统一采用的叫钻石切面。
1: 每天深中大桥平均行驶车辆80,000辆以上，在川流不息中奏响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协奏曲，它打破了珠江口的地理阻隔，将大湾区对粤西、广西乃至西南腹地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桥上行驶的人们或许不会注意到那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作为整座大桥的基石，多个不规则的切面用自身的棱角切割着伶仃洋的海浪，在力与美的平衡中定格了深中大桥的刚柔相济。但对于工程师而言，这两个并非正方体的大家伙却给他们带来了超级难题。
2: 大臂慢慢向右转，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廖文龙，深中大桥项目副经理，与大多数人不同，一个又一个的施工现场就是桥梁工程师的办公室。
2: 我起怀了，
1: 工期、质量、安全是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压力。第一次拿到深中大桥的图纸，廖文龙就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因为咱们深中大桥它做了一个外观设计主题啊，它是要凸显这种力学美。我们整个东锚定应该有20多个面，它每层面都不一样，首先导致我们的钢筋啊，我们钢筋下料每层每层它就不能是一个固定模式啊，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做陶艺是廖文龙最喜欢的解压方式，和桥梁建造一样，将一个物件按照图纸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像是宿命般让他着迷。工程师最怕的就是线条，一张多线条的设计图拿到手里，如果把图纸变成现实，他们的难度要比直线难10倍难100倍。
3: 做这个直线的大家都知道，两点控制一条直线，这个点跟这个点一卡，那个结构一放上去，考虑它内力的一些变化，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直线。曲线的这个控制的要点会比直线的要多，难度也比较大。
0: 带来一点就是设计上的一些麻烦，施工上的一些麻烦，这是正常。你做成钻石切面，那么既要保证它大面积的是平整的，其实这个实现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说一个工程的实现，或者说一个美的实现，实际上是需要各个方面去付出。
1: 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工程师先用三维图画出样式，再做出局部的模型，反复进行实地验证。
3: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断的要想办法拿出具体的一些方案，脑子不在那转，白天晚上都在转，有的时候你做梦都在转，就是要把困难解决到最后一秒。
0: 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协调的过程，也是妥协的过程。这个妥协不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尽量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是一种对立统一，实际上这个也是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

0: 能达到一种平衡。
1: 当深中大桥的东西锚定完成施工，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诞生。单个重量约100万吨的锚定，就像一颗巨型钻石，镶嵌在海面上，用锋利的棱角切割着海面，而海水却似流动的绸缎将它包裹，让汹涌的伶仃洋显露出少有的柔情，演绎着最动人的刚柔对话。但这刚与柔的对话并未止步于锚定，视线沿着巨大的锚体向上延伸，悬索桥的竹篮渐渐显露身影。竹篮是悬索桥的灵魂，是悬索桥的生命线。它以高耸的桥塔为支点，将整座大桥的重量汇聚于一身，再传递到桥基与锚定之上。因此竹篮也被称为悬索桥的脊梁。世界上最早的悬索桥起源于中国，公元前30世纪左右，战国著名水利专家李冰在都江堰就修建了悬索吊桥。公元1706年建成的大渡桥，主跨约104米，以其13根铁索承载千钧，横跨大渡河天险，是古代中国跨度最长的悬索桥之一。从藤索、竹索到铁索，象征着悬索桥生命线的竹篮材料，随着时间的沉淀，也在面临更极致的挑战。深中大桥的单根竹篮承载力约为4.9万吨，相当于能承受一艘中型航空母舰的重量。因此如何在巨大的重力下依然保持竹篮那道优雅而又坚韧的弧线呢？拉面，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面食，用不同的力道拉伸，使面越来越细，却还不能断开，听起来和越来越纤细的竹篮有点类似。深中大桥拥有2条直径1米的竹篮，它们以最优雅的抛物线划过1666米的天堑，从270米高的塔顶翻越，再倾泻而下，承担着1万吨重量，刚柔之间自有定力。竹篮由199根锁骨平行排列构成，每股又包含127根高强钢丝，每根钢丝的直径只有6毫米，6毫米还没有一根手指头粗。8.5万吨的桥体要靠它们独立吊起，这就要求每一根纤细的竹篮钢丝要能承受2060兆帕的拉应力，同时又要保证竹篮的线条流畅，视觉上柔细而优雅。这是在世界桥梁史上大直径钢丝中首次应用的最高强度级别。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从每一根钢丝开始向钢丝的强度极限发起挑战。通过一次次不同力道的拉伸，使钢盘条的直径由13毫米变成6毫米，同时经过特殊工艺的处理，变细后的钢丝强度不但不减，反而递增。然而对于深中大桥的竹篮来说，仅有超高的强度还远远不够。
0: 如果说你平常一个人

0: 在岸上你觉得还很干燥很清爽，你到海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就满身啊发黏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湿度大盐分高，这个锈蚀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建设期间一个花纹的钢板建设完成，上面的那个纹基本上都没有了，都腐蚀掉了。
1: 深中大桥所在的区域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高盐的极端环境，夏季漫长，最高温度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这些对于大桥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工程师提出可以在竹篮内植入温度和湿度传感光纤，在光纤上每隔1米到2米就设定一个温湿度测点，这就意味着在一根锁骨内拥有了4500个传感器，通过它们就可以对竹篮实现全域的内部温湿度感知，从而实时掌握竹篮的状态。2022年5月15日，深中大桥完成首根竹篮锁骨架设，间距12.8米的竖向吊索笔直排列，与抛物线般蜿蜒的竹篮形成奇妙的力学二重奏。看似矛盾的刚与柔，在此刻达成了完美的契合。

0: 鸭子鱼，爸爸给你看一下，爸爸修的深中大桥。
1: 好漂亮啊，我也想去。
0: 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讲，自己创造的作品，自己干的作品，从心里面来讲，怎么看它都美。
2: 桥的本质就是跨越与连接，更是通过与抵达。它是对桥梁使用者的一句温柔承诺，以流动的美学，让每个普通人的穿越都成为一场安全而愉悦的旅程。当暮色垂落伶仃洋，深中大桥便开始编织光的精美，它将深圳闪烁的数码星河与中山温润的岭南灯火温柔串联。曾经悲怆的伶仃洋已化作辉煌图景中的大美中国。
3: 我们在桥梁设计上呢，采用这种夜景的灯光的配合呢，主要是提供一种朦胧美，你看得清哦，又看不清，有的亮有的还要暗，这种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路和长之间的一个辩证统一。
4: 真正桥梁美的设计就是想办法激化观察者的情绪，让他觉得好看，能激发观众的情绪的反应。那么但是一座美丽的桥是敲时代的，
2: 凡脚步所向皆为前方，凡大桥所连俱为一家。今天港珠澳大桥、深中大桥、午门大桥、南沙大桥、黄埔大桥、黄毛海大桥、粤港澳大湾区正在用一座座大桥跨洋穿海，风的阻力，海的侵蚀，车的重量，都承载在一座座桥身那些看似轻盈的弧线里，以柔韧之形承载千钧之重，以有限之体贯通。

中国桥梁的历史悠久，它的历史悠远，它的历史悠远，它的历史悠远，它的历史悠远。当我们把桥梁放在时代的沙盘上来观察时，就会发现，中国桥梁最动人的不是跨度或高度，而是超越山海的心驰神往，是让梦想成真的盛世美丽。 这才是中国工程美学的终极密码。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要驯服一匹野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得比它更犟。从征服到熟悉，到亲密，再到驾驭，至少需要15天。而养马就更辛苦了，马的胃非常小，大约只有牛的1/10，它还不会反刍，吃下去的草料很多还没消化就被排出了体外，所以必须得不分昼夜去投喂。人们常说马无夜草不肥，却没看见养马人困到蹲着就能睡着。
1: 好马好马，现在差不多了啊，不能再犟了。
0: 那么人类为何非要不顾危险去驯服马，任劳任怨去伺候马？就因为马日行千里，它承包了人类对远方的想象。但最初马并不善于奔跑，这是5000万年前的始祖马化石，它们曾经生活在森林中，身材和狐狸差不多大小，可以灵活地在灌木中钻来钻去吃树叶。然而随着气候变冷，草原替代森林，马的祖先暴露在原野上，为了不被捕食者吃掉，他们开始为了逃命而奔跑。在10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个子不断变高，步子不断变大，蹄子也由多趾变成了单趾，相当于将平底鞋换成了短跑运动员的钉鞋。这种进化能让受力点集中，降低奔跑时的阻力，减少能量损耗，提高奔跑效率。同时他们的鼻腔也变得粗大，可以像空调一样冷却高温血液。此刻马的生理蓝图已为人类未来的征途埋下伏笔。考古发现最早被驯化的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时间是5500年前。这座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马的骸骨，它们的牙齿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都发生过严重磨损，这是马长期嚼住马弦造成的磨痕。马弦相当于汽车的刹车系统和方向盘，这是人类驾驭马匹最初的发明。人们通过缰绳勒紧马弦，向马传达停下的指令，向左向右拉拽马弦，则是告诉马转弯的方向。

骑上了马，人一下就支棱起来了，不仅可以长途迁徙，还能放牧更多羊群。只是这种配合让骑马者非常辛苦，因为此时马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们骑跨在骡马的背上，需要用双腿夹紧马腹，才能让自己在马匹飞驰时不会摔落下来。统一六国的秦国军队虽然已经有了骑兵，虽然已经有了马鞍，虽然战马的身高

0: 被严格统一在了133厘米，但是他们仍旧没有马镫。战马上的骑兵无依无凭，必须使尽全力保持平衡，所以就无法腾出双手挥舞兵器，只能用弩远距离射击敌人。到了西汉时期，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马镫雏形纸镫。这件云南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铸贝器上，骑士们用双脚大脚趾分别勾住一个绳结，此刻他们的身体终于被稳稳地固定在了马背上，他们的双手终于被解放了出来。直至两晋时期，马镫还终于成熟，双镫应运而生，人马合一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骑兵终于可以自由地挥舞着兵器驾马冲刺，他们一同征战沙场，一同出生入死，一同踏出帝国的疆域，碾碎地理的藩篱。所以人们总会把马画进历史中。除了骑兵作战，人类还发明出让多马协作的办法，那就是车。西方古代马车会直接将缰绳系在马脖子上，而东方世界则采用了更加复杂的轭银法，将受力点转移到马的胸部和肩胛处，避免压迫马喉管导致喘不过气，让马释放出更高的奔跑动力。中国古人非常热爱马与车这种奇妙的组合，他们一起承担了古代中国运输、作战、礼制等多种职能，以至于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轼就是乘车人扶手的横木，而弟弟苏辙的辙则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记。人类爱马，马也不负所托，当跨上马背的那一刻，人类就注定要在这颗星球上跑出一段文明加速度。现在全球超过一半人使用的印欧语系，最初可能就是由欧亚草原的骑马者带向世界。如今我们每天通勤的马路、功率单位马力，甚至标准铁轨的宽度，都与马相关。
1: 切的好马，好马，马和特别有灵性，你骑马的时候开心，只要一上了马背，一开始跑就没有任何烦恼。
0: 在这座星球上，没有哪种动物像马一样，既是速度的象征，又是文明的推手。而人类只需捧上一片丰美的草场，这位伙伴就会告诉你什么是远方。

0: 除了人，还有谁在守护故宫？
1: 咱们先找一下找。
2: 不是不是，就是房顶，就最顶那层。
1: 主要是看角度。
0: 答案是，这些御前代表侍卫。今天，181只有着正式工牌的小猫，镇守着故宫8707间家业。这种有编制的猫，在清朝就已经是故宫的小主人。这是当年的花名册，他们领着白银俸禄，守护着故宫大大小小的木构。
1: 来来，哎
3: 呦，川，姑奶奶，
1: 来，一口肉肉，一口肉肉。
0: 在保护故宫这件事上，人类和猫达成了共识。
1: 不吃啦，还有好多呢。
0: 那么，猫和人类的默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04年，考古学家发布文章称，在塞浦路斯岛发现了一座古人墓葬，旁边一个椭圆形的随葬坑里，竟躺着一具猫骨。它来自950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候，猫咪就已经走进了人类生活。科学家推测，猫最早的驯化发生在西亚与北非连接的一片沃土上。这里作为农业起源地之一，粮食吸引了老鼠的到来。人们只得一边储存粮食，一边无奈地目睹着鼠害发生。突然，一只野猫发现，这里不仅有稳定的老鼠供应，还不用担心天敌，简直天上掉馅饼。所以，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喵星人精准捕获了人类这个长期饭票。虽然是猫先动的手，但人类一直获益匪浅。要是没有猫咪，大航海时代或许都不存在。一只成年黑鼠每天能吃掉几十上百克粮食，排泄物污染的粮食更多，能达到5至10倍。一年下来，一只老鼠可以轻松毁掉几百千克食物。还好有猫赶来救场。有一部海商法记录着这样一些文字：如果船上货物被老鼠啃噬，船长必须予以赔偿。但如果船上养了猫，他将被免除这种责任。所以，你看，买猫险多重要。
4: 咪咪
5: 咪咪咪咪
6: 咪咪。
0: 中国本土其实很早就有猫。在陕西华州全户村的一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发现了豹猫的骨骼。检测表明，他们生前食用过大量 C4 类植物，就是人类的口粮，人类吃啥他吃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棋盘上，演化着一群栩栩如生的狸猫，大大方方坐在贵族的餐盘上，招呼大家吃好喝好。但这些都不是家猫。明代学者杨从推测，唐僧去西天取经，回程时为了保护经书不被啃噬，就携带了几只猫咪护驾。唐长老有没有海淘猫咪尚不清楚。从考古证据来看，家猫来到中国的时间可以

0: 追溯到汉代。比起牛马羊等动物来到中国，时间要晚了很多，后果就是他错过了十二生肖的末班车。来得晚不要紧，小猫很快就征服了中国人。古人观察到猫咪爱干净，夸它能言使，灵洁可喜。元末明初的《纳毛经》更是记载，将筷子和小猫一起放入木桶中，再将筷子插到土堆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猫不在家随地大小便。放在今天来看，可能是利用了猫标记气味的习惯，这或许就是铲屎官原型。爱猫的中国古人还根据猫咪的外形给它们郑重其事地起了名字，黑背白豆皮，这是乌云盖雪；背上一点黄，这是将军挂印；白毛黄点，这是救虎；纯白黑尾，这是雪里脱缰。总之，不是威风凛凛，就是满满诗意。
1: 是要有一些延续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
2: 把所有设计都是为了要修饰这些东西，
1: 什么都不做。其实就刚刚有说什么，
0: 但凡人类无论中外大多都会喜欢猫。有研究表明，猫的面部特征与人类婴儿非常相似，比如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盘，短短的鼻子，这种面部特征能引发起人类的保护欲，触发养育本能，继而产生成就感与愉悦感。所以爱猫相当于是在照顾婴儿。人类皮肤中有一种触觉纤维，专门负责感知缓慢、轻柔的触觉刺激，继而激活大脑中的某些皮层，产生愉悦感。人类手掌抚过柔软的猫毛就会产生这种刺激，所以撸猫其实是在安抚自己。猫感到放松时会打呼噜，20到140赫兹类似低频白噪音，能促进人类情绪放松。所以卧室里要是有只猫，你会睡得更香。人类爱猫，照顾猫咪，其实是在向猫咪索取舒适甚至幸福的反馈。
3: Hi everyone, I heard that we are paying a cat tax, so this is Echo.
4: I'm Keegan from America.
5: Hey Mimi.
6: So this is Kida.
0: 2025年，当国外网友走进中国互联网后，猫再一次成为地球村居民沟通情感的硬通货。大家相互沟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猫税。
7: 你好，这是我的猫。
0: 从金字塔到紫禁城，从大航海到互联网，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猫，也再没有哪个动物能把人类驯化得如此彻底，心甘情愿地做他的铲屎官。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哀牢山脉，哈尼族人创造独特的农耕文明。分水灌田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门，是红河一带的哈尼族人每年阳春时节都要举行的传统节日。每年第一次插秧之前，哈尼族百姓都要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举行仪式，寓意一年劳作的开始。千百年来，在梯田水色的映照下，哈尼族人与土地的关系一代代延续，这其中又隐藏着他们对土地怎样的独特理解与智慧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云南省啊，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就在云南省的东南部有一方梯田，是当地的

哈尼族人开垦建造的，面积超过了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呢超过了2000米。人们如果想从山脚的梯田走到最高处的梯田，几乎相当于攀爬一次华山。如此壮观的梯田是如何建造出来的呢？这背后又隐藏着哈尼族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啊，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寻找答案。

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沿哀牢山修筑，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在成熟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时期，一位叫做吴棒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

0: 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1: 从明朝吴蚌坡带领哈尼族人开垦梯田开始，历经数百年的时光，面积巨大的梯田如同雕刻在山谷中不朽的艺术品。萨玛坝梯田呢，只是整个哈尼梯田的一个缩影。红河哈尼梯田被视为是哈尼族人百年不竭的粮仓。哈尼族的先人们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儿定居呢？难道这里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生长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大约从2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剥蚀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2: 哎呦，注意安全！
0: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庆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哈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3: 我们这一些藏族呢，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是这个树林呢，一天一直打起来，一天一直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梯田就是好绑着了嘛，梯田就
4: 梯田有保障，
3: 梯田管嘛。
0: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

0: 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1: 这个切出来一特别特多，这个是
2: 也是梯田可以对抗。
3: 粘性很强的土壤造就了梯田坚实牢固的田埂，面积宽阔的森林呢，不仅为梯田储蓄了灌溉用水，还成为了梯田肥料的主要来源。随着四季的更替，森林中呢会堆积无数的枯枝落叶，这些枯枝落叶啊就会形成一层肥厚的腐殖质。每年雨季来临，也正是稻谷杨花抽穗的时候，森林中的这些富含有机质的腐殖质便顺着雨水被冲入沟渠，流入梯田。这便是当地农耕时的一个重要的施肥方式，叫赶沟。更有意思的是，据当地人描述啊，梯田的肥料除了这些枯枝落叶之外呢，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游走在梯田中的鸭子排泄的粪便。可以说，这是哈尼族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创造出的施肥方式。这样的施肥方式令考察组赞叹不已。
0: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
4: 半山坡上建村立寨，选址规划有何依据？一首交响乐又道出了哈尼族人多少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一

0: 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不难看出，虽然梯田的田埂啊仅有十几厘米宽，但是因为山体中的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啊被深度风化的岩石形成粘力较高、保水性强的土壤，这也成为田埂牢固的重要保证。另外啊，这哈尼族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在田埂的内侧均匀地涂抹厚厚的粘性土，并不断地敲打，使得田埂的土壤越来越紧实，结构越来越坚固。所以啊，哈尼族人在梯田中生产劳作的时候，频繁地去踩踏田埂，也不怕坍塌。那既然梯田不缺水，那梯田是如何调节水流分配的呢？勤劳聪明的哈尼族人又是怎样顺应这里多变的自然气候的呢？
2: 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速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掌制度，据说每位沟掌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垭口村沟掌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
3: 从山上水利站寄过来的，再灌溉梯田水。
2: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3: 下面的时候在要灌溉梯田、灌溉的水的时候，要整个木刻一块一块的分拨开的。
2: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

0: 记生产调。
1: 哎呦啊，就这个国内就我一个拉老了，我知道了吗？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乐曲啊，是2016年由中国交响乐团创作的《哈尼交响》。经过精心编排，这组极富民族特色的交响乐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吸引着无数听众对于哈尼族民间艺术的关注。云贵高原虽然地形地貌复杂，但是当地的哈尼族人呢，却因地制宜创造了梯田这种充满智慧的耕作方式。连片的梯田胜景也构成了云贵高原上绝美的自然画卷，同时也承载着人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1: 无塘无坝，无井无泵，80000亩梯田如何灌溉？
2: 咋不知道到哪里来啊？
1: 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来自何处？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乐作舞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2: 搿趟我十八岁嘛，路啊，
3: 刚
2: 刚十八岁搿找我了。
3: 十八岁刚刚。
2: 乐作。搿趟来乐作了哟，搿年乐作了弄个。
1: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4到5人，多则30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

乐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

0: 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1: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红河县哈尼族百姓一年一度的开央门乐作舞演出，让节日达到高潮。欢庆而热烈的原生态歌舞背后，是红河人对于大地的敬仰，也是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李哲芬与同学们正在准备演出，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

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1000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他们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挖筑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原江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尼族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0: 一代代哈尼族人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援疆南岸的哀牢山地区不断开垦，经历千年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面积庞大、气势恢宏的红河哈尼梯田。物种的多样性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又造就了红河哈尼梯田多彩绚丽的美景。 更让人钦佩和赞赏的是，哈尼族百姓在梯田之上创造出了一套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系统，已经成为了哈尼族农耕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片美丽的梯田因此成为了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特别意义和人文历史价值的自然景观。
1: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马达加斯加岛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变色龙，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它是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的神秘生灵，虽然无法与曾经漫步在这座岛屿的远古恐龙相提并论，但也足够令人称奇。变色龙，长相怪异，色彩斑斓，时而乖巧，时而神秘，人们将它视为百变精灵。变色龙外表看似诡异，甚至还有点凶悍，其实变色龙性情温和，相当友好。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岛每天都上演着迷幻而有趣的表演，仿佛狂欢盛宴。变色龙学名蜥蜴，属于蜥蜴的一种，本质上是树栖动物，主要生活在森林里。在马达加斯加岛，变色龙随处可见，全球近半数的变色龙品种都栖息于此，堪称岛屿奇观。变色龙色彩艳丽，身形各异。叉角蜥蜴属的变色龙长着奇怪的鼻突和独特的头冠，体表颜色会随着情绪、温度以及光照强度的不同快速发生变化。七彩变色龙是地球上色彩最丰富的变色龙，根据不同环境能变换出20多种不同的样貌。地毯变色龙是岛上分布最广的变色龙，但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奥利士变色龙。奥利士变色龙的身长可达70厘米，雄性头冠高耸，尾部粗大，显得格外凶悍强壮，令人望而生畏。

岛上的明星当属国王变色龙，堪称变色龙家族的巨无霸，声名显赫，其威慑力远超奥利士变色龙。体型硕大的国王变色龙属于诡秘一属，诡秘一属变色龙不仅温和友善，还经常展现出鬼灵精怪的一面。看看这对荧光绿的耳朵就知道了。他们中有的戴着喇叭式的头冠，还有的顶着小丑的帽子，滑稽有趣。枯叶碧翼属的变色龙外形娇小，憨态可掬，是唯一在地面栖息的变色龙。超凡的伪装能力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藏身于枯枝败叶之间。这里潜伏着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这些形态各异的变色龙，头冠、耳突与犄角独具特色。如此奇妙多样的外表，在其他单一动物家族中实属罕见。马达加斯加岛汇聚了全球最为壮观的变色龙族群。变色龙似乎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是从非洲东南部经海路来到这里的。最早的变色龙借助于狂风暴雨，顺着漂浮的树枝木筏抵达了马达加斯加岛。像许多爬行动物一样，变色龙可以在数周内不进食，只喝一些雨水，所以它们可以忍受长途跋涉。

一旦抵达海滩，变色龙首先要找到一些树。幸运的是，当时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0%。 自白垩纪末期以来，马达加斯加岛与世隔绝，岛上动植物大多为特有物种，生态良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也是变色龙能够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来森林遭到砍伐，马达加斯加岛的植物种类依然位居非洲第二，仅次于南非。 超过14000种，大量的花朵和昆虫为变色龙适应新环境提供了理想条件。昆虫是变色龙的主要食物。

得天独厚的生态让马达加斯加岛成为变色龙的世外桃源，大自然更是赋予了变色龙一身精妙绝伦的生存技能，助力它完美适应岛上的生活。变色龙的长舌弹射力惊人，速度极快，瞄准精确，猎物几乎无处可逃，整个捕食过程只需数十毫秒便可完成。

为了精准捕食猎物，变色龙拥有独立转动的双眼，凸起的眼球能覆盖340度广阔视野，仅有头部上下两侧存有20度的盲区。

两只眼睛可以各自转向不同方向，这种独特的观察能力让它无需转动头部就能轻松锁定猎物。捕猎时，变色龙的双眼会聚焦同一方向，依靠三维立体视觉精准锁定猎物位置。变色龙的舌头长度可达自身体长的两倍多，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奇迹，在动物界更是绝无仅有。变色龙弹射舌头的速度和爆发力尤为惊人，

这是舌骨周围肌肉快速收缩的结果，突然像弹簧一样将舌头弹射出去捕捉猎物。另一块肌肉用于立刻回缩舌头。舌尖上的粘性吸盘使变色龙能够击晕并捕捉超过自身1/3重量的猎物。整个过程就像用手指挤压樱桃的果核，让它瞬间飞出一样。另一个奇迹是变色龙的下巴。试想一下，如果奥利士变色龙拥有霸王龙那样的体态，它的咬合力将会是霸王龙咬合力的5到6倍。头冠下方的肌肉使咬合力提升了整整10倍。

大自然赋予了变色龙极高的天赋，马达加斯加岛也把它宠坏了。这里生态和谐，竞争也不激烈，这无疑非常有利于变色龙的繁衍生息。

岛上生存竞争极小，天敌也寥寥无几，除了猛禽、老鼠以及少数树栖蛇类，变色龙几乎没有生存威胁。就连马达加斯加岛最凶猛的食肉动物马岛猛，也更偏爱捕食鼠类与狐猴。至于鳄鱼，对变色龙毫无兴趣。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有时候变色龙也会面临惊心动魄的生死对决。按理说，这条蛇本该一口咬住并吞下惊慌失措的变色龙，可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让变色龙踮起脚尖溜走了。

也许蛇已经吃撑了。侥幸逃生的变色龙也有不少躲避天敌的独门绝技，最著名的当属摇摆舞。看似迟缓僵硬，步履蹒跚，其实它并非行动笨拙，反而是在模仿树叶的随风晃动，以此迷惑捕食者。变色龙以高超的技艺隐匿于丛林枝叶间，身体构造完美适配环境，脚掌可以牢牢抓住树枝。变色龙还会在枝条树叶间穿梭，练习伪装防御术，躲避天敌。这非常有效。变色龙头顶的垂直视野存在20度盲区，天敌正好可以躲在这个区间伺机偷袭。变色龙的尾巴关节分明，肌肉强劲，可以灵活缠绕。变色龙把它当作第5条腿，用来悬挂身体，顺着藤蔓攀爬跨越。

繁殖季节，这些身怀绝技的舞者使出浑身解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变色龙最高明、最广为人知的绝技，便是随心所欲变换体色。变色龙的这种变色伪装本领，堪称动物界的顶级绝技，通常是用来表达情绪，而非单纯隐藏自己。繁殖季节到了，届时变色龙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绚烂夺目的换装盛宴。飓风和第一声雷鸣宣告了交配季的开始，干旱结束，雨季降临，变色龙终于迎来了一段热情洋溢的美好时光。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土壤越松软，雌性变色龙挖洞埋卵就越轻松。变色龙的舞动求偶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无论雌雄，这场繁衍之旅都绝不轻松。交配之前要历经无数的惊险考验，频繁的微微点头是第一个信号，这个动作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即将交配的雌性此时很容易暴露自己，为了顺利完成交配，他们会弱化艳丽的体色，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场求偶舞会长达几个小时，一个雌性往往同时被多个雄性追逐，越来越多的雄性变色龙纷纷加入，一场眼花缭乱的炫技比拼就此拉开序幕。雄性变色龙鼓起身体，展现出艳丽夺目的光彩，以此来吸引雌性变色龙的关注。压力和兴奋会改变表皮色素细胞的分布，使肤色在几秒钟内发生神奇的变化。变色龙把身体摊扁，显得更加庞大，喉囊瞬间膨胀至原来的三倍大小。

奥利士变色龙虽说体色不算艳丽，但它只需膨胀喉部，同时发出低吼，就足以震慑现场。七彩变色龙打斗时斗志昂扬，瞬间换上一身醒目的战袍。当色彩威胁不足以击退竞争者时，雄性变色龙便会大打出手，甚至不惜驱赶雌性。

强劲的下颚是致命武器，对手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脊背，这两处正是变色龙最脆弱的要害。

在七彩变色龙的世界里，同样遵循这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雌性必须接受获胜者，落败的雄性有时只能在目睹交配全程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机会。一旦开始交配，雌雄变色龙会紧贴树枝，舒展身体，尽量保持安静，同时褪去艳丽的体色，避免引来捕食者。整个过程通常会持续30多分钟。结束交配的雄性精疲力竭，静静趴在原地，慢慢恢复体力。雌性变色龙亮出了新的肤色，逐渐恢复光彩，这表示它怀孕了。失败的雄性变色龙想再来碰碰运气。然而雌性变色龙已无心周旋，纵身跳下树枝，丢下雄性独自离去。变色龙拥有猫尾一般灵活有力的尾巴，加上咽喉和肺部周围的气囊，可以缓冲坠落时的剧烈冲击。变色龙能从近1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毫发无损。显然这只雌性去意已决，落败的雄性只好另寻配偶。夜幕降临，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马岛鹱纷纷爬出洞穴外

行动物渐渐苏醒，彗星飞蛾蓄势待飞，变色龙则慢慢靠近地面，稳住身体，闭上双眼，安然入

变色龙常常以各种奇特的姿势蜷缩在树枝或叶片末梢，这样能第一时间感知天敌靠近时的震动，立刻逃生。七彩变色龙则会在入睡前进入褪色的安全模式，避免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在马达加斯加岛北部，琥珀山壮美的森林中，生活着30多种不同种类的变色龙。这个大块头应该算是这片山林的王者。这里还聚集着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侏儒变色龙，不过想见到它们可不太容易，必须时刻盯着地面仔细寻找。它的样子相当有趣，个头娇小，肤色与其生活的地表枯叶层融为一体，不易觉察。这是非洲最大的陆栖变色龙族群。族群之所以能够迅速繁衍壮大，正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岛雨林里少有天敌的威胁。

和栖息在树上的近亲一样，诸如变色龙的尾巴充当了第五条腿，支撑躯体保持平衡。马达加斯加岛有许多特有生物，纳米变色龙就是不折不扣的最小变色龙。来看看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体长 1.5 厘米左右，与同样栖息在这座岛上的袖珍蛙并列为两种最小的脊椎动物。这只甲虫 1.9 厘米，对比一下，你就对纳米变色龙的大小有个概念了。这简直是马达加斯加岛的生命奇迹。刚出生的纳米变色龙体长只有4毫米，却拥有全套的内脏器官。需要说明的是，侏儒变色龙并不是树栖动物，但它必须爬到灌木丛中睡觉，以躲避夜间在森林中游荡的其他爬行动物。马达加斯加岛是小动物的乐园，这也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一些精彩的滑稽表演。瞧，这个身长不到80厘米的小家伙，天生不惧高空，不愧是身手灵巧的林间杂技高手。回到变色龙的世界，雌性变色龙的性情突变，显得有些暴躁，一场争斗一触即发。莫非是受到雄性变色龙的肆意挑衅，怀孕的雌性变色龙才会如此慌乱不安，甚至发出攻击信号？怀孕的雌性变色龙一旦再次被迫交配，腹中的胚胎发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正是雌性变色龙格外警惕，不惜一切代价驱逐雄性变色龙的原因。看看这只雄性变色龙的遭遇，一切就不言而喻了。

很严重，好好吸取这次的惨痛教训吧。雨季，令人沉醉的气息让东部森林特有的夜鼻蛇和曼特蛙格外兴奋，是时候尽情欢乐了。已经三个多星期了，雌性七彩变色龙的妊娠期结束了。它现在要找到合适的地点挖洞产卵。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雌性变色龙不会自己孵化这些卵，而是把卵埋在沙土里。这就需要一个足够安全的洞穴来保护卵，避免遭受其他食卵动物的干扰和伤害。持续的大雨将泥土浸润，这让原本不擅长刨土挖洞的变色龙轻松了许多。它必须加快行动，受气旋影响，暴雨随时会淹没它的卵，让它前功尽弃。

险求偶的尴尬过程。很遗憾，他的第二次求偶也宣告失败。假死通常是用来对付捕食者的防御技巧，万不得已，雄性变色龙会以这种不雅的方式来躲避雌性的厌恶和愤怒。

与狂风暴雨的赛跑仍在继续，雌性变色龙已经挖好了足够深的洞穴，转身准备产卵。它必须把卵产在能够避雨的安全之处。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变色龙的蛋壳非常柔软，很容易吸水后膨胀坏掉。为了防止泥浆淹没卵，它必须用整个身体堵住洞穴，直至倾盆大雨停下。当这只体态优雅的琥珀变色龙躲在树叶下避雨时，另一只运气稍差的变色龙却不得不趟过小溪，回到自己的领地。变色龙不擅长游泳，身体僵硬的像石头一样，全靠颈部气囊产生浮力，才不至于沉入水底。这样的雨天正合番茄蛙的心意，狐猴们也丝毫不受影响。狂风暴雨，泥泞不堪，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努力，雌性七彩变色龙终于产完了卵。它平均每次会产下30枚卵，他会细心将这些卵摆放整齐，让它们静待漫长的孵化过程。这些卵要静静等待10个月左右才能完成孵化。变色龙的孵化周期也算是爬行动物里最漫长的了。

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工，这份辛苦至关重要。雌性变色龙产卵后便会永远离开，不再回来。只有把洞穴严丝合缝掩埋好，它才会安心离去。从黎明到黄昏，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仔细安顿，它终于可以歇息了。它有些吃力地爬回树上，能否平安活下去还是个未知。不少雌性变色龙都会在产卵后耗尽体力，不幸死去。雨林深处，潘加兰运河一带潜伏着一些变色龙的天敌，这也恰好解释了雌性变色龙为何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深深挖洞产卵。潘加兰运河坐落于马达加斯加岛东部，成片的淡水湖泊与细湖紧邻印度洋，这里绿意盎然，生态丰富，是变色龙的世外桃源。栖息在这里的七彩变色龙体色会随着栖息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以红色和绿

当变色龙大量聚集时，周围的蛇也越聚越多。这种蛇在马达加斯加岛很常见，很喜欢吃各种变色龙的卵。很不幸，那些没有被掩埋好的卵最终必然会落入蛇口。盾鼻蛇的鼻子又尖又硬，能灵活地翻动土壤，挖出那些埋藏不深的卵，

随着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被砍伐，变色龙的生存处境也岌岌可危。幸运的是，希望之光尚未熄灭。这只名为沃西波拉的小家伙是以潘加兰运河沿岸仅存的原始森林命名的，它最近刚刚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另外三个新物种。这是个好消息，同时也提醒人们，岛上的气候和复杂的地貌是保证其物种丰富多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沃西波拉森林及其湿

每到黄昏时分，便能邂逅马达加斯加岛奇特的纸猴，它是雨林的明星物种。它是独一无二的夜行侠，长相怪异，酷似梦魇精灵，性格十分温顺可人。

在东部雨林，变色龙宝宝也会趁着雨季纷纷破壳而出。潮湿的土地让它们更容易爬出洞穴。

小变色龙最为绝妙的是一出生就会灵活变色，适应环境。在地下蛰伏了将近一年，小家伙刚钻出地面就迫不及待地攀爬巡视，瞄准猎物。威力十足的长蛇立马开始灵活伸展，自如捕猎。

短短几分钟，小家伙就踏上了探索周围环境的冒险之旅，而这一切既让人欢喜，也让人担忧。别看蚂蚁渺小，却是变色龙实打实的天敌。小变色龙格外脆弱，远比成年个体更容易遭受蚂蚁的侵袭。一旦不小心误入蚂蚁窝，就会被蚁酸灼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只小变色龙终于找到了逃生的出路。很多小变色龙都撑不过破壳而出后的第一周。

侥幸活下来的小变色龙还要面对另一重致命危机。几乎所有变色龙都会同类相食，尤其是奥利士变色龙。小家伙若是遇上成年同类，除非会飞，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烟花绚烂，如流星般短暂，拼尽一己之力，只为守护未来的生命。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3: 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5: 受不了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言之计在于
3: 色。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岛屿的西南部，靠近干旱林地一带，猴面包树渐渐成片出现。这里气候愈发干燥，并不适合变色龙生存。除了遍布全岛、时常攀附在粗壮树干上的地毯变色龙和奥利士变色龙之外，这片区域还栖息着另外三种特有的变色龙。其中之一就是拉波德式变色龙，它的美丽让许多同类都黯然失色，特别是蜕皮之后。

成年变色龙大约每月蜕皮一次，这只雌性变色龙艳丽醒目的体色预示着它已怀有身孕，但这也意味着它即将死亡。拉波德式变色龙的生命绚烂如烟花，是所有变色龙里生命周期最短暂的。卵中蛰伏近10个月，在树上自由存活的时光却只有短短

了三四个月，拉波德式变色龙在每年的二月至三月繁殖，四月就死亡了。由于地面太硬，走投无路的雌性变色龙只能爬上树枝产卵。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因为要冒着卵被摔坏的风险。迟疑许久，它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回到地面，小心翼翼掩埋自己的卵。

他再也抓不住树枝，缓缓坠落地面，最后闭上双眼，终结了短暂一生。 有些变色龙甚至会吊着尾巴死去。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人类至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猴面包树地区以南大约200千米的地方，横亘着一条纵贯马达加斯加岛南北腹地的雄伟山脉。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就连生命力顽强的地毯变色龙也难以存活。伊萨鲁国家公园是变色龙在此繁衍的最后庇护所。这条绵长的山脉，加上四处大型地质断裂带以及岛屿多样善变的气候，共同造就了一些特有物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变色龙不得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适应马达加斯加岛千姿百态的生存环境。这座巍峨清凉的天然屏障一直延伸至马达加斯加岛最南端的荒漠地带，仅有两种变色龙能够艰难地存活下来。这里的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没错，正是奥利士变色龙，凭借强悍的适应力几乎称霸了整座岛屿。还有它的近亲巨人油冠变色龙，它们一同在此繁衍生息。我们必须拼尽全力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变色龙家园，免遭破坏。

曾经孕育了无数珍稀生物的海岛森林，因为非法偷猎、乱砍滥伐，尤其是肆意纵火等行为，惨遭破坏。一些科学家预测，到2030年，这片繁茂葱郁的森林植被将被严重损害。而就在短短的百年之前，这里还是地球重要的生态绿肺。

0: 知道这些灵动可爱的爬行动物还能陪伴我们多久，它们始终以独特的姿态吸引、治愈、启发着人类。万物生灵，命运与共，只有彼此善待，才能共同维系我们的蓝色星球。迄今为止，那些色彩斑斓、身形各异的变色龙依旧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它们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座岛屿，变色龙的每一次狂欢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用火烘棍子鱼。

0: 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次。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0: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盘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2: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0: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景色美不胜收，
2: 好山好水的地方真的可以啊，
1: 美食数不胜数，
2: 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
1: 鲜腌后炖再熏的排骨是什么味道？
2: 两个字，带劲。
3: 当然两个字，好吃。
1: 用竹筒制作的火锅到底有多独特？
2: 那咱们就照大碗了嘛。他说了碗碗。
1: 草木灰到底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
2: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这绕口令不是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丹寨，一同探寻当地的乡间美味。
4: 开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

0: 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她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1: 哎呦，杨大姐，
2: 哎，小曹，
1: 可算找着您了。哎，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2: 是吗
1: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2: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啊。
1: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2: 你仔细看看，
3: 这下面这花是吗？
1: 哎，这树也没有。
2: 哎，
3: 这是不是？
2: 对，
3: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这个
2: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1: 这石斛它怎么长在这个位置了？
2: 它是喜阴的
1: 植物。喜阴的，
2: 对、哦，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哦，
1: 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0: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哎，杨大姐，
2: 哎，
1: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2: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食用。
1: 啊，只要根啊？
2: 对，叶不吃。
1: 不要那叶子。
2: 对。
1: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2: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1: 嗯。
2: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1: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儿，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啊？
2: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1: 腌制啊，
2: 给它凉拌，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1: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儿那就啊，好嘞。
0: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1: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2: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1: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2: 嗯，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1: 对，
2: 也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茶皂素。
1: 哦，茶皂素
2: 啊。对。
1: 哎，你别说，这汁水还真是有点绿色。
2: 再加点水。你把这个汁啊，就在里面再
1: 搅匀，
2: 搅和一下，排骨就直接给它涂抹。
0: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汁水多，茶味重，是腌制排骨的首选。将其捣碎后用来腌制排骨，可以为排骨去腥增香。腌制后的排骨焯水，将排骨中的血水逼出，让肉质更加鲜嫩，味道更加醇厚。杨大姐说，茶香排骨在炖煮时也是非常讲究的。
2: 把排骨，先把它放到了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1: 好嘞，
2: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1: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2: 增鲜嘛，润一点嘛。
1: 润一点啊，是温补一下是吧？
2: 温补一下。
1: 嗯，
2: 红茶。
1: 红茶、茉莉花、
2: 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
1: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2: 佐料全部放完了。
1: 哦，盖锅盖吧。
2: 嗯。不用这个，
1: 不
2: 用这个，对，
1: 这不锅盖吗？
2: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1: 那还有什么锅盖？
2: 找找呗，
1: 我找找，
2: 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1: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这不是、
2: 啊？怎么会？
1: 不会是这个吧？
2: 看看，
1: 哎呦，
2: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1: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2: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1: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2: 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小火慢炖。2个小时左右。
0: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

0: 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1: 对，
2: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1: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2: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1: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2: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1: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0: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辛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3: 茶树汁，给它腌，给它起来，
2: 熏香啊。
1: 对，
0: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汁，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1: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2: 熏香啊。
1: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2: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1: 大概熏个10分钟就可以了。
2: 就10分钟就可以哈。
0: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4: 怎么样？好不好吃？
5: 爽
6: 爽
5: 爽完完的爽，
2: 两个字带劲啊！
1: 再来两个字，好吃，
2: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1: 赶快多吃点，
2: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1: 火
2: 哦！来，好酒。
0: 在竹筒中炖出的酸汤牛肉是什么滋味？
7: 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勤劳质朴的丹寨人将无限的创意赋予了美食，潘成相大哥就是这样一位爱动脑筋的美食达人。这次他要用竹筒作为烹饪器皿，制作一席美味。首先跟着潘大哥去菜市场采购食材，
2: 买俩品尝一下。
7: 糯米粉做的也有大巴，
2: 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糖三角，糯米那个香味在里面。
7: 大枣烧的灰，就用那回水来泡米做的。
2: 这是咱们本地特色小吃
7: 啊，对，这特色的灰吗？
2: 好吃，
7: 不管有糯米的味道，你看还有那灰的草香味。
2: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8: 4.78
2: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
0: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7: 你看这辣椒就是我们要辣椒做成特别好。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皮特别薄，肉厚。
2: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7: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2: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啊。
7: 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做蘸水都特别香，
2: 都没有问题啊。
0: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

0: 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1: 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2: 都有制酸啊。
1: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2: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1: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啊，
1: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捣碎。
2: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1: 剁得越碎，它发酵得越透，这就更香了，
2: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1: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2: 一块儿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1: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2: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1: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2: 哎，
1: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2: 哎，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儿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0: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2: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1: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1: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2: 竹筒酸汤牛肉，
1: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2: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
1: 切成片。
2: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1: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2: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1: 对
2: 啊。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1: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2: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2: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1: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2: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1: 再来两片姜，
2: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1: 边它本来就有盐，
2: 对，本来就有盐。
1: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2: 来几滴
1: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2: 再来一口，好了，
1: 再来里面加肉。
2: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1: 对，直接可以吃。
2: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2: 咱现在准备上锅，上火了。
1: 对，
2: 哎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啊。来，
1: 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2: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1: 半个钟
2: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1: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稻草牛肠，
2: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1: 烧不焦，
2: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

0: 把那糖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0: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尝尝。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潘大哥告诉我，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潘大哥说，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1: 竹筒用。

0: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1: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
0: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0: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
0: 哇，
3: 也独特。
4: 刚才那稻草烧的那个肠子，嗯，
0: 巴适的很。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占县严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严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2: 过去两个弯就到了，
0: 咱现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咱
5: 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吃魔芋的季节。
0: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5: 哎，对对对，
0: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个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
5: 要用的。哎呀，
0: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5: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0: 哦，只用杆
5: 儿啊。用杆。
0: 那还有一个，
5: 前面还有吧？
0: 还有一个小的。哎呀，抓出根儿带出泥啊！好，这个收起来吧，不容易啊。
5: 哎，小曹，哎，刚才这是什么东西啊？哟，
0: 这是什么树？
5: 黄金，
0: 叫黄金。
5: 对，黄金。
0: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5: 可以入菜。
0: 行，
5: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0: 好。
1: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严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
0: 一来

0: 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潘大哥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草木灰制作的美食了。潘大哥说，在正式制作美食之前，要先烧灰。
1: 这灰水的话啊，其实有五种那个材料：小麦秆，还有普通稻草、
2: 芝麻秆呢？
1: 芝麻秆、包谷麸、魔芋秆。
2: 对，魔芋秆就是放一块烧完之后，这个灰调成水就叫灰水。
1: 是。
2: 哎，我感觉魔芋秆这一烧，这个烟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魔芋秆的这个香味，它会融到这个灰当中，是吧？
1: 是是是。
2: 好，那现在咱们加水了啊。哎呀，大哥，我再确定一遍，确定能吃哈？
1: 那肯定能吃啊！
2: 是要让这个灰跟水充分调和在一块。哎，
1: 是的，是的。接着我们只要灰水了嘛，
2: 对，
1: 剩下的这些渣子我们就不用了，
2: 不用了。哎，来啊！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留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
1: 哎，是。
2: 那现在盆里头就是我们要用的。
1: 对，你会用绿

0: 就是我们用了灰水。
1: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2: 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0: 我把魔芋磨了。
2: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0: 对，拿石头磨。
2: 来，
0: 那我边磨，你就边放水啊。
2: 行，
0: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2: 为什么这么操作啊？这什么原理啊？
0: 这样的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2: 碱性。
0: 哎哎哎，
2: 能够凝固它 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0: 碱性的啊、
2: 哦，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0: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2: 哦，好了，
0: 可以了，
2: 可以了啊。
0: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2: 两个小时之后
0: 再煮、啊，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1: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葡苷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0: 先把这个灰水啊，
2: 嗯，
0: 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2: 灰水来腌制鸭子。
0: 对 对, 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
2: 嗯，
0: 起到这个去腥
2: 去腥
0: 增味，
2: 就这样抹呗。
0: 是内外都抹啊，
2: 内外
0: 也抹。好了，差不多了。
2: 这个抹完之后呢，
0: 木姜子啊、
2: 嗯，
0: 那个山奈，
2: 嗯
0: 啊，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2: 肚子
0: 肚子里面，哎，再腌制一段时间，
2: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0: 哎，是是。
1: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十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2: 咱们现在这个里边这个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
0: 哎，是。
2: 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0: 对，包裹一下，
2: 包裹一下，
0: 包裹几道。
2: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
0: 哎哎，
2: 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0: 是，这个时候也起到个
2: 固定的一个作用。
0: 固定的作用，
2: 对。
0: 还要把它封到稻草里面啊，
2: 做个窝是吧？包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哈。
0: 哎哎。
2: 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嗯！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去、
0: 哎、直接烧了，
2: 直接去烧了啊、
0: 哎！
1: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
2: 好，小曹亲自掌厨。
3: 哦，
2: 现在我们下了这个姜、葱、黄精啊，这黄精也是炝锅的一个好东西啊。先下鸭子啊。
3: 哇，太香了。哎呦，
0: 小唐，再抹个豆腐。
2: 好。
1: 经过炒制，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吃灰节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2: 来一块魔芋啊，来，
0: 味道可以吧？
2: 相当可以。哇，我一开始还不喜欢这个

0: 灰水啊，我觉得这灰水看上去黑黑的，是不是做的饭不好吃？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这么香，灰菜真的让我长见识了。今天，我没想到用灰做的菜都能这么好吃，怎么样？
1: 非常好吃，
0: 可以吗？
1: 嗯，可以。嗯，特别好吃。
2: 来块鸭肉啊！
0: 我在这个鸭肉当中没有吃出一丝腥味儿。
3: 下面继续啊，
0: 是
3: 继续来，继续来，
0: 来来来，必须得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3: 反正就是今天啊。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她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2: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美丽都是安心守护。
3: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根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爸，喝点这个。

0: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2: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内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年最初为什么是壬亢合？为何商朝用四纪年，而周朝又改用了年？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六集《喜官合脉又年丰》。

0: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如果说有一个字最能让国人心中泛起波澜，那一定是年。它是时间的刻度，丈量着岁月的流转，它是团圆的符号，召唤着千里之外的归途，它更是希望的种子，承载着代代相传五谷丰登的朴素期许。若我们溯源至甲骨文，年上为禾，下为人，一幅人将丰收的庄稼扛在肩上的生动画面。年的本意便是收获，然而从商曰祀到周曰年，一个用词的更替映照出商周之际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商周之际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从而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一个表示收成的年字，又何以成为丈量光阴的尺度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六集《喜观禾麦又年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这一集开头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识年字吗？您一定觉得我在开玩笑，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甚至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都能认识这个字。那如果我再问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许您首先想到的是年是一个时间周期的单位，2026年，今年、明年、三年、五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用到它，实在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汉字了。也许您还会想到年也是一个节日，我国农历的新旧两年之交，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年。我们会说过年了，贴个年画，备些年货，再吃个年糕，这样才有年味儿。当然了，年还可以指年代、年龄、岁月、生活等等，甚至还可以组成光年一词，作为天文学上的距离单位。但是这些我们熟悉的年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后来引申发展出来的，

那最早的时候，当年字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民俗故事，说啊，有一种猛兽，每到一年终了的时候，它就会去侵袭村庄。这种猛兽特别凶残，不仅会吃掉鸡鸭牛羊，甚至会吃人，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来村民们发现它有三怕，一怕巨大的声响，二怕红色，三怕火光。于是当下一个岁末它再来侵扰村庄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放起爆竹，贴上红色的春联窗花，点起灯火，果然就把这些猛兽给吓跑了。后来猛兽不再来侵扰村庄，而放爆竹、贴春联、点灯火等行为就逐渐演变为了过年的习俗。年正是这种猛兽的名字，这真是一个富有民俗意味的故事，尤其是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新奇。那年兽是不是年最早的意思呢？很遗憾啊，这个年兽的故事其实是近代以后的人杜撰出来的，在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都找不到关于年兽的记载。那显然年最初也并不是为某种猛兽而造的字。要了解年最初的含义，当然需要通过这个字最初的字形去分析了。年的字形到了楷书以后，由于笔画的交叉，已经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点，在小篆乃至一部分的隶书中，这个字它都明显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部分是合字，而下面的部分是签字。经过笔画的交叉、拉直和减省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汉代隶书中就已经出现了近似于今天年的写法的字形，到楷书固定下来。而如果我们从小篆继续往前追溯，在秦朝、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当中，年基本上都维持着上合下签的写法。但是在金文，尤其是时代偏早一点的金文中，以及甲骨文中啊，这个字的下半部分并不是写作签，而是写作人。古文字中的签和人只有一笔之差，签就是在人字长一点的那根线条上加了一个短横。为什么签要在人的基础上去加笔画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签啊是一个表示数字的汉字，我们怎么给数字造字呢？一，画一横；二，画两横；三，画三横。这是指示的造字方法。可是如果数字特别大呢，签就要画一千横吗？当然不行，写起来太麻烦不说，阅读的人也还得慢慢去数，耗时耗力，还容易搞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造字方法。所以今天使用的汉字从四开始就不再使用指示的方法造字了。早期甲骨文还有画四条线表示四、五条线表示五的，但很快就不用这个方法了。那怎么来表示这些大一点的数字呢？往往啊会采用假借的方法，也就是借一个与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但是含义上没有关系的字来表示。比如五，不用五条横线了，改为什么呢？他借用了交五的五，一个交叉的字形来表示。而六，它的字形有学者认为啊，可能最初表示的是屋顶。七的原始字形是借用切的本字来表示的，诸如此类。借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字形既表示本意又表示数字意，比如五啊，它既表示交叉又表示数字五。七呢，既表示切断，又表示数字七，而这两种含义都是常用的，就可能会出现表意负担过重

0: 或者表意含混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分化成两个字，五就留给数字五了，而表示交叉的意思又去借用了一个不太常用的牛字不出头的那个五来表示。而这个字的本意据说是指牵马的绳子，被借用以后它的本意基本就不用了，而就用来表示交叉交舞的意思，比如中午、午夜等等。七这个字呢也留给了数字七，而表示切的含义则在七的旁边加上了一幅刀，造出了一个新的形声字切。那么牵呢，牵的读音在上古时期和人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当人们要表示牵这个抽象的数字时，就借用了语音相近的人字形。但是牵和人都很常用，为了避免表意含混，就在人的基础上加了一短横，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字来表示数字牵。而对于年这个字啊，它用人作为声符或者牵作为声符都是可以的，因为上古年的读音和人和牵都很接近。但是呢，年啊并不仅仅是形声字，而是一个形声兼会意的字。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用年来表示时间周期的单位吗？
0: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说过，会意字就是把这个字各个部分的含义汇合起来。当然要知道会什么意，需要找到最早的字形，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和，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你看，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是不是就像年字呢？所以呀，答案揭晓，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牵，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当然有，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

0: 吃不完。他说：“我取其臣，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现在我们了解了年的本意，又会有一个新的疑惑，这个表示收获的字为什么会成为时间单位呢？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和农业的收获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早期中华文明中，早在新石器时代啊，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天文智慧，已经通过天文观测来掌握季节规律，对时间周期有了一定的较为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时期，人们恐怕还并没有用年来作为这样的时间周期单位。根据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词典《尔雅》的记录，先民用哪个字来记录这个时间周期？在早期啊，它是变化的。尔雅说：“夏曰岁，商曰巳，周曰年，唐虞曰载。”也就是说，确定用年来表示这个时间周期，其实是周朝才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尧、舜、禹的时代以及商朝，不是用年。他们用载、用岁、用巳。今天我们还在说一年半载、十年八载，也说岁岁年年，巳用的比较少。但是啊，在年巳渺远这样的词里，还可以看出年和巳的同义关系。但是在先秦时期，我们会看到为王八载、为王五巳这样的用法，表示这个王在位的第八年、第五年。而在今天呢，我们早就不这样用了。这样一个转变，大致上就是从周朝开始的。为什么从周朝开始要用年呢？
1: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这些天地的节律从未逃过先民仰望的目光。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已察觉草木荣枯与日月出没之间那道隐秘的循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时间不是直线，而是一圈又一圈的归来。然而，对于这趟归来的旅程该叫什么名字，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夏朝的岁，到商朝的巳，再到周朝的年，三个字的更替不只是称呼的变换，更是一次次文明重心的偏移。那么，商朝人是如何通过祭祀这样的活动，察觉到世事更替、岁月流转的呢？
0: 用哪个字来表示时间周期，不是随便确定的，而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尧舜禹的时代，我们对他们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姑且不论。但是商朝和周朝的社会状况，因为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记录，确实可以印证商曰巳和周曰年。商朝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它特别重鬼神。商朝的文化在当时应该说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跳出人类早期文明的蒙昧神秘化。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往往呈现出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的现象，神权和王权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人间的王通过垄断与天神的沟通资格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商朝便是如此。《礼记·表记》里边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商朝社会尊神的特点。那商朝如何将神权赋能给王权呢？主要就是通过占卜和祭祀两个方面。一说到商朝的文字啊，大家都会想到

0: 甲骨文，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记录占卜的文字。这也就证明了占卜在商朝社会的重要性，而占卜权力的拥有者就是商王。商朝的王啊，是遇事不决问鬼神，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占卜，明天下雨还是不下雨啊，占卜，最近有没有外族来侵犯我们的领土啊，占卜，富豪快要生孩子了，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啊，占卜，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会有灾祸吗，还是占卜。而占卜往往又和各类祭祀联系起来，比如占卜到的天气一直不好，是不是要通过祭祀进行求雨或者祈求好天气啊？再比如说占卜到会有坏事发生了，那是不是要展开相应的献祭来破解，通过讨好鬼神来避免坏事的发生啊？有一次啊，商王大概是患了蛀牙，他觉得是不是需要和先王沟通，通过对先王傅乙进行祭祀来扶除病患。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占卜和祭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占卜来确定是否祭祀，祭祀的时间，祭祀的祭品数量等等。至于商代祭祀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更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尤其是到了商朝晚期，据统计啊，祭祀的种类达到200多种，祭祀的频率几乎每天都祭，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祭祀。而这个周期的时间基本上就重合于一年。你看，祭祀既是商朝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又在时间上和人们观察到的太阳回归、月相演变、四季轮回这样的自然周期重合，因此人们就用祭祀的祀来对这个自然时间周期进行命名，这就是尔雅说的商曰祀。商朝把一年的时间称为祀，纪年也称己巳。在商代甲骨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一直到西周还会这样用，比如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何尊，最早的中国出处的青铜器铭文里就用为王五祀来表示周成王五年。当然在周朝，这个时间周期的单位更普遍的用法不再是祀，而改为了用年。那为什么周人要改为年呢？年又体现着周朝怎样的社会状况呢？
1: 如果说商朝人是在事无巨细的占卜中，通过循环往复的祭祀向天询问命运，那么周朝人便是在年复一年的耕耘里发现了土地与汗水之间最朴素的真理。在这个收获的历程中，有春寒料峭时天子扶犁的清耕，有烈日当空下妇孺送饭的温情，有秋风乍起时风吹稻浪的农忙景象，更有五谷入仓后举杯共祝岁岁安康的欢聚之乐。农业不仅养活了周人，更让他们在春种秋收的轮转中找到了一种与天地共处的生存智慧。那么为何商朝天子的头等大事祭祀，到了周朝的天子就变成了春耕？周朝的以农立国的理念又是如何浓缩在这一个年字之中的呢？
0: 其实有了商曰祀的分析模板，我们就可以推测用哪个词来指称这个时间周期啊。一方面说明这件事在当时社会非常重要，是数一数二的大事，而另一方面呢，这件事得是循环往复的，而且它的循环周期和自然的时间周期要基本重合。那这个模板是否适用于周曰年呢？我们先看周期的重合性。前面已经讲到了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

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列。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啊，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从周朝开始，春耕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据《礼记·月令》记载，西周的时期，孟春之月，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等，亲自到田地里扶犁耕作，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集田礼。天子三推，三公五推，亲诸侯九推。几推呢？是他们耕种的范围。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天子的三推就固定为一亩三分地。通过这样的仪式，通过天子的表率来彰显农为正本的治国理念，引导天下重农务本。在我们国家，农业的劳作自古以来都是集体的盛大的活动，当然也有分工了。通常来说，耕种这样重劳力的活儿由男子承担，特别是一开始的犁田、翻田，如果没有耕牛的话，就需要人拿着一种叫犁的工具去翻土，因为翻土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后来犁就引申来指力气了。而用犁这种翻土工具在田中劳动，这又造出了一个新的字，就是男，说明男子的分工是在田里干力气活。村里男子在田里集体劳作，那妇孺呢？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农耕，就像《冰封七月》里记载的，同我父子，夜比男母。妇孺提着温热的饭食送到田地里，田亩间啊，立刻从火热的劳动场面演变为温馨的烟火气。这时候负责农政的田官也来到田间，了解和敦促春耕的情况，也蹲在田埂上和大家一起享用这简朴的饭食。在这样忙碌而又和谐的氛围中，民间一年的农事正式拉开帷幕。到了三月，养蚕的季节到了，春日宰羊，有名仓耕，女植一筐，尊比微行，圆球柔桑。在暖融融的春光之下，听着黄鹂鸟婉转的歌唱，
女子们提着竹筐，沿着乡间小路。

0: 采摘柔嫩的桑叶，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六月拾玉及玉，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在冰封七月里，我们会发现，原来商朝社会中充斥着的占卜、鬼神祭祀、人生人训，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字字句句都在书写每个月的物候，书写不同阶段的劳作。辛勤的劳作中，周人发现了最踏实、最动人的美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把打谷场、晒谷场修筑完善之后，就等着十月把庄稼收进粮仓了。一年的农事终于有了沉甸甸的收获，收获之后集体的庆祝那是必不可少的，捧酒思想，约杀羔羊，击毙公堂，称比四公，万寿无疆。大家呀聚集在乡里的公堂，开两樽好酒，烹一头肥羊，举起酒杯互祝万寿无疆。这不只是一场欢庆的宴饮，更是古人对丰收的感恩，对岁月安稳最质朴而庄重的祝愿。你看，从一之日，也就是周历的一月，夏历的十一月，到次年夏历的十月，这正是一年的时间周期。周人的收获季是在十月，也就是这个时间周期的最后，收获完成之后，新的周期又从一之日开始了。这样一来，收获的周期就和自然时间周期重合了。这是用表示收获的年来命名自然周期的第一个基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战败之后的商朝人，武王听从了怎样的建议？
0: 各安其宅，各填其田，让他们都有土地可以耕种。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个条件是收获这个事件，它需要在整个周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否是这样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啊，西周社会从天子到三公九卿到诸侯百官再到普罗大众，无人不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证据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同样是诗经当中还有大量体现农为邦本的诗句。诗经大雅声名篇首先从源头上阐释了农业对周人的重要性。他说啊，我们周人的祖先第一个开创者后稷，他就是教会大家耕种的

0: 人，他简直是一个农业天才。在别的小孩都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已经会从泥巴里面辨认五谷，觅食填饱肚子了。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能种植各种庄稼，而且都能丰收。人书佩佩，禾意岁岁，麻麦蒙蒙，瓜蝶蹦蹦。不管是种豆，还是禾，还是麻麦，还是瓜，都是茂盛饱满，果实累累。这样一位祖先带着整个周人一起耕种，以这样的方式养活了整个部族，足够的粮食让这个部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兴旺。所以周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以农业立国的。等到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呢，周人也将这种农业的生活方式，以农为本的精神推广到整个天下。尚书大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周武王伐商，当商纣王已经被处死了之后，怎样处置剩下的战败的商人，武王很头痛，他就召来几个重臣问他们怎么办。首先是姜太公，姜太公说，商人是我们的敌对方，要把他们都处死，免得他们还想着叛乱，以绝后患呢。武王觉得这办法他不赞同。接着燕少公说，他说商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的助纣为虐，而有的是无辜的，我们就把那些帮着纣王干坏事的杀了，无辜的就放了。那武王对这个办法也不置可否。最后是周公，周公说啊，要不这样吧，把他们全都放了，各安其宅，各填其田，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都有土地可以耕种。我们将心比心，如果生活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收获，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能够安居乐业，谁还会来造你的反呢？武王听了之后一下子就释然了，他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并且是以仁爱的人性化的方式解决的。周公和武王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正是农业所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人民以安定，给他们以活路，敌人也会变成朋友，也会愿意在他们的治理下生活。农业生活是让人变得善良仁爱的触发器。土地是最讲信用的，只要我们守时节，尽人力，土地自会以丰收相报，生活也会以安稳相赠。因此从周建立开始，农业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立国之本。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年收获它确实是周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周以后以农立国，农稳国安，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民生在勤，勤则不愧的勉励，还是新筑厂泥净面屏，家家打道趁霜晴的辛劳，亦或是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的传承，无一不彰显着农业丰收的根基地位。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五字由止和歌组成，这里的止是停止的意思吗？一个表示征伐的字，又为何成为和平思想的源头？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那我们回过头来，年取代四作为时间周期的单位，原来的四，商代社会那么重要的祭祀，到周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句这样的论断，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惧于殷周之际，没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的变化能比商周之间的变化更剧烈的了。从祭祀占卜这个方面来看，周灭商之后没有延续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周王说啊，上天为什么选中我来做天子，而让商父王了呢？是因为商王祭祀天神祭祀的不够好，我比他祭祀的更好吗？当然不是，天道无亲，唯德是寿。没有德政仁政，你送再多的祭品给天神都没有用，天神会自己看。怎么看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要看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周人也祭祀，但他们的祭祀频率和数量都大大降低。他们祭祀天神，更祭祀祖先，是为了慎终追远，让人们对生命保持敬畏，让祖先成为后辈团结的纽带。周人不再像商人一样笃信鬼神，而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是说啊，周人其实是将鬼神的世界与人间现实世界严格区分，不允许鬼神干预到现实生活。他们更看重人事、秩序和德行。就像孔子有一次回答学生提问，学生说，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人死之后的事情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生都没搞明白，何必要去探究那虚无缥缈的死后的世界呢？孔子这句话特别现实，特别理性，也特别能代表周人的世界观，重视此事的伦常、社会的秩序、个人的德行。而这种观念，它正是从农业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才踏实，双手亲自去劳动才安稳，不把心力用在不可知的幽冥世界。每一个自然周期的收获靠我们自己，幸福的生活靠我们自己，国家的绵延靠我们自己。周人这种世俗的

的人文精神、人本精神，自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很庆幸，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中国文化就走出了蒙昧，从仰望天命走向立足人生，探索出了长久安邦的智慧。就像农耕需要顺应时节，勤勉耕耘，付出。

朝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更换过这个时间周期的名称，世世代代将这年字中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在平常的日子里。

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1: 我们一去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袜子起来了？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夏日炎炎，不少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情烦躁，易上火，生活状态大打折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妨试试流传了千年的养生操八段锦。八段锦凝聚了古圣先贤的养生智慧，通过柔和连贯的肢体动作，结合呼吸与意念引导，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改善机体与脏腑功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曾以医疗团队志愿者身份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刘玉超主任医师，另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教您练好八段锦中的四个动作，助力夏季养生。一招静心安神泄心火，平复烦躁助睡眠；一招疏肝理气去肝火，调畅气机稳情绪；一招健脾祛湿助消化，改善脾胃功能；一招畅通肺经理肺气，缓解胸闷气短。两位专家结合自身十多年的习练经验，详细拆分招式，讲透关键要点，带您深入感受这套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
7: 杨教授，我知道哈，在中国传统的功法当中呢，您对于八段锦的研究是颇有心得的。那从您自身的感受哈来体会一下，如果要是长期的锻炼八段锦的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8: 八段锦呢，那么对于调理身心呢，它的益处非常的多了，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啊已经证明了。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啊，对我们整个的全身的关节呀、肌肉啊、韧带。包括疏通我们的经络和调和我们的气血，作用非常的明显。
7: 平常我们四位嘉宾也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哈，但是多多少少呢，咱们现代人都有一些小毛病，待会儿我们看看怎么样通过八段锦的练习来调理我们的这些小问题。
6: 盛夏暑气蒸腾，人最容易心火过旺，白天心烦气躁，做事静不下心，到了

0: 夜里更是心神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暑热扰神，内热郁结，长期下来会耗损心神，彻底打乱睡眠节奏。这时不妨勤练八段锦鲤的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帮您清心火，平复焦躁情绪。坚持练习，就能慢慢驱除浑身烦热，让心神安定下来，找回清爽安稳的状态。
1: 刘主任，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和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帮我们调理身体呢？
2: 哎，我那个刚刚参加为冬奥会那个医疗保障服务之后，回到医院，然后重新到这个工作当中，突然就来了一个女患者，30多岁，她说我看到你那个在那个网上对你的报道了，完了之后呢，我说我最近呢，经常那个心烦啊，心慌啊，睡不好觉啊，那能不能这个跟你学学这个八段锦啊？那么我给他针灸了一下，然后就教了他这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他呢，就是心火啊比较旺一些。我们说呢，心呢五行当中呢它是属火的，所以他出现问题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啊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睡不好觉等各种情况。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啊这个动作，就起到了呢一个是把心火去掉，然后呢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啊，叫做心肾相交，然后呢这个正气呢逐渐就恢复了，达到人体的一个心的平衡。中医呢它不单是药物啊针灸等发挥作用，我们通过这个传统的功法啊这种动作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阴阳平衡。
1: 明白了。首先观察自己身上有没有心火旺的症状，比如说心烦、睡不好觉、口舌生疮。哪位嘉宾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到台中间来。
3: 我刚才听您一讲呢，就是说您有那患者哈，出现那些症状呢，在我身上呢也有，尤其就是一有事儿的时候呢，这个心里头啊，就是总想这个事儿。晚上呢就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到了半夜突然就是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本来一睡的时候好像睡了，就这在脑子里啊就过电影，然后啊这后半夜也就不睡了，早上起来就没精神了，
2: 心烦意乱了，睡不好觉啊。
3: 对
2: 啊，和这个心火有关系
3: 啊。
2: 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也有肝火等等之类的我们就可以用摇头摆尾去心火，然后呢让心肾相交，把你的心火去掉然后白天呢您可以多做做这个动作然后晚上呢睡眠就会好一些。
1: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完成。

0: 杨老师为了更好的帮我们去心火，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最好掌握哪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啊比较复杂了啊，也是我们八段锦里面最难练的一个动作。哇
2: 能练好吗？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循序渐进。这个动作呢，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可以分成啊四个啊大的部分。啊，首先呢啊，我们说两脚开立啊，这时候呢比肩要宽一些，等于是一个马步。啊，根据自己的啊这个步子的开的大小，上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保持上体的正直，两个脚尖啊微微的向外有一点拔子就可以了。好，下面两个手扶在大腿上面，轻轻的扶在大腿上面。第一动呢是哎

0: 百会上领，哎，往上领起来。接下来呢，是我们身体是右倾，哎，向右倾。好，低头俯身，看你的右脚。哎，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好，停一下。好，放松一下。好，因为这个动作是马步啊，它要求你有一定的腿部力量，所以说这时候呢，哎，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高一点。好，下面我们再来。好，预备，百会上领，微微起身，哎，身体右倾，俯身，低头，哎，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重心偏移，重心偏移到我们的左侧，这时候眼睛看你的右脚内侧，哎，这时候继续看你的右脚。
1: 哦，
0: 好，
1: 你右完了还是看右？
0: 哎，对，这时候眼睛不要离开它。好，我们这时候呢，从低着头，重心呢偏到左侧。好，接下来呢，这时候呢，哎，我们这时候这个头呢，重心回到中间来，同时把脸扬起来。哎，胸一展，哎，眼睛看天花板，哎，这时候不要转体，身体不要转啊，只是重心回到中间来，把脸抬起来，头一抬，脸一扬。第三个要领呢，那就是这个动作的叫摆尾摇头了，咱这个名字叫摇头摆尾，但是我们。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是摇摆尾摇头，因为是从先摆尾开始啊，然后摆尾呢带着头转动，头不是摆动过来的，是摆尾把它带过来的，它不是主动，而是一种被动，从侧面的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哎，我们说先向后叫撅腿啊，我们接着向右侧，哎，向前，向左，哎，再向后，好，一收，哎，一脸臀回正。
1: 什么叫脸臀呢？
0: 啊，脸臀也就是说我们的髋关节啊，一个是髋关节上翻跟向内翻，叫外翻内翻，我们的髋关节。髋关节呢，脸臀的时候就是髋关节，哎，向内翻，这叫脸臀。
2: 我觉得像肚皮舞或拉丁舞那种。
3: 对，我觉得叶鹏做的是比较夸张的，但是不是大概就这意思？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下面是不动的，只动髋关节。
3: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刚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是不是膝关节腿是不能动，只动啊。
3: 哦，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感觉。嗯、其实做的夸张一点，就是。这样的，
0: 哎，可以的啊，
3: 做的夸张一些，
0: 这时候做的夸张一些，
3: 嗯、
0: 哎，就是在做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要点就行了啊。这时候腿不要主动动，一动等于是他带着关节走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哎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尾骨作为原始的动力，啊，小尾骨一动，啊，它开始动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向左、向前、哎向右、向后，是以我们的尾骨作为动力点。
3: 哦，第三个要领确实有点难以掌握哈。
4: 逐渐做这个摇头摆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强调了这种脊柱的这种旋转，那么通过这种脊柱的这个运动呢，就把我们这个督脉就进行了很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心火的调整啊，因为它这个督脉，运转了之后呢，它就会和下一步的这个任脉，交通，啊，那我们这个心火呢就下降了。
0: 好，第四个要点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在摆尾的时候，我们的液气界它是往上走的，从尾往上走，最后生于头部。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收下颚，叫下颚微收。这时候我们气沉丹田，这时候是打通的我们是任脉，你会感觉到这个气下来了。
3: 相信啊，杨老师，您的这个任督二脉一定是交通的。我看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已经开始微微的渗汗了，这是最理想的一种运动之后的效果哈。好，哎，您刚才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有没有感觉身体慢慢热乎起来了？

0: 这个感觉倒是有，身上热了。
1: 哦，
0: 但是教授那都是往下流汗，那个程度还且得练，
1: 慢慢练习啊。好的，辛苦各位了，请先回到座位。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3: 我们一屈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就起来了？
2: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哎，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盛夏炎热潮湿，人体容易受到外界暑热的侵袭，耗气伤筋，导致肺气受损，出现肺气虚、胸闷气短、呼吸费力等不适。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调养肺气很重要，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一式能疏通肺经气机，改善胸闷气短等问题。
7: 刘主任，我们通过做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能够缓解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8: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啊，就可以说明它的作用。有我一个患者，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患者，他呢有老慢支啊，经常胸闷啊、咳嗽啊、喘憋啊，尤其到了冬天啊就特别难过啊，他也经常去看啊，但是呢总吃药啊，他也这个很难坚持啊，所以他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很好，经常走走路啊就觉得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找我看病，就让他练了这个动作啊，左右开弓四射雕。哎，结果他做了这个5分钟之后呢，他觉得这个胸闷的症状哎马上好像就好了很多，哎，他特别惊奇。然后呢，他就坚持练习。原来他走走路就喘，也走不了这个100-200米，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的锻炼之后呢，他竟然呢能够经常去香山去玩。
7: 那刚才提到胸闷啊、咳嗽、乏力这些症状，谁经常会出现呢？
9: 我说说吧。我平时呢，就是有时候出现这个气短，老想长吸一口气。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现在有4个台子，咱们需要给它搬到门口的。搬到门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气短了，哎呦，就总想站那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能缓解一点。
8: 我们气不够的时候呢，一个是元气不够，比方说我们这个丹田的元气不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胸中的这个气不够，我们中医叫做宗气不够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左右开弓四射雕，这样呢来补充这个元气啊，补充肺气，然后来调整这个肺和肺经，能够改善你的这个症状。
7: 那我们带着李老师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完成。

0: 那杨老师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动作对于手脚的配合的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那所以为了更好的来实现这个动作的目的，我们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首先呢，我们第一动叫打腕，手腕一搭，开步打腕啊，接下来是我们是前撑后顶啊，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前撑和后顶，两个手呢手臂微微向前捧一捧，用意识往前走，同时呢我们的背部呢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向后倚的这个靠劲儿，这样形成前后的一个微微的一个对拉的劲儿，前撑后顶，没有问题了，做得非常好。这时候呢不要用力，就是用意识微微的啊往前可以了，好，放松一下，保持这个捧劲放松。好的，那么这个动作现在做得很标准了啊，好，放松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动作有一个由屈到伸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步的时候呢，是这时候是其膝关节是微屈的，开完了以后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前撑后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膝关节伸直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升降。好，第二个要点呢就等于是一个马步拉弓啊，左推右拉，这么一个劲力。这个步子呢根据你的大小马步啊可能高低不一样，这个不要紧。下面呢我们是左手变八字掌，我们先变成八字掌，右手呢这时候我们变成龙爪，叫龙爪，往里一扣。好，那么变这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拉弓了，拉弓的时候我们的左手呢向左侧推出去，向左侧推出去，我们的右手呢以肘作为力点向后拉，把它拉开。好，这时候我们的胸两个臂要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左手要坐腕竖指，食指要竖起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当时刚才说有个马步，同时我们把步子下来，马步下去，骑着马拉弓。
0: 杨老师，我观察到每个人力掌的程度不一样哈，有的人的这个手能完全的立起来，有的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也就到这个程度，这怎么办啊？
1: 关键点是叫我们说沉肘坐腕，那个人我们这时候呢一坐腕的时候你感觉你这个掌就立起来了，如果不坐腕这个掌很难立起来，这时候呢屈肘呢是配合上坐腕，这个肘微微一屈啊，我们一屈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就是屈肘坐腕舒指，这时候我们说肩向下松沉，这个劲呢就是从由肩到肘最后到腕最后力达这个指尖，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也很标准了，
2: 这个我这个右肘
1: 要起来，
2: 是不是要抬起来
1: 放平，平着拉
2: 肩平，
1: 与肩平，对，与肩平。好，这个动作好，这往外推我一个劲儿，推我，好，这
0: 个好。那第三个要点呢？
1: 第三个要点呢？是我们是重心的转移，平移，重心平移，一摆掌。好的，我们回来再做一次啊，从拉弓开始。重心呢向右移，同时两个掌呢都两个八字掌和龙爪都变成自然掌，重心偏移，摆掌画弧，眼睛看右手，变成一个偏马步。第四个要点就等于我们收弓了啊，我们拉完弓了，最后我们要把收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并步落掌，气沉丹田。跟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啊。好，那么我们从画弧摆掌开始，这时候呢我们是收左脚并步，两手捧于腹前，缓缓起身，起身以后这时候再气沉丹田，呼一口气气下来，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啊，手臂下落，我们说气沉丹田。
2: 肺的它的功能呢，就是升降开合。

0: 啊，宣发肃降，然后呢通过这个原称啊，前捧后称，把这个手的这种经络也疏通了啊，尤其是这个肺经啊啊也打开了。我们在做第二动的时候，开弓放箭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强调了把这个肺的更充分的打开啊，然后它体现了肺的开合。然后呢在这个拉伸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这个肺经呢是从胸到拇指。我们为什么又强调了这个食指呢？我们的中医里边有一种理论啊，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那么我们手阳明大肠经是从这个啊食指这儿到头部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肺经和啊大肠经啊同时也调整了。
1: 盛夏时节，暑气和湿气像一对难缠的搭档，让人浑身不舒服。最受罪的就是脾胃，不少人因此没胃口，吃一点就肚子胀，整个人还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这时不妨试试八段锦里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动作，能充分牵拉脾经和胃经，帮着脾胃动起来，把体内的清气往上提，浊气往下排，打通中焦的气机循环。坚持练习，就能慢慢强健脾胃功能，远离苦夏的烦恼。
2: 我们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肠胃的不舒适呢？
3: 我脾胃经常不好，不合适，所以我特别想跟老师学这个动作。
2: 好。调理脾胃虚单举，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里边门道很多哦。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老师，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能把调理脾胃虚单举的这个动作做到位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啊。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就是上托天，下按地。
0: 嗯
1: 啊，下面呢啊，我们先练习这个动作。首先呢啊，我们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两手捧于腹前，微微屈膝。好，下面呢，首先是哎，左手哎向内旋向上，右手也都向内旋，哎，慢慢膝关节伸直。这时候我们的手到我们的眉毛这个位置的时候，掌心向下。好，接下来翻掌上撑，哎，左手向上撑，右手向下按。哎，这时候左手感觉有一种哎撑天之势，右手呢有一种向下按地之势，形成一个啊，我们说上撑天，下按地的这么一种感受。好，接下来哎两手哎滚动下落。
0: 我看您做挺简单的，但是自己一上手的时候，像我这种动作不协调的人，可能就会容易忽略了，哎，想到上面就忘了下边。
1: 就刚才在做的时候啊，那么上面撑起来，最后这个定式动作还是挺漂亮的了啊。那么就是在从我们整个这个动作的过程，哎，它是有个细节，
0: 嗯，
1: 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两个手臂的叫内旋，旋转着往上升，哎，我们旋转着往上升，我们试一下啊，就是旋中，哎，叫旋中升。哎，旋中升升升升升到上面了，最上面以后呢，这时候微微的向外拉一拉，哎，微微的向外一拉，这时候中指呢可能又对着我们的肩颈穴了，
0: 嗯，
1: 哎，小指尽量向后翻，哎，这时候你感觉会抻拉的力度更大了。好的，
0: 其实还是挺痛的，
1: 哎，这
0: 样子
1: 了。对了啊，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上手上托天这个手，下面这个手呢一定是有个坐腕，这个肘呢是不是伸。

0: 先知道微微有点曲肘，曲肘坐腕，哎，舒指，嗯，哎，五指向前，哎，眼睛呢，这时候可以瞪一瞪，向前看。
1: 哦，瞪大双眼。
0: 哎，好的，好，好，上手下落。好的，第二个要点呢，其实就是叫对拉八长啊。虽然刚才我们叫上撑天下撑地，其实呢它是一个对拉八长，就是力打掌根啊。这时候呢这个八长呢，除了两个通过两个手臂的上下撑拉，这时候呢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给拉开了啊，这也是它调理脾胃的啊，主要的它的作用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哎，我们在上去以后，哎，我们上撑天的时候，哎，你想着啊，这时候我们是上面那个手撑起来，下手向按的时候，这两个手要有一个相吸相吸的过程，啊，不是说它两个没有关系，啊，它两个是一个对拉，就说这个劲儿跟这个劲儿，你要感觉有点是斜方向的对拉，
2: 嗯，
0: 啊，并且这个力要力打掌根。如何能够做到力打掌根呢？这时候我们的小指尽量向后翻，向后，哎，这时候就拧紧了啊，这是完全就感觉把天托起来了，找这种感觉。你看下面的手呢，不像按在地上了啊，好斜了，哎，对，好，五指要朝正前方，这时候要坐腕，
1: 嗯，
0: 哎，好的，这时候就把大地按住了，嘿，按住，这上面撑起来，哎，上面托起来，下面按住了，这时候那个对拉劲就有了。好，所以说上面那个掌根一定要力打掌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力打掌根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尤其脾胃，包括我们的两个内侧啊，才有一个啊充分的一个激活的状态。
1: 这样的一个状态要保持多久时间呢？
0: 哎，上来以后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一般保持要三秒左右，
2: 嗯，
0: 就是保持抻拉感有三秒的作用，它的效果会更好。
3: 一林已经受不了了，
1: 我已经抽筋了。
3: 那还是要多多练习，掌握更多的细节，才能够达到更好的健身的目的和效果。嗯，
1: 是的，
3: 来吧，一林，请回座位。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0: 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4: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一到夏天，不少人就像被点了炮仗，一点小事就急躁发怒，情绪说变就变，这是肝火旺的典型表现。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这一式攥拳瞪眼的动作有利于疏通肝经，把心里的火气、堵着的闷气一起排出去，帮您平复情绪，舒舒服服过夏天。
0: 我们说肝呢，在中医里边它有很多作用，肝主情志，有的人肝火特别旺。前段有一个老乡来找我看病，29岁的一个女性患者，比较年轻，

0: 啊，然后他来了之后呢，啊，他本来是看甲状腺疾病的，完了之后他说我这个，啊，脾气特别大，啊，老爱发脾气。那么呢，我就这个，我说你可以啊，可以练练这个动作啊，攒拳怒目增气力，啊，同时呢，我也给他，用那个中药的方式调整了一下他这种肝火旺的情况。那么他这个最近呢，他又来找我看了，来了之后呢，我发现他这个肝火的情况明显的改善了，啊，他特别高兴。那么最高兴的呢，是他的男朋友说现在不给我发脾气了，
1: 哎。这说的是谁呢？
2: 平常啊，就我就是属于肝火旺，脾气特别大，沾火都着，不沾火都着。
1: 嗯
2: 啊，所以我上去说吧。一着急一生气呀、啊，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火往上冒，脑子有一种充血的感觉，这样有时候就感觉这头，哎呀，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点这个。发懵那种感觉，
0: 怒发冲冠，
2: 对，怒发冲冠了，对，
1: 跟谁呀、啊？
2: 哎，然后这个有时候平常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老觉得就是，肝火旺以后吧，就觉得就是苦
0: 啊，
2: 哎，比如说吃东西来着，或者比如口苦，什么都看不清楚，
1: 模模糊糊的，
2: 模模糊糊，然后有时候这个白眼珠。起红线呀、啊，血贯瞳仁啊，
1: 红血丝比较明显哈。
0: 对，中医呢认为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就是，眼睛红啊，啊什么爱发火啊，啊或者是眼屎比较多呀、啊，啊等等，这个都属于肝火旺的一种表现。口苦呢，我们这个跟肝火也有关系。中医里边认为肝胆呢都是相照的，就是。肝火胆火旺了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口苦的情况。
1: 那接下来就请杨老师带着大家通过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运动方式呢，帮我们疏肝揉肝。

0: 想做好这个动作要掌握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有三个要领。那么首先呢大家先跟我一起我们学习第一个要领。
0: 好，
1: 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就先开马步就行了啊，马步打开，我们这时候呢屈膝半蹲也可以了啊，两个手我们叫握固，大拇指贴无名指指根，然后其余四指扣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手全心对应的我们肚脐拉开这个位置以后稍微往上一点，这地方有个穴位叫章门穴。摆好我们马步的姿势以后接下来是我们叫冲拳怒目，这时候先冲左拳，向正前方冲出，这时候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然后缓缓把我们的手打开，好，下落。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下右手冲拳，这时候呢我们是用按劲，暗暗的像推这个东西一样往前冲出去，好，松开放松，好，收回，好，放松一下。好，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就是说我们怎么用劲儿这个用劲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形意拳有明劲有暗劲有化劲，那么我们这个呢就用我们的暗劲，就是暗暗的使劲，不要让人看出来，我的用劲，这时候呢我们也有时候叫什么叫内劲，就暗暗的用劲儿，就想象到我们说推着东西啊，把它慢慢慢慢推出去。冲拳的时候只要用力的时候就要瞪目。
2: 这个动作呢一个呢是调整肝经。刚才那个杨老师说从章门穴然后推出去。章门穴就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它能够调。

0: 调整这个肝，也可以啊泻肝火。
1: 好，第二个要点呢，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旋腕，叫穿拳了啊，我们叫这个动作叫穿拳怒目。哎，刚才第一个冲拳是怒目，接下来是穿拳的时候也要怒目，因为我们穿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用力的过程。只要用力，我们就要瞪目，打开以后左手，这时候是放松的。好，大拇指向内旋。好，接下来开始用劲了啊！哎，坐腕，哎，旋指向下，向下，向下，向下，哎，五指向下了。这时候那个腕是朝前，是这么一个姿势。哎，好，很标准。握固，好，缓缓收回。接下来我们说冲右拳，冲拳怒目。哎，瞪眼睛。五指轻轻松开，眼睛放松。接下来是穿拳怒目，旋腕，好，用力瞪目，缓缓收回，瞪起来，哎，就是逐渐的叫圆睁，张开它，把眼睛，张张张，再张，哎，对，好，泻肝火了。
2: 那第三个动作要点是什么呢？
1: 哎，第三个就是刚才咱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扎的是个马步，那个这个马步怎么扎，哪个地方用劲儿？这时候我们马步，我们说扎马步是外侧用劲儿还是内侧用劲儿？
2: 外侧吧。哎，你是哪？
3: 我怎么是感觉内侧呀？
1: 看大家意见不一致了啊！这个扎马步呢，是真正的它是开三阴经的足三阴，是内侧用劲儿，向斜下方插下去。啊，插下去，这时候特别稳，这时候再微微的啊，向外开一开就可以了。但是是内侧用劲，
2: 我感觉是脚底的这个部分，
1: 哎，对，
2: 在抓地使劲儿，
1: 哎，对对，
2: 马上内侧的肌肉就开始收紧了，就使上劲儿了。
1: 不光是脚内侧用劲，这时候同时呢，五个脚趾头，
4: 八地，
1: 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的一侧很少用劲儿，那么脚内侧这一侧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啊，从中医里面就是足三阴经、肾、肝和脾三条经络。所以说，甚至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用脚内侧走走路试一试，马上你可能改变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啊都是脚外侧用劲，很少用脚内侧。啊，因为这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用劲的话呢，我们就刺激我们三条阴经。刚才我看主持人啊回来的时候，哎，这时候呢。有点困难，这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什么两个脚都向内，哎，这样回来行了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咏春拳里面起势就这个动作。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我们这时候使劲拿的时候对膝关节是伤害很大的。
2: 哇，你看这些都是动作要领哈，掌握好了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你像要我们没有经过指导的话，有可能把膝关节也伤了，腰关节也坏了，同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学习真的非常的有必要啊。
1: 真是。
2: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学习另外的四个动作，期待您的关注。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你们了，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下期节目再见。

0: 布依族转场舞舞蹈动作从何而来？
1: 踏歌迎客其实就是我们蒿秧的一个动作。
0: 八音作唱包含哪八音？
1: 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
0: 古老曲艺如何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白族桑植战鼓舞的动作素材来自哪里？武术与舞蹈又是如何结合的？有哪些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马上回来。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0: 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族的原始舞蹈，边舞边跳，笛声悠扬，古典节奏鲜明，非常感人。布依族的音乐颇有民族特色，唱述叙事诗时一般用咏唱方式，近于吟诵而稍带一点音乐节奏。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所学专业是音乐及舞蹈，他们对于民族传承歌舞曲艺有着极深的探究欲望。三人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在探究布依族六月六的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布依族诸多古老的曲艺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又是如何让年轻一代产生兴趣的？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布依族民俗志》一书，实地探究解开疑问。研学之旅的第一站就是到中华布依博物馆寻求专家的帮助。中华布依博物馆以布依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为主题，拥有建筑、服饰、饮食、歌舞曲艺等多个专项内容展厅。
1: 王老师，今天我们三个同学过来是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布依族的歌舞技艺。
2: 可以，可以。
0: 汪老师告诉书本旅行团，布依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布依族文化，有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仅歌舞曲艺类就有20余种。博物馆中收藏的多种品类的布依族歌舞曲艺相关乐器、服饰，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
3: 为什么布依族有如此多的曲艺形式呢？
2: 这个跟我们的传统的祭祀有关系。
0: 布依族人大多能歌善舞，其曲艺文化发源于祭祀，取材于劳作生活。布依族先民信仰山水土地等神灵，会用歌舞形式进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历经漫长的岁月，这些祭祀中的歌舞便形成了布依族如今繁多的曲艺形式。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布依族人口占比超过半数，当地有着多项民族歌舞曲艺文化的传承。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册亨县中的大寨村，感受布依族特色舞蹈转场舞。大寨村中每年春耕即将来临时，村寨男女老少都会身着盛装，聚集在村寨晒坝场跳转场舞，祈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舞蹈流传至今，有8式传统动作。表演时以牛皮鼓、大鼓棒、锣和铙钹等乐器伴奏。布依族舞蹈的表演故事内容往往会有圆满的结局，如正义的村民战胜邪恶，这体现了布依族无畏艰难的精神。
2: 这个布依转场舞呢，我们的布依语呢叫乐乌，乐乌就是围着场子跳的转圈的舞蹈。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我们的学生想跟你学一下那个转场舞的动作，你看方不方便教他们一下？
5: 可以的，没有问题。
2: 哎，好嘞，谢谢王老师。
6: 谢谢老师。
5: 那我们好了，就是牵起手，
7: 牵起手
5: 啊，对，就从那个左脚起哈，
7: 左脚，
5: 一、二、

0: 三四五六，就是这样。
1: 这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吗？
2: 刚才大家跳的就是第一个那个踏歌，迎客，他那个呢也是来源于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薅秧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我们叫蛙跳迎春，
1: 怎么跳呀？
2: 叫蹲下，蹲下，
3: 蹲下，哎，
0: 从这边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如今的布依族转场舞已逐渐由仪式性舞蹈向民间喜闻乐见的审美娱乐舞蹈转化，简单欢快的动作使得其他民族的朋友也可以轻松加入进来。布依族转场舞作为群体舞蹈，参加人数不限，最多时有着万人共舞的记录，参与者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否相识，都可以手牵手自由结成大小不一的舞圈尽情舞蹈。
2: 我们唱的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比如我们的八音作唱，我们的布依戏都是唱的。
4: 八音者以弹唱为营业之一种，所唱有声、旦、净、丑诸戏曲，不化妆而用锣鼓。布依族八音作唱，其旋律古朴流畅，常用于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建房祝寿等场合，被誉为凡间绝响、天籁之音，声音的活化石。八音作唱演出队伍多在八到十四人之间，一般女性主唱，男性带腔，演出时身着民族盛装，以各种动作辅助演出。为了深入了解八音作唱的艺术特色，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望谟县新屯街道，这里有着布依族人自发组建的民乐队，传承着八音作唱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但是八音作唱曲目以布依语进行演唱，乐器也极为古老，年轻的书本旅行团会对它感兴趣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的保护名录，布依族的八音坐唱。这八音坐唱呢，流传到现在呢，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刚才他们演奏的这一首呢，叫《贺喜堂》，主人家办喜事，我们到他的堂屋里面唱起八音，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
1: 八音坐唱的弹唱曲目可以根据需要改写词句，可以表现如劳动生产、歌唱爱情、生活等内容。传承的艺人们也在尝试将汉语加入其中，同时八音坐唱的舞台样式也在不断创新。其最初是一人自弹自唱，后来发展为多人演唱和多人伴奏，这使得书本旅行团有了更深的探究欲望。比如八音坐唱的坐唱二字指的是坐着唱，那么八音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2: 是乐器吧，
3: 是吧，乐器
4: 应该是乐器吧。
0: 对，我们的八音呢，就是指的是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的啊，合台伴奏而得名的，所以叫八音坐唱。
1: 布依族八音坐唱的八种乐器通常为箫筒、牛角壶、葫芦琴、乐琴、刺鼓、竹鼓、小马锣、镲。
0: 这个是我们的刺鼓，请罗老师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5: 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伴奏乐器的一个灵魂了，
0: 它
5: 负责打节奏、快慢呐、轻重啊，
0: 所以呢，相当于是我们的指挥
5: 啊，相当于指挥啊，所以他就，我坐的位置也是 C 位了，就这个意思。
4: 老师，我试一下，
5: 好吧，
0: 试一下。
3: 啊，很有古典，
4: 挺好听的，
3: 对。
0: 这个呢叫乐琴啊，你们可以试一下。
4: 我想
0: 试，等一下。
4: 它有什么样的旋律呢？
6: 三个弦，哆来咪，
4: 哆来咪，试一下。
0: 它这个呢是按照那个五度定弦的那个标准。
4: 五度，好难呀，我还是学不会。
0: 可以像弹吉他一样的，对，拿着来，看着那个指甲，这，你他们唱的时候就是。

0: 中不可缺少的八种乐器之一，音色柔和纤细，常被作为布依族男女传情表意的工具。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曲艺形式的体验，了解到布依族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衷于将民族曲艺文化通过融合与改进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以分享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感激。布依族歌舞之韵传承与传播的正是布依族人心中美好的生活、家乡以及祖国山河。下一站，书本旅行团将来到张家界，感受白族人民的特色舞蹈。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一个有汉族、土家族、白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这里居住了10多万白族人民，还诞生了一种特有的民族舞蹈——桑植帐鼓舞。一把帐鼓洞藏日月，白族强盛了；一把帐鼓白族壮大了。一把帐鼓让湖南多了一个民族。桑植帐鼓舞粗犷刚劲，原始大方，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2011年，桑植帐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土生土长的桑植白族人古俊德，通过行走记录，将自己追爱家乡山水、人物、风俗多年的深厚情感融入文字之中，写下了这篇文章。翻开书页，浓浓的民族地域风情跃然纸上。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帐鼓晨光》这篇文章中写的帐鼓舞写得特别热情，特别沸腾？
2: 对，我也特别感兴趣。
1: 是的，
2: 特别想去看一下，真实的了解到他们白族文化是怎么样子的。
3: 那我们直接去白族乡看看。走走走
1: 走。
0: 桑植帐鼓舞将白族人民的朴实、憨厚、热情、奔放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走进位于张家界市桑植县的白族村落，跟随桑植县白族学会原副会长古立民老师，感受桑植帐鼓舞的古朴魅力。
4: 哎，古老师，
5: 古老师，
1: 古老师好，
4: 欢迎同学们。今天我特地给你们带来一位白族金花。
6: 姐姐好，
7: 你好，你好。啊，我叫陈娇荣，啊，我是帐鼓舞的爱好者。其实帐鼓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对，就是像田间的这个动作。
2: 那它这里面也有帐鼓的元素是吧？
7: 像。
3: 叔叔他们说的。
8: 哎，大爷，您在干什么？
9: 我在摘油菜啊。
7: 就像这个挥锄头哈，我们也有融入帐鼓的动作哈，这样拉，好，这样他们挥的时候，这样有挥的一个，
2: 有一个挥的动作哦。我记得文章中有说，火钳、吹火筒这些都可以作为帐鼓舞的工具，是吗？
4: 是，就是劳动动作都是舞蹈动作的原始的素材。
0: 书本旅行团跟随白族姑娘陈娇荣来到一处院内。
10: 喂，你们好。哎，
7: 这是我们的师傅啊。哦，
4: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桑植白族帐鼓舞的传承人钟碧武。
3: 钟老师好。
10: 你好。
4: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那个打糍粑用过的。
4: 对，这是一种劳动工具。但这个呢？
2: 这个
4: 这是什么？
3: 这旁边为什么是尖尖的呀？这个就有点不一样。
4: 这就请啊，我们这位帐鼓舞的大师来告诉大家啊。
10: 是这样的，这个是帐鼓舞发枪打仗用的，防身打仗。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呢？要是女孩子拿着这个棒是跳不起的，舞台化的帐鼓舞，但是女孩能跳得起。
0: 关于帐鼓舞的来源，当地还有种说法。当时的白族百姓在打糍粑时，遇到外人来滋事，拿起木杵做武器将敌人击退。为了庆贺斗争胜利，使用木杵做道具编成舞蹈流传下来。帐鼓花枪曾经是白族百姓用于自卫的武器， 两头风。

0: 锋利的刺刀是白族人民改造生活工具、保护劳动果实的生存智慧。如今虽然已简化成舞蹈道具，却依然能够感受到朴素原始的美感和冲击力。
1: 这么多的都是可以用作舞蹈的，
2: 那就是每一个乡的道具可以晒一下，谁点了灯可以
3: 把这个最大的给挖了。
4: 小一点，
1: 老师可以教一下。
2: 教一下，
5: 教
2: 一下可以啊。开始是马步，打开，一勾步，二打出去，三品步，四金字步。
3: 老师，这个走的时候往下的这个两步全部都是钉子步。
2: 钉子步，对，
3: 全部都是钉子步。
2: 一步、两步、三步都是钉子步的，腿反过来，腿反过来。
1: 我感觉还挺难的。刚刚老师他教我那几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手脚不太灵活。
3: 而且老师，我们也发现，其实里面可能有一些武术的元素。
2: 对。
6: 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藏古舞和武术有什么渊源关系，我们就随钟大师一块儿去看。
2: 好嘞，
7: 好，
2: 那我们就走。
1: 好。
2: 我们的藏古舞跟那个武术有点相似，现在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3: 一、二、三、四、五、六。哦，这两个动作是有点像的。
2: 七、
3: 八。
2: 好，谢谢。老师好。
3: 你们这个打的是什么拳啊？
8: 这是我们源于本地的一个土家族的一个拳种，叫孙家拳。
3: 孙家拳吗？
1: 孙家拳。
6: 藏古舞和这个武术中间呢，有许多动作几乎是一样的。双龙出阵，武术中间就是马步冲拳。
2: 对。
6: 在那个冷兵器时代，每一个军人都是有一套很好的武功，所以他们就是天生的啊这个武术家。
0: 正如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受地域文化影响，舞蹈中明显带有走山路的脚步特点，弯腰弓背的姿态与钉子步几乎贯穿始终。藏古舞从人们的生产劳作中来，更在人们的生活里不断演变，历经7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藏古舞记录着桑植白族的历史，也反映着白族人崇敬祖先、刚强勇猛、热爱生活的民族个性，是研究白族古老文化的一块活化石。书本旅行团探究冬至花灯舞六兽灯有何祈福寓意？
9: 麒麟呢？
10: 风调雨顺。
0: 舞蹈动作看似简朴，一扎一靠，能否短时间掌握？
11: 等一下姐看你们表演好不好？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民间起舞。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
17: 不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要换人了，
2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他们这好热闹，
3: 宿舍里很热闹。
2: 对。我们的团队的这个每一周都有3-4次的这个排练。
0: 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打磨，桑植藏古舞早已成为当地白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文化活动。透过声势浩大的场面、整齐划一的呼喊，同学们深深感受到桑植白族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藏古，一个憨厚的舞蹈，生生不息，

为民族的强盛呐喊。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他们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守护森林的永恒生机。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哀牢山脉，哈尼族人创造独特的农耕文明。分水灌田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央门是红河一带的哈尼族人每年阳春时节都要举行的传统节日。每年第一次插秧之前，哈尼族百姓都要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举行仪式，寓意一年劳作的开始。千百年来，在梯田水色的映照下，哈尼族人与土地的关系一代代延续，这其中又隐藏着他们对土地怎样的独特理解与智慧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云南省啊，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就在云南省的东南部，有一方梯田，是当地的哈尼族人开垦建造的，面积超过了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呢，超过了2000米。人们如果想从山脚的梯田走到最高处的梯田，几乎相当于攀爬一次华山。如此壮观的梯田是如何建造出来的呢？这背后又隐藏着哈尼族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啊，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寻找答案。
0: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延哀牢山修筑，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物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在成熟期呈现红色。同时受阳光折射和反射作用的影响，水面清澈透明，可以看到一束束的光在闪耀。平整的水面把梯田装扮出色彩斑斓的景象。看来较大的垂直落差是七彩梯田形成的原因之一。那哈尼族人 又是如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棒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1: 从明朝吴棒坡带领哈尼族人开垦梯田开始，历经数百年的时光，面积巨大的梯田如同雕刻在山谷中不朽的艺术品。萨玛坝梯田呢，只是整个哈尼梯田的一个缩影。红河哈尼梯田被视为是哈尼族人百年不竭的粮仓。哈尼族的先人们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儿定居呢？难道这里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生长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从2亿多年前开始，

0: 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剥蚀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1: 哎呦，注意安全！
0: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沅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庆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哈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2: 我们这一些藏色呢，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是这个树林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天天就是好绷着了嘛，
3: 天天就天天有保障，
2: 天天滚嘛。
0: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2: 这个其实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也是梯田可以灌溉。
4: 粘性很强的土壤造就了梯田坚实牢固的田埂，面积宽阔的森林呢，不仅为梯田储蓄了灌溉用水，还成为了梯田肥料的主要来源。随着四季的更替，森林中呢会堆积无数的枯枝落叶，这些枯枝落叶啊，就会形成一层肥厚的腐殖质。每年雨季来临，也正是稻谷杨花抽穗的时候，森林中的这些富含有机质的腐殖质便顺着雨水被冲入沟渠，流入梯田。这便是当地农耕时的一个重要的施肥方式，叫赶沟。更有意思的是，据当地人描述啊，梯田的肥料除了这些枯枝落叶之外呢，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游走在梯田中的鸭子排泄的粪便。可以说，这是哈尼族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创造出的施肥方式。这样的施肥方式令考察组赞叹不已。
0: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

0: 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哈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
1: 半山坡上建村立寨，选址规划有何依据？一首交响乐又道出了哈尼族人多少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不难看出，虽然梯田的田埂啊仅有十几厘米宽，但是因为山体中的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啊被深度风化的岩石形成粘力较高、保水性强的土壤，这也成为田埂牢固的重要保证。另外啊，这哈尼族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在田埂的内侧均匀地涂抹厚厚的粘性土，并不断地敲打，使得田埂的土壤越来越紧实，结构越来越坚固。所以啊，哈尼族人在梯田中生产劳作的时候频繁地去踩踏田埂，也不怕坍塌。那既然梯田不缺水，那梯田是如何调节水流分配的呢？勤劳聪明的哈尼族人又是怎样顺应这里多变的自然气候的呢？
3: 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速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长制度，据说每位沟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垭口村沟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地分水放水。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4: 现在每早上要对看梯田，对看你水的时候，要整个木刻一块一块的分过去呢。
3: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乐曲啊，是2016年由中国交响乐团创作的《哈尼交响》。经过精心编排，这组极富民族特色的交响乐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吸引着无数听众对于哈尼族民间艺术的关注。云贵高原虽然地形地貌复杂，但是当地的哈尼族人呢，却因地制宜创造了梯田这种充满智慧的耕作方式。连片的梯田胜景也构成了云贵高原上绝美的自然画卷，同时也承载着人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1: 无塘无坝，无井无泵，80000亩梯田如何灌溉？
2: 咋不知道到哪里来啊？
1: 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来自何处？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65 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乐作舞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搿趟我十八岁还没落啊，
2: 刚
1: 刚十八岁搿早了，
2: 十八岁刚刚
1: 落座落座
2: 落座，
1: 搿趟来落座了哟，搿年落座了弄个。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4到5人，多则30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

0: 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1: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红河县哈尼族百姓一年一度的开央门乐作舞演出，让节日达到高潮。欢庆而热烈的原生态歌舞背后，是红河人对于大地的敬仰，也是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这份与同学们正在准备演出，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

0: 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一千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衍，他们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挖筑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原江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尼族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一代代哈尼族人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元江南岸的哀牢山地区不断开垦，经历千年，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面积庞大、气势恢宏的红河哈尼梯田。物种的多样性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又造就了红河哈尼梯田多彩绚丽的美景。更让人钦佩和赞赏的是，哈尼族百姓在梯田之上创造出了一套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系统，已经成为了哈尼族农耕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片美丽的梯田因此成为了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特别意义和人文历史价值的自然景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他们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守护森林的永恒生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4000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

0: 2018年7月2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皇城台区域的考古发掘进入了关键时期。在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的同时，惊奇地发现，在皇城台的石砌城墙中藏有大量片状玉器。那么，这些玉器为何会出现在护墙之中？这些玉器又是何人放置的呢？皇城台位于石峁遗址的中部，整个石峁遗址都是围绕皇城台建造而成。在其上可以瞭望到遗址的每个角落。经过专家对石峁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断定，皇城台是遗址中等级最高、建筑最为精良的部分，处处彰显着在遗址中特殊的地位。那么，这座皇城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既然存在建筑，那么又是什么人所居住？这一系列的问题围绕着考古工作的进行一一出现。
1: 皇城台东侧护墙的北部，我们现在想找到它的往西拐的一个拐角。
0: 皇城台的发掘范围超过24万平方米，而遗址的年代又较为久远，遗址早已变得松散。这些都给作为石峁遗址考古队负责发掘现场的考古副队长邵金和李楠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遗址在历史中并无任何文字记载，尽力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成了每一位考古工作者为之努力的目标。
2: 这个是皇城台东北角这段护墙。因为这个石墙呢，它是呈阶梯状的，它在每一层这个石墙的顶端呢，它都会铺这个石板。
0: 依山而建的石墙，随着山体的蜿蜒变化，也呈弯曲不规则形状，层层逐级放大，每阶建宽1米左右，每阶顶面铺砌的石板上，都堆积了厚厚的土层。副队长李楠正在负责现场清理的工作。
2: 隔一段距离呢，我们会留一个剖面，主要是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堆积情况，之后呢都会对这个剖面进行绘图和照相。
0: 考古队工作人员清理了部分护墙的堆积土层。

0: 底大，外形类似金字塔的形状。考古队员惊叹于眼前阶梯状的皇城台城址时，细心的考古队员发现城址东侧区域的一段护墙与其他护墙有所不同。这段护墙上出现了大小不一、类似于圆形的孔洞。那么，这些孔洞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古代城池建设中，会设计一些用来抵御外敌的射箭穿孔。难道早在4000多年前的皇城台城址中，就已经将抵御外敌的设计融入到城址建设当中了吗？
1: 我们看到的现在墙上面的这种孔洞的这个就是刃木洞，当时呢里面横向的插的有这个木头，起到一个这个拉筋的作用。修筑的过程中呢，是把这个树干比较细的一端朝内，这个树根粗的直接就露在这个墙的外面。
0: 在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筑城时城每高5尺，横用刃木一排。护墙中的刃木与文中记载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时髦的先民们早已把这么先进的建造技术运用到了城址建设当中。考古队发现护墙孔洞下有排列整齐的石板，又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些石板是为了支撑建造护墙时加入的刃木之用。
1: 在这个每个刃木洞下面呢，它还有这样的立起来的这个石板，它主要是起这个支撑刃木的。
0: 既然护墙上的孔洞并不是防御工事，那么在皇城台城址建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抵御外敌的特殊工事呢？这时一些圆形建筑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这些圆形建筑矗立在高度不同的阶梯护墙之上，它们的顶部大多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是绝佳防御瞭望之所。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类似于故宫角楼一样的作用呢？
1: 所以呢，这些石墙呢肯定也是历经风雨，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呢，也是这个屡修屡建，屡建屡毁，所以很多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修补的一些痕迹。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石墩子呢，就是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段墙体垮塌之后，后来人为了修补留下来的。
0: 这些特殊的墙体原来也并非是防御的用途，难道整个壮观的皇城台遗址当中就没有设置任何防御工事吗？随着考古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整个皇城台遗址的结构逐步清晰。它三面临崖，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只有一面呈阶梯状逐层分布。这时就在清理遗址西面护墙一段墙体时，从中发现了两块叠放在墙体之中的玉器。在我国，人们对于玉器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古代，人们更是认为玉是上天的馈赠，人们赋予了它更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是时髦遗址的先民为什么要将当时十分珍贵的玉器置于墙体之内呢？
2: 这些玉器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玉器。世贸考古项目的总负责人孙正博士给他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藏玉于石或者藏玉于墙。
0: 随后专家发现这两块玉器出土的护墙也较为特殊，它完全独立于整面护墙之外，不但与周围的城墙完全没有任何衔接，甚至将整个区域分成了前后左右四个部分。它的材质十分坚固，由土石混铸，局部进行了夯打，外立面用扁平的石块错缝砌筑而成，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

0: 这种加固方式使得它即使经历了4000多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神韵。
1: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广场的西端呢，它有一这样的一道 U 型的石墙，这道 U 型的石墙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外甥城。这种外甥城呢，最早呢它是用在城门口啊，是起到一个军事总图，主要是用于防御的。在这个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呢，在一些深宅大院门口啊，它就变成了一道直接砌起来的一道这个砖墙。这个墙呢在文献里面称为罩壁，有的还称为叫萧墙，有一个成语霍起萧墙的萧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原来这独立出来的墙体竟然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防御工事，而考古专家却跟大家说，这堵墙只是皇城台防御工事的一小部分。
1: 两个缺口呢形成了两个通道，地面呢是铺砌的有石板，从这里开始在前面汇合成一条道路直接上去。
0: 在考古工作者的带领下，走过通道后看到的便是平整的石板铺设成的斜坡。这斜坡的坡度非常陡峭，而在斜坡的尽头又被石墙所阻挡。考古专家解释说，这个斜坡才是整个防御工事最为核心的部分。
1: 石板路的尽头呢又横亘着这样的一道石墙，这道石墙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内甥城。这个内甥城呢和前面的外甥城遥相呼应，使这个门道呢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主要呢也是起到一个加强军事防御的作用。还有一座石砌的房址，这种石砌的房址呢就是我们文献上所说的叫门塾，其实就是今天的门卫室门房。
0: 大批敌人攻进皇城台时，首先被外瓮城分割成小股，之后进入内瓮城前面的斜坡，使得向上进攻更加艰难。而居高临下的设计不但视野开阔，并且方便攻击，这样如此精巧的城防设计让人很难相信我们先祖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掌握。就在准备吃午饭前，有队员发现石卯遗址考古队的考古平台吃用的水出现了问题。考古副队长邵金火速赶往事发现场。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8年来一直生活用水是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的就和我们平时的吃水有关，一直是就是把山下的下雨时候积蓄的这种山里面的泉水吧，也可以叫泉水或者渗水，抽到高处有一个水井，然后再由高处的水井引到我们现在住的考古工作平台。但是呢这个水井都是在野外的，那么肯定会就有一些小意外发生，现在就去处理这些意外事件，但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让它无限变小，毕竟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把它让大家都知道的话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3: 你喝口
4: 这是手电吗？手电手机的手电反正有点腻，不是挖开的不足够腻怎么拿起来要不要
2: 现在得赶紧处理了，就怕这个夏天传染病嘛。那个底下两个老鼠已经完全腐烂掉了，现在只能是把它先挖开。这个本身做的比较简易，又在荒郊野外，老鼠很容易进去啊。现在只能说是花费大力气先挖开，把里面的水排干净。把里面的污染源这些老鼠全部清理了，希望不会有啥进一步的像传染病之类的事情。
3: 先把里面哄好，哄好后再做口子，
2: 先把水排净。

0: 那就是那个红红白不知道
1: 原来也处理过，现在只能说是把它挖开，挖开之后埋水泥，把水泥把所有的缝隙都灌满，都填满，防止老鼠再进去。但是呢，水泥也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得继续处理。

0: 破坏的房址中发掘出精美玉器，为何要藏匿于墙体之中呢？之前无从下手研究的玉器，终于找到它独特一面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陕北地区的用水一直较为困难，所有的吃水全凭水窖。可考古队与村民共用的水窖又设置在山顶，运输十分麻烦。可身为考古副队长的邵金突然意识到，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么石卯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关于储水的设施呢？
1: 皇城台台顶上呢，有一片地势比较低洼的区域。我们之前在这里调查呢，曾经认为呢，这个是台顶的一个池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石卯遗址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它们的四周也同为石砌而成。考古队员向下发掘了5米多后，仍然不见池底，挖出来的土极其湿润，说明这大坑具有极强的储水能力。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是两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如果这两座池苑储满水，那么足够100个人1个月的用水量。

0: 皇城台遗址既有强大的防护工事，又有着巨大的储水池院。那么，这座坚固雄厚的皇城台遗址究竟为何修建？遗址上又是否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呢？就在此时，一位考古工作者在东北角发现了一片较为完整的陶片。考古队员通过陶片的形状，敏锐地指出，这就是一片瓦。他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李楠，这引起了研究中国建筑史专家的高度重视。现今人们对于一片小小的瓦并不在意，可为何考古队副队长李楠会如此紧张呢？
1: 比较重要的呢，是在皇城台地点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瓦，这是一个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新认识。过去呢，曾经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瓦呢是始于西周时期，而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发现的瓦呢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所以呢，它将中国古代用瓦的历史呢向前追溯了1000多年。
0: 这一片瓦给了考古队员极大的信心，于是考古队全员开始在该区进行全方位发掘。不久之后，一大批陶器瓦片浮出了水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陶片整理间的内部码起来的箱子，就说明那个单位已经初步整理过了。
0: 这里是文物整理工作间，眼前满地的陶片全部是从皇城台遗址出土的，整理的箱子有1人高。今天考古队副队长和队员们的工作就是拼接这些瓦片，在这么多的碎片中，想要寻找需要拼接的那一块陶片难度可想而知。而石峁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却兢兢业业地仔细寻找着那沧海一粟。
2: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陶器的拼对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般，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理间里面放的这些陶片和各类动物骨骼呢，是2018年以来这半年我们发掘出土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
0: 院子里放满了成堆的陶片，这些文物的整理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数量庞大的陶片拼接起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经验丰富的石峁遗址考古队有什么快速整理拼接的方法吗？
1: 是这个样子，这个清洗晾干之后呢，首先呢是按这个单位先摊开，那个从一个地层单位或遗迹单位中的陶片呢先放在一起，然后呢根据这个陶片的这个陶质陶色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像这个泥质陶放在一堆，加沙陶放在一堆，灰陶放在一堆，褐陶放在一堆，因为呢这个同一类陶色和这个陶质呢它都代表的是同一类器物，甚至就是一个器物。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断努力，终于将一些陶质器物拼接了出来。
2: 这残片不是不是可以，
0: 但是一只陶鹰却让大家陷入了沉思。鹰作为一种图腾，大多出现在游牧民族当中，难不成石峁遗址中的先民们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而来的吗？神木县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的北部，距离内蒙古自治区仅有100多千米的路程，从地图上看极有可能。而考古队对陶片上残留物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更是给予了更多的证实。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陶器

0: 和当时的成酒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陶器中的残留物分析发现，这些陶器中当时盛放了酒类，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是温奶的，就是在它的残留物中发现了动物的奶制品。
1: 虽然诸多的证据都将石卯遗址的先民身份指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是单单凭借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石卯遗址中的先民很可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存的聚落部族。由于目前并未发现该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所以即使考古专家也不敢妄加断言。

0: 此重大的世界级城址为何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和同时代的遗址比较，石卯将是未知的崭新文明。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不过，通过这些陶片的出土和拼接，越来越多的生活器皿被考古队员拼接出来。这些器物瓦片的出现，标志着皇城台遗址上可能存在人居住，并且这些器物在整个石卯遗址中一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卯遗址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和皇城台区域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石卯遗址中已经存在了等级分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台顶终于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
1: 这两座房子呢，是皇城台顶上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两座房子。
2: 两座都是地面式建筑，四边的都是这样的夯土墙，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你看到的这个呢，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灰坑，当时它是把这个夯土墙破坏了，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的这个完整性呢，我们只是对这个灰坑采取了1/2法掘，只是把这边发掘，这边还没有动，还保留在这个原位置上。
0: 这两座遗址损坏较为严重，但在夯土墙体中也出土了部分陶器和玉器，以及院落的部分遗迹。

0: 这说明这里应该是整个皇城台台底的中心，那些繁复的工事配套的设施都应该是为曾经居住在这两座房屋中的人所使用，无形中凸显了时髦先民们当时的等级制度。曾经在皇城台顶生活的人们留下的这些信息，也必定在整个石卯遗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因为通过多年的调查，我们知道石卯可能存在着早期的等级分化，而居住在皇城台上的人肯定身份地位要更高一些。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皇城台上的器物也是明显要优于其他位置、其他地点的。
0: 当考古队员站在这两座房子俯瞰时，我们入门时的照壁墙外出现了一个平整且有序的广场。这座广场呈南北走向，长约63米，东西宽约34米，面积达2100平方米。广场的两侧还建有护墙，从下面很难发现，但是居高临下却一览无余，城防设施布局极为清楚。据考古专家所说，这座广场是目前发掘的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
2: 4000年前，当时石卯的先民们他们的一些重大的礼仪活动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广场上举行的。这种城门前设广场的这种结构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结构的一个先河，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其实结构也是和它是相似的。
0: 石卯遗址中的皇城台一次次刷新着大家对历史的认知。那么这个曾经强大的部族究竟还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广场西北角不远处的一段护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护墙上的土层部分突然发生滑坡，露出大量白色骨骸。为什么在此处会有如此多的骸骨呢？这些骨骸到底是人类骨骸还是动物的骨骸呢？
1: 在这个墙根处你可以看到它有堆积比较厚的一层灰土，在这层灰土中呢有比较多的动物骨头，还有这个陶器碎片，这些东西呢都是4000年前生活在台顶的世贸先民们丢弃的生活垃圾。
2: 对于这些骨器的原料我们也做过一些鉴定，这些大量骨器的基本原料是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骨针用的是羊的指骨，骨梭之类的可能和纺布有关的这些骨器是牛的肋骨，绝大多数应该属于当时动物的骨骼。
0: 即使是一些动物的骸骨和人类的生活垃圾，严谨的考古队员也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就在这些垃圾中混杂着大量的骨针、骨鱼钩，甚至发现了骨制口弦琴和祭祀用的补骨，这在之前石卯遗址的发掘中从未获得。那么这些骨器为何会集中出现在黄城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0集。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

0: 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这些骨器制品大概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人们日常用的生活用具，而另一类是一些象征着神权的祭祀用品。
13: 在很多早期文明之中呢，这个王权和神权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也很难区分，可能在当时时髦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呢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8: 作为整个石峁遗址核心区的皇城台遗址，具有一定的祭祀占卜功能，这并不稀奇。但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古针、古鱼钩等日常生活用具呢？
14: 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骨器中去观察，除了成品的各类骨器之外，还有制作骨器相关的原料、毛坯啊、废品。所以说，这些是一个关于骨器制作的一个制作链。那么从这个逻辑上去推，在皇城台顶部应该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骨器制作作坊。但是呢，由于皇城台顶部今年的发掘才是刚刚开始，所以关于这个作坊具体在哪个位置，它具体的规格如何，它的建筑方式如何，目前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坊的生产能力应该是个能达到一定规模的。
8: 这些骨制生活用具的大量出现，专家们猜测皇城台顶极有可能存在一个作坊。之所以有些较高等级的人可以住到皇城台之上，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具的制作工艺。在皇城台之上很可能存在一个较为大型的骨器加工厂，甚至加工的东西并不局限于此。之前出土的玉器也可能是由此加工。整个皇城台顶应该生活着部族中全部的权力者和工匠。
14: 时髦的古玉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初步统计肯定是超过几千件的。那么皇城台在今年也出土过一些，特别是2017年的下半年，在一个位置的墙顶上曾经集中出土过100多件，而且呢这个位置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推测呢，在皇城台顶部也是存在过一些和祭祀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活动，而且在这些活动中使用了大量的补骨。
8: 考古副队长的话音未落，

0: 就在这片垃圾灰土区附近的护墙部分，出土了一个损坏较为严重的石雕人头。虽然人头已经损坏，但是上面的雕工仍然自然流畅，清晰可见。随后，更多的精美石雕出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中。看来，邵京副队长对于皇城台上生活着部族中的能工巧匠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此叹为观止的石卯遗址，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4000多年前石卯部族的强大。那么，石卯遗址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又存在着哪些联系呢？
1: 中西方的文明比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我们也尝试着把4000年前的石卯文明和世界上同时代的别的文明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的话，属于苏美尔城邦时期的一些古城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和石卯比较类似的地方。这两大文明之间都出现了以中间的宫城为核心，外围一至两圈城墙拱卫它的这样一个结构同时出现了。
0: 2018年，石卯遗址中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在这次发掘过程中，探明了石卯遗址的核心区域为24万平方米，在如此巨大的区域内，竟然建起了一座三面临崖、一面建有精妙防护工事的坚固建筑。同时，也通过出土的玉器、骨器、陶器，使得考古专家推测出，石卯遗址是一个存在着等级制度且强大的部族。
2: 那么有了石卯，带动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整体的了解，而且我们发现它在整个中华文明过程中，这个是一个既具有地方文化色彩，那么同时呢，它的社会文明化程度发展非常之高的这样一个地方文明。这个地方文明它参与了整个中华文明的总的进程，我想我们应该正确估计它。那么至于石卯本身的很多的特点，我们现在正在发现，正在逐步的总结。
0: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还有诸多的疑问并没有通过出土的文物得以破解，但随着对皇城台遗址更为深入的探究，相信总有一天，关于这个强大部族的秘密将会揭开。

0: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

0: 倒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漫长的演化篇章中，许多动物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生存绝技，它们或聪慧，或敏锐，或身体暗藏玄机。一枚鸡蛋为什么能在短短21天内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鸡？在硬硬的蛋壳里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
1: 能看到一个小黑点，这基本上就是小鸡的心跳。
0: 我们最熟悉的动物伙伴狗，为什么总爱用舌头舔我们？它只是为了表达亲昵吗？在草原上，象群竟能感知100多公里外的降雨，它们是用耳朵在听，还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感知能力？
1: 它们会僵住，身体前倾，有时会把一只脚抬离地面。所以我想，天哪，它们是否也可能通过脚听到信号？
0: 在丛林里，有一群敢于挑战地心引力的飞蛇，它们没有翅膀，却能在树冠间从容滑翔。这些爬行动物如何克服重力，完成惊险的空中之旅？在花丛中，蜂鸟上演着令人惊叹的飞行特技，它们为何能在空中

0: 悬停，甚至能够持续倒飞。
1: 我们不确定面对这个风速它能否做到。
0: 而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生存高手——蟑螂。这个历经数次生物大灭绝的物种，凭借哪些技能成为这颗星球上的幸运儿？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比如大象怎么能听到100公里外的声音，狗狗舔你的脸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让蛇飞起来。类似奇妙事物和现象还有很多。人类胎儿需要近9个月的时间才能发育好，而且我们通常只是一胎生一个。而对鸡而言，有了蛋保护胚胎生长发育，母鸡就能每天产下新蛋。那鸡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中的英格兰贝尔蒙特农场，农场工人贝斯有一些重要的分类工作要做。没有交配的母鸡会生出无法孵化的鸡蛋，非常适合早餐。但如果这家伙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会有鸡蛋能孵出小鸡。
3: 今天早上我们收集了农场里所有的鸡蛋，然后我会检查它们是否受精了。
2: 只是用光照射鸡蛋即可判断其是否受精，因为虽然胚胎只有几天大，但微小的器官已经开始形成。
3: 能看到一个小黑点，你看它在有节奏地跳动，这个蛋实际上是受了精的。
2: 就像人类婴儿一样，成长中的小鸡也需要大量的能量和原材料，
4: 正因如此，鸡蛋才成为地球上最具有营养的食物之一。它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
2: 足以在21天内将一个受精蛋变成一只小鸡。但发育中的小鸡也需要氧气，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小鸡被困在蜜蜂的蛋壳内，或许不是蜜蜂的。放大后，我们可以看到鸡蛋的表面布满了小孔，
3: 外壳实际上是非常多孔的，它有成千上万个小孔，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
2: 这些看不见的气孔允许氧气进入，但小鸡仍然无法获得氧气，因为氧气被困在蛋黄之外。因此在鸡蛋深处正在发育的小鸡做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4: 甚至在形成身体之前，跳动的心脏就生长出一大群血管，
2: 这些血管紧贴蛋壳内部，能够完美地收集氧气，为正在生长的小鸡提供近3周的氧气供应。但鸡蛋一直都在为小鸡第一次呼吸那一刻做准备。
3: 这是大约10天前收集的，看，现在真的可以看到差异了。最下面是白色的，然后是粉红色。鸡蛋的白色部分就是气室。
4: 当水分从鸡蛋中蒸发时，慢慢变大的气室会逐渐占据原来的空间。如果气室变得很大，就说明孵化过程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2: 距离孵化还有4天时间，随着它的大脑开始活跃起来，小鸡对氧气的需求正在增加。
4: 为了生存，小鸡的喙必须刺入气室开始呼吸。
2: 令人惊讶的是，气泡中的空气刚好足以让小鸡存活。

0: 直到他能破壳而出。仅仅21天，蛋的使命就完成了。
1: 好漂亮的小鸡！
0: 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的狗确实喜欢舔，但是它们满是口水的舔舐并非都是针对我们的，它们也会互相舔来舔去，舔它们的下一代，甚至它们的兄弟姐妹。这些家伙到底是超级友好，还是它们的舔舐行为还有别的意义？狗为什么喜欢舔舐？舔舐从刚出生时就开始了，狗妈妈要帮它们清理身体，清理鼻孔，好让它们呼吸。而母亲的关怀还不止于此，小狗不能自己排尿，所以妈妈必须舔它们，才能让它们排尿。但到了断奶的时候，幼犬就开始自己用舌头舔了，它们本能地舔妈妈的嘴，催促她把晚饭端上来。对于狗和狼的幼崽来说，妈妈提供的糊状食物可帮助它们轻松过渡到固体食物。成年后，狗大多用舌头作为擦洗器，但它们不仅仅是保持清洁。当科学家们分析狗的唾液时，他们发现其中含有杀菌的抗菌酶。舔舐有助于伤口的消毒。但为什么我们的狗狗会把最热情的舔舐留给我们呢？他们只是喜欢我们汗水的味道吗？或者他们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为了了解这种行为，科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狗的祖先。当幼狼想要向上级卑躬屈膝时，它就会舔对方的脸。但随着它长大，它开始用一系列更微妙的方式来磕头。但与狼不同，我们毛茸茸的朋友永远不会真正长大。如果你观察像西班牙猎犬这种狗的头骨，它的比例与幼狼的头骨非常相似。经过数千年的选择性育种，我们培育出的狗不仅看起来不成熟，即使成年后，它们的行为也像小狗一样。所以你的狗舔你，实际上它的内心还是个狼崽。他在说对我好一点，你是老大。在动物王国中，物种已经进化出巧妙的方法来增强听力。大耳狐选择了超大尺寸的声音接收器，苍鸮用它长得像卫星天线一样的脸放大最微弱的沙沙声，家鱼猪腿上的刚毛颤抖时就是告诉他你回家了。但这些家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大象能感知到100多公里外的声音，而且神奇的是，它们并不是单靠耳朵做到的。大象是怎么听到100多公里外的声音的？大象具有神秘的力量。沙漠的另一边正在下雨，距离太远了，它们无法用鼻子闻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用耳朵听到任何声音。但是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口渴的象群转身朝水源走去。这些动物有某种第六感吗？凯特琳·欧康奈尔·罗德维尔博士对大象着迷已近30年，他在野外以及加州表演动物保护协会研究大象，这是一个退休动物的庇护所。

0: 其中包括几头前马戏团的大象。
1: 我的专长是了解动物如何利用次声波和振动进行交流。我开始研究昆虫的振动交流。当雄性想要交配时，他们会尝试调整脚的方向，并找出雌性的位置。当我开始研究大象时，我注意到它们有做出与昆虫非常相似的行为。它们会僵住，身体前倾，有时会把一只脚抬离地面，就像我当时正在研究的昆虫一样。所以我想，天哪，它们是否也可能通过脚听到信号？
0: 我们很熟悉声波在空气中传播并撞击耳膜的概念，但声波也会在地面传播，有时会传播成千上万公里。事实证明，大象拥有大量内置技术来接收这些地面震动。它们看似笨重的脚上布满了专门的震动检测细胞，这些细胞由同心膜组成，就像洋葱的层一样。当压力波挤压这些层之间的凝胶时，神经脉冲就会传到大脑。大象的前脚特别敏感，通过将重量放在一只脚上，大象可以从地面获得更强的信号。这就好比我们把手拢在耳后是为了听得更清楚，但敏感的脚掌只是其中一方面，大象还通过脚趾甲接收震动。
1: 它们的脚趾甲与地面直接接触，尤其是当它们把脚掌向前倾斜时，这种接触就更充分。脚趾甲能将振动通过脚骨、腿部骨骼向上传递到中耳，所以它们听到的是骨传导的振动。我们也一样，如果你坐在播放低频声音的巨型扬声器上，你的整个身体都会震动，你也会通过骨传导听到信号。
0: 在非洲干燥的荒野中，能确定风暴的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鲜植物的生长信息，对于大象的生存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大象用脚做的事情可能不仅仅是聆听。凯德琳怀疑这些高度社交的动物也可能利用它们来传递信息。

0: 有些动物的身体里藏着我们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大象看似笨重的脚掌，不仅是支撑自己庞大身体的基石，还是它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当它们缓缓踏足地面的同时，还会传递出哪些语言信息？
1: 它现在正在发出轰鸣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震荡。
0: 让我们一起揭秘大象神秘的远程通讯系统。在一座湖泊深处，隐居着能够起死回生的两栖动物龙猿，它仿佛掌握了生命的密码，不仅能重新长出断损的肢体，甚至能修复受损的心脏和大脑。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2: 关于龙猿，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它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结构和细胞类型，我们有可能解锁再生的钥匙。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正在播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大象的脚跟含有大量的脂肪组织，凯德琳认为这些脂肪组织在长距离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这些脂肪垫对于将震动传递到地面非常重要，脚底的脂肪与海豚头上的鹅绒很相似，里面充满了富含脂质的脂肪，脂肪能促进界面及地面与身体之间的界面的耦合。
0: 在动物保护协会，它带来了最初设计用于检测建筑物和桥梁中微小震动的激光器。他希望它能探测到大象发出的低于我们听觉范围的轰鸣声。
1: 我们已经将激光对准了马拉的一侧，它现在正在发出轰鸣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震荡。它在工作了，我们看到波浪线了，这些波浪线非常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这个距离成功测量到马拉的声音，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数据。
0: 马拉产生的低频震动通过它的脚传播到地面，
1: 轰鸣声的威力之大简直让人全身都在颤抖。
0: 凯德琳很快就能在非洲使用这项技术来调查野生大象，
1: 这令人十分激动，这项研究很有前景。
0: 如果他能识别出谁在发出轰鸣声，他就可以看出谁在做出回应，并开始破译这些神秘的家伙之间可能在聊些什么。
1: 很多时候他们在视觉上是彼此分开的，但他们不断地告诉对方自己在哪里，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哦，我在这儿。有时并不清楚还有谁在发声。
0: 谁能想到大象的脚不仅仅是用来走路的？想象一下，受损的肺部能够再生，或者脊髓，甚至整条腿都能再生，该多好！
2: 那你就一定是超级英雄了，
0: 不是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一种动物可以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动物怎样才能自我再生？这座墨西哥境内的湖是一种微型超级英雄的家园。来认识一下蝾螈。它可能看起来很可爱，但这些生物很容易咬掉池塘里叫小伙伴的腿。对于像海星这种简单生物来说，重新长出失去的肢体不稀奇，甚至壁虎也可以换个被咬断的尾巴。令人惊叹的蝾螈是再生的绝对冠军。
3: 如果蝾螈失去了整条手臂，那它会先长出整个手臂的长度，然后再长出手指。如果失去的只是手，它就只重新长出手指和失去的部分。
0: 两栖动物的再生能力并不仅仅限于四肢，
3: 它们可以再生心脏的一部分、脊髓、血管、大脑的一部分、神经系统。
0: 盖瑞特想知道蝾螈如何能够做到其他动物无法做到的事情。
3: 当人类失去肢体时，通常会形成疤痕组织，但是蝾螈不会形成疤痕组织，而是会再生失去的组织。
0: 和我们一样，蝾螈会迅速封闭伤口，

0: 但随后特殊的细胞会迁移到受损区域，
1: 它们开始大量分裂，并形成一种称为黑肌的肿块，其实就是一大堆细胞。
0: 与正常细胞不同，这些细胞有可能转变为动物所需的任何类型的组织，皮肤、肌肉，甚至大脑。至关重要的是，细胞还准确地知道它们在体内的位置，它们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成为右手、左眼或者其他部位。
1: 大约5周后就可以看到血管和皮肤，指尖已经形成，它知道自己需要的确切尺寸还有确切的形状。新肢体完美复制了失去的肢体，里面有它需要的所有细胞。如果2个月后我把它拿给你看，问你它失去的是哪一条肢体，你肯定看不出来。
0: 那我们是否也可以学习这样做呢？长出一条新腿或再生受损的大脑，不是很好吗？
1: 关于蝾螈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它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结构和细胞类型，相同类型的骨骼，相同类型的血管。
0: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我们有点像蝾螈。婴儿的伤口可以痊愈而不会留下疤痕，7岁左右的孩子甚至可以重新长出失去的指尖。诚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失去这些能力，但在我们的基因库深处，我们似乎仍然拥有一些再生工具。好消息是，这个科学领域正在快速发展。研究人员现在可以读取整个蝾螈基因组，他们开始发现蝾螈身上人类没有的独特基因。基因疗法让人类重建受损部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1: 我们有可能解锁再生的钥匙，并帮助那些失去肢体的人。
0: 这里有蛇。全世界有超过4200种蛇，缺乏四肢似乎并没有妨碍它们。这些令人惊叹的爬行动物可以攀爬、挖洞，甚至游泳。但少数蛇的本事更大，能飞上天空。蛇是怎样飞的？飞蛇看起来和普通蛇没什么两样，但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们会表演了不起的特技。通过仔细观察它们，科学家们开始明白它们是如何做到的了。这是一条天堂树蛇，在起跳之前，它的尾部紧紧地抓住树枝，然后他瞄准了下方远处的一棵树，随即跳了出去。当他飞到空中时，他会改变形状，他向外旋转肋骨，将自己从圆柱形转变为像飞盘横截面的形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爬行动物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但我们的变形蛇到底是如何在空中停留的呢？
2: 它目前的外形就像飞机机翼一样，
0: 通过增加其底部的气压，它会产生强大的向上力，称为升力。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力量也可能推动蛇向前，但保持稳定是一个挑战。为了防止自己翻倒，飞蛇会左右摇摆。严格来说，这些非凡的动物正在做的是受控滑翔。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何发展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跳伞技能，很有可能是为了逃避危险。天堂树蛇的时速可达约每小时35公里，飞行距离超过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对于蛇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0: 在动物王国里，有些绝技关乎捕食，有些关乎逃生，而有些则关乎如何读懂我们的心。当主人被困在玻璃门后低声抽泣，狗狗总会焦急地冲进去送上它独有的拥抱。狗狗真的能感知我们的悲伤吗？
1: 狗的鼻子真是太神奇了，可以让它们对身体的化学变化做出反应。
0: 在一望无际的非洲草原上，狮群的分工令观察者困惑不已。雌狮们个个身手矫健，承担着捕猎和育儿的重任，而雄狮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狮群为何会容忍这个懒汉？别走开，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正在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为什么雄狮总是懒洋洋的，而所有的活都是雌狮在做？为什么盲蛮是让人不舒服的动物？狗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拥抱？类似的奇妙事物和现象还有很多。嘿，我是哈巴狗拉尔夫，最近我又做噩梦了。我的主人被困在这个小房间里，他一直不停地哭泣，我没法进去安慰他，给他一个特别的哈巴狗式拥抱。等一下妈妈，我来了。好了，其实拉尔夫不是在做噩梦，他和犬科伙伴正在接受测试，看他们能否发现主人不开心。好，开始吧。首先，一群快乐的狗主

0: 主人坐在玻璃门后面，狗进来了。尽管玻璃门把它们隔开，但狗看起来也很高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测试和下面这个测试的对比。
1: 好，可以开始了。
0: 好，开始抽气。现在释放猎犬，狗狗们急于安慰主人，它们冲到了门后面。
2: 乖狗狗，乖狗狗，
1: 乖狗狗，
2: 你好乖啊！
0: 拉尔夫奉上了特别的哈巴狗式拥抱。这个测试证明，每一个狗主人都知道，当他们感到沮丧时，狗不仅知道，还想做些什么。那么，狗是如何知道你心情不佳的？这个可爱的家伙叫奥克利。
1: 你好，你真听话。
0: 奥克利是一只五岁大的救援犬，他最好的朋友训狗师安布尔奥里弗的任务就是开发他神奇的同理心本能。
1: 奥克利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服务犬，他受过训练，能帮助像我这样的社交焦虑症患者。
0: 安布尔是1500万患有这种严重疾病的美国人之一，他们通常被误认为极度害羞，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在公共场合极易遭受恐慌的困扰。但是安布尔没有躲在家里，而是通过训狗来救助自己和其他患者。
1: 我不担心焦虑症发作，因为我知道他会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他会照顾我。他们完成这些事情的能力十分惊人，真的很酷，干得漂亮，宝贝。
0: 对于安布尔来说，在拥挤的人群中购物有可能引发他的焦虑症。
1: 每当我们进入一座建筑，奥克利都会注意我们是从哪里进入的，并试图找到出口，确保必要时能把我带出这座建筑。
0: 狗的嗅觉超级灵敏，它们运用嗅觉的方式你可能不信，比如当奥克利穿过商店的时候，它会绘制一张气味地图。如果安布尔开始焦虑，它就会使用地图。
1: 奥克利能带我出去吗？
0: 他能嗅到出口的位置，就像进来的方式一样。
1: 好乖，这边干得好。
0: 但是狗的鼻子不只是可以用来导航，奥克利还靠他的超感系统感受安布尔的情绪。
1: 狗的鼻子真是太神奇了，可以让他们对身体的化学变化做出反应，有时候狗只闻到一点汗味就能做出反应。
0: 当恐慌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肾上腺素涌进血液，出汗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汗液中的化学物质略有不同，这取决于我们是快乐、悲伤还是有压力。奥克利知道什么时候该帮忙，因为他超级灵敏的鼻子比我们自己的鼻子敏感10000倍，能探测到气味的微小变化。而且聪明的犬科动物也能探测到其他变化。
1: 奥克利接受过观察呼吸困难的训练，这是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我的恐惧症即将发作，所以如果我开始呼吸困难，他会立刻行动。
0: 让我们看看安布尔模拟恐慌发作时的情形。他要做的就是加快呼吸节奏，想令人焦虑的事情。奥克利注意到了安布尔的情绪，
1: 乖狗狗，
0: 训练开始奏效了。
1: 奥克利现在做的是高压力疗法，这个真的很有用，因为当他的体重压在我的膝盖和胸部时，爪子放在这里，真的有助于让我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帮我专注于呼吸。哦，很好，你太棒了。
0: 狗惊人的嗅觉和听觉让它几乎能立刻读懂我们的情绪。真正奇妙的是，除了科学以外，奥克利这样的狗也能帮助我们，只要它能做到。狗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在狮子家族中，家务分配看来很不公平。雌狮外出捕猎，把野猪肉带回家，而雄狮看起来毫无用处，

他们就躺在那里，饭来张口。那么为什么只有雌狮去捕猎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雄狮被称为丛林之王，但是他们很少涉足茂密的雨林。他们的狩猎场是广阔的草原，从斑马到大象，狩猎名单上有各种动物。在非洲大草原上，有20只大猫的狮子家族中，为每只狮子提供相当于15块剔骨牛排的工作，落到了雌狮的肩膀上。他繁忙的日程包括把幼崽舔干净，教幼崽本领，寻找水坑，最重要的是每天还要花8个小时去捕猎牛羚等猎物。完成所有这些，还要让大草原保持完好。而雄狮呢，就连在电视上看球赛都不能让他们醒过来。这看起来很不公平，但雌狮似乎很高兴雄狮不在身边拖后腿。雌狮身材更小，更灵活，更有秩序，而且他们团队作战，将猎物逼进致命的陷阱。时机成熟时，他们流线型的身体在短短几秒钟内就能加速到每小时80公里。雄狮的体重要重得多，说实话动作有点慢，长着一头漂亮的鬃毛很容易被发现。好吧，这家伙在狩猎派对上毫无用处，那么为什么雌狮还容忍他呢？这个懒家伙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因为雌狮捕猎时，雄狮可以保护家族安全，阻止入侵者。在热带大草原上，掌管狮子家族的是时刻保持戒备的雄狮，要是让他们自己狩猎，这些雄狮会不开心的。独自捕猎，速度和敏捷性无法与雌狮匹敌，他们只能偷猎。雄狮躲在高高的草丛中，伏击所有靠近的猎物。啊，穆发萨这次动作太慢了。当流浪汉遇到雌狮，一定会套近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计划，赶走雄狮首领，掌管狮群，繁殖自己的可爱幼崽。如果雄狮成功接管狮群，可怕的事情会接踵而至。为了阻止雌狮将时间浪费在养育前任的幼崽上，这个领地的新狮王会杀了这些幼崽。很残忍是吧？为了保护幼崽不受其他妒忌的雄狮伤害，狮子爸爸不得不用他的身体、利爪和牙齿来对付他们。事实上，雌狮之所以喜欢这个懒家伙，是因为他体格健壮，可以保护他们的幼崽不受其他可怕雄狮的伤害。尽管妈妈干了很多活，但内心深处雌狮知道雄狮确保孩子们安全的工作也很重要。记住，多做点家务活才能走。

0: 浑身湿透的狗狗只需要猛烈甩动身体，就能在数秒内恢复干爽，这其中蕴含怎样的生物学奥秘？而当狗狗安静下来和主人一起看电视时，它们所看到的与我们相同吗？在迁徙季节，喜马拉雅山脉是无数候鸟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斑头雁却选择迎难而上。它们为何能在极寒且缺氧的条件下飞越世界之巅？当野马突然昂首卷唇，露出牙龈时，请不要害怕，这些怪异的表情实则是为了激活一种超级感官。马儿究竟能从空气中品味出什么？破解形形色色的动物生存秘诀，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2: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人类一直梦想能像鸟一样飞行，而很多鸟类大概都梦想能像这些家伙一样飞行。小而威猛的蜂鸟是鸟类世界的斗士，在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能力中，有一种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世界上唯一能逆向飞行的鸟。那么蜂鸟是如何逆向飞行的呢？生活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蜂鸟体重跟硬币相仿，它们闪光夺目的美丽外表在飞行技术面前也黯然失色。
1: 它们是小型战斗机，它们比任何鸟类都要灵活。水平飞行时，它们的最高速度大约是每小时80公里，加速度和所有本事都很惊人。
0: 但是专家克里斯·克拉克博士知道，这种小鸟的敏捷性是有代价的。如此有力的拍打翅膀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如果蜂鸟不能每10分钟补充一次体能，它就会死亡。所以无论是下雨天还是晴天，蜂鸟每天要吃相当于77人份的食物。
1: 蜂鸟的新陈代谢非常快，不管天气如何，每天它都要进食，即使刮风它也要飞向花丛中觅食。
0: 克里斯要通过蜂鸟永不满足的胃口来了解它们是如何倒飞的。他在蜂洞里安装了一个喂食器，希望能把蜂鸟引到慢镜头前面。检查摄像机，检查灯光，好的，开始。来认识一下路易，今早刚捕获的一只漂亮的安娜蜂鸟。
1: 你可以通过它身上的紫色，还有喉部和头顶的颜色来辨识，它是安娜蜂鸟。
0: 首先，克里斯要确认路易是否能从喂食器那里喝到糖水。
1: 与大多数鸟类不同，他几乎立刻就发现了。
0: 路易进食时保持静止至关重要，因为它长着最奇特、最精致的舌头。跟身材相比，这是自然界中最长的舌头。
1: 想象一下，飞行中一根巨大的吸管从你的头上伸出来，你必须让吸管瞄准，插在准确的位置才能喝到水。但它能毫不费力地做到。它又来了。
0: 如果把它毛茸茸的叉状舌头按比例放大到人类比例，大约有90厘米长，1秒钟就能吸取550毫升。不好意思，路易，这不是餐馆，而是风洞。
1: 我会继续把风调大。
0: 克里斯让每小时32公里的强风吹向他。路易的体重太轻，被风吹到了笼子后面。好，他回来了，但是，正如克里斯希望的，小火箭的燃料用完了。
1: 秘诀是它必须转身去喂食器，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倒飞。我们不确定面对这个风速它能否做到，我们认为它可以。
0: 因为风把它吹向喂食器，路易将不得不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倒飞来保持静止状态，喝到糖水。加油，路易。快了，加油。
1: 哦，成功了，你看好酷。
0: 让人难以置信，克里斯的慢镜头中呈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路易不仅上下拍打着翅膀，
1: 这与其他鸟类飞行时的方式有点不同。
0: 大多数鸟类只有在翅膀向下拍打的时候才能形成上升力，但蜂鸟用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方式完成了任务。
1: 相比其他鸟类，它飞行的方式更像昆虫。昆虫飞行也拍打翅膀，但它们会前后拍打，蜂鸟也这么做。
0: 像昆虫一样，路易在空中描绘着八字形图案。
1: 八字形的一半是在风往下时形成的，而另一半是在它们翻转翅膀然后朝向另一个方向下降时形成的。这使它们在向下和向上拍打翅膀的时候都可以获得推力。
0: 要想倒飞，路易只需身体向后倾斜。
1: 当他想倒飞的时候，身体必须向上倾斜，使空气反向流动，这样才能倒飞。
0: 要做到这一点，路易25%的体重是由强大的胸部肌肉构成的，这让他每秒拍打翅膀的次数能够达到惊人的80次。如果没有空中悬停的超能力，蜂鸟就无法采集花蜜。唯一的问题是，悬停消耗太多体力，它们每天要从上千朵花中吸取花蜜，只是为了保持发动机运转，机器磨损永不停止是吗？还是让路易回到他的日常工作吧。
1: 你真棒。
0: 再见，路易。动物王国有很多让人感到恶心的生物，比如从眼睛里射出恶臭血液的蜥蜴，向毫无戒备的掠食者喷射呕吐的海鸥，但排在榜首的是一种史前巨兽，它来自深海，有着令人作呕的习性。那么是什么让盲蛮成为世界上最恶心的动物？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1500米深处最黑暗的海底，因为在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奇异的生物，让人很不舒服的动物盲蛮。它凝胶状的头部布满了多排锋利的牙齿，当死鱼沉入海底，这些牙齿就会伸出来，开始进食大餐时，它在尸体上挖洞，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盲蛮正从里到外吃死鱼，吃活物也是一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帮助它咬穿任何坚硬的肉，盲蛮的身体可以打结，形成类似下颚的形状，让它有更强大的咬合力。它在咀嚼时，不是一个，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心脏一起工作，可以在无氧的情况下工作几个小时，将大量的血液输送到皮肤下的血液库。一旦进入受害者体内，血库就会让这个史前食腐动物直接通过它的肉吸收食物。很难相信，但是这不是盲蛮最令人恶心的特征。马克船长勇敢地为我们展示他最奇特的行为。
1: 我要让你们看看这些动物有多么神奇，其他动物想吃它们或者骚扰它们时，它们会产生用于防御的东西。
0: 那是什么？哦，好恶心。
1: 你越刺激它们，分泌的粘液就越多。
0: 这些黏糊糊的东西是从皮肤上的圆形小孔中排出的，当泥状物质与海水混合时，会变成一种恶心的鼻涕状粘液。一条盲蛮几分钟分泌的粘液就能装满20升的桶，
1: 这实在是太恶心了。好像患有重感冒。
0: 嘿，马克，你想尝尝那些粘液的味道吗？我当然只是开玩笑。哦不，你要来真的。哦，这真的是太恶心了。
1: 咸咸咸的。是的，确实很恶心。
0: 这就是潜在掠食者的味道。哦，你看，一条饥饿的鲨鱼发现了美味的点心，美味可口。怎么样，一口粘液。盲蛮粗俗的习性是他们生存了3亿年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产生了兴趣，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你想再来一次吗，船长？
1: 啊，
0: 盲蛮不用担心，
1: 简直难以下咽。
0: 为了以防万一，温馨提示，千万不要

0: 看起来多亏了马克船长，我们知道吃进去有多么恶心，但它真的很神奇。粘液由长蛋白质链构成，所以如果你把海水煮沸，你会得到比钢坚固5倍的材料。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蟑螂很难赶尽杀绝，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它们还能活1个月，头掉了还能活1个多星期，在运转的微波炉里它们甚至也能活下来。它们似乎坚不可摧。那么如果世界末日来临，蟑螂能活下来吗？蟑螂四处觅食已经超过3亿年，他们已经在离世界末日最近的劫难中幸存了下来。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让恐龙灭绝了，但是蟑螂存活了下来，不费吹灰之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汗腺，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具有强大的持久力。蟑螂有坚硬的外壳，能够承受900倍于自身体重的重量。如果人类也能这样，甚至能抗击蓝鲸的冲击力。蟑螂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吃，甚至是致命的化学物质，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包括一些用于毒杀它们的杀虫剂。如果某只蟑螂不幸去世了，蟑螂太太一生可以繁衍出一只35000只若虫的大军取代它。因此当世界末日来临时，人类消失后，蟑螂也许可以继承并统治地球。
1: 浑身湿透的狗狗只需要猛烈甩动身体，就能在数秒内恢复干爽，这其中蕴含怎样的生物学奥秘？而当狗狗安静下来和主人一起看电视时，他们所看到的与我们相同吗？在迁徙季节，喜马拉雅山脉是无数候鸟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斑头雁却选择迎难而上。它们为何能在极寒且缺氧的条件下飞越世界之巅？当野马突然昂首卷唇露出牙龈时，请不要害怕，这些怪异的表情实则是为了激活一种超级感官。马儿究竟能从空气中品味出什么？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马达加斯加岛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变色龙，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它是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的神秘生灵，虽然无法与曾经漫步在这座岛屿的远古恐龙相提并论，但也足够令人称奇。变色龙，长相怪异，色彩斑斓，时而乖巧，时而神秘，人们将它视为百变精灵。变色龙外表看似诡异，甚至还有点凶悍，其实变色龙性情温和，相当友好。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岛每天都上演着迷幻而有趣的表演，仿佛狂欢盛宴。变色龙学名蜥蜴，属于蜥蜴的一种，本质上是树栖动物，主要生活在森林里。在马达加斯加岛，变色龙随处可见，全球近半数的变色龙品种都栖息于此，堪称岛屿奇观。变色龙色彩艳丽，身形各异。叉角蜥蜴属的变色龙长着奇怪的鼻突和独特的头冠，体表颜色会随着情绪、温度以及光照强度的不同快速发生变化。七彩变色龙是地球上色彩最丰富的变色龙，根据不同环境能变换出20多种不同的样貌。地毯变色龙是岛上分布最广的变色龙，但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奥利士变色龙。奥利士变色龙的身长可达70厘米，雄性头冠高耸，尾部粗大，显得格外凶悍强壮，令人望而生畏。

岛上的明星当属国王变色龙，堪称变色龙家族的巨无霸，声名显赫，其威慑力远超奥利士变色龙。体型硕大的国王变色龙属于诡秘一属，诡秘一属变色龙不仅温和友善，还经常展现出鬼灵精怪的一面，看看这对荧光绿的耳朵就知道了。他们中有的戴着喇叭式的头冠，还有的顶着小丑的帽子，滑稽有趣。枯叶碧玉属的变色龙外形娇小，憨态可掬，是唯一在地面栖息的变色龙。超凡的伪装能力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藏身于枯枝败叶之间。这里潜伏着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这些形态各异的变色龙，头冠、耳突与犄角独具特色。如此奇妙多样的外表，在其他单一动物家族中实属罕见。马达加斯加岛汇聚了全球最为壮观的变色龙族群。变色龙似乎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是从非洲东南部经海路来到这里的。最早的变色龙借助于狂风暴雨，顺着漂浮的树枝木筏抵达了马达加斯加岛。像许多爬行动物一样，变色龙可以在数周内不进食，只喝一些雨水，所以它们可以忍受长途跋涉。

一旦抵达海滩，变色龙首先要找到一些树。幸运的是，当时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自白垩纪末期以来，马达加斯加岛与世隔绝，岛上动植物大多为特有物种，生态良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也是变色龙能够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来森林遭到砍伐，马达加斯加岛的植物种类依然位居非洲第二，仅次于南非，超过14000种。大量的花朵和昆虫为变色龙适应新环境提供了理想条件。昆虫是变色龙的主要食物。

天独厚的生态让马达加斯加岛成为变色龙的世外桃源。大自然更是赋予了变色龙一身精妙绝伦的生存技能，助力它完美适应岛上的生活。变色龙的长舌弹射力惊人，速度极快，瞄准精确，猎物几乎无处可逃，整个捕食过程只需数十毫秒便可完成。

为了精准捕食猎物，变色龙拥有独立转动的双眼，凸起的眼球能覆盖340度广阔视野，仅有头部上下两侧存有20度的盲区。

两只眼睛可以各自转向不同方向，这种独特的观察能力让它无需转动头部就能轻松锁定猎物。捕猎时，变色龙的双眼会聚焦同一方向，依靠三维立体视觉精准锁定猎物位置。变色龙的舌头长度可达自身体长的两倍多，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奇迹，在动物界更是绝无仅有。变色龙弹射舌头的速度和爆发力尤为惊人，

这是舌骨周围肌肉快速收缩的结果，突然像弹簧一样将舌头弹射出去捕捉猎物。另一块肌肉用于立刻回缩舌头。舌尖上的粘性吸盘使变色龙能够击晕并捕捉超过自身三分之一重量的猎物。整个过程就像用手指挤压樱桃的果核，让它瞬间飞出一样。另一个奇迹是变色龙的下巴。试想一下，如果奥利士变色龙拥有霸王龙那样的体态，它的咬合力将会是霸王龙咬合力的5到6倍。头冠下方的肌肉使咬合力提升了整整10倍。

自然赋予了变色龙极高的天赋，马达加斯加岛也把它宠坏了。这里生态和谐，竞争也不激烈，这无疑非常有利于变色龙的繁衍生息。

岛上生存竞争极小，天敌也寥寥无几，除了猛禽、老鼠以及少数树栖蛇类，变色龙几乎没有生存威胁。就连马达加斯加岛最凶猛的食肉动物马岛猛，也更偏爱捕食鼠类与狐猴。至于鳄鱼，对变色龙毫无兴趣。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有时候变色龙也会面临惊心动魄的生死对决。按理说，这条蛇本该一口咬住并吞下惊慌失措的变色龙，可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让变色龙踮起脚尖溜走了。

也许蛇已经吃撑了。侥幸逃生的变色龙也有不少躲避天敌的独门绝技，最著名的当属摇摆舞。看似迟缓僵硬，步履蹒跚，其实它并非行动笨拙，反而是在模仿树叶的随风晃动，以此迷惑捕食者。变色龙以高超的技艺隐匿于丛林枝叶间，身体构造完美适配环境，脚掌可以牢牢抓住树枝。变色龙还会在枝条树叶间穿梭，练习伪装防御术，躲避天敌。这非常有效。变色龙头顶的垂直视野存在20度盲区，天敌正好可以躲在这个区间伺机偷袭。

变色龙的尾巴关节分明，肌肉强劲，可以灵活缠绕。变色龙把它当作第五条腿，用来悬挂身体，顺着藤蔓攀爬跨越。

0: 繁殖季节，这些身怀绝技的舞者使出浑身解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变色龙最高明、最广为人知的绝技，便是随心所欲变换体色。变色龙的这种变色伪装本领，堪称动物界的顶级绝技，通常是用来表达情绪，而非单纯隐藏自己。繁殖季节到了，届时变色龙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绚烂夺目的换装盛宴。飓风和第一声雷鸣宣告了交配季的开始。干旱结束，雨季降临，变色龙终于迎来了一段热情洋溢的美好时光。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土壤越松软，雌性变色龙挖洞埋卵就越轻松。变色龙的舞动求偶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无论雌雄，这场繁衍之旅都绝不轻松。交配之前要历经无数的惊险考验，频繁的微微点头是第一个信号，这个动作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即将交配的雌性此时很容易暴露自己，为了顺利完成交配，他们会弱化艳丽的体色，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场求偶舞会长达几个小时，一个雌性往往同时被多个雄性追逐，越来越多的雄性变色龙纷纷加入，一场眼花缭乱的炫技比拼就此拉开序幕。雄性变色龙鼓起身体，展现出艳丽夺目的光彩，以此来吸引雌性变色龙的关注。压力和兴奋会改变表皮色素细胞的分布，使肤色在几秒钟内发生神奇的变化。变色龙把身体摊扁，显得更加庞大，喉囊瞬间膨胀至原来的三倍大小。

奥利士变色龙虽说体色不算艳丽，但它只需膨胀喉部，同时发出低吼，就足以震慑现场。七彩变色龙打斗时斗志昂扬，瞬间换上一身醒目的战袍。当色彩威胁不足以击退竞争者时，雄性变色龙便会大打出手，甚至不惜驱赶雌性。

斗异常激烈，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直到一方认输退让。可即便分出胜负，胜利者依旧不肯罢休，常常追着对手穷追猛打，直至对方丧命。这只雌性奥利士变色龙此时只能顺从地接受现实。

在七彩变色龙的世界里，同样遵循这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雌性必须接受获胜者，落败的雄性有时只能在目睹交配全程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机会。一旦开始交配，雌雄变色龙会紧贴树枝，舒展身体，尽量保持安静，同时褪去艳丽的体色，避免引来捕食者。整个过程通常会持续30多分钟。结束交配的雄性精疲力竭，静静趴在原地，慢慢恢复体力。雌性变色龙亮出了新的肤色，逐渐恢复光彩，这表示它怀孕了。失败的雄性变色龙想再来碰碰运气。然而雌性变色龙已无心周旋，纵身跳下树枝，丢下雄性独自离去。变色龙拥有猫尾一般灵活有力的尾巴，加上咽喉和肺部周围的气囊，可以缓冲坠落时的剧烈冲击。变色龙能从近1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毫发无损。显然，这只雌性去意已决，落败的雄性只好另寻配偶。夜幕降临，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马岛鹱纷纷爬出洞穴，外出觅

夜行动物渐渐苏醒，彗星飞蛾蓄势待飞，变色龙则慢慢靠近地面，稳住身体，闭上双眼，安然入

变色龙常常以各种奇特的姿势蜷缩在树枝或叶片末梢，这样能第一时间感知天敌靠近时的震动，立刻逃生。七彩变色龙则会在入睡前进入褪色的安全模式，避免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在马达加斯加岛北部，琥珀山壮美的森林中，生活着30多种不同种类的变色龙。这个大块头应该算是这片山林的王者。这里还聚集着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侏儒变色龙，不过想见到它们可不太容易，必须时刻盯着地面。

面仔细寻找，它的样子相当有趣，个头娇小，肤色与其生活的地表枯叶层融为一体，不易觉察。这是非洲最大的陆栖变色龙族群。族群之所以能够迅速繁衍壮大，正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岛雨林里少有天敌的威胁。和栖息在树上的近亲一样，侏儒变色龙的尾巴充当了第五条腿，支撑躯体保持平衡。马达加斯加岛有许多特有生物，纳米变色龙就是不折不扣的最小变色龙。来看看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体长 1.5 厘米左右，与同样栖息在这座岛上的袖珍蛙并列为两种最小的脊椎动物。这只甲虫 1.9 厘米，对比一下，你就对纳米变色龙的大小有个概念了。这简直是马达加斯加岛的生命奇迹。刚出生的纳米变色龙体长只有4毫米，却拥有全套的内脏器官。需要说明的是，侏儒变色龙并不是树栖动物，但它必须爬到灌木丛中睡觉，以躲避夜间在森林中游荡的其他爬行动物。马达加斯加岛是小动物的乐园，这也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一些精彩的滑稽表演。瞧，这个身长不到80厘米的小家伙，天生不惧高空，不愧是身手灵巧的林间杂技高手。回到变色龙的世界，雌性变色龙的性情突变，显得有些暴躁，一场争斗一触即发。莫非是受到雄性变色龙的肆意挑衅，怀孕的雌性变色龙才会如此慌乱不安，甚至发出攻击信号？怀孕的雌性变色龙一旦再次被迫交配，腹中的胚胎发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正是雌性变色龙格外警惕，不惜一切代价驱逐雄性变色龙的原因。看看这只雄性变色龙的遭遇，一切就不言而喻了。

很严重，好好吸取这次的惨痛教训吧。雨季，令人沉醉的气息让东部森林特有的叶鼻蛇和曼特蛙格外兴奋，是时候尽情欢乐了。已经三个多星期了，雌性七彩变色龙的妊娠期结束了。它现在要找到合适的地点挖洞产卵。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雌性变色龙不会自己孵化这些卵，而是把卵埋在沙土里。这就需要一个足够安全的洞穴来保护卵，避免遭受其他食卵动物的干扰和伤害。持续的大雨将泥土浸润，这让原本不擅长刨土挖洞的变色龙轻松了许多。它必须加快行动，受气

与此同时，岛上的锤头鹳和其他围观者刚好目睹了这只雄性变色龙冒险求偶的尴尬过程。很遗憾，他的第二次求偶也宣告失败。假死通常是用来对付捕食者的防御技巧，万不得已，雄性变色龙会以这种不雅的方式来躲避雌性的厌恶和愤怒。

与狂风暴雨的赛跑仍在继续，雌性变色龙已经挖好了足够深的洞穴，转身准备产卵。它必须把卵产在能够避雨的安全之处。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变色龙的蛋壳非常柔软，很容易吸水后膨胀坏掉。为了防止泥浆淹没卵，它必须用整个身体堵住洞穴，直至倾盆大雨停下。当这只体态优雅的琥珀变色龙躲在树叶下避雨时，另一只运气稍差的变色龙却不得不趟过小溪，回到自己的领地。变色龙不擅长游泳，身体僵硬的像石头一样，全靠颈部气囊产生浮力，才不至于沉入水底。这样的雨天正合番茄蛙的心意，狐猴们也丝毫不受影响。狂风暴雨，泥泞不堪，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雌性七彩变色龙终于产完了卵。它平均每次会产下30枚卵，它会细心将这些卵摆放整齐，让它们静待漫长的孵化过程。这些卵要静静等待10个月左右才能完成孵化。变色龙的孵化周期也算是爬行动物里最漫长的了。

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工，这份辛苦至关重要。雌性变色龙产卵后便会永远离开，不再回来。只有把洞穴严丝合缝掩埋好，它才会安心离去。从黎明到黄昏，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仔细安顿，它终于可以歇息了。它有些吃力地爬回树上，能否平安活下去，还是个未知。不少雌性变色龙都会在产卵后耗尽体力，不幸死去。雨林深处，潘加兰运河一带潜伏着一些变色龙的天敌，这也恰好解释了雌性变色龙为何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深深挖洞产卵。潘加兰运河坐落于马达加斯加岛东部，成片的淡水湖泊与细湖紧邻印度洋，这里绿意盎然，生态丰富，是变色龙的世外桃源。栖息在这里的七彩变色龙体色会随着栖息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以红色和绿

常见，很喜欢吃各种变色龙的卵。很不幸，那些没有被掩埋好的卵最终必然会落入蛇口。盾鼻蛇的鼻子又尖又硬，能灵活地翻动土壤，挖出那些埋藏不深的卵。

随着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被砍伐，变色龙的生存处境也岌岌可危。幸运的是，希望之光尚未熄灭。这只名为沃西波拉的小家伙是以潘加兰运河沿岸仅存的原始森林命名的，它最近刚刚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另外三个新物种。这是个好消息，同时也提醒人们，岛上的气候和复杂的地貌是保证其物种丰富多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沃西波拉森林及其湿地是东部

每到黄昏时分，便能邂逅马达加斯加岛奇特的纸猴，它是雨林的明星物种。它是独一无二的夜行侠，长相怪异，酷似梦魇精灵，性格十分温顺可人。

在东部雨林，变色龙宝宝也会趁着雨季纷纷破壳而出。潮湿的土地让它们更容易爬出洞穴。

小变色龙最为绝妙的是一出生就会灵活变色，适应环境。在地下蛰伏了将近一年，小家伙刚钻出地面就迫不及待地攀爬巡视，瞄准猎物。威力十足的长蛇立马开始灵活伸展，自如捕猎。

短短几分钟，小家伙就踏上了探索周围环境的冒险之旅，而这一切既让人欢喜，也让人担忧。

别看蚂蚁渺小，却是变色龙实打实的天敌。小变色龙格外脆弱，远比成年个体更容易遭受蚂蚁的侵袭。一旦不小心误入蚂蚁窝，就会被蚁酸灼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这只小变色龙终于找到了逃生的出路。很多小变色龙都撑不过破壳而出后的第一周。

靠侥幸活下来的小变色龙还要面对另一重致命危机。几乎所有变色龙都会同类相食，尤其是奥利士变色龙。小家伙若是遇上成年同类，除非会飞，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比烟花绚烂，如流星般短暂，拼尽一己之力，只为守护未来的生命。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在岛屿的西南部，靠近干旱林地一带，猴面包树渐渐成片出现。这里气候愈发干燥，并不适合变色龙生存。除了遍布全岛，时常攀附在粗壮树干上的地毯变色龙和奥利士变色龙之外，这片区域还栖息着另外三种特有的变色龙。

其中之一就是拉波德式变色龙，它的美丽让许多同类都黯然失色，特别是蜕皮之后。

成年变色龙大约每月蜕皮一次，这只雌性变色龙艳丽醒目的体色预示着它已怀有身孕，但这也意味着它即将死亡。拉波德式变色龙的生命绚烂如烟花，是所有变色龙里生命周期最短暂的，卵中蛰伏近十个月，在树上自由存活的时光却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拉波德式变色龙在每年的二月至三月繁殖，四月就死亡了。由于地面太硬，走投无路的雌性变色龙只能爬上树枝产卵。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因为要冒着卵被摔坏的风险。迟疑许久，它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回到地面，小心翼翼掩埋自己的卵。

再也抓不住树枝，缓缓坠落地面，最后闭上双眼，终结了短暂一生。有些变色龙甚至会吊着尾巴死去。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人类至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猴面包树地区以南大约200千米的地方，横亘着一条纵贯马达加斯加岛南北腹地的雄伟山脉。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就连生命力顽强的地毯变色龙也难以存活。伊萨鲁国家公园是变色龙在此繁衍的最后庇护所。这条绵长的山脉，加上四处大型地质断裂带以及岛屿多样善变的气候，共同造就了一些特有物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变色龙不得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适应马达加斯加岛千姿百态的生存环境。越过这座巍峨清凉的天然屏障，一直延伸至马达加斯加岛最南端的荒漠地带，仅有两种变色龙能够艰难地存活下来。这里的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没错，正是奥利士变色龙，凭借强悍的适应力几乎称霸了整座岛屿，还有它的近亲巨人油冠变色龙，它们一同在此繁衍生息。我们必须拼尽全力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变色龙家园，免遭破坏。

曾经孕育了无数珍稀生物的海岛森林，因为非法偷猎、乱砍滥伐，尤其是肆意纵火等行为，惨遭破坏。一些科学家预测，到2030年，这片繁茂葱郁的森林植被将被严重损害。而就在短短的百年之前，这里还是地球重要的生态绿肺。

不知道这些灵动可爱的爬行动物还能陪伴我们多久。它们始终以独特的姿态吸引、治愈、启发着人类。万物生灵，命运与共，只有彼此善待，才能共同维系我们的蓝色星球。迄今为止，那些色彩斑斓、身形各异的变色龙依旧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

们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座岛屿，变色龙的每一次狂欢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慢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8: 干嘛？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无塘无坝，无井无泵，八万亩梯田如何灌溉？
1: 咋不知道哪里来啊？
0: 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来自何处？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雪峰山脉中段，凤家山系总面积约8万亩，级数超过500级的梯田，犹如绝美画卷。9月中旬，数万亩梯田金光灿灿，割稻、脱粒，一年辛劳，一年收成。这是紫雀界梯田延续千年的节奏。因为悠久的开垦历史，紫雀界梯田被学者们誉为始祖梯田。与其他梯田不同的是，环顾四周，这里并没有肉眼可见的水源。数万亩的梯田是如何灌溉并延续千年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紫雀界梯田啊，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紫雀界这富有诗意的名字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兴化呀，古称眉山，山高水陡，飞泉深涧。宋史说呢，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这里因山高坡陡，其路不得不以之字形而上，让人一步三叹，望而却步，故名止客界。后来呢，有文人墨客听了一些关于这里的神奇故事之后呢，取紫雀高飞，紫气东来之意，将止客界的名字啊，谐其音更名为紫雀界。那么这里神奇的故事有哪些呢？是否与这里独特的地理因素有关呢？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紫雀界梯田区，探究这里的水源之谜。
0: 湖南省娄底市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约155千米，紫雀界梯田就位于娄底市的新化县境内。这里地处雪峰山中段，是湘西山地向湘中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梯田呈带状，遍布在海拔大约500到1200米之间的山坡上，以山势盘旋，其形状如链似带，像是一层层曲折柔软的纬线堆叠，共500余级，

县天门乡金马村的傩戏表演，主要用以祈福和祭祀。每一个傩面具都以独特的形态代表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的是先民们出来煤山开荒奢田的场景。

0: 如此，紫雀芥蒂天也因由蚩尤的子孙开创而被称为始祖梯田。每月初一和十五，仙化县眉山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燕西征都要带领弟子祭拜眉山武术的祖神张五郎。在他们眼中，倒立的张五郎就是蚩尤的化身。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眉山武术所使用的打虎耙、巡山耙、铁尺等武术器械也大都有着一双弯如牛角的分支，攻如猛虎下山，手若泰山磐石，短小精悍，注重实战的上百种套路，以动物为蓝本的仿生招式，映照出古眉山人在封闭而恶劣的环境中摘山涉猎的生活。
1: 在端午老身上继承了蚩尤，也这传说呢，他就是一个像蚩尤一样。
0: 燕西征在常年习武的过程中了解到，眉山武术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渔猎劳动。啊！
1: 将这个脚打下来，这脚杆子上这里把它打翻，夹起来，啪！这儿子心里。

0: 孙明口中提到的眉山文化是什么意思呢？
1: 罗志士
0: 翻阅了当地几个村里的族谱和当地县志，队员们发现在这些资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眉山的字眼。在历史上，眉山是一个地域的名称。
1: 这个地域呢，它的概念按照生死来说，东道坛，南道社，西道城，北道顶里，就是在远乡之间的滋水流域这个范围。
0: 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之前，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为了躲避羌族的欺凌，先民逃到此处，他们凿山为田，一锄一锄地开垦出一块块的梯田。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当地人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眉山文化。
1: 眉山文化我认为呢，应该是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转换的一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文化。根据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在眉山的民族主要是瑶族，然后呢是苗族，还有侗族和土家族这些，所以在过去呢也统称为眉山蛮。
0: 从眉山文化遗留下来的甘蓝式建筑和一些考古发现，能够断定紫雀界梯田开垦于秦汉，发展于宋明，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稻作文化的标志性遗存。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描述之外，关于紫雀界的水究竟来自于

的记载。此却借梯田无塘无坝，不存水，不蓄水，这源源不断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

0: 死却借的楼下村，
1: 考察组成员遇到了罗氏族人，在这棵古香樟树下举行祈福仪式。罗氏是从江西迁至紫雀界的汉族人，当地村民说这棵树就是他们的祖先亲手种下的。在他们眼里，山上的树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只要得到树神的庇佑，就能五谷丰登。
2: 梯田啊，是沿着陡峭的山坡而建，呈阶梯式，主要用来种植水稻。它是人类改造地表形态令人惊叹的方式之一。然而，水稻的种植呢，需要大量的水，为此，梯田区的人们往往用一道道的堤坝涵养水源，修建水库，利用水坝蓄水以达到灌溉的目的。那无塘无坝的紫雀界水源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1: 带着疑问，考察组来到紫雀界梯田的中心区域水车镇。然而走遍了整个水车镇，既没有见到水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塘坝水库。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从来不用储存水，只要在房前屋后的山体上插一根管子，水就能接连不断地出来。
3: 是啊，我们这里的水插进去就有水啊。
4: 您知道是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吗？
3: 不知道啊。
4: 找过吗？
3: 找过啊，也不知道，反正找不到，不知道哪里来啊。
1: 考察发现，紫雀界四周环山，山上的森林生长得非常茂密，植物种类繁多，植被覆盖率在90%以上，步入其中，就像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联想到村民对树神的崇拜，难道这里的植被是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所在？
3: 像这边的植被啊，都很发育的，它对水土的保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对地下水的含量，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多样化的植被资源，可以把雨水充分拦截吸纳，使更多的水储藏于大山内部，然后慢慢的源源不断的流出。这如此大的森林覆盖率，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紫雀界地处雪峰山中部，
0: 雪峰山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
1: 海拔800到1900米。夏季，湘中盆地蒸发水汽顺雪峰山南坡而上，在海拔800米以上山坡形成地形雨，因而紫雀界梯田地形雨丰富。又加之这里是湘中丘陵往湘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为多雨地带。紫雀界丰茂的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水源秘密是否和当地的降水量有关？
0: 考察组前往当地气象站调查紫雀界的降水情况。
5: 新发现东亚盆地降水量一千四，紫雀界的东亚盆地降水量也1600到1700。
1: 按照专家的说法，紫雀界的年平均降水量比处于

0: 平原地区的新化县城仅多了200多毫米，看来降水量并不是造成这里水源不断的主要原因。当地村民告诉队员，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相信山体中暗藏着一条河流，甚至每年的8月，当地人都会选定一个吉日进行舞龙祈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祈求养育了他们千年的那条暗河能够永远流淌下去。难道真如老乡所信奉的那样，在山体内隐藏着一条暗河吗？其实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紫雀界周边有着更高地势的山脉，暗藏的河流就有可能不断地从高处向低洼处输水。
1: 难道紫雀界梯田这源源不断的水真的是来自于地下河吗？资料显示，距离紫雀界梯田约80千米的游溪乡有一个溶洞。我们知道溶洞是地下河侵蚀造成的，在溶洞内部呢，一般都会找到地下河的身影。考察组决定去那儿看看，如果能找到地下河的出口，确定暗河的流向，也许能够揭开紫雀界山体内是否暗藏河流的秘密。
0: 大家一路沿着溶洞内暗河的流向前行，在水的侵蚀下，队员脚下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形成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水洼，只能在上面跳着行进。遇到水流较深的地方，队员就沿着陡壁攀爬过去。往前行进了400多米的距离后，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考察组已经到了地下河的出口。
2: 它这个出口已经应该是连接到，它是补连接到自江河，它这个水流全部是补给自江河的。我们这里的水不，它不会补给到紫雀界，只能说紫雀界的水补给自江河。因为我们在梅山农耕的标高海拔标高只有200多米，像紫雀界都是1100到1200多米是吧？从那里水只能是那里的水。泉水出入以后，经过地表径流再补给自江。
0: 从地图上看，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滋水经过新化县，流经益阳的浙西水库。而紫雀界梯田所在的水车镇则位于滋水的西边，两者从空间位置上根本没有一点交集。既然如此，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却水源不断的秘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1: 考察组来到此处的时间呢是8月。8月份啊，并不是易形成雾气的月份，但紫雀界却每天都笼罩在大雾之中。这里雾气腾腾，云雾在山头缭绕，聚集簇拥，渐渐形成了壮观的云海景象。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能够聚集如此大的雾气呢？
3: 3到4月份，尤其是3到4月份，多元的盆景雾是属于会包得了不天。
0: 按照专家的说法，常年的云雾天气为紫雀界提供了补给的水源，但云雾的形成与水汽的蒸发有关。可紫雀界周边并没有地表河流，这里的雾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就在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紫雀界已经居住了几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紫雀界之所以雾天多，完全依赖于空气的湿度。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个就是我平常存放相机的干燥箱，正常情况下呢，干燥箱的空气这个相对湿度呢是在26-27度。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拿镜头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仪表针呢湿度变化很大，甚至是一半以上，说明这个干燥箱里面的湿度呢比空气里面的湿度呢要小很多。
4: 通过观察紫雀界的地形，考察组还发现了这个地区常年云雾缭绕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山峰地形。紫雀界梯田四周群山环绕，降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随着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雾，而由于紫雀界四周被山峰包围，导致云雾无法散开，始终在山谷中徘徊。当气温渐渐上升，山谷中的雾气又会蒸发到空气中，如此独特的循环系统让水分保存了下来。调查进行到这里，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已经逐渐浮出水面。那为何紫雀界梯田不需要同其他梯田一样通过一些水利工程来蓄水，只要插根管子在山上就能出水呢？
5: 这是三羊土，就是凤这这个就是在花岗岩风化地，它这个土也比较特殊一点，它可以像海绵一样把水吸住。
4: 专家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沙壤土就像海绵一样，将植被拦截的雨水充分吸纳保存下来，然后均匀地释放出来灌溉梯田，而土壤底层花岗岩则相当于一个隔水层，将沙壤土中所含的水分保持在土壤中。
5: 这是哪个？看一下，这个就花岗岩的，它的致密很致密的一种液体，它不生水不挑体，不挑水，跟瓷碗差不多了，那密度很大的。
4: 根据从当地人那儿了解的情况，在整个山体上分布着数千个泉眼，正是这些泉眼保证了80,000亩梯田的水源供给。专家认为，这种花岗岩的山体容易产生裂隙，也是在山上插根管子就能出水的原因。
6: 无糖无坝的紫雀界梯田，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山体本身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水库，且村民取水也是极其方便。不过这个过程呢却不简单，充沛的雨水先是被森林植被拦截吸纳，然后呢又被含水能力强的沙壤土充分吸收，而土壤底层的花岗岩相当于不透水的底板，将雨水保持和储藏在土壤里，然后呢通过花岗岩形成的裂隙均匀持久地释放出来。再加上紫雀界梯田类似于山谷的地形，将蒸发出来的雾气

全部包裹在山谷里不被蒸发，如此循环往复，这样即使是无雨的干旱季节，也能够保证紫雀芥梯田水源充足。

当地的先民啊，就是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此劳作繁衍。考察中呢，大家还发现当地一种特殊的工具，这才是他们旱涝保收的真正法宝。您看啊，这就是我说的法宝。这打眼儿一看啊，这只是普通的主管，但其实啊，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存智慧。人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大山相伴的紫雀界人与竹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也把对竹子的运用做到了极致。

0: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对土壤的要求为松软深厚，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而紫雀界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放眼望去，紫雀界竹林茂密，郁郁葱葱，竹资源让竹子的运用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地村民正在举行的一场舞龙表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村民们用削尖的竹子插着用草扎成的龙，欢快地舞动着。

0: 憾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四灌溉系统，依靠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竹管埋于土壤中，供应给需要水的地方。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村寨和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从生产生活到风情民俗，当地人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居住在山地中的人，在长期与高山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因地制宜，学会了如何顺应自然。
1: 千百年前，这里的人们就懂得如何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并且创造了灿烂的眉山文化。眉山傩戏和眉山武术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今天的兴化，刚毅果敢的气概依然有如当地人的精神脊梁，一朝一世千年传承，而自灌溉系统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世界灌溉工程的奇迹。春种秋收，神秘的紫雀界在一场场傩舞声中，在人与大地的相知相伴下传承至今，这里的故事也将继续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

0: 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1: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沉形成一个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0: 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八段锦的四个动作，通过调理心、肝、脾、肺的经络气血运行，帮大家改善吃不好、睡不香、心情烦躁等夏季常见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刘玉超主任医师，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针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疲乏无力、肢体沉重、颈肩腰背劳损等问题，教大家用八段锦的招式来一一化解。那我们先从第一式开始，两手托天理三焦。刘主任，您看这个动作，从字面上哈，我们理解通过举双手就能够调理我们的三焦，但是究竟哪里是三焦？如果要是三焦不通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5: 三焦呢是中医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啊。那么三焦呢，它又统领全身的五脏六腑，上管心肺啊，中管脾胃，下管肝肾，所以呢，三焦实际上它是统领全身的这么一个腑。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她呢全身呢有很多问题像这个身体的胀满呀四肢的这种肿胀啊乏力呀然后睡眠不好吃饭呀这个感觉消化也不是很好，因为是老师嘛，颈椎也不是很好。她来找我看病，我经过中医的给他调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能不能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改善我的这个全身的情况那么我觉得他呢属于是这个中医里边所说的三焦的这个都有问题，叫三焦不通。所以呢我就教了他这个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因为他特别忙，所以呢他说我只练一个动作就行。然后呢他也特别能坚持，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就第一件事儿就是练两手托天理三焦。过了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然后他回来找我，他说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那些症状呢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这个脸色呢也好了很多。
4: 那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哈，我们四位嘉宾哪一位经常会出现呢？郝阿姨，
6: 刚才听专家一讲呢，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是有三焦不通的表现。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就感觉呢就是身上呢有的部位呢肿胀，而且呢这些肿胀呢不到中午下午呢不能消失，不能恢复到身体原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吧，这个眼睛呢觉得起来以后睁得特别费劲，一照镜子，哎呀，那上眼皮肿的跟那金鱼眼睛似的，哎呀，可难看了。还有来讲呢，就是说呢，两个手掌吧，特别酸胀，而且10个手指头呢，就觉得都变成短粗了。还有一个明显的呢，就是下地一走路吧，这个腿吧，这跟灌了铅似的，就是觉得怎么那么费劲啊，睡了一宿觉了，怎么变成的这样啊？还有平时来讲呢，反正我就是这几十年就感觉这样，就手脚啊特别凉，那所以呢，请教专家您给我做一下诊断，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身上就是三焦不通啊？
5: 从他的表现，已经基本上符合了这个三焦不通的这种表现，而且全身都有这些表现，那么三焦的作用呢？其中一个呢，它把身体当中的这种体液水分然后进行代谢，所以如果说您全身这种肿胀这往往表示出了您这种这种三焦的这种阳气不够。

0: 不能够温煦啊这个身体啊，所以出现了这种肿胀啊、手脚凉啊、包括眼肿啊、腿沉呀 啊这些表现，所以我觉得是挺符合的。
1: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做这个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呢，杨教授是带着大家完整的体会了一遍。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呢分解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动作的要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达到两手托天李三焦的目的。
1: 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两手上托，舒胸展体。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好，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微微屈膝，哎，气沉丹田，两手捧于腹前，立身中正。接下来两手轻轻交叉，好，两手上托，哎，与胸通高，这个位置啊，我们有个膻中穴，这时候两个肩要放松，不要把肩托起来。好，翻掌上撑啊，眼睛要随着手看着它，这时候两个臂不要伸直，哎，掌心向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哎，好的，来，好，哎，你坐一下，我看一下，
2: 你看一下，杨教练，
1: 哎，好的，好，
2: 哎，这个腿，
1: 微微屈膝，捧于腹前，对，
2: 好，然后两手交
1: 叉，哎，对，好，上托，
2: 上托，
1: 哎，这时候膝关节慢慢伸直，
2: 那我反正这一点没记住，
1: 哎，
2: 还这样待着呢，
1: 哎，这时候翻掌上撑，眼睛看着他，看着手往上走，
2: 这点我也没记住，
1: 哎，眼睛看着他，再看着他，不许低头，现在。
2: 嗯，
1: 哎，这时候呢，整个就胸呢微微向后仰一仰，哎，有个展胸的过程。
2: 对 对，
1: 好，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好，那么第二个要点呢，是我们叫也是这个动作的核心动作，我们是尽力贯穿，啊，激活整个我们的叫三焦。好，下面呢，我们一起跟我一起练一下。好，两手上托以后，从这个位置，哎，一收下额，眼睛向前看的时候。这时候开始发力了啊，脚要抓地，腿蹬直用劲儿，哎，收小腹，小腹往后收，背呢往上提，手继续往上撑。
3: 嗯，
1: 这时候哎要微微保持三秒钟的时间，好，放松一下。
0: 好。
1: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几个用力的点，收下额，哎，这时候开始用力了。
2: 这点我可能刚才没记住，我还这样仰着。
1: 哎，收下额，第一是收下额，这是第一点。
2: 嗯，
1: 接下来那个力呢，我们就从脚底下节节向上走。
2: 嗯，
1: 脚抓地，
2: 抓地，这点
1: 腿蹬直。
2: 嗯，
1: 收小腹，哎，小，哎，好，对，非常好，小腹收了啊。这个背呢还得往上提，背往上提，收了下额。哎，这时候手呢继续往上撑，好，这个动作很标准了，下颚再收一收，往前看，眼睛往前平视，哎，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我们的三焦打开了。
3: 嗯，
1: 好的。那么第三个要点呢，我们是哎两臂松落，往下松下来，落下来，然后是整个包括我们的胸腔和腹腔都松下来。下面我们一起练习这个动作。好，两臂松落打开，这时候我们的肩松下来，腹松下来，哎，髋松下来，哎，气沉丹田。好的，刚才我在观察谁，好阿姨，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哎，那两个肘呢没有松沉下来，是直的，直直的以后呢，那个气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就是沉肘，哎，这时候那个肘微微的。哎，好，微微弯曲，好的，哎，这时候沉肘，肩松开，以肘代臂往下落，松弯。

0: 把手腕一松开，哎，松开放松了啊，这时候捧于腹前，哎，眼睛往前看，
1: 哎，真是练了会儿，这手也热乎了，脚也不凉，
2: 多一下，
1: 真热乎了，
0: 哎，真热了手啊！
1: 我刚才没练的时候，真是凉的，真是凉的。
3: 刘主任，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哈，那怎么就能够帮我们调理三焦了呢？
2: 这个动作开始呢是从气沉丹田的状态，然后呢气向向四肢伸展，然后到这个动作顶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三焦经给充分的打开了然后呢上边呢是气呢是到达两手尤其是这个三焦经，然后呢向下呢是到涌泉，然后呢他要强调呢节节的贯穿身体，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拉伸状态然后再向下回落的时候呢，气呢又回到了丹田，回到了命门，回到了三焦的原处，这样对三焦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就是一个循环不已，升降开合在里边。
3: 好，回去之后要勤加练习，好阿姨你可以回到座位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5: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4: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经常久坐，长时间低头伏案，会造成肩颈僵硬发沉，腰背紧绷不适，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式通过左右转头后看的动作，能充分拉伸颈肩部经络，唤醒僵硬的肌肉，疏通瘀滞的气血，让颈肩恢复轻松舒畅。
2: 我们科呢成立了一个专病专台叫做疲劳与衰弱门诊。结果这个门诊开了之后呢，我以为呢，原以为呢会来很多老年的患者，结果呢来了很多年轻的患者，30来岁、20多岁的一些，年轻的这种患者，他们来了之后呢，往往有一些什么疲劳啊、乏力啊、等等很多表现。我一开始觉得挺纳闷的，后来就是追问他们他们这种这个原因实际上他们都有哪些情况呢？比方说熬夜呀长期的这个低头用电脑办公或者是天天在那儿躺着，然后这个看手机等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五劳七伤。这个五劳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呢 七伤。

0: 啊，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种情绪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损伤啊，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年轻患者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这个身体的这种各种不适，所以他们来这儿看。那么我们这个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经常让他们做这个动作，啊，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经常和他们不良的习惯相反。我们在往后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颈部肌肉啊，尤其是颈伸肌有一个牵拉啊这种作用。像颈椎病呢，颈伸肌的这种牵拉和治疗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通过左右交替的这个这种转动啊，能够改善它肌肉的情况啊。通过改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是颈椎稳定的动力性因素，它就会进一步改善整个颈椎的情况。然后就颈椎就逐渐就好转了。
1: 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问题真的是年轻人的通病哈。叶鹏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力气到这种程度啊。你打起精神来到台中间，让刘主任帮你看看来。
2: 因为我有一毛病，我就是什么呀，就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呢绝不站着，能站着呢绝不倒立。所以就是每天要不就现在玩手机也好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吧，就基本上那个姿势我也知道它不对，它肯定它是你时间长了它还不舒服呢，但是呢又有时候呢就觉得那样呢就更舒服一点，是吧？然后这个一起来之后最大的问题腰酸背痛。实不瞒你，刚才咱们前面动作的时候啊，尤其是刚才看老师就做这个往后瞧这动作的时候，我也跟着试了试啊，反正脖子反正差点没回来，你知道吧？对，就是
1: 你真的好好调调了，是不是刘主任？
0: 对，
1: 好，那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那杨老师，我们为了更好的来完成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咱们能尽量做得更标准一些的话，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那么第一个呢，也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说，哎，头要上领，肩要下沉，手要下叉。哎，头上领，哎，头要向上领起来，哎，这时候肩要向下沉，五指要向下叉。好，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啊，从屈膝按掌开始，头上领，肩下沉，指下叉。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跟着一起起来了。哎，
2: 自然的，
1: 哎，自然的就起来了啊。我们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两个肩呢就有一个向下，因为我们五指呢有个向下叉的动作啊，
2: 沉肩，
1: 哎哎，沉肩，我们说哎五指下叉，哎这么一个动作啊。那么这个手臂的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对拉拉长的一个过程。感觉五个手指的像插在沙子里面那种感受。这么一插以后呢，这时候你整个的啊，哎，劲力呢，它会带着你的肩有一个向下沉的过程。啊，这么头呢同时向上领，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颈椎就充分的把它拉开了。啊，颈椎一拉开以后呢，尤其是这时候我们颈椎一拉开了，我们手往下一插的时候呢，我们的大椎穴就把它松开了。就是我们颈椎和我们胸椎之间有个穴位叫大椎穴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有个什么富贵包，长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大椎穴的地方
2: 哦，
1: 啊，所以这个动作呢，重点的第一个动作是开大椎穴，啊，第二个要点呢啊，这个字面意思很简单啊，我们说要小指领，哎，解解旋，啊，哎，我们说哎头。

0: 哦，铜不行。首先是我们这个小指旋啊，小指带动整个的手臂旋转。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旋转啊，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很多都不知道都在旋臂，但是那个力点在哪呢？它的原点动力点在哪？是从小指开始。
1: 嗯，
0: 啊，我们小指这么一旋以后，哎，带动的啊整个的小臂开始动了。哎，那么小臂动以后呢，这时候小臂不能动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什么呀？继续旋转的时候，就小臂带动大臂旋转。大臂不能动了，就整个的手臂不能动了啊！继续旋，怎么旋呢？就到了肩了，是不是带动肩了？
1: 嗯，
0: 哎，带动肩以后，肩带动哪呢？带动我们的啊，我们说整个是哎后面的肩胛骨。嗯，好，我们的肩胛骨啊，我们做一下啊，小指旋，哎，小指旋，这时候什么呀？是带动小臂，接着整个小臂继续旋，带动大臂。
1: 嗯，
0: 大臂继续旋，哎，这时候呢是带动我们后面的这个肩胛骨。啊，这是我们的旋转的动作啊，叫节节旋。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还有三个字叫同步行，也就是说我们在旋臂的同时，我们的头要开始向后看了。当我们同步行到最后一后，在那要停哎三秒钟的时间，膝关节伸直，哎，好，放松一下。
2: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手指哈也是在不停的翻转，那可以带动什么样的经络让它也发挥作用呢？
1: 那它刺激的经络就很多了啊，像手三阴手三阳都可以调整。
3: 嗯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杨教授提到的啊，这个大椎穴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大椎穴呢是手三阳经和督脉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它是一身的阳气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经常活动这个呢，就可以疏通阳气，啊，把我们这个督脉，把我们这个经络啊进一步的疏通。
2: 嗯，好，学到了，有
3: 好，谢谢老师。嗯，
4: 中医认为，总觉得腰膝酸软，大多和肾气不足有关。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日常要注意护好肾精，调养肾气。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就很合适。这一式通过双手向下触碰脚部，再尽力向前伸展的动作，能充分拉伸腰背和双腿的肌肉，疏通肾经和膀胱经的气血，补足肾气，增强腰腹力量。
2: 那刘主任，是不是平常我们要是腰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常练这个动作呢？
1: 就前天啊，我们科里来了一个患者啊，是谁呢？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小姐姐啊。她说这个最近啊，因为特别累，然后出现了这个腰酸、腰疼的情况，想让我帮她看一看。然后我检查完了之后呢，发现她那个腰椎呢也没有错位，伴有一侧肢体的放射性的疼痛。那么我初步的判断呢，她的腰酸腰疼和这个过度的这种疲劳有关系。所以呢，我就让他做了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结果他做完之后呢，哎，发现他那个腰呢，就哎这个疼痛呢明显的缓解，还有非常高兴啊，他说我要坚持练下去。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腰为肾之府，所以这个腰酸呀、腰疼啊，这个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可以练这个动作的。
2: 那刚才刘主任提到这个腰啊，这个局部的部位有不舒服的感觉哈，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呢？
5: 我有这个腰疼的现象。
2: 李老师可以到台中间来哈。
5: 我这个腰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家里边做饭或者包一头蒜吧，开始包第一半蒜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姿势包，包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成这样了，最后包完蒜了，我得俩手扶着脚往锅上给得撅一下，这腰才能恢复了。
2: 嗯，可能上了年纪呢，无论是从肌肉方面啊，或者
5: 是这个年龄的增长，
2: 对脏腑的功能呢，可能就不如年轻那会儿了，所以就需要通过这个动作来稳固我们的肾气，增强我们腰部的力量。那我们跟着杨老师一起来好好学一学。

0: 要想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做准确，我们
1: 哎，像抱着个大气一样啊，下按，哎，按到与胸同高这个位置的时候，翻掌，掌心向上。那么接下来呢，哎，五指呢啊，我们说依次螺旋，从腋下反穿，哎，摩运肾腧穴啊，我们两个肾这个位置，接着往下走，两个手扶到两个臀部这个位置。
0: 为什么特别要给它螺旋转一下呢？
1: 因为我们的心经啊、肺经啊，包括我们啊、三焦经都在手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啊，手三阴、手三阳经的这个井穴，包括我们的原穴进行刺激。那么第二个要领呢，这时候我们两个手扶在我们的臀部了，接下来叫俯身攀足了。这时候俯身的时候，我们的腰是放松的，不要用力，哎，放松就行了，哎。颠弯腰是放松，两个手哎放在后面，贴着后腿向下磨运，磨运以后，然后贴着我们的脚的外侧，哎到前面，然后接下来是坐腕。坐腕以后呢，微微抬头，一抬头的时候腰要伸一伸，对腰有一个刺激。好，缓缓起身。
0: 我们看看李老师做的怎么样，好吗？
1: 好的，好，那李老师，哎，手放在这个啊臀部这个位置，好，俯身攀足，哎，这时候腰要放松，哎，腰放松就行了，不要用力，很好，膝关节不要弯曲，好，坐腕，哎，倒着一坐腕，好了，微微抬头，哎，一抬头的时候腰伸一伸，好，慢慢起身，俯身攀足以后。接下来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就是一个抬头伸腰。当然我们一开始呢，有时候腰可能伸不动，这个正常，就说明正好你的腰部的肌肉缺乏伸展性，它柔韧性不够，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一点一点的练啊。所以说这个动作啊，我们到这个位置以后，哎，有一个抬头，哎，伸腰，哎，有个伸展的动作。
0: 那接下来请杨老师教给我们第三个动作要领。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叫伸臂起身了啊，伸臂起身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是有两种做法。那么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把臂伸平以后，哎，以臂带身，把身体带起来。好，下面呢，我们先做第一种做法。好，我们从俯身下去以后，哎，抬头伸腰。接下来呢，哎，叫伸臂，两个手呢向前推出去，推推推推推，一直推到耳侧，上身不要动。
2: 坚持不住
1: 好，这时候呢以臂把身体带起来，好，下按，好，气沉丹田。好，这个动作呢可能大家做起来一开始呢比较累啊，因为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手无限向前延伸的时候以臂带身，这时候它的力臂特别长啊，那么自自然然它的就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可能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以臂带身，
1: 以臂带身，
0: 那第二种，
1: 第二种呢就是以身带臂，
0: 哪一种更好呢？
1: 从刚才第一种的话，这时候它的运动强度特别大，那么第二种呢，主要是这时候意念放在腰上啊，意念放在腰上呢，这时候呢它主要是以腰带着身体起来。其实呢这两个呢，其实它两个是不矛盾的啊，就是我们当把臂伸出去以后，这时候呢，这时候意念啊放到腰上来，这时候不要想着手指头以手带了，就是想着以腰带就可以了。
2: 那你看刚才我

0: 我做了一个动作，就起身的时候，这个手往前一伸，这个腰是两腿始终是垂直方向，身子怎么就往前倾啊？
1: 因为这时候呢，你有个向前的趋势，那么这时候呢，你想想，你有一个往前，必须有个向后，它才能保持平衡。
0: 哦，
1: 你试一下，两个手啊，这不是向前推吗？哎，向前推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臀部要向后走。哎，好，哎，好，
0: 这么走，
1: 哎，这么走，
0: 我刚才就这么走。
1: 哎，对，你就往前，这时候就容易失去平衡了。
0: 对，
1: 这时候反而呢，这时候有个抻拉的作用，还有一个
0: 哦，起来的时候，
1: 对，
0: 臀部向后，
1: 臀部向后引到耳侧挤。
2: 哦，真的好了很多，李老师，就是经过杨老师这么一点拨，您一下就掌握动作要领了，那接下来做的就特别的行云流水
1: 啊。当然一开始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时候体力比较弱，哎，这时候呢就是以身代臂，就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啊。但是我们随着功夫的深入以后呢，慢慢的我们增加它的强度，这时候就以臂代身起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4: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5: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中医认为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关键通道，包含膀胱经和督脉两条重要的经脉。不少人平时总觉得疲惫乏力，腰背发沉，就像拖着千斤重担，整天提不起精神。这大多是阳气不足，背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八式，背后七颠百病消，在上下轻轻颠动身体的过程中，能有效疏通背部经络，生发阳气，缓解这些不适症状。
5: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最简单的所以很多朋友啊，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动作是很容易抱有一种轻视的心态的，说就这么颠儿一颠儿能消百病吗？觉得作用好像并不大呀。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刘主任？
0: 哦，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背后七颠啊，百病消，所以它应该是蕴含了很深的道理。下落这个颠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刺激脚上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都可以通过这个颠足的情况对它有个很好的刺激。那么这些经络呢，都是和我们人体的肾气整个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增强和调整作用。就是背后七颠，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着力点是在后背，就是我们颠的时候呢，不是整个的这样颠下去，我们的这个意识呢要强调要颠后背，就是我们的意念是颠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个震动和调节作用呢，我们后背这个肌肉筋膜筋骨这种紧张这种情况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啊，然后通过这个后背的

0: 啊，这些经络啊，膀胱经络、经脉啊，啊，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刺激。另外，我们后边有很多和脏腑相关的经络、腧穴，啊，这个都在后背上啊。我们通过这些刺激呢，啊，就五脏六腑都可以调整了。
1: 嗯。
0: 所以，虽然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起到呢，就是背后七颠啊，百病消的这种效果。
1: 嗯，其实从症状和感觉上来说哈，不知道谁经常会感觉到背部发紧发酸，
2: 我是这样的。
1: 嗯，那您可以到台中间来一听。嗯，
2: 我平时就会觉得好像背上经常有一个大麻袋一样背着，而且睡了一觉，就是尤其起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酸，好像就是舒展不开，整个人就是我心里总觉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一个人，就是他这样佝偻着。虽然我已经挺直了，但是仍然会觉得背部很沉重，然后连带着这个肩也是非常不舒服。
1: 嗯，同感。那我们还是先请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展示。

0: 我们就请杨老师带着我们来练一练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要想做好的话，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反正一个是提踵，一个是落踵啊。如何提起来，如何落下来？哎，首先呢啊，我们并不站立，哎，这时候下颚微收，哎，小腹也微微收一收。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提踵上领，哎，这个脚后跟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头呢同时向上领起来，哎，节节拉开。好，落踵放松。好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提踵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脚后跟啊，尽量的提到啊，越高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叫收小腹，哎，两个腿呢尽量要并起来，啊，有一个收小腹，收小腹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一个叫我们说提踵上领，领的时候呢，头要向上带着走，啊，整个把我们的脊柱整个拉开它。
2: 嗯，果然是暗藏玄机，我觉得特别像起范儿。您看我这样对不对啊？起踵，
1: 收小腹，
2: 收小腹，
1: 收住下颚，
2: 收下去下颚，
1: 收下颚再收，
2: 还收。
1: 哎，对，好的。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八段锦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始终保持一个啊，我们说头顶要虚灵顶健。
0: 什么意思？
1: 虚灵顶健呢，就是说我们上面就是百会上领，头要微微的要顶起来。
0: 有一种头悬梁的感觉。
1: 哎，就头悬梁的感觉，就是我们说有
0: 一个绳
1: 子把你给吊起来，啊，这样的话始终保持我们的颈椎呢处于一种松开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呢颈椎老是处于一种挤压的状态，那么我们头往上一领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不是感觉放松了？
2: 但是肩膀感觉就也上去了。
1: 所以说我们头向上领的时候，这个手啊要往下走走。哎，自然把肩就下去了啊！你再试一下，
2: 手往下拉，
1: 哎，手往下，五指向下走。
2: 好，试一下。
1: 哎，头向上顶，五指向下。好的。
2: 不行了，
0: 重心错稳了怎么办呀？
2: 对。
1: 那这个呢？那么说重心呢，有一个小窍门是重心往前压。哎，重心一收小腹，重心压在前面。啊。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看斜下方哦，哎，你一看斜下方，这时候你就保持稳定了。
2: 真的哎，然后抬高一点，
1: 对，
2: 站几秒钟，老师？
1: 哎，至少要三秒钟，一般我们是三秒钟。
0: 好，
2: 但是我觉得您蹲地的那一下就特别痛快，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就好很轻那个声音。
1: 哎，第二个动作要领呢是核心了，哎，这就是叫背后气颠了，怎么颠？就是说因为颠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力学原理，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重量的下落，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首先是从脚后跟往上走的，那么经过就由脚又经过腿啊，最后经过腰，经过背部，最后啊经过颈椎，到头以后要继续往上走，这个力呢

0: 啊，穿透力一定要穿出去。我们在落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试一下落，你看到什么位置。好，你看这时候我这时候到肩，如果速度慢呢，这时候到肩。
1: 嗯，
0: 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速度再快的话，自由落体可能就上来了。
1: 哦，真的不一样哦。
0: 对，这时候它的反作用力啊，那么可能是有可能有的到腹部。

0: 那一般的啊，就是哎，要要脆这个劲儿，啪就落下来了啊。哎，那么这时候你看我这个剑囊，这时候是到肩这个地方，我再稍微速度加快一点，就上来了。
1: 哦，你体会到了吗？
2: 我能体会到到脑袋了，但是出没出去我就不敢特别使劲的垫它。现在哎，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起的时候那口气是要提这么一直？
0: 对，是吸气。吸气
2: 落下那一瞬间再出气，
0: 落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呼
2: 气就可以了。
1: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用这个力量来震荡一下我们后背上的这些腧穴。可是没有感觉到力往后背上走，这怎么办呢？
0: 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呢是在前面，落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后面。
1: 哎，真的不一样。
0: 我们说收小腹，哎，这时候往上走。好，落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是在整个哎后面。
1: 叶鹏，您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后背倍儿颤。
0: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往前起，起的时候哎重心往前压到前面，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重心整个顺着它往下走。哎，这样往下走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向后仰。
1: 对，我指的重心就是相对的。
0: 哎，对对，是这样的啊。嗯，
1: 我们看起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这里边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要点和这个具体的做法，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才能够对我们身体更有益处。嗯，好啦，辛苦啦。
2: 谢谢。
1: 我们通过两期的节目呢，是非常细致的教给大家如何来练习八段锦啊。好，最后非常感谢杨老师和刘主任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用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5: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4: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5: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4: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5: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6: 烤180次。哇，
4: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7: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虚度烙用。

0: 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只。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才是家乡的味道？江西西北部，修河中游，山水武宁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延续着古老而又传统的饮食风俗，柴火炊烟中吃的是滋味，更是温情。
2: 因为那个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那就兴奋的搞点小孩们都吃点，
3: 这里面含的就是亲情传承。
1: 武宁特色美食棍子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不能加一滴水和油，用火烘制而成的棍子鱼又是何种美妙滋味？
3: 它会缩水，但是鱼还是整鱼成型的。
1: 小吃中见大滋味，柴火热锅用河蚌壳才能成就的家乡美味到底是什么？
4: 锅它是凹的，这个两头也是弯的，
5: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武宁人制作酱鸭美食为什么需要冷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制呢？
5: 感觉像是鸭子做的风筝完全展开了。

带您走进水边小城，深入山间地头，找寻那些朴素却不同凡响的食材，品味属于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找一种据说是武宁最特别的狐仙，是吗？
4: 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武宁特有的一种鱼，这个鱼叫棍子鱼。
3: 棍子鱼是因为长得像棍子，是不是？
4: 你的想象力不错。
5: 卢贤峰，人称小黑哥，在武宁当地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作为一个一心只想推广家乡土特产的武宁有为青年，今天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寻找的自然是备受武宁人推崇的好食材。不过他口中的棍子鱼到底是什么鱼呢？
4: 刚好我昨天下了一网，就在那边。哦，
3: 好多鱼，好多鱼哦，都是小个的。
4: 像这些鱼它都不会长大这种，但这种鱼很好吃，都很鲜。
3: 我猜一猜，哪个长得最像棍子哪个就是呗。这个肯定不是，这是黄尾，长得也不太像棍子。
4: 对，
3: 你看，这个是不是棍子鱼？你看，因为它的身体是那种一根棍儿吧，对不对？而且你刚刚跟我形容的也不是很大个儿。
4: 这个我们就叫大眼鱼，你看这个眼睛大，还有它的腹部、
3: 是软的。
4: 对，腹部是软的。
3: 对，它这个有小肚子，这鱼。
4: 对，有点像我这样的鱼。
3: 它是大眼鱼吧？它眼睛也蛮大的。
4: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这就是真正的棍子鱼啊！
3: 它确实比刚才这大眼鱼更像棍儿啊！
4: 对，
3: 比对一下体型，你知道摸起来也特别像棍子，因为它特别硬，然后没有肚子，看到没有？
4: 对，它的肉质比这个要紧致很多。
3: 对，棍子鱼没肚子，大眼鱼是有肚子的。
5: 棍子鱼是一种头大唇厚的小型鱼类，肉质坚实，炖着吃、炒着吃或炸着吃各有风味。因此当地有不吃棍子鱼不算到武宁之说。
3: 佩哥，你说这棍子鱼算是咱们武宁最特别的狐仙哈，但是你看我发现摆在桌上搭配它的食材倒是挺简单的，葱姜蒜，这是新鲜的蘑菇、辣椒、豆腐干，然后一些常见的调料。
4: 你看的是简单，等下做好了吃起来就不简单了。我们先来把它做成火烘鱼。
3: 火烘
4: 啊，对，
5: 火烘鱼，武宁民间一种古老的烹鱼方式。小黑哥说，现在为了追求效率，人们也会借助烘干设备制作火烘鱼，不过他却坚持利用原始的火烘方式。
3: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火烘其实就相当于晒小鱼干。
4: 晒小鱼干的时候，你做出来那个刺还是刺，你像这种刺都可以吃。
3: 是吗？这么神奇。
4: 像我小时候我们在这里山里面呢，路也不方便了，就是在小溪里面抓些小鱼小虾呀、这样可以保存的也时间长，比如你抓多了、我这烘着把袋子放好放到就可以了。
3: 是这样、所以这是你们最传统的一种当时吃小鱼小虾的一个方法，就先火烘它。
4: 对、
5: 控温是烹制火烘鱼的重中之重，若温度过高，鱼肉会糊在锅底，温度过低则烘不干，因此制作起来非常耗时。
4: 你看的是简单，但是火候也把握，那火大了也不行，火小了不行。你像晚上中间还起来翻一次，那时候我们

0: 妈妈的时候我们没看的，实际上也要很多付出的，
1: 是没错，这些付出都在背后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翻鱼的时候你正在熟睡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小时候。那这个鱼先烘上，我们下一个食材处理什么？
0: 我们先去处理辣椒。
1: 辣椒
0: 啊，
1: 嗯，好，
0: 这个叫白辣椒。
1: 这不是青辣椒吗？
0: 啊，青辣椒，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变化，它会变成白色的。这个就直接整个的放在水里面去穿一下。
2: 青辣椒焯水，褪去苦涩的味道，直到辣椒变软，颜色发黄即可捞出。
1: 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0: 对，
1: 但是也不发白呀，没有看到白的那个迹象。
0: 一般呢，就你太阳好的时候晒个两三天，它也可以晒干。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今天呢，可能有点下雨，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火把它烘干。一干了之后，你就看到白色的。
2: 焯好水的辣椒置于炭火上烘烤一晚，高温下辣椒内的色素逐渐分解，最终会留下如同辣椒纤维素本来的颜色。这个时候棍子鱼也烘得恰到好处。用手轻轻一掰便一分为二，骨头与肉变得焦黄松脆。这两种特色食材搭配，最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1: 终于等到烘好的白辣椒跟烘好的鱼相遇的时刻了。第一步先做什么？
0: 就是我们用于简单的食材吧，这些
1: 葱姜蒜。其实很多包括鱼虾蟹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你像以前没有味精的时候，就用我们黄豆
1: 啊，
0: 蘑菇晒干之后磨成粉做调味料的。
1: 哦，
0: 这些鱼啊，像这白辣椒放在一起，你也根本不用味精。
1: 嗯，
0: 因为这食材本来它就是很天然很鲜的。
2: 起锅热油，葱姜蒜打底，下入棍子鱼干，猛火爆炒后加开水炖煮。切断的白辣椒与棍子鱼在沸腾的汤汁中相遇，豆豉、豆干、菌菇为美味做最后的点缀，美味便可出锅。
0: 这是我们今天一天的成果。
1: 一天的成果。鲜辣的口感跟炸这个鱼的味道形成一个反差，特别好解腻。像小时候是您在做棍子鱼，然后现在变成儿子做棍子鱼了。
0: 对，这里面含的就是什么？亲情传承。
1: 嗯，就是我总觉得半夜起来就是很困啊，然后还要记得一条一条鲜那个鱼啊。
3: 因为那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人家就兴奋的，就是怕它烧了。
1: 是吗？
3: 别烧锅了。
2: 吃着小黑哥精心烹制的棍子鱼，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一条小鱼，经过时间与智慧的双重加持，最后竟会有这般酥脆鲜香的口感。一桌家宴如此的浓烈喷香，让人欢喜，让人流连。
1: 大河蚌这么重？
4: 是啊，还重的。
1: 张大姐，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个儿，
4: 把它洗干净。
1: 看我手上，
4: 很难洗的，但是好吃。
1: 我听人说你是这边做菜的能手，是吗？
4: 这个家常便饭嘛，我们还行嘛。哦，
1: 还行，谦虚了。
2: 张小英，自己口中看家带娃的农村妇女，乡亲们眼中的做菜小能手。她最擅长用田间地头的普通食材，烹制出独具一格的乡野美食。
1: 太难了，刀使劲儿的撬都撬不开。
4: 要想吃好的东西，就要费一点功夫啊。好了，漂亮吗？
1: 天哪，太大块肉了吧！我的天，这是两片，朋友们，展开是这样子的。
4: 棒肉取理好了，等一下把它洗一下。
1: 那我把这儿收拾了。
4: 那不行的，这个很大用处哎。
1: 开玩笑吧？
4: 真的，你不知道吗，小妹啊，这个东西很好的，我们把它加工一下。
2: 蚌壳能有什么妙用呢？只见张大姐将蚌壳放到磨刀石上反复摩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蚌壳已经变得十分光滑，
1: 光溜光溜的。
4: 嗯，对，现在就可以用了。
1: 那它是做什么用呢？
4: 这个是做那个最好吃的东西用的。
1: 不会是做成器吧？
4: 不是，那还得干点活。
1: 还有活要干。
4: 对呀。
2: 草木茂盛的山林中，小路蜿蜒，

0: 这密林中又隐藏着什么好食材呢？
1: 张大姐又给了我一件宝物，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就是爬稻草啊什么都能用到它，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耙子上山能干啥。
2: 我带你去爬那个松针呢、啊、
1: 用这个爬松针。
2: 对呀、啊、马上就到了，你看呢。哦，
1: 树叶底下藏着好多松针。
2: 是啊，
1: 我们要这个松针干什么呀？
2: 做那个米食吃，缺少不了这个。
0: 又是松针又是蚌壳，两种似乎与美食毫无关联的东西，在张大姐这里却如此重要。他们和这道美食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1: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主食材。
2: 哎、啊，你看、哦、这个荞麦多漂亮啊！
1: 这是荞麦哈。
2: 是啊。哦，
1: 我之前见到的都是黄色的，然后这个是嫩青嫩青的。
2: 嫩青嫩青的呢，就是新嫩。
1: 然后这个是大米，是吗？
2: 嗯、啊，对，大米。但是它的油性没有那么重。
1: 就这两样主食材，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2: 做豆结吗？
1: 豆结、嗯。
2: 对啊。
0: 武宁的豆结，当地人也叫豆折。光听名字，你很难将它与眼前如同山东大煎饼一样的食物联系起来。虽然其貌不扬，但一直以来都是武宁人的心头好，吃法自然更是多种多样，油炸、爆炒、煮汤，让这种一菜一汤一主食的美味摇身变成了武宁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名菜。
2: 过去老人家说啦，猪豆结，猪豆结，嗯，可能是有豆子做的，但是不好吃。嗯、后来呢，有荞麦了，后来就用荞麦再来制作这个豆结啊，哎呦，比那个就好吃多了。
1: 明白。
2: 所以这个名字就改不了了，老秘全留下来了，就叫豆结了，就是这样叫豆结。
0: 为了保证最终成品的形状，要将荞麦与浸泡了一晚上的大米以1:2的比例混合，加水搅拌均匀，才能上木。
1: 又看到了熟悉的石磨、嗯、
2: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磨吧。
1: 您来加，我来试着推啊、嗯、我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还
2: 慢一点吧。
1: 厉害不
2: 厉害啊？你看，
1: 哎，怎么来不了了？我不能停，
2: 那往那边
1: 哦，腰使劲儿，又僵流下来了、啊、然后底下这个大盆接着是吧？
2: 对啊，
1: 我怕把这碗踢了。
2: 哎，那么快、
1: 啊、有点猛。
2: 这就是体现我们农村的生活，想吃米食啊，就是这样子的。
1: 好，我终于有见到成果在大盆里了。
2: 你不要磨了，在前面来了你就停下来了，那就它一定会停的、哦、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赶快用力一推，用力一拉，不就过来了？做什么事都要用巧，你看我呢，比跳舞还轻松。
0: 磨浆讲究技巧、力道与配合，费时费力又费心，但对于心灵手巧的张大姐来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欢乐的气氛下，米浆已经磨好。
2: 等一下，我拧一下，
1: 这是检验。
2: 它粗不粗啊？
1: 哦，这么粘吗？
2: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搞一下呢？嗯，这样搞要看它细不细腻吧。如果太粗了，那个饼就不会成功了。
1: 明白了。嗯，这一大盆。
2: 是吧？
1: 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2: 下一步，等一下我们去烧火嘛。
1: 好，拿去起锅点火。
0: 原来富含油脂的松针只是生火的材料，
2: 因为松针呢是这样的，拿一点点点下去，它那个燃烧的时间也比较短，一沸而它就沸烧了没了哈。柴火那个棒子很大嘛哈、嗯，那个火力太大了，
1: 松针
2: 就控制这个火力。
0: 热锅中涂抹一层水油混合物，既能降温又防止粘连。一勺浆下锅，沿着锅边均匀铺开，此时蚌壳被派上用场。光滑的弧面紧密贴合在锅内，朝着一个方向将米浆均匀抹平，一张洁白的大饼就此铺展。
1: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2: 对啊。
1: 嗯，你是用这个曲线给它刮，
2: 因为锅它是凹凸的是吧？
1: 它是凹的，
2: 这个两头也是
1: 弯的。
2: 弯的，
1: 你如果是直的话
2: 那就不行了，
1: 架空了，
2: 那就厚的厚，薄的薄，那就刮不到了。
1: 对。
0: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揭开锅盖，喷香袭来，一张豆结饼完美达成。
1: 来，我现在不敢动，一动我怕它破，因为太薄了。你看这有多薄，
2: 透明透明。
1: 对，你看这个最薄的地方能透着，这个地方非常诱人，它有这种焦黄色，很香，像我小时候吃到过的山东大煎饼。接下来就搁这儿吗？我看这位大姐一直不断的往那边端，
2: 因为这个哈，我们都有分工的，说实话哈，
1: 都有分工。
2: 对啊。
0: 打豆结需要分工协作，不过更像是一项集体活动。 烧火工听命煮烫手，火大火细，像

0: 而动。煮烫手是全场焦点，一张饼皮烫好，轻轻一翻，平躺在米筛中，晾晒工即刻端起进行晾晒。等到饼皮渐凉，刀切工登场，折风干湿润的豆结饼置于案板上，提刀切丝，分工明确，紧密配合，个个都是优秀的豆结流水线工人。
1: 我切的是不是有点粗了？
2: 对，
1: 它要切成多细？大概
2: 起码你这个一根就是两根嘛。
1: 我这不止两根，我这个是
2: 我们那里老古话说啊，豆结就粗腾腾的哈，全靠好油盐。就是说你再粗，只要你那个配料好，还是好吃的。哦，那我带你去住我们最地道的吃法吧。
0: 蒜切片，姜切丝，瘦肉加盐，生抽、淀粉进行腌制调味。
3: 现在需要下油，
1: 这个时候加火，
2: 把这个放下去，
1: 爆香。
2: 好了，然后再把这个瘦肉。
1: 所以说，闻到这个蒜香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可以下瘦肉了。肉多比较好吃，是不是？您孙子孙女爱吃肉？
2: 是啊，啊，特别喜欢吃肉。
0: 生抽调色，干辣椒增香，
2: 这一炒一炸就有香味吧。现在可以倒这个豆结了。
1: 哦，现在放豆结，
2: 这个要抖的。呜，要这样抖。
0: 豆结丝入锅后进行抖炒，防止粘连。蒜苗、小葱入锅，简单翻炒。
1: 肉丝炒豆结出锅了。好，第二道，
2: 烧火。
1: 倒这么多油吗？
2: 油炸要很多油的，
1: 所以要做油炸豆结丝。
2: 椒盐豆结丝，
1: 这跟刚才我见到的豆结可不一样，这是干的。它晒了多久？
2: 一天太阳吗？
0: 将干豆结丝倒入加热的油锅中，待高温使豆结丝变得蓬松酥脆，
1: 有点泛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虾米入锅，撒上椒盐，爆香后捞出。
2: 洋葱、三姜、蒜，
1: 还有辣椒。
2: 把虾倒进去，把豆结倒下来，然后再放一点椒盐粉，
0: 撒上葱花，简单翻炒，椒盐豆结丝即可出锅。然而，张大姐今天要烹制的豆结菜品可不止这两道。五花肉焯水，改刀成片，煸炒成金黄色，生抽调味上色，再加入洋葱片，增加鲜甜的口感。
1: 会不会有就是老家在武宁的人会特别想念豆角的味道，需要从这儿寄过去？
2: 有哦，像我们寄到那个四川啊、宁波啊。
0: 豆角饼铺展锅中，红烧肉均匀码放，折叠包裹，最后切成段状，一道豆角卷红烧肉，让人垂涎。绵软的豆角丝搭配腌制好的瘦肉，入汤文火炖煮，一碗豆结汤，滋润心甜。墨鱼干、葱段、红椒丝煸炒出香，干豆结丝与调料悉数入锅，猛火爆炒，海陆搭配的墨鱼干丝炒豆结大功告成。
1: 豆结从一开始到最后呈现出来，需要好多人齐心协力，一个人做不出来的美食
3: 来的。
1: 所以这个豆结的结，我觉得可以是团结的那个意思。
3: 对对对，
0: 饱含着汗水的美食，将人们的情感连结留在了这个被称作家乡的地方，化作永恒。
1: 山水武宁，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哇，欣赏着这样的美景真的是好享受。当然还有更诱人的，就是摆在桌上的各色卤味。
4: 这是我们武宁老字号酱鸭最有特色的。
1: 哦，酱鸭。
5: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干干的，不好嚼的那种，没想到挺嫩的。
1: 看来这几天我要有口福了，一块儿去寻味一番吧。
0: 聚会喝酒，何以下酒？火锅、烤串、小凉菜，千姿百味。但对武宁人来说，经典卤味才是首选。而这其中，于传贵制作的酱鸭绝对榜上有名。
1: 这只鸭子好瘦，几乎没有什么油脂。
6: 我们这个酱鸭，你到别的地方你吃不到
1: 这么自信。
6: 我们这个流程比较复杂，一般是别的地方是没有。
0: 20多年来，于传贵深耕酱鸭制作领域，不断钻研精进配方，让自己的酱鸭在武宁餐饮界有了一席之地。
1: 第一步怎么做酱鸭？
6: 清洗，拿这个油。
1: 哦，您是在扯它边上的油脂。
0: 鸭子腹部的油

0: 脂、尾部的油脂、鼻腔里的异物，这些都是鸭肉异味的来源。清洗完毕后，于大哥开始准备起了卤汁酱鸭的灵魂秘料。
1: 然后第二步做什么呢？
2: 腌制。
1: 上料。
0: 草果、人参等各种调味料按比例配成料包，猪骨高汤加生抽老抽，料包入锅，近20种香料在高温中尽情释放各自的精华，直至整锅卤汁变得浓稠。
1: 刚刚我们其实是做了一锅卤汤啊，加了各种料，为什么一定要等它放凉呢？
2: 这个拿这个鸭放这里那个腌制就不会坏掉，你要是热的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坏掉，就是有那个味道，
1: 可能会酸掉坏掉。
2: 酸掉。
1: 哦，我明白。是往上浇吗？
2: 放一层浇一层。
0: 一层卤汁，一层鸭子，足量的卤汁浸满整个木盆，没过鸭肉，保证鸭子的每个部位都能均匀上色入味。5个多小时过后，鸭子已经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外衣。
1: 现在是已经腌好的是吧？
2: 对。
1: 你这是干嘛？拿一个这种
2: 竹鞭，
1: 这往里撑呢是吗？听到关节响，为什么要折起来？
2: 你不折起来，你它伸直了比较长，那个火就永远把这个烤焦。
1: 哦，
2: 把这烤焦了，烤糊了，那个味道就是苦了。
1: 所以要把它最嫩的那个脚掌那个地方折起来。你儿子是跟你一直在学做这个酱鸭是吗？
2: 是。
1: 学多久了？
2: 学了差不多也10来年了。
1: 学这么久，他多大呀？
2: 他30多了，他差不多毕业过后就没有出门打工，就跟我学这个酱鸭。做父亲的想肯定是想自己的儿子有很好的那个出息了，但是我们这个也要传承下去了，也要人来做了，是吧？所以我就叫我的儿子来做我这个酱鸭。
0: 根据鸭子的大小，用不同规格的竹片十字交叉，最大程度撑开鸭子，
1: 把翅膀的这个尖儿藏在它的腋窝底下，然后这个腿
2: 不能这样，你看
1: 哦，往后啊，啊、哦、这样
2: 往外面转，不能往里面转。
1: 明白了，就是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不是这意思？挑一个合适这只鸭子的竹片，一个怼到腿这儿，小了，
2: 狠一点，
1: 狠一点。这步要狠一点，然后这样，
2: 这边
1: 先怼这边哈，
2: 这样，嗯，这样吧，
1: 然后这边怼到，
2: 用力，可以了，
1: 怎么样？
2: 嗯，提出来，嗯，
1: 所以你用力的时候你得找对那个位置。下一步是什么？
2: 下一步就是上烤炉。因为这个鸭子它有水分，有油脂，那这个油脂跟水分烤出来了，它这个更香。
0: 烤制是于大哥所制作酱鸭的独特之处，将定好形的鸭子挂在特制的长方体炉坑上方，并在炉坑内放置炭火盆进行烘烤。
1: 你是怎么想到就这种造型可以做炉子的？
2: 经过我们20多年的经验摸索出来。
1: 这20多年你炉子是不是更新换代了好几代？
2: 最起码有4代。这种有点那个火候来得慢，这个烤起来这个口感比较好。
1: 所以说其实这个烤这一步最关键的是火候，
2: 主要就是火候。
0: 4个多小时的烤制，鸭肉中的油脂被逼出，鸭皮变得更加紧实，口感进一步提升。不过这还不能上桌，烤到80成熟的鸭子还要继续修炼。
2: 拉出来放在那个空调房冷却。
1: 所以做这个鸭子就不断的冷热冷热冷热冷热，这样交替进行。
0: -20摄氏度的冷库中，寒气逼人，鸭皮表面逐渐揭出了一层霜花，冷热相击，鸭皮收缩，鸭肉则更有嚼头。冷冻一晚，再挂起来风干，让清风带走鸭肉中多余的水分。
1: 它没熟是不是？
2: 要酱
1: 它。如何酱它？你就用辣椒。
2: 像我们武林这里的人喜欢吃辣味，加了辣味，一个有那个辣味，一个有那个提鲜的那个味道。
0: 一锅老汤将是酱鸭最后的修炼。

0: 在之前的卤汤中加入大量冰糖、辣椒和生姜，调出武宁人钟爱的口味。酱鸭入锅卤至2个小时左右才算修成正果，直接吃过瘾又解馋。不过今天于大哥的儿子要拿它做出点花样来。
1: 好，今天是上阵父子兵啊，现在之后的这个酱鸭的延续的菜肴是你来做是吗？
2: 对的，那我开始了。
1: 开始吧。
0: 提前泡好的酱子粉沥干水分铺在盘中，酱鸭斩成块。
1: 他教你做板鸭的时候跟他平时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在我印象中他从小到大对我来说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种，时间长了 越来越会理解了他当初做这件事情的辛苦嘛。
0: 酱鸭块均匀码放在酱子粉上，蒸至15分钟即可出锅。起锅烧油，酱鸭块入锅煸炒，板栗与辣椒依次下锅，一道板栗酱鸭勾人食欲。酱鸭腿肉末与猪肉馅一同煸炒，再搭配干笋丁、香菇碎、木耳、胡萝卜等炒出香气，加水煮开勾芡，酱鸭什锦汤活色生香。
1: 今天第一次制作的整个这个酱鸭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繁琐，一步一步又一步，现在吃到嘴里酱鸭的味道变得格外的扎实。
2: 对，
0: 温暖的家宴，一桌子与酱鸭有关的味道飘香四溢，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很享受也很珍惜。这样的享受，这样的珍惜，会随着酱鸭的味道恒久地留存在每个人的心底。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山水之间的武宁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卢咸丰用火烘棍子鱼，留住了武宁人记忆中的味道。张小英和乡亲们用心制作的豆节，传递着无限浓情。而鱼传贵，不计繁琐，潜心钻研，只为给

0: 致的味蕾体验，平和充实，安宁恬淡，这就是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山水武宁人的味道。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守护森林的永恒生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是由无数鲜活生灵构成的世界，更是大自然的奇迹，壮丽、强悍、灵动、神奇、优雅、机智、敏捷、无畏。让我们去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令人着迷，他们卓尔不凡，他们神奇绝妙，这就是动物的本色。猿类是我们人类最近的亲戚，一种威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中，从草原到茂密的热带雨林，在这片葱郁的环境中，猿群摆荡嬉戏繁衍生息。猿类的标志性特征是没有尾巴，与它们的近亲猴类相比，猿类有着更大的身体和宽阔的胸部，而且都有特殊的肩关节，使它们能够做到这些动作。在现存的20多种猿中，有2个主要群体，首先是大猿，以体型最大的种类大猩猩为首，它们有些非常巨大，最重可达227千克，身高超过1.8米。接下来是马来语中被称为森林中人的矫健生灵红毛猩猩，此外还有黑猩猩、窝黑猩猩，它们是体型最小的大猿，当然还有人类。第二个群体是小猿，即长臂猿。猿类是社会性动物，能够以多种方式相互交流，这给幼崽传达了一个响亮而清晰的信息，它们属于一个充满关爱和照顾的族群，这种行为令人感到十分熟悉，证明这些生物并不逊色于它们的人类表亲。所有猿类，即使是最小的长臂猿也是特别的。地球是大约6400多种哺乳动物的家园，这些动物有毛也有脊柱，并哺育幼崽。灵长目是哺乳类中最大的目之一，有200多个物种。灵长类动物是个多样化的群体，而这些动物有许多共同特征。相对于体型，它们有较大的大脑。灵长类动物生长缓慢，享有较长。

长的寿命。他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有向前看的眼睛和双眼视觉，灵长类动物的视力比嗅觉更为敏锐。此外，几乎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很好地适应了爬树。除了有灵活的手脚，不少灵长类还有一对对生拇指来增强抓握力。灵长类动物有三个主要群体，首先是按地区分组的猴类。旧大陆猴类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它们的鼻孔靠得很近，尾巴不能卷握。成员包括狒狒和猕猴。相比之下，新大陆的猴类，也就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那些，有着鼻孔间距较宽的鼻子。有些种类像蜘蛛猴有能卷握的尾巴。接下来是猿猴类，据说它们是从已知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演化而来。这个群体包括狐猴、封猴和夫猴。最终人科分化为两个亚科，其中人亚科包括大型猿类、人类和长臂猿科，长臂猿也被称为小猿。大约20种长臂猿构成这个群体。这些灵长类动物很少离开树木构成的安全环境，它们轻盈的身体、能抓握的手脚，加上特殊的肩关节，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松地在树枝间摆荡。相比之下，它们的人属或大猿表亲有更大的身体和大脑。这个科由三个以鲜艳的橙色毛发著称的属代表，猩猩属的成员很突出，红毛猩猩这个名字广为人知。这些灵长类动物只分布于东南亚，生活在茂密的雨林中。来自中非和西非的两个黑猩猩属成员可能很难区分。倭黑猩猩的体型相比它们的黑猩猩亲戚要更瘦弱，它们的幼崽时期更容易区分。幼年倭黑猩猩通常面部颜色较深，而幼年黑猩猩面色较浅。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是大猩猩属，分布在西非和中非的茂密森林中。西部大猩猩有短毛，头部常带红色调，而东部大猩猩有长而深色的毛发，特别是在手臂上。灵长类动物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哺乳动物群体，也许正是猿类的力量和智慧使它们在进化树上脱颖而出。

人猿总科家庭成员有许多共性，同时还拥有令人惊叹的多样性。非洲的热带森林栖息着一些最聪明的和最大的猿类，大猩猩。它们确实有攀爬能力，但这些令人难忘的动物主要居住在地面。雌性比雄性体型小，这些大猩猩在8到15岁之间时开始显现象征成熟的特征。它们毛茸茸的背部变成灰色，为它们赢得了银背的称呼。在2个物种中，最稀有和最大的是东部大猩

性，栖息在山区和低地地区。平均而言，东部雄性可以重达227千克。向西，低地和沼泽是较小的西部大猩猩的家园。这些大猩猩能长到近1.8米高，重达180千克左右。与它们的东部表亲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们的毛色。西部大猩猩有较浅的灰棕色外衣。大猩猩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度过，这并不意味着树冠中就没有巨大的身影。在婆罗洲沼泽热带雨林的高处，有一团橙色毛茸茸的觅食的身影。它们有时被称为红毛猩猩，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活在树上的哺乳动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雄性婆罗洲猩猩，体重可以达到约100千克。与大猩猩一样，雌性体型较小，一些雄性会长出宽大肥厚的面颊肉垫，被称为颊垫，是睾酮水平高的标志。毫不奇怪，有颊垫的雄性通常更有可能吸引配偶。相比之下，苏门答腊猩猩颜色较浅，有更长的面部毛发，且体型通常更苗条，虽然不太明显。雄性苏门答腊猩猩也会发育出颊垫，还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大，达到90千克左右。这些猿类也以沼泽热带森林为家，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可以在苏门答腊岛北端找到他们。从东南亚来到非洲中部的森林和开阔的稀树草原，这里是黑猩猩的栖息地。黑猩猩有着不同的名声，从顽皮有趣到具有攻击性。这些灵长类动物可以长到约1.6米高，重量在大约32到60千克之间。作为哺乳动物，它们身体的大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黑色毛发，只有它们的面部、手掌和脚底是裸露的。这些动物可能看起来像黑猩猩，实际上是窝黑猩猩，大猿中体型最小的。它们以中非的刚果为家。与黑猩猩相比，窝黑猩猩通常大小相似，身形更瘦，像黑猩猩一样。它们既生活在树上，也生活在地面上，倾向于直立行走。从非洲到南亚，可以找到约20种长臂猿。它们中最大的是合趾猿，它们站立起来身高可达1米左右，体重在10千克左右，相对轻盈。合趾猿像其他一些长臂猿物种一样，有一个大声囊。在发声时，声囊有时可以膨胀到与它们头部差不多的大小。合趾猿的歌声可以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森林中听到。

另一个灵巧和速度大师是百掌长臂猿。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猿类也被称为百手长臂猿。百掌长臂猿是猿类世界中最小的那个，它们生活。

是黑冠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生就一身黑色皮毛，随着雌性黑冠长臂猿成熟，它们的毛色会变成金色。黑冠长臂猿利用它们极轻的体重，在中国西南部、老挝西北部和越南北部的森林中跳跃。无论是在地面上活动，成为树丛中威严的存在，还是在高处自由摆荡，各种猿类统治着它们繁盛的王国。

关于猿类智慧存在很多议论，在热带森林中生存需要的远不止一个大脑袋。大猿如大猩猩、红毛猩猩和黑猩猩一直被观察到会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通常与获取食物有关。这些工具多种多样，树枝和草叶可以探取白蚁巢，而设计安全的导航路线，穿过森林树冠的高处，是小猿展示智慧的方式。对于树栖猿类来说，仅凭智慧还不足以在树间自由穿梭，它们还需要力量。所有猿类都能够从一个树枝摆荡到另一个，或者避行。避行是一个术语，源自拉丁语中手臂一词。树栖猿类能够完成这种灵巧的克服重力的壮举，得益于它们肩膀的灵活性、前臂的长度和钩状的手指。据说臂形的猿类在树间移动比人类在地面上移动得更快。人们观察到何止猿能像钟摆一样摆荡身体，在树枝间把自己甩出8到10米的距离。说红毛猩猩会臂形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们体型庞大笨重，无法像它们的轻量级表亲一样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树栖的生活方式在躲避捕食者时优势巨大。对长臂猿来说，在树上度日降低了被云豹攻击的风险。苏门答腊猩猩遵循同样的策略，与苏门答腊虎保持安全距离。当红毛猩猩在地面活动时，它们以蜷形方式行走。相比之下，陆地猿类如黑猩猩和大猩猩更喜欢趾背行走。这样的行走方式允许手臂支撑它们庞大的上半身，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由于自身体重较重，成年大猩猩很少臂行，臂行留给较轻的幼崽体会。不会摆荡并不意味着这些大猿不强壮。大猩猩被认为有成年人类10倍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体现在它们的速度上。大猩猩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千米，是普通人类跑步速度的4倍左右。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有这样的速度。碰到捕食者过来觅食，这可是必要的躲避才能。长臂猿跑得不快，但它们可以超越大猿亲戚的速度，在树间疾驰，时速可达56

0: 6000米。热带雨林生活可能伴随一系列不愉快的因素，天公不作美，昆虫也令人烦躁。猿类的毛茸茸外衣帮助它们应对恶劣的环境，毛发很好地保护了它们免受昆虫叮咬之苦。低地地区的大猩猩有薄毛来帮助它们适应酷暑，而较冷山区的大猩猩有更厚的毛发抵御寒冷。据说猿类深色的皮毛可以作为伪装，让它们融入茂密的森林。橙色毛发看起来很显眼，但科学证明这是有理由的。植被吸收光谱中的红色和橙色光，所以当阳光透过树冠照射到森林地面时，大部分红色和橙色光已被过滤掉，这意味着这些颜色很难被察觉，让红毛猩猩面对任何潜伏在它们森林家园的威胁时几乎隐形。一个聪明的消失术表演。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发声对猿类非常重要。为了有效沟通，它们的叫声必须能传遍广袤森林。雄性红毛猩猩有一些特别的身体特征，帮助它们发出所谓的长鸣。它们的大声囊让它们能够深呼吸，也像共鸣腔一样增强音量。脸颊上的颊垫将呼叫声向前引导，有点像弯曲的手或扩音器。为了占领并守护他们的领地，雄性和雌性合指猿会使用他们的声囊，发出能传播超过3000米的鸣叫。如果大猩猩遇到威胁，他们会发出尖叫或咆哮，对捕食者发出明确警告，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下一个潜在猎物。无论需要大脑、力量还是臂形，猿类都为挑战环境做好了准备。猿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家族树有许多不寻常的分支。人类和黑猩猩在500万到700万年前时走向不同的演化之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成为独立物种，则是在100万到20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至于他们最亲近的现存亲戚，每次我们照镜子时都会显现。哪种猿类才是我们人类最亲的近亲？基因相似度近99%，他们的社群生活与情感世界和我们有着惊人的同源共鸣。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同是灵长类动物，人类和猿类在基因上相似。我们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关系最密切，它们的 DNA 与我们的几乎百分之九

99都是相同的。了不起的事实，非凡的家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猿类展示各种独特的行为。这些灵长类动物大多数生活在社群中，大猩猩族群平均有大约5到10个成员，最多可达50个左右。族群领袖和保护者是占主导地位的银背大猩猩，他们通常是最老和最强壮的雄性，只有他有繁殖权。作为领袖，他也决定族群在哪里吃和睡。族群其余成员由其他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他们的后代组成。大猩猩不是特别有领地意识，但会认特定区域的所有权。他们的家园范围经常与邻近族群的重叠。一个家园范围可以覆盖2到40平方千米。在这里，这些日行性动物一天会花费多达14个小时觅食和进食。它们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进餐，是因为它们主要食用植物，而植物的营养相对较低。在日落前，大猩猩还会铺床，使用植被在树上做窝或在地面上睡觉。这是一项日常任务，因为他们每天都旅行，并在他们家园范围内的新地点休息。家庭生活对红毛猩猩来说似乎有点不同，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多。雄性通常是半独居动物，而雌性通常只有1或2个后代带在身边。群体的形成很罕见，通常是在水果充足时才会形成群体。所有红毛猩猩都有一个家园范围，雄性无法容忍彼此，彼此保持距离。这些独行者只在需要繁殖时寻求雌性配偶。觅食是一项占用红毛猩猩半数时间的任务。当夜晚来临时，它们也会做窝，只在高高的树枝上，远离捕食者，安全过夜。对黑猩猩来说，家庭生活是喧闹的。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猿类，领地意识强烈。一个家庭通常由6到10只黑猩猩组成，这些家庭组成的群落可以有多达100个成员。由一个有经验的雄性黑猩猩或雄性黑猩猩群体领导。能进一步证明这种猿类与人类密切关系的是他们复杂的社会环境。竞争和合作是这些群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雄性大猩猩不同，可能不是年龄或力量使雄性黑猩猩成为领袖。根据自身个性，他的领导地位可以通过操纵手段、欺骗或智慧来获取。与其他大猿一样，忙碌觅食一天后，疲惫的黑猩猩回到刚搭好的巢休息。长臂猿是紧密团结的氏族。家庭群体由一只成年雄性长臂猿和雌性长臂猿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结成配偶的他们通常会白头偕老。成年雄性长臂猿头领寻找食物，在某些情况下，成年雌性可能接管这一职责。在探险过程中，长臂猿会保卫他们的领地。交流。

不在猿类世界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有这么多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时。一些大猩猩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大猩猩至少有22种不同的发声，每种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肢体语言也很重要，胸部拍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是攻击的标志，明确警告对方退后。雄性红毛猩猩使用它们深沉的长鸣，警告其他作为竞争对手的雄性，并吸引感兴趣的雌性。长臂猿也有壮观的表演，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这些独特的呼叫声各有用途，如在早晨叫醒族群，呼叫配偶，警告入侵者，或只是用来加强配偶之间的终生羁绊。社交梳理在猿类社区中很常见，尽管大猩猩较少这样。社交梳理不仅有助于去除寄生虫，还用来建立情感纽带。在雌雄倭黑猩猩之间，这种行为最为常见。在某些圈子中，这种行为也可以用来建立主导地位。和指猿每天互相梳毛多达15分钟，占主导地位的动物会得到更多关注。这只是猿类世界中许多有趣行为的另一个例子。说到珍贵的幼崽的诞生，猿类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分娩。猿类母亲和幼崽的相处时光和人类的一样珍贵。猿类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黑猩猩选择在食物来源丰富时繁殖，红毛猩猩则倾向于在雨季求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红毛猩猩繁殖率低，雌性每7到9年才生育一次，这导致红毛猩猩数量增长缓慢，以及雄性之间竞争更激烈的问题，因为他们试图找到接受自己的配偶，但不是任何雄性红毛猩猩都能找到。这就是雨林中求偶的残酷现实。雌性在配偶的事上非常挑剔，拒绝任何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找到合适的配偶后，雌性红毛猩猩的妊娠期持续约9个月，与人类相似。大猩猩、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妊娠期要少几个星期。怀孕的长臂猿母亲只需等待6或7个月。猿类会生双胞胎，但很罕见。尽管亲兽体型巨大，新生大猩猩的体重也只有大约几千克重。幼年红毛猩猩出生时也差不多是那么大。

0: 母爱不分物种，袁妈妈也会用温柔的耳语与手势守护幼崽，从依偎到成长，每一幕都像极了人类的亲情。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

0: 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进一步佐证人类和猿类之间联系的是，研究人员观察到圈养的大猩猩母亲通过耳语与幼崽交流，这些母亲也使用更多重复和掩饰性的手势。出生时猿类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好在他们知道怎么抓握，猿类幼崽本能地紧贴母亲的胸部。幼崽以母乳为食，需要持续的护理。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这些猿类幼崽被抱在怀里。大约3到6个月时，大多数幼崽能够坐起来。从此，升级为趴在母亲的背上。6个月大时，幼年猿类开始行走，也开始独自探索。尽管时刻守望的母亲不会让他们走远，幼年猿类精力充沛，喜欢玩耍。与更重的长辈相比，幼年大猩猩更擅长树上活动。森林是一个冒险游乐场，尽管大猩猩外表粗犷，但即使是银背大猩猩也会容忍幼崽玩耍，有时还会和较大的幼崽一起玩。在某些情况下，当幼崽母亲被杀时，银背大猩猩会照顾留下的幼崽。猿类在1岁左右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可能要到至少3到4岁才完全断奶。即使独立了，这些幼崽仍然依赖母 亲的照顾，母亲会持续照顾幼崽好几年。在这个年龄，生活在社群中的幼年猿类开始更多的与其他成员互动。当幼年雄性黑猩猩达到七岁时，他们开始有兴趣在族群中的等级体系中为自己找个位置。到十岁时，他们会完全脱离母亲的照顾。大约八岁时，幼年大猩猩也准备好做出改变。这是雌性大猩猩离开出生族群的时候，它们主要基于统治者银背大猩猩的体型和力量，以及它家园的条件来选择新群体。至于雄性大猩猩，当它们大约十岁时，它们要么试图挑战它们族群的银背统领，要么作为单身雄性离开，直到建立自己的族群。而红毛猩猩则在它们大约八岁时与母亲分离。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在附近找到自己的家园，而雄性红毛猩猩则漫游到更远的地方，远离更大的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雄性红毛猩猩需要18到20年才能完全成年。成年时，它们会有肉肉的夹垫、生囊和发出长鸣的能力。在野外，红毛猩猩可以活到50年左右。黑猩猩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衰老，它们长出灰毛，有些还会秃顶。在野外自由生活时，它们可以活45年左右，比长臂猿和大猩猩长10到15年。从紧紧抓住母亲到统治森林，猿类的生命周期是一段特别的旅程。红毛猩猩被称为森林中人，还有一种对所有猿类的称呼，那就是森林守护者。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环境相互依存。红毛猩猩是偏食果性的杂食动物，它们也会在食谱中加入其他食物，包括树皮、叶子、昆虫，偶尔还有鸟蛋。长臂猿也是食果动物，它们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富含糖分的美味。白掌长臂猿的手掌仿佛天生戴着手套。它们非常挑剔，品尝各种果实，找到其中成熟度最佳的，丢掉所有不达标的。水果稀少时，长臂猿会吃昆虫和鸟蛋。大猩猩主要是食草动物，吃一些如蕨类、叶子、灌木和竹子这样的植物，也会吃水果。大猩猩周围全是植物，它们能消化这些植物，从中获得营养，不用跑很远觅食，这样很有优势。它们扁平的牙齿和强大的颌肌可以轻易磨碎粗糙的植物，而消化系统中的特殊细菌能分解植物中的纤维素。大猩猩食欲旺盛，一头成年大猩猩每天吃18到20千克食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比其他猿类更加偏向杂食性，除了常规的植物外，它们也喜欢肉类。人们一直知道黑猩猩会合作来捕猎小猴子。

当猿类在他们的领地中穿行获取所需时，他们也在回馈环境。他们吃的大部分食物含有种子，有些种子太大，其他动物无法食用。这些种子在消化过程中保持完整，随粪便散布到森林各处。在某些地区，人们发现黑猩猩可以在他们的日常旅行中传播数百个大种子。红毛猩猩也是非常高效的园丁，修剪是他们的另一项技能。大型猿类在穿过一个地区时会折断树枝，这看起来可能具有破坏性，但打开了树冠的空间，让阳光能到达森林地面，这样可以促进再生，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猿类对食物链还有最后一个贡献，它们可以是蛋白质的来源，特别是脆弱的幼崽。很少有动物能击败它们，但大猩猩有天敌，豹子。豹子也猎杀黑猩猩和窝黑猩猩。此外，黑猩猩必须警惕狮子和鳄鱼。

0: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红毛猩猩和长臂猿主要生活在树上，但它们仍然面临捕食威胁。它们的捕食者包括老虎、鳄鱼、云豹和蟒蛇。像动物王国的每个成员一样，

0: 猿类在生命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它们的贡献确保了它们栖息地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在灵长类动物家族树上如此接近，人类对猿类有着长期的喜爱不足为奇。从很早开始，这些可爱的复制品就是流行玩具了。在电影和流行文化中，他们是明星，有时是喜剧谐星，有时是神秘的存在，或被误解的怪物。猿类的智慧和灵巧让他们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科动物。1961年，一只名叫汉姆黑猩猩冲向地球最后的边界。这只黑猩猩宇航员短暂的次轨道旅行为人类的太空之旅铺平了道路。他们以脑力、天然的力量和优雅而闻名。人类不断受到他们的启发，并为之着迷。猿类一直受到我们的关注，它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红毛猩猩的繁殖率是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那个，所以它们特别容易受到种群成员损失的影响，被列为极危物种。它们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人们侵占它们的森林家园用于道路开发、采矿活动、不可持续发展的伐木活动以及农业。当它们的幼崽被偷，用于非法宠物贸易时，红毛猩猩母亲也会被杀害。猩猩种群也受到冲击，它们许多被猎杀食用或被用于射击练习。黑猩猩也被认为是濒危的，倭黑猩猩情况更糟。丛林肉类贸易对这两种大猿来说是新兴威胁，长臂猿的情况也令人担忧。只有一个物种被归为易危，其他或被列为濒危，如合指猿和白掌长臂猿，或像黑冠长臂猿一样被列为极危。一切并非毫无希望，人类对猿类的喜爱也催生了保护行动。不少个人和机构都致力于此，确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表亲的威胁最小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起来，以确保它们有安全的栖息地。人们也已经建立一些项目来拯救曾被当作宠物的猿类，帮助它们康复并回归野外。努力见效需要时间，但改变正在发生。2018年，东部山地大猩猩从极危降级到濒危，小小的进步鼓舞人心，这也是一种生动的证明，即在持续的保护努力下，小猿和大猿都将永远作为森林中人生活下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

0: 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八十集。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曲直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收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4: 古代人的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人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5: 哦，这几个牌子都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4: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
6: 来，
0: 最寻常的百姓生活和最隐秘的历史相伴。黄土之中，大秦帝国崛起的最强大基因，以及构成那个帝国最微小的生活细节，若隐若现，却又难以捕捉。秦人在这里到底有过怎样一段蓄势待发的历史？要想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足以耗尽几代人的心血。

0: 2018年8月15日，一群解答问题的探索者来到这里。标志性的警示牌、警戒线，还有移动帐篷的搭建。
1: 哎呀，
0: 这是考古队要在这里扎营了。一番忙碌过后，是最重要的仪式。
2: 秦文化考古队正式开始工作啊！
3: 受气。
0: 考古队员们知道，对其竖起来的这一刻，就意味着秦文化考古队对于甘肃临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未来，他们将与数不尽的问题相伴。
4: 保存地形点。
0: 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发现了两座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自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以西汉水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历次考古活动都围绕着寻找秦人的仙宫大墓、早期都邑和祭祀遗址等重大命题展开。然而，秦人祖先的踪迹如此

0: 隐秘难寻。持续了几十年的考古探索，始终也不能完全揭开早期秦人的生活全貌，诸多谜题至今未解。六巴图遗址群是这一地域内三个早期秦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考古队此次的发掘，也正是希望在这些重大命题上寻求突破。
1: 那个墓在哪儿呢？一起看看，情况怎么样？
2: 就这个啊。
1: 哦，这还是个夯土啊。对对对，
0: 大战在即，一件棘手的事情必须首先处理。
1: 这是墓室填土啊，这把墓室填土呢夯了一下。
3: 这是土，这是木头。
1: 嗯，
3: 然后这边
1: 到哪？
3: 这边就到这儿。这是夯土，
1: 这里边整体都是墓室填土的。也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墓室填土都被夯过。
2: 这个位置啊，
1: 这样过来的。
2: 嗯，对。
1: 没，这还不是个，这不是个东西像的。
3: 就是不是，
1: 这不是个东西像，这是个斜的啊。这是个西北东南。来拉一下卷尺，来量一下它的宽度啊。拉直，拉直，拉直。往下，你那边下，往下啊。翻过头。好，1.6米。这是今天刚刚我们的调查发现的一座墓葬，啊，还是在这个沟，在这个自然冲沟的这个沟边上，啊，这个墓呢，是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一个墓葬，啊，已经被破坏了，好吧，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墓葬了。
0: 拾墓救窟，这是考古队必须面对的现实。
1: 上面还有吗？
0: 也是领队侯宏伟最为担心的。而每一次放弃也都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如此一来，仅存的几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就显得异常珍贵。
2: 这骨头对对，有骨头打出来了。
4: 这是啥骨头？
2: 太小了，
4: 看不出来，
2: 太小了。好，这个墓不错，这板灰还比较整齐。这个墓可以，这个是一号墓啊。
4: 好。
0: 4.7米，地上的数字代表着这个墓葬的勘探深度。深埋是秦人墓葬的一个特点。几天后，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深度会不会就一定有些什么发现与人们相遇呢？
1: 是六巴图遗址，啊，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行这个勘探，目前呢，共勘探面积呢在35万平方米，发现的这个各类遗迹呢大概有600多处啊，其中呢400多处是墓葬，这是其中的一个台地啊，这个台地呢，共勘探的墓葬呢大概有30多处，目前只有这几座是未被盗掘的，啊，我们先对这未被盗掘的这几座墓葬呢进行一个清理，1号墓、2号墓、3号墓这3座墓葬。

0: 再往西边。啊，在这个位置。对。
1: 为数众多的墓葬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被盗，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十分担忧。
0: 绳子带一点，绳子带一点。
1: 正在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到底还能不能拼接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按照计划，考古人员首先要对 A 视觉点的七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进行发掘，以便获取这片墓区的基本信息，进而初步推断出这处台地的墓葬性质。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其他发掘点的工作。

0: 这是三号墓，然后现在墓口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1: 宽度1.66米，
0: 长度2.52米。
2: 好，长2.52米。
0: 来，你拉这头，这头，这头。
3: 由地面下挖至1米，三号墓葬率先发现墓口。
2: 我这边，这，这个再高点。好，好，这脚压住，脚压住。好，好，啊，就这样。
3: 长期的野外工作，考古人员需要练就超强的应对能力。纵使现场的条件再简陋，资料的留存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4: 我们此次发掘的这个目的呢，首先呢就是，为了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先公陵园，啊，据这个文献记载呢，秦人的早期先公陵园在这个西汉水流域，包括我们这个六八图所在的这个红河流域啊，大概有4到5个，啊，那么就除了大卜子山，我们发现了有2座这个秦宫大墓外，那剩下的几个呢，还一直没有这个定论。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都邑西犬丘，啊，在这个渭河流域，我们发现有个3大文化圈，啊。这个在红河流域呢，主要就是我们的所在的这个六八图遗址以及这个费家庄遗址这个文化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六八图遗址呢，啊，进行寻找。
3: 4天后，南北向的3座墓葬陆续发现殉狗。

0: 一番紧张的清理过后，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一号墓葬殉狗的保存状况之完好，似乎依然定格在下葬时的那一刻。
1: 对，这个殉狗它的个体呢是相对最大的一个，是目前我们发掘这一片视觉点的墓葬里面殉狗的个体最大的一座。
2: 这是它的后腿啊，爪子、肋骨、前腿啊，这是脊椎，这是脊椎啊，头骨。
1: 它这狗应该是杀死之后然后再殉葬啊。它狗头呢朝下啊，身子呢挺卧在这个墓室填土的那个东北壁啊，所以它这个上面比较高，下面一直往下比较低。
2: 殉狗是这个秦墓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啊。
1: 关于殉狗啊，这个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有啊，但是在商代的时候呢进入一个顶峰啊。商代殉狗特别多，特别是殷墟里面有大量的殉狗啊。周文化呢这个殉狗就相对少一些啊。到了秦呢，因为它是继承的这个商文化的这个一套系统，所以呢到了秦的时候呢，它这个殉狗呢就非常多。我们这个视觉点呢还有这个殉狗，它还有一个有一定的规律啊，都是在这个墓室的东北壁。
0: 殉狗的发现证实了正在发掘的这三座东西向的小型墓葬为秦人墓葬无疑。
2: 多少
3: 数？84。
2: 84啊，它的高度。
3: 到这边是53。
2: 53，量一下最低的地方。70。
0: 大概是因为远古时代水草丰茂，盛产兰植，澧县古称澜沧。六巴图遗址所在的红河流域是西汉水上游重要的支流，历次考古调查工作都证实了这处大型秦文化遗址的内涵极为丰富。
4: 北京时间10:00。

0: 多少？
1: 2米5。
0: 2米5。这三号骨，两米五骨头位置出现刮盖板，这瘫痪的这黑色的东西。
2: 整理清完之后，那个板灰要进行一点采集啊。
3: 哦。

0: 清数。
1: 好，这块清完啊，把这清完之后，整体的要看数一下这个横板，多少块横板。目前呢，这是有发现了几件陶罐，啊，但是因为这个烧制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就那个都比较成了粉末状的。
2: 尽管三号墓葬的结构相对简单，但由于墓室早已坍塌，发掘清理也并不容易。
1: 这个外面就是它的椁板啊，一个椁板啊，这个呢就是它的椁上的盖板，这一个挖槽啊，整体呢这个椁的盖板跟那个棺板呢整体塌陷啊，它的这个骨骼上面那个整体的随葬品呢都是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我们脚下这个范围内。
3: 这是一件泥质灰陶，是一个长口的罐子的口沿儿，它下面还有。
1: 这个呢，就是在它那个盆骨旁边有一个这个带钩啊，这个带钩呢，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墓主身上这个衣带上的一个饰品。这就是它的墓主的头部啊，这个骨质呢这个疏松，以这个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啊，只能看起一个大体的这个形态，

0: 三号墓内隐约可见的墓主人的骨架十分短小，明显不符合常态。这是一种葬俗，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哎呦，这边呢又过来一个大鱼了。
0: 三号墓葬内的疑问正在寻找答案。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却打乱了计划。
2: 好了，把东西都收拾了，走。

0: 三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为什么如此短小？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上，哪里才是秦人的大型居址？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2018年8月20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上，秦文化考古队持续了数天的发掘清理，成果显著。三座东西向的墓葬均发现了殉狗。
1: 下来，下来，快！
0: 正当考古人员准备仔细研究一下三号墓葬的葬俗时，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却耽搁了发掘的正常进度。雨过天晴，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探索。
2: 后面鼓起来是这个
3: 关节，
2: 这关节，这是骨针，
3: 我看着也像关节。
0: 重新展开发掘的三号墓，主要围绕墓主人短小的骨架展开。很快，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发现了异常。
2: 这个折叠的，
1: 哦，
2: 你看，
3: 这是好像就是折过来的，
2: 折一下下面来，这是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块，
4: 那下面有还有骨头，重叠的，这是大腿吗？
2: 对，
4: 那还两边还有没有？没了，
2: 两边没了。
4: 嗯，在前面，在前头。
2: 这是一
4: 张。哦，对，
2: 折叠的。
4: 没了是吧？
2: 真的没有，
4: 没有，没有。哦，那就不是侧身的，这个是仰身的，仰身这种折叠的。
1: 嗯。
4: 啊。仰身，然后呢，腿骨开始，小腿大腿是折叠在一起的。
1: 哦。
4: 啊，小腿压在下面。
1: 嗯。
4: 大腿放在上面，这种折叠式的这种。好，这个行，这个葬式起码能判断清楚了。我们一开始在清理这个人骨的时候啊，就发现它这个比例失调，啊，这人的这个长度不够。只有1.2米左右，啊，当时就有疑问，怎么会有这么成年人怎么身高会如此的矮小，啊，现在就比较清，就是这种程度就比较清楚了，啊，是因为他这个腿骨啊是这种折叠式的，啊，所以他有一半是屈直的那个大腿的那下面，啊，所以就显得这么短，啊，这种折叠式的这个葬式在切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型墓啊，小型墓居多，这种折叠式的。啊，这也是那个，这是屈尸葬的一个，也是一个种类，屈尸葬的一种。
0: 屈尸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葬式。依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盛行屈尸葬，即用布袋将刚刚死去的人的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小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
4: 这次调查主要就是寻找这个一些秦人的这个生活遗迹啊，还有一些墓葬啊。
1: 嗯
4: 啊，整个的六八图这个遗址非常大。我们到上面这个台子看一下啊。
1: 好。
0: 正在发掘的这处台地并不具备存在大墓的迹象，所以应该是一处平民墓地。考古人员判断认为，在一处大型墓地的周边不远，必定会有一处与之相匹配的居址存在，同时也必定会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地存在。
4: 一般这个古代人类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近河的地方啊，而且呢都是地势上是比较的平缓，
3: 对，
4: 不会过于的那个陡峭啊，所以呢我们找的话也不能太高啊，必须要在一些比较宽阔发育比较好的台子上，
3: 对
4: 啊，在这寻找啊。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离河算是比较近了，不能太远啊。我们现在就在这几个台子上咱们跑一跑，看一看情况。这几个台子发育都比较好啊。
3: 嗯
1: 嗯
4: 啊，地势开阔。
0: 文献记载的葬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秦人先公至少有4至5代。除了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代秦公外，其余几代秦公的大墓到底在哪里呢？ 苦苦寻觅的考古人员始终没有结果。
5: 这边就是红河啊，大家看对岸啊，对岸这个就是天台山。
6: 天台山
5: 啊，对，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西至的那个地望
6: 啊，
5: 其中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天台山。
6: 哦、对
5: 啊，天台山下面包括一直到前面那个村子那个地方，
6: 嗯，
5: 那叫费家庄，这个就是在调查报告中那个费家庄遗址啊。我们在2004年调查红河流域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秦人的主要这个活动区域，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遗址群，啊，这个费家庄六八图遗址群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0: 除了悬而未决的仙宫大墓，秦人的早期都邑西泉丘到底又在哪里呢？数十年的考古探查基本上否认了礼县地域范围内另外两处遗址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而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这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秦文化遗址，会不会就是西泉丘的所在地呢？
5: 这边地势又快过前了，咱们赶紧走过来啊。

0: 在那个棺椁之间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随葬品的？
1: 嗯，就你那块。
0: 啊，对，主要是钱那个谁，全明成那块。
1: 好。
0: 嗯，目前有的是不是就这几个？
1: 对。
0: 几个？三个。
1: 三个
0: 啊。
2: 腐朽严重，这是二号墓葬清理至器物层面后人们一致的感受。
0: 朽得太厉害，所以很多无法辨认器型，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个体。现在就是只能在清理完以后，我们再做一判断吧。
1: 哎呦，这还有，已经全部成了这种粉末状的渣渣，只是因为烧制温度太低，没法得到保存了。
0: 嗯，这个应该是一件，这应该是一件。这个地方应该有也有角，但是呢已经全部朽成渣了，看不出来形状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罐。嗯，目前就发现了这三件。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束绳纹，这种纹饰啊，这是束绳纹。这是它的口沿。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罐子。这是另外一个件这是它的口沿这整体这是一个个体。
2: 同样是腐朽严重，墓主人的骨架几乎已经辨认不出轮廓。
0: 这现在那个现在就清的那个位置，那是头骨这个保存状况很差几乎就已经全部成为这个粉末了，只能看到一个那个大体的一个形状。由于这个坍塌，它这个棺和椁全部塌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啥，这个在下面已经这个只能看到椁的那个痕迹我们现在这已经最下面就已经能清到这种椁底板了。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小墓，一般它那个随葬品都在这个墓主头部向西的这边的这个棺椁之间放置因为这个墓规格比较小，所以呢它的随葬品不会很多。
2: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许还会随葬一些小件饰品，然而鉴于二号墓葬内腐朽严重的状况，考古人员一时间也没有了把握。

0: 腐朽严重的二号墓内还会有什么新发现？继体格健硕的训狗发现之后，一号墓内又将显现出什么不一般的气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18年8月24日，甘肃礼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二号墓葬内，除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绳纹陶罐外，腐朽严重的墓室内几乎难以分辨出墓主人骨架的形状。此时，在墓主人几乎碎裂成渣的头部位置，一小片石块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1: 这是他，这是这个墓主的头骨啊，头骨呢已经被这个压扁，而且保存状况很差，已经成了这种粉末状。这是在他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这是他，这是墓主的口函啊。
2: 在古代，在人的这个七窍中啊，都会放有这样的一个玉石器啊，在嘴里边呢，就是这种呢就叫口函，
1: 手呢有可能握着这样的，也可能有握这样的一个。碎片，玉石碎片，这是应该是一个没有加工的这个玉器啊，质地非常差，应该是就地取材。
0: 未经加工的粗粒口函，为数不多的随葬品，秦人小型墓葬的某些特征渐渐开始清晰。
3: 我吃上就是你在找我。
0: 二号墓葬随葬器物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料。绿色的锈蚀，银色的底板，墓主人腰部位置的这块金属饰件到底是什么？
1: 这是在这个墓主尸骨的腹部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扣板啊，这也是一种衣带式啊，它上面还有这种纹饰啊，这是上面这种白的，这是一种镀锡的工艺啊，这保存状况呢较差，这已经有粉状锈了，这是粉状锈，这种都是粉状锈啊，这要尽快的清理完以后回去除锈啊，这纹饰还是非常精美的，很漂亮。青铜的，这还是铜的，只不过有一层镀锡工艺啊，有一层镀锡的这个工艺在里面。

0: 二号墓的这块青铜待扣板上隐约可见的经纬纹饰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考古人员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仔细进行研究。
1: 目前这个墓呢已经发掘完毕啊，随葬品呢主要就是它这个棺椁之间的这两件罐子啊，还有它就是墓主的这个口里面的口函，以及呢这个腰间的这个待扣板啊，目前呢有的呢就这些的随葬品了啊。这个墓呢它带有一棺一椁啊，在整个这个贫民墓中啊，它还算是有一定的这个等级的。我们通常在发掘这些秦墓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在这个清理的时候啊，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一般这因为它都是去脂葬这种形式啊，我们一般会发现它的这个长度啊，大概都是在1米到1米12之间，啊也都会这么短啊。那么你在它的下半部呢，它一般的是。特别是这种中下层的这个平民墓啊，这种中下层的墓葬里面啊，就会发现它是曲直啊，这是它当时的一个特征啊。咱们在这片视觉点啊，目前呢这种葬式呢，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这座墓的这种侧身的曲直葬啊，还有一座就是隔壁这边墓葬的这个是那个仰身的这个曲直葬啊。目前的这个曲直葬，秦人的曲直葬呢，几乎就分为这两类啊，一类是这种仰身曲直葬，一类就是侧身的曲直葬。
0: 唐清墓，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恢宏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怎么斜得这么厉害？
1: 这一块是塌了的几块石头。
0: 嗯哼，
1: 都是斜的。
0: 你这个说法不对，不是怎么塌了，怎么坠过去的？本身可能就放的是斜的，这个比较奇怪。这个墓主人，他这个棺啊，一直没在中间，啊，偏到他的南侧了，啊，北侧这个空出的这个区域比较大，这个。现在还不清楚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啊。
2: 从发现殉狗的那一刻起，一号墓便显示出一种不一般的气象。此时，面对严重偏离中心位置的墓主人的骨架，考古人员满是疑惑。
0: 椁板清楚不？椁底板？不清楚。
1: 不清
0: 楚啊。板灰太少，嗯，这个墓主那个他下葬的时候，没有放到中间，而是靠他的那个南边这边放，他的在北边嘛，余出了一块地方，嗯，好像是要为以后那个夫妻合葬，留出了这个特殊，留出有的一些空间。一般那个其实呢没有这种同穴这种合葬墓，还是很少见。我们目前挖过的题目还没有这种现象。
2: 体格健硕且保存完好的殉狗，生土二层台，以及超出预期的埋葬深度，已经下探近五米的一号墓，似乎总是出人意料。现在，随着一件随葬器物的出现，发掘现场又引来了一片议论。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39摄氏度，考古工地被一阵阵热风吹拂着。此时，由于一号墓所出现的新情况，本已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越发显得难以理解。一号墓葬内究竟还会有什么发现？夹杂在几座东西向墓葬间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情况究竟如何？正在视觉的这处墓地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吗？要找到答案，考古人员还需要继续忍受高温的洗礼。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很多人认为神话志怪只是古人的奇幻想象，穿越千年我们才懂得这些故事写的不是神仙幻境，而是真实的人间百态。王小磊对话宋方金、黄月。
1: 我突然觉得这个故事劲儿大。
2: 嫦娥为什么要奔月？一起长生不老，人间神仙哪里不好吧？他说又不是乌鸦长的梦。
3: 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当代性的困局。
0: 重读志怪经典，解码古老神话，抛开奇幻表象，读懂藏在神话故事里的人生真谛。本期趣谈中国神话，一同解锁藏在传统故事里的东方智慧。

0: 欢迎大家收看第一谈，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演播室这个人才济济啊，我们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了两位，一位是大家非常喜爱的编剧那个宋方金。
1: 哎，大家好，我是宋方金。
0: 还有著名的这个神话学学者黄岳教授，欢迎您。
2: 谢谢。
0: 00后的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神话，那今天两位都有自己的跟神话相关的书。
2: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的新书，名字叫《众神的心声》。
1: 我一本是《两心》，一本是那个《圣元动彩图》。其实呢，这都其实不算是我的原创，都是已有的志怪小说，已有的一些传说，然后呢，我给它加以现代性那个发挥。那么我写的这个《两心》呢，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读《搜神记》，我当时是最不在意的，就是一个叫秦巨伯斗鬼的故事。因为其他的吧，都有什么巨人啊，都有什么精灵啊，都有什么人往天上飞啊，这个故事他没有，这个故事就是写的一个老头，
2: 就是传奇里的现实主义。
1: 对，现实主义，一个老头喝酒呢，遇见有人捉弄他，其实是两个鬼魅，他就是很生气，也没跟家人说。第二天揣上一把刀呢，出门了。然后呢，晚上呢，就是这个鬼魅又来了，其实是孙子呢担心他，他就上去就一刀就捅死了。很多年吧，就是随着我也开始写作啊，开始当编剧，我突然觉得这个故事劲儿大。
0: 为什么？
1: 如果那天这个爷爷出门的时候跟

0: 他孙子或者跟家人说，哎，有人捉弄我，我今天我得捅他。假设他说这么一句话，这个误杀的故事就不存在
1: 了。
0: 但是就没有这句话，我就觉得有一种巨大的遗憾在我心里。大前年了吧，也就是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就又从书橱里找到了就是秦巨伯斗鬼，一共不到三个字，
2: 很短，非常短，
0: 很短。我突然发现我当年还忽略了三个字，秦巨伯琅琊人。哎，
3: 认老乡了。
0: 不是，这我一看这是我村的事啊，我突然明白了秦巨伯他为什么不说那句话。因为就是我父亲还有我们村的那些父亲，他好像是个权威身份，他是不会在家里说有谁捉弄我，我要去杀他。
2: 哎，这个您所谓这个有劲儿，是指的是后劲儿太大呢？
0: 家庭体系里边，爷爷是最疼孙子的，叫隔辈亲嘛。
3: 对对对。
0: 那么在这个隔辈亲的这样的一种极致的人物关系里，他竟然把他捅死了。那么这个戏剧性，这种人物关系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戏剧张力，
2: 就是你听完了这个宋老师讲的这个故事之后，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有劲儿的？
3: 宋老师在反思我们的文化里面可能有一些非常父权制的，或者有一些不苟言笑的父亲的形象，他非常介意于表达自己，或者说他很不愿意表达自己脆弱的一面或者无力感。所以秦巨伯一定不会向他的家人求助，他不会去向他的家人倾诉。
0: 对。
3: 但是这个小说对我来说最有劲儿的地方在于，这个沟通的困境是普遍性的，是本质的，是无解的。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就是秦巨伯后来要去诱捕这个黄鼠狼的时候，他要从家里抓一只鸡去当诱饵。他的这个儿媳妇儿李珠，他就跟他丈夫说，他说他为什么要抓我最能下蛋的那只母鸡，让他换一只。
0: 对，
3: 那个点我看了特别心酸。他丈夫跟他说那谁知道，那只爹可能就得用一只能下蛋的鸡。但其实并不是，
0: 只
3: 是需要一只鸡。
0: 对，
3: 因为下蛋的这只鸡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没有去跟他公公说这件事儿。他丈夫都没有胆量去跟他公公说这件事儿。就是这个书对我来说后劲儿大的地方是在于，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那个困境是普遍性的。可能会在爷爷身上表达的特别明显。
2: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那么短短的300字最后变成这么大一本书啊？如果对比300字来讲，两心是
0: 9万字。实际上人在面对具体困境的永远是两颗心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对这样的就是古代的志怪小说或者古代的已有的神话小说或者神话故事进行现代化转化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找到跟今天的当代观众的联系。在今天就是观众要看一个故事，他知道你的故事不能没有缘由，不能没有逻辑，他一定要有一个递进的强有力的一个线索。这个逻辑就构成了就是他在家庭中的困境和他在社会上的困境和自然与人的困境。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构建一个更有力的一个故事世界。
2: 所以我们了解了宋老师这个写作的这个心路历程，就知道这本书其实是在甘宝的这个文章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当下人的您刚刚用这个词就是困境，哎，解释的是这个有劲儿，哎，这个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里面提到这个黄鼠狼，就是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会在文化流转的过程当中，会把我们身边的这些，司空见惯动物植物，然后会把它附会成故事？
3: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些《搜神记》啊，这个志怪呀、笔记小说里面的这些，包括民间信仰，然后归为神话，这是一个广义的神话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是把一些未经证实的但人们愿意相信的一些假设作为是我们这个文化大家共同沟通的一套代码体系。其实民间信仰和民俗啊，这些民间故事啊，我觉得是属于降维了之后了的神话。它流传的一个基础的背景就是借古人的酒壶来浇今人的傀儡。那么这个传统或者说这个动力机制其实才是神话能够从古到今流传的真正的原因。当我们去谈论西游记的时候，当我们去看一个哪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的是饺子的哪吒，我们看的是吴承恩的悟空，所以这是我们去传承它的一个根本动力。所以我看最早看宋老师的这本书刚翻开的时候，我觉得扑面而来的鲁迅先生的气质，因为我们会想到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我记得他有一篇写这个嫦娥奔月的，他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嫦娥对

0: 艺术，
1: 嗯，
0: 又吃乌鸦炸酱面啊，
2: 太有劲儿了，
0: 太有劲儿了。作为一个女性，你代入一下，你体验一下，就是嫦娥为什么要奔月，一起长生不老，人间神仙哪里不好了？她说又吃乌鸦炸酱面，那你再代入一下，她原来嫁的是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原来一射日天下景仰，但是现在呢，太阳被射完了。这个工作干完了，现在只能每天射乌鸦，天天吃乌鸦炸酱面，而且是炸酱面。
2: 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当代性的困局。
0: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写故事性别？他就是要讲一些在当代他不好讲的话，或者说要替当代的人去发一些牢骚，去把一些这个普遍性的困境放在一个具体的故事里面去展开。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无论你看《山海经》也好，看这个甘宝的《搜神记》，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很多形象它其实是有现实基础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说神话在当代可能它必然要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今天的人的心里。就比如说哪吒。这么古老的一个形象，然后如此的源远流长，但是真正成为国民级的这种形象的，一个是在当年这个哪吒闹海里面的那个少年英雄的形象，
2: 对，
0: 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魔童的形象，
3: 就哪吒系列两部。
2: 哎，这个就很有趣，比如说当年这个周星驰先生他改编西游记的时候，那简直是一片骂声，但是后来呢成了互联网当中的我们今天被奉为圭臬啊，经典。
3: 其实这个改编呢，我们对就是已有的故事的叫创造性转化或者叫现代性转化，普遍的主题就是说一定要找要有一个大而化之的，就是说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永恒性的东西。另一个呢，还要有个人化的风格。当年大话西游就是对于孙悟空形象的这样的一种
2: 结构
3: 呢，尤其是内地观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上世纪80年代拍的那个西游记呢，其实是把这些所有的人物形象呢都卡通一点了，都这个叫美好一点，就是它里边暗黑的残酷的凛冽的部分，其实在那个改编里是被省略掉了。其实对于普通观众他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呢他为什么最终被接受呢？因为就是说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不但会出现新的题材、新的故事，当时是有两个命令，一个叫后现代主义，一个叫无厘头文化。那么这一批所谓的当年的新的观众，我们接触到的这样的一种无厘头的东西，其实是符合我们的审美趣味的。在这个 BBS， 在贴吧，然后呢，就是几乎是拯救了。这个电影
2: 拯救了周星驰，
3: 对，就等于是这个创作者和观众共同完成了，就是这样一个叫电影的一个经典。
2: 这个很像我们陕西的一道美食羊肉泡馍，吃的人和做的人要共同完成，
3: 他要共同完成。
0: 就是他跟当下的读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情感的接口。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他们要反抗的东西变了。包括父权的这种压迫，我们会发现魔童哪吒里面的父亲变成一个非常温情的形象，他的这个新型的家庭关系我们非常喜欢，父亲是包容的、隐忍的、具有牺牲精神的，然后母亲是一个
2: 有某种英雄主义色彩的。
0: 对，哪吒第一部播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都没有去看，有一天我的那个微信列表里面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烟熏妆的那个哪吒的头像。我们的微信头像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嘛，那这个选择一定代表着我的某种自我认同的投射，但他们如果都大面积的改了的话，那他们到底认同的是什么？所以我就去看嘛。那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好，这一代人他切中了这一代人的情感的一个密码。这个困境有可能是别人不理解我，别人孤立我，别人把我视为异类，我不被我的群体认同。所以这个魔童，我觉得他反映的那个困境就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困境。
2: 这就刚才宋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下的人面对的依然是当下的，就是现代性带来的困惑。
3: 对，比如说你看他第一部里边他提炼出的一个叫情绪化的台词叫我命由我不由天，人跟天的关系。那么他第二个他提炼出来的这个就是哪吒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活不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死。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呢？命运的一种对抗。那么这个呢，其实都是今天的年轻人在职场上，在社会上，你好多年轻人说我要躺平。为什么躺平？因为我是，其实我躺又躺不平，我卷又卷不赢。
0: 那我其实是因为卷不赢，所以才想躺平。
2: 那包括前面还有一部叫什么《浪浪山》，
3: 《浪浪山小妖怪》。
2: 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结果我后来发现很多70后很喜欢。
0: 70后喜欢。

0: 还是因为带入了职场心态。
1: 哎，很有趣。
0: 东山一滚压死八万小妖怪，西山一滚压死八万小妖怪，不过谁关心过这些小妖怪的命运？嗯，现在我们终于发现我们可能不是孙悟空，
2: 我们就是小妖怪。
0: 对，我就是个小妖怪。所以我有我的浪浪山，我就共情了。七零后我觉得共情的是这个，
1: 所以依然是现代性的困惑。
2: 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帖子是说呢，我在山里修炼了十万年，我又找师傅练了八万年，我终于成为了围攻孙悟空的十万八千个小妖怪中间一个。
0: 对，
2: 所以说他是很震撼的，就等于实际上我此生所有的伟大其实都是成为了一个小妖怪。
1: 大家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一边是神话，一边是志怪。你会发现就刚才宋老师刚讲特别重要，就是中国的整个文学的这个体系里边，神话往往是宏大的。
2: 所以说你看，就是志怪叙事呢，就是它永远都是个体叙事，它讲的是民间故事。神话叙事呢，它讲的是庙堂故事。
3: 对
2: 啊，所以说它实际上是有巨大分野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家他喜欢写志怪故事，就是我的快乐通过志怪可以解决。那我要是通过夸父逐日，我解决的是民族叙事。
0: 所以蒲松龄为什么能写出《聊斋志异》啊？因为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夜读啊，一定会来一个狐狸精。这个狐狸精一定会自荐枕心，而且是感君之才华。所以就红袖添香。有一次我跟一个互联网大厂的这个创作者们有一个课，然后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实验，我拿出来了《聊斋志异》里面的一篇，就是相遇那篇那篇故事。一个书生在一个这个道观里面读书，然后碰到了两个女子，白玫瑰和红玫瑰。
1: 白玫瑰、红玫瑰。
0: 对，然后这个他就跟其中的一个谈恋爱，然后这个结果这个姐姐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就又想跟妹妹谈恋爱，然后妹妹就把他拒绝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说我们现在用今天的人的眼光来重改这个故事，我当时把在场的人分了五组，改得精彩极了，精彩极了。有一个人的改编是这样子的。他说我这个故事是从这个书生的儿子讲起的，这个书生要死的时候让他儿子来把他就是给他嘱咐后事嘛，这个儿子接到说要去替他爸爸料理后事的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心里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爸爸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对他爸爸的想象来自于这么多年他爸爸一直给他写信，然后就说这个儿子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像爸爸一样好好读书，有一天你就可以出去谈恋爱了，是吧。然后他就见到他父亲之后，他发现他父亲这么多年号称在写作的其实都是一些抄袭的赝品，就是他是一个破产了的父亲的形象。后来他才发现他父亲的字和这么多年写给他的这个信的字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发现这些信都是他妈妈写的。我就觉得这个故事一下子变得有劲儿了，一下子变得有劲儿
2: 了，
0: 就是这个
2: 劲儿了。
0: 对，这个妈妈为了鼓励他的儿子说你的父亲不是一个坏人，然后他一直在鼓励你，其实是妈妈在做这件事情。哇，我觉得太好了，这个故事就比蒲松龄的那个故事就更切近于我们当代人对他的理解。
1: 就黄老师刚才讲这个同学的这个创造力，这就是个很好的改编嘛。如果从编剧的角度来讲，
2: 对。因为就是这种改编呢，就你看，就是说余华说过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呢，事实永远不会过时，只有观点会过时，那么为什么就是你看画皮被改编过好多次，你看就是2008年那个画皮也非常成功，就是因为他很容易在这种极致的人物关系里找到你想表达的主题，那个画皮的主题它就变成了就是为爱牺牲，
3: 是
2: 我要成全你，这个大家里边汪曾祺改的是最多的，他专门有本书叫《聊斋新义》，他这改编呢就特别好。捕快张三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捕快张三，然后呢就是回来之后呢发现自己的妻子跟着偷情，妻子就是打扮，然后呢就上吊死了，那么汪曾祺的改编就是什么呢，妻子打扮，然后呢张三就在那儿喝闷酒，妻子打扮完了之后他看了看妻子，哎，人不能被一顶绿帽子压死呀。最后呢汪曾祺写了一句，他说两个人从此和谐的快乐的生活了一辈子。那么这种改变实际上汪曾祺他做的这些改变看似很小，其实都是价值观的改变。
1: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突然间啪会动，
0: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能神话跟志怪它构成一个互补的关系。
1: 你其实真正会发现这个志怪小说的背后真正打动你的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当下的那个人。所以除了这本还有另外一本，这本就更有意思了。
2: 那么就是这个山原东彩图呢，就是这个图呢也很神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最后呢才考证出是描写就是明代中期的金陵上元灯会的画意，最后呢才命名

0: 为上元灯彩图。那么你单于一张图呢，它其实不构成故事。那么在古代的故事为什么包括聊斋志异，它都跟书生有关，因为别的人呢很少出门，就是书生他要赶考，然后商人要经商才有机会出门啊，所以呢就这两本书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
1: 底层逻辑，
0: 底层
1: 代码。
0: 那两心就是咱能不能两心之间
1: 能沟通，
0: 沟通好了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咱能不能遵守它。上元东彩图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协议遵不遵守，这个是个契约，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约定，
0: 这个契约。所以说呢两心的人物关系是定在什么的，爷爷和孙子是个家庭关系，最近的最近的血缘产生了最远的陌生感，最后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在上元东彩图里边呢，就是两个甚至是萍水相逢的朋友，他们其实是很远的，因为一句契约，
2: 一言既出是吧，
0: 一言既出，一诺既出，千山我
2: 对，我记得写在
0: 一约既定，千山我爱，一诺既出，万年无阻。好，那我要遵守这个约定。这个约定呢，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说我要为了你死的这种关系。
1: 所以我其实看到这个故事，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古代的人，我们相互之间说了一句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说再见，有可能真的再见，就是因为我们的距离，古人的距离是真的是距离。
2: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就是遵守诺言这件事情，在传统社会比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交流不方便，比如说我约宋老师，我说宋老师，咱俩明天下午吃饭。我今天就可以就这么说，但我明天上午还有机会给他发个微信说，
1: 对，
2: 宋老师，我睡一觉起来我不想去了。
1: 哎，这个角度很有趣。
2: 对，我不想去了。那咱改天。那可能改天这句话就是一个委婉的说算了。但是古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动人的地方就是您说的，它是一个不那么结实的约定，它甚至是一个有点随意的一个约定。但即便是这样的约定，也值得拿性命去交付。这个交付的精神，这个信义的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传统伦理里面一个基石。
1: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志怪神话，我们就得来说说黄老师的这本书。您先跟我们讲讲这个神话学要揭示什么问题。
2: 我觉得如果要一句话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在讲一些未经证实的叙事如何成为一个群体普遍相信的东西，并且把它们连成了一个整体。我觉得神话学就是试图要去真正揭示这个底层的结构是什么。
1: 你看这个黄老师这本新书叫《众神的心声》，但是他用的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鹿王本生故事，就是九色鹿，还演过动画片，发行过邮票，但其实呢，如果你读这个本生故事的原版的故事，它还有一些血腥的部分，
2: 对，
1: 然后改编成这个动画片以后就，其实是关于女朋友交，就是要守信的故事。您为什么会用这个呢？
2: 九色鹿的故事我觉得是可能最早引导我进入神话学这个领域的一枚种子。因为小时候我们去看上美场的那个九色鹿的故事的那个美术片的时候，包括后来他出的绘本，我觉得那是我童年记忆最深的。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美的东西啊，尤其是从敦煌壁画里面提取出来的这种很东方化的这种美的东西，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为什么叫众神的心声？想要去讲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志怪包括民俗民间传说都纳入到神话学的研究领域中。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活动，或者说我们相信的那些故事，比如说上美场，比如说敦煌，他把它具象化了。
1: 为什么要有神话呢？
2: 这是一个典型的神话学的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吕威老师有一个论点，他说神话是一个社会的第一叙事，这个是构建了我这个社会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我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最坚实的基座。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神话是由这个文化学意义上的大宗来形成的，就这条河流的主干道形成。
2: 是的，所以神话学的一个基础的学科资源，一方面是考古学、历史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来自于文化人类学。
1: 神话是有现实基础的吗？
2: 一定是有的。我觉得古人不会这个无中生有，比如说这个宋老师是齐人，齐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贡献，比方说齐人邹衍的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个观念，那实际上后来在汉代成为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模型。比如说阴阳这个观念，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古人说得很清楚啊，山南水北谓之阳啊，对，所以阴阳是一个从最感性的东西，然后

0: 我把它提炼出来一个最最抽象的东西。所以神话有没有事实基础呢？它一定是有的，但是神话学不只追溯它的缘起，
1: 缘起，
0: 因为神话学的缘起它会涉及到无文字时代的大量的东西，它里面要阐释的东西多于实证的东西。所以神话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它去看所有的这些人们信以为真的，或者在一个社会群体里面成为他们基础信仰的东西是如何被人们接受的。所以我这本书之所以叫新生，我就是想要去把当代，就是一些古老的故事，在当代它怎么被改变，它怎么被使用，它获得了什么样新的意义，去做一个探究。
1: 神话学如果回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无论是神话学还是今天我们讲的志怪，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其中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神话当中往往能够流传的更久远的，或者说神话反过来去塑造这个民族心灵的时候，文化心灵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所谓美的东西、善的东西，这是底层代码的东西，这是它的文化学意义。
0: 我确实里面有一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话题比较相关哈，我这章讨论的是莫言先生的丰乳肥臀。那当时莫言先生的这个丰乳肥臀其实一度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这种口诛笔伐哈，大家觉得这个作家是不是在擦边儿，对吧？但是真正认真去看了这个作品，你就不会认为他在擦边儿，因为其实他在阐释我们民族信仰里面的另一个主题，或者用神话学的话说叫原型。这个原型就是大母神。就如果说那个父性的东西，乾是天是父，那么坤就是母。而这个大母神的这个东西，它是生养的，它是包容的，它是生命力的源泉。我觉得在《丰乳肥臀》这个小说里面就表现得非常清晰，就是一个妈妈生了这么多的孩子，你会发现丰乳肥臀是什么？是生殖力。而人类早期对女神的崇拜就是崇拜她的生殖力。那人类社会要解决的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第二个问题就是繁衍嘛。而具有繁衍能力的就是女神。
1: 是的，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能够发现的这些，在基本上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表现女性身体的，一定是祭祀的
0: 巫山女神，
1: 基本上都是这个标准体型，就是丰乳肥臀。甚至于到了新是就是旧石器的末期，到了彩陶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彩陶器上面这些女性的形象或者人的形象，依然也是丰乳肥臀。
0: 神话学它到底还在不在？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1: 您有答案了吗？
0: 我有答案。我的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还会去看两星，如果我们今天还会要去看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神话类题材的井喷，而且是这个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话，那么神话就依然活着，只不过它生存的方式不是以一个僵化的死板的，然后这固定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今天的人们重新讲述它的方式。
1: 我们就是在讲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虚拟和现实的
2: 对
1: 神话关系是什么？
2: 对，就有些智慧的想象和神话的想象已经变为现实了。
1: 是的，
2: 随着咱们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觉得正神的这个诞生新生，可能我们对于神话的想象。我们都会有新的神话啊，新的故事。
1: 其实今天特别感谢宋老师跟黄老师到来，因为表面上看，哎呀，就是讲讲神话小说，讲讲故事。但我想，可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在一个民族的心灵的记忆深处，为什么会有神话？为什么会有志怪？为什么有这些让我们听起来天马行空的想象？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推荐两位老师带来的新书哈。所以，请两位老师分享一段文字。
0: 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也是激发想象、建立认同、寄托情感的符号体系。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更像是一面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铜镜，瑰丽的形象、神奇的故事、模糊的影像之间映出的还是讲述者自己的面孔。
1: 好，请宋老师。
2: 好。
3: 因为沟通不畅造成的事故太多了，于是我写了这个故事。它不能解决人类的沟通问题，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我自身的沟通问题，但是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嘴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嘴解决吧。
1: 特别感谢宋老师，也特别谢谢黄老师，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4: 刚才自溜一下钻进这本书里的那一位啊，是《聊斋》里有名的倒霉先生，叫叶生。他的学问大得很，可就是考啥啥不过，一辈子就跟着考场杠上。

死了变成鬼都要继续去赶考。好多人说这夜生啊，其实就是蒲松龄照着自己的经历写的，但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太小看蒲先生了。要我说，蒲松龄可比叶生聪明多了，他这辈子是被一场意外的成功给带偏了，引上了一条看似不务正业实则直通文学神坛的风。

0: 聊聊其中的故事。
1: 话说清顺治十五年，山东淄川有个19岁的小伙子叫蒲松龄，他精神抖擞地去参加省级院试，考题就俩字儿：早起。当时啊是跳蚤的早，跟现在这个早上的早是通假字，说白了呢就是早起的意思。那这个题目呢是出自《孟子》这本书，他讲的是有一个齐国人，天天在自己的妻子和小妾面前吹牛，说自己跟达官贵人吃饭，结果他老婆就跟踪发现啊，他居然是每天去坟地偷吃人家的祭品。孟子的本意呢是要讽刺那些用龌龊手段追求富贵的人，迟早是要被家人耻笑的。按照常理，考生们得知乎者也的写一篇八股议论文，可是当时只有19岁的蒲松龄，他脑回路清奇，他提笔就来了一句小说式的开场白：起而早也，见之既绝矣。什么意思呢？这个见呀就是偷窥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么早起床是因为心里已经决定了要去跟踪。好家伙，这哪是议论文，这分明是悬疑小说的开篇。紧接着他完全抛开了圣人的教诲，以细腻的笔法描摹了当时妻子的心理活动，从怀疑丈夫的行踪，到决心跟踪他，再到想到要一路尾随丈夫得多紧张。结尾一句最厉害：孤眼观以相待矣，我去矣。妻子对小妾说，你先关好门等着吧，我去了。故事到这儿戛然而止，他跟踪被发现了吗？究竟看到了什么？其人的谎言是否被揭穿了呢？这一切都要留给看客们自己去想象了。那这波操作放到现在，就好比高考作文让你写诚信论，你交上去一篇小说叫做什么，我被骗去缅北搞诈骗，按说这属于严重跑题，得给零分了吧。可命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时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施润章。这位施大人当时展卷一读，见破题便与众不同，他拍案叫绝，评语是：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吊臂游行之乐。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啊，读这篇文章像甩着胳膊逛街一样轻松愉快。结果蒲松龄就拿了第一名，中了秀才。别以为秀才是好考的，那会儿要想考秀才啊，需要连过三关，县试、府试还有道试，全要通过才算你考中了秀才。而蒲松龄这个秀才更是不得了，他是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连着三关的第一名，出道即巅峰，说的就是蒲松龄的科考之路。此后50多年，蒲松龄愣是把科举考成了年货采购，到点就去，可惜回回不中，从小伙子考到了老头。其中最憋屈的一次是他51岁那年，怎么回事呢？蒲松龄这本书中是这么写的：他神情大变，面如死灰，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沁出，卷子出错了，而且很严重。原来啊，他在答卷的时候不小心跳过了一幅。参加过多次乡试的蒲松龄深知这意味着什么，这在科场条例中叫做越幅，属于犯规行为，要被罚出考场的。果然监考官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违规行为，勒令他退出考场。这一次呀，差点把他彻底击垮。正路走不通，人总得有个念想吧。生活的窘迫逼着蒲松龄，而科考的失意又折磨着他，他就开始不务正业，把心思转向了搜集创作神鬼狐妖的故事上来。康熙50年，70多岁的蒲松龄最后一次赴青州参加岁贡考试，在山东学政黄书麟的帮助下，他破例被补为了岁贡生，算是得了个安慰奖。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自己去世几十年后，《聊斋志异》刻印出版，从此风行天下，万口传颂。所以人生的走向就是如此的神奇。开篇我说那场院试的意外成功看似带偏了蒲松龄一生的正途，却也逼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路。这其实也是一句玩笑话，他参加科举考试50-60年

0: 会不知道自己的写作风格在考试里不讨巧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并没有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改变自己的笔墨，没有放弃那种带有小说气息的他喜欢的叙事风格，哪怕他再不被科举认可，而时间最终为这份坚持给出了最公正的答案。不是考场上的策论，而是笔墨下的鬼狐，让蒲松龄真正封神。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呀，是一个有着故事的宝地，上个世纪50年代建起来的新都砖瓦厂，这里可是给人民大会堂供过砖的。现在呢，这里不烧砖了，烧的是书香。这就是国图书店砖窑里店。
2: 一进门，咖啡香就混着墨香飘过来。一层可以挑书买书，也能随时坐下来读一本，想更安静点。二层就是专门的阅读和自习区。这家店延展了国图的文津图书、四季同读这些优质品牌，会经常组织主题阅读活动，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了文化的活力。
1: 提起昆仑，你会想到什么呢？千百年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它的样貌，而这本《昆仑图志》首次用图像复活了昆仑的完整世界。这本书由昆仑文化研究专家赵宗福教授主编，学者米海平撰文，策划人向守春组织央美、川美等院校的画师团队历时3年完成。大多数人对昆仑的印象停留在遥远的神山，但具体样貌模糊不清，于是他们决定用现代艺术语言重现这座神话之山的完整图景。书中300多种神话元素汇聚一堂，从瑶池灵山等归期飘渺的神话圣境，到西王母共工等威严庄重的上古神奇，再到三清鸟、不死树等异兽真木。如果你是钟情传统文化与艺术收藏的爱好者，那么这本书都是你的不二之选。读懂了昆仑，就读懂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仙境梦。我在心里藏了一个鬼，就是你。刘亮程的新作《长命》就从这样一个16岁少女未孤的初恋开始。1982年夏天，他目睹大学生韩连生溺亡前的最后一眼，从此通灵，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魂魄世界。乡村兽医郭长命的父亲突患怪病，日夜惊恐，无奈之下，他求助于能与亡灵沟通的魏姑。魏姑发现100年前郭家先祖在甘肃逃难时被惊散了半个魂，埋下了家族世代怯懦的病根。为破解郭家的宿命，二人踏上了寻找半魂之旅。如果你曾失去过重要的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过片刻思索，这本书会给你温暖的慰藉。它不是在讲怪力乱神，而是穿越生与死的界限，连接起祖先与子孙的前世今生，在血脉相连中体悟长命的永恒。您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面对作文题目，脑子里一片空白，咬着笔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或者写出来的句子也是干巴巴的，自己读着都觉得没味道。别着急，就连很多大作家呀，小时候也为写作文发过愁。现在一位百岁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就专门为中小学生写了一本作文启蒙书《条条大路通作文》，他把他几十年的写作心得化成了30堂亲切有趣的作文课。比如他教你如何让句子活起来，不是简单的让你背好词好句，而是带你观察。为什么说太阳升起来了很平淡，而太阳蹦出了地平线就生动呢？原来一个蹦字就让静止的画面有了动感。书中有30篇小文章，每篇解决一个写作难题，还配有30张可爱的手绘插图，读起来一点都不累。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十四节气啊，我们耳熟能详。七十二物候又是什么呢？物候啊，记录的是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往来生育，以及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中国古人在物候观察与天文测量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并演变出了节气与物候的对应关系。每个节气划分为三候，五日为一候，一年刚好七十二物候。作者李卫是一名自然教育专家，他通过解读《礼记·月令》中的古老记录，从最生活化的物候现象来解释给你听。塔祭鱼，水塔为什么把捕来的鱼排列到岸边？古人观察到，这预示冰雪消融，渔业复苏。大雨时行，随着大雨的一场场降落，酷暑的感受将慢慢减弱，向秋天的凉爽过渡。书中穿插的七十二幅手绘插图，让物候可视化，用现代人的方式续写这部自然日记。
1: 阅读让厚重的历史可亲可感，让深邃的文化触手可及。CMG 央视好书，期待与您在下一段阅读之旅中再次相遇。
2: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3: 强大的狩猎本领，非凡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他们团结一心，无往不利。
4: 被人们贴上了残暴的标签，但是背后是对家族的关怀。
3: 神秘北极的白色狼群，
5: 可以把400多公斤重的麝牛折磨到精疲力尽。
3: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

0: 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场上这边双方
1: 对峙当中，
2: 绿茵赛场无人操控。
3: 我们看到场上的队员其实是有站位。
2: 自主对决。
4: 哇，哎，
1: 可以。
2: 看机甲足球健将，通过高精度识别和超强算法，突破远程遥控模式，在赛场展现具身智能新科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射门机器人。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目前小组赛已出现的32支队正为争夺16强而战，赛场上各国的球员展示着他们的风采，许多精彩的射门定格在球迷的记忆中。而在世界杯赛场外，有一

0: 出来。
1: 这段视频中，我国一家企业研发的机器人面对中国女足前主力门将赵丽娜，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机器人通过自主感知和决策完成了助跑、摆腿、射门等复杂动作。如果有一场足球对抗赛，双方球员都是这样的机器人，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
2: 场上这边双方
3: 对峙当中，
0: 大家看，
3: 又来了，又来了。
0: 可以，机会来了，哇，
1: 雄安新区的绿茵场上，两支机器人足球队正在激烈交锋。
2: 对，火神队已经逼上来了。
4: 火神队，你看火神队特别稳，始终有一个不往前走。
2: 对，二打三，永远都二打三。来，小心！
3: 哎，
0: 什么意思？
3: 乌龙，
0: 没进的。对，
2: 赶紧处理球，解围，
0: 踢出来，
4: 别倒了！哎呀，
2: 不错，还不错，
5: 成功的。
2: 哎，现在
0: 很着急，
2: 火神队有人倒地。
0: 现在蓝鲸队获得了机会，
4: 他自己摔的那一下啊，有点像职业运动员，又摔一下，你看。
0: 好，马上起来了。
1: 这场机器人足球赛参照人类三人制足球赛的规则，双方各有三名队员，属于3v3赛制。身着红色球衣的机器人球队是清华大学火神队。这是一支机器人世界杯冠军球队。
6: 好，直接远射，这球进了！超级！
1: 他们在2025年巴西举办的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大赛中勇夺冠军。而另一支参赛队伍是沈阳城市学院蓝鲸队，也曾多次参加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并取得过前四名的好成绩。长期以来，机器人足球赛大多数是由人在场外拿着遥控器远程操控机器人实现找球、追球、踢球的一系列动作，但这次比赛却有些不同。比赛中机器人的动作不是人为遥控的，而是由机器人根据赛场上的情况自主判断、自主分析、自主实现传球、射门、配合、跑位等动作的。这是一场机器人 AI 足球赛，这些机器人究竟是如何实现自主决策、自主踢球的呢？他们在运动当中如何保持稳定和平衡呢？近几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高速发展，他们能跑能跳，能做家务，甚至有人形机器人走入工厂，开始了打工生涯。可是让机器人去踢足球似乎有些不务正业，那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研究踢足球的机器人？
7: 我们觉得机器人踢足球

0: 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上手去做机器人开发的一个场景，因为它不仅是要考察运动能力，它其实是一个眼、脑、腿的配合，通过大脑决策去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做，这里面又涉及整个全身的运动控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开发者入门的做具身智能开发的场景。
1: 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是使机器人能像真正的人类一样完成各种场景下的复杂任务，但目前市面上的产品离这个目标都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起步阶段，要想训练出真正聪明的机器人，复杂多变的踢足球场景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练兵场。那如果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自主踢球，第一步到底该从何开始呢？首先他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技能，双足站立。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自然界中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四足站立，人类进化至双足行走则是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双足站立重心极其不稳。那如何才能让机器人稳定站立呢？这是一个15度的小斜坡，机器人在这个斜坡上仍然稳稳站立着。
0: 我能够站稳，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靠它这个腿部的力量。就这里面，我们的腿是6自由度的一个腿，其实那个活动范围更灵活，就是它的脚掌可以紧紧的贴合地面。相对比较重的腿，更接近人腿质量分布的一个构型，它这样底盘就是下盘更扎实，它就可以在走的过程中随时可以稳稳的停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肢做一些操作，遇到一些这种作用力、反作用力，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1: 抬腿迈步稳定。特殊的重腿构型让机器人不仅能站得稳，还顺利通过了上下斜坡的挑战。但是赛场之上，足球来回滚动，机器人如何能够看见球所在的位置？和人类足球运动员会摔倒一样，机器人球员冲撞摔倒后是否能够起身继续参加比赛？他们是怎么辨别自己的位置，知道球该往哪边踢呢？
2: 我们刨除掉比赛现场的运气成分之外啊，我们要认到一个现实是什么呢？首先，双方使用的都是同款机器人，双方的差别在哪里？对现场形势的判断，这个现场的形势判断是由谁来决定呢？就是由所谓的算法了，
3: 是
2: 由他们的人工智能，双方同学们自己编写的程序来进行的判断。
1: 机器人自主识别足球并完成跑动射门是硬件和软件的融合，实行这些运动控制程序的硬件基础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系统。
4: 我们这款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所有的视觉识别都是基于机器人本身的深度摄像机来完成识别。
1: 有了这个深度摄像机，可以迅速定位高速运动的足球，通过220度广角鱼眼镜头和足底压力传感器将追踪精度提升至3厘米内。当机器人跌倒后，视觉系统快速识别地面倾角，结合多机协作决策规划，可在几秒钟内完成从跌倒到重新站立的平衡恢复动作。比赛之前，研发人员将足球、球门、边线、禁区线等图像输入系统中让机器人识别，并通过定位系统让机器人识别自家球门和对方球门，然后输入将足球踢入对方球门的指令。通过不断自主学习，机器人就能在看到足球之后主动靠近，自主调整角度驱动足球。比赛之前，南京队和火神队来到雄安进入球场后都曾遇到了一些困惑。
5: 整个这个雄安现场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灯光是跟我们训练场地的差异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到现场了做了很多次这个视觉的重新的一个标定。
1: 比赛之前，火神队和蓝鲸队的队员们对这些机器人参数重新做了标定，比如摄像头、传感器这些固有属

0: 性，以及坐标系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姿态，这些会随环境变化的参数。
1: 我要重新给它标定一下，让它的数据得到的更加准确。
0: 这是一块机器人用的棋盘格标定板，让机器人观察这些黑白方格，校正镜头畸变，实现图像与实际尺寸的转换，完成机器人手眼的高精度定位。
2: 就是给它的视觉进行标定，就是机器人能识别，提前识别它的视觉，然后给它的视觉进行标定，这样的话就能让它对场地信息看得更精准。
0: 通过这些视觉识别，机器人可以清楚地判断足球边线、球门以及队友和对方的队员。
3: 哎，说话间呢，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了。裁判员已经是，
4: 谢谢我们的三位裁判啊。
0: 上半场火神队以2-0领先，下半场蓝鲸队能否扭转乾坤？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面对两球落后的局面，南京队是否能够迎头赶上，扭转乾坤？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上半场火神队领先，下半场一开赛，双方便迅速进入状态，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我国机器人产业最近几年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态势，几乎每个月都有明显的进步。
1: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它对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反馈速度，这个很要命的，
2: 是的，
1: 是非常快。你说吧，我们人抓起一个物体它有一个时间判定，对不对？
3: 对，
1: 我们有一个反应时间，对它而言一样啊。球来了，他看见了，是看见了，能不能准确地把球截停和我要踢出去，
4: 是的，
1: 这我认为是一个相当强大的进步。
2: 没错，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我们所有的机器人在场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通过说其他的操作再去控制器，
1: 对，
2: 所有的机器人都是独立计算的个体，在场上完成自己的信息收集计算并且共享给队友。
5: 加一句啊，因为像刚才机器人能够就是准确的去判断这个地形，然后准确判断，这里边还有硬件的作用。
1: 对，
5: 因为他们的这个相机，他们浑身上下的这个运动的关节、传感器的作用，在其中也是起到非常大作用。您刚才注意到说，过去的这个大概几年时间里边，它有一个飞跃，其实是软件和硬件共同在起作用。
0: 但机器人进行足球比赛，在赛场上碰撞在所难免，剧烈冲击下，机器零件甚至会发生碎裂。看似钢筋铁骨的人形机器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力呢？
6: 在那个比赛现场上，我看到他也是受到了其实很大的这么一种撞击。那我今天准备了三个球，我试一下他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这个力。这三个球分别呢是1000克、4000克和10000克。这个1000克的球还是很轻松的抬起来，4000克有点重量，这个10000克我得两个手才能这么抬起来了。那我现在呢，我就把这三个球分别挂到上方，去看一下他们撞击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给怎样的反应。毫无反应，毫无挑战。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在往后调整自己的平衡。我看到它刚刚踉跄了一下。
3: 是的，是的，这次撞击它可能上身也会有一些扭转。
6: 它是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平衡的呢？
3: 我们会模拟受到各种力撞击的情况，然后它在这里面去学我受到撞击的时候，我怎么去调整步态和步幅来保持平衡。
6: 它能受到的最大的这个冲击力是多少呢？
3: 我们最大的冲击力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10公斤的球，可能距离2米左右，然后一个自由落体撞向它，都是没有问题。
6: 它都没有问题。
0: 当机器人受到碰撞，经过模拟训练的它会像人一样下意识地调整姿态保持平衡再重新迈步。但在真实的足球比赛中，极高的运动速度所带来的冲击力极强。在人形机器人比赛中，它的速度虽然不及人类运动员，但经过激烈碰撞，一旦摔坏，不但会影响比赛进程，还需要立刻派出工程师进行维修。如何让机器人更皮实耐摔呢？
6: 在咱们这个机器人足球比赛中，它是有非常激烈的这种撞击的。
3: 对，
6: 那它倒下的时候会不会摔坏呢？
3: 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就能做到摔倒非常多次也不会摔坏，但这个其实并不是第一天就能做到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停地去迭代我们的包括硬件和一些算法。然后这个展台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测试关节耐撞耐摔和这个强度的一个测试的工装，它这里就会模拟关节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外力反作用力的情况下，关节是不是依然的非常稳定，非常的坚固。
0: 观看机器人足球赛，重点在于机器人的战术决策与多机协作，在于自主完成传球、射门、跑位等动作。这些看点的背后还是人们编写的程序算法、人工智能在决策规划上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运动控制、视觉感知和定位导航等方面的技术突破。下半场的比赛还是火神队领先，
4: 蓝鲸队的一号选手已经是整装待发，又重新回来。哎
1: 哎哎哎哎呦，慢慢推慢慢推，别着急，慢慢推，
5: 又一个推射。
4: 这边绝对是五个进球。
0: 火神队的队员没有任何的迟疑，一路带球再次破门得分，裁判判定火神队进球有效，5-0领先。机器人 AI 足球赛的比赛即将结束，沈阳城市学院蓝鲸队能否在这最后的2分钟扭转乾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大黄鱼病害频发，致病根源竟是鱼食。科研团队如何研制大黄鱼专属口粮，破解渔民养殖困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解码黄金食谱》。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要发言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
15: 不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下半场进行到9分40秒的时候，火神队又进一球，最终火神队以领先6分的优势赢得了这次特别的比赛。这场比赛既向大家呈现了 AI 足球的专业性，又保留了传统体育赛事的娱乐性。通过比赛还可以看到 AI 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已经有了飞速的提升，未来机器人载体的形态会更加多元化，它们将会用来满足不同特定场景的需求，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0: 2024年5月，巨大的龙卷风在美国爱奥瓦州平原上撕开了一道裂痕。
1: 这似乎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一轮接一轮的风暴正在向我们袭来。
0: 起初风暴追踪者还为眼前的奇观兴奋不已，把这当作一场刺激的周末冒险。
2: 小心点，龙卷风离你很近。
3: 是的，我知道龙卷风可能就在我身后。
0: 可当龙卷风接地的刹那，风速表骤然飙升到每小时500公里。气象学家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风灾迫在眉睫。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碎片。
4: 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最高风速。
0: 局面瞬间失控，追逐者发现自己成了被追逐的对象。
5: 撞上风车了，
6: 风车被撕碎了。
5: 我的天哪！
0: 更骇人的是，第二个龙卷风紧随其后，沿着另一条轨迹狂奔，把一座2000人的小镇瞬间拧成了碎片。
7: 我的天哪！龙卷风来了，快进去！
0: 风过之处，满目废墟，被压在瓦砾之下的人们危在旦夕。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3: 我的天哪！
6: 我的天哪！看哪！
3: 真是太可怕了。
6: 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3: 我的天哪，应该是龙卷风。
6: 哇！快上车，快点！我的天哪，
3: 天哪，我的天哪！哦，糟糕！
8: 哦，我们死定了！

扔得太远了。我是史蒂文·迈尔斯，我和我的妻子有四个儿子，所以我们总是时刻保持警惕。我们在进行冰桶挑战，下面该得玩了。我一直对天气现象十分感兴趣。 在我们刚结婚时，我和妻子经常外出观察风暴，我们都对风暴非常着迷。现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风暴天气外出了。从今天来看，大范围强风暴正在席卷整个平原地区，未来可能出现极端天气。我从新闻中了解到，巨大的超级单体正在形成，不过。 老实说，我当时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兴奋。我问我妻子：“你想不想和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风暴？”她欣然同意了。孩子们上车后，我告诉他们，我们开到。

0: 3公里外就停车，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追逐风暴，我们会停车等待风暴的到来。
1: 我是特雷·富布赖特，曾经是电视台的气象学家。这似乎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一轮接一轮的风暴正在向我们袭来。在结束了演播室的工作后，我被派去监测风暴。当时天气非常闷热，能明显感觉到空气湿度很大。我有一些担忧，因为这种天气条件很容易形成狂暴的龙卷风。这种不稳定的强对流天气，加上频繁的风向切变，当时无疑增加了地面上同时形成多个龙卷风的可能性。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我下车后能感觉到天气既闷热又潮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些现象意味着龙卷风即将出现。
0: 我是麦克拉亨德罗，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我当时在埃奥瓦州，风暴正在形成。我注意到周围突然刮起了狂风。
2: 这样的大风能让你丧命？
0: 天哪，我的天哪！远处不断传来隆隆声，这意味着风暴非常猛烈。望向西南方时，我看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碗状的龙卷风。
2: 天哪！哇！
0: 我从没有这么近见过龙卷风，一个仓库直接被摧毁了，十分可怕。看到风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加强，让我意识到这将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1: 这简直是龙卷风直播。下午2:43，一个龙卷风已经确认接地。单从画面来看，我就能断定强度至少达到了 EF3级或 EF4级。这场龙卷风威力巨大，而且它的破坏性也在迅速加大。

0: 我是路易斯，我刚从理工大学毕业。我致力于制作和操控无人机，我们希望在无人机领域实现突破，证明我们可以让无人机在龙卷风中飞行，并收集关于龙卷风的各项数据。我会和我的团队在全国各地追逐龙卷风，并让无人机飞入龙卷风内部。嘿，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是龙卷风吗？是龙卷风。看到远处有一个龙卷风朝我们逼近，让我们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龙卷风，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好机会。然后我们把车停到了路边。天哪，看哪，不可思议。后备箱，后备箱，打开后备箱。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然后我们决定释放无人机，让它朝龙卷风飞去。起飞了。看哪，一个碎片，一个，两个。我看到碎片不断向无人机飞来。看哪，这意味着这个狂暴的龙卷风正在对地面造成严重的破坏。
1: 龙卷风的平均移动速度为每小时48公里，

0: 这个达到了每小时八九十公里，这种速度超快的龙卷风往往极具破坏性。
1: 我们一家坐在车里，感觉非常奇怪。先是非常平静，然后开始狂风大作。他在那儿。
2: 真的是龙卷风吗？啊！快走，快走，爸爸，快走，快走！
3: 哦，糟糕！
1: 快走！
3: 我们死定了！那么大，太可怕了！转过弯后，龙卷风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只能看到被卷起的碎片。这一刻，我陷入了沉默。 我非常害怕，现在砰砰直跳，不，这是后不气流，我们安全了。我最先想到的是，我该如何保护我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设法把汽车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也就是风暴的后方。我们在龙卷风的后方，伙计们，
1: 我们死定了！
3: 听到利昂不断发出惊恐的尖叫，我决定。
1: 把车开到风暴的后面躲避，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这我完全能理解。
2: 爸爸，把手机放下！
3: 我想过去看看他们是否安全。
1: 打电话报警。当时，我非常担心有人在这场龙卷风中严重受伤。
2: 没开玩笑，赶快报警吧！刚才整个谷仓都被卷跑了。
4: 沃克县911紧急服务，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好的，一座农场刚刚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
2: 具体地点在哪儿？
3: 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
4: 我们现在位于142大道
3: 和东北22街的交叉口，我们马上赶过去查看一下，看看现场有没有人受伤。

0: 进行追风冒险的迈尔斯一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屋顶掀飞，谷仓夷平，男主人史蒂文开始焦急地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1: 有人吗？
0: 与此同时，两位风暴追踪者也在追逐巨大的龙卷风，却浑然不知另一个龙卷风正从后方悄然逼近。
2: 你还好吗？没出事吧？
0: 等他们反应过来，那个更狂暴的怪物已经近在咫尺。
3: 我的天哪，没想到龙卷风离我这么近。
0: 被两面夹击的追风人究竟能否逃出危局？
3: 如果被龙卷风追上，我将必死无疑。
0: 别走开，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正在播出。
4: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5: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我想过去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受伤。你看到龙卷风接地了吗？
1: 我下车后朝这个院子走了过去。 眼前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惊。有人吗？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有人吗？想看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受伤？”当时的风仍然很大，铝片在院子里到处乱飞。唉。 嘎嘎作响，我当时只想找到这里的人，听到他们的回应。有人吗？当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我是说，我可能看到一些可怕的景象。 如果当时有人在外面，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遭遇不测。有人吗？有没有人受伤？
2: 现在这里的风仍然很大，有人吗？我从我的地下室走上来时，听到一个人在呼喊：“嘿，
3: 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快走吧。”我说：“嘿，是的，我们没事，你们快离开吧，因为在艾奥瓦州一场风暴过后，很可能还会出现另一场风暴。”
3: 我目睹了龙卷风从这里经过。是的，是的。
2: 很高兴看到这栋房屋的住户，找到他让我非常欣慰。他说所有人都很安全，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然后我回到车上并告诉家人：“好的，没事了，我们回家吧。”周围的景象非常吓人，太可怕了。我的天哪！哦，天哪！ 太可怕了！房子的屋顶不见了，谷仓也被吹走了，我哥哥的大卡车严重受损，面目全非，只剩了框架，所有一切，树木、棚屋都变成了碎片，一切都没了。我们能活着很侥幸。
4: 龙卷风向东北方向移动时，被雨云裹了起来。被雨云包裹的龙卷风会更危险，因为人们很难注意到龙卷风逼近，它会突然出现。哇哦，我没看错吧？看那边，好吓人！风暴追踪者会一边追逐风暴，一边进行直播，而这能帮助我们及时向人们发出警报。
5: 追上了，我们追上了，它就在我们前面。
4: 这是一个巨大的龙卷风，而且移动速度非常快，会给沿途的人们带来巨大威胁。

我们是认识多年的好友。这场风暴最初是在我们的西南方形成的，我和克里。

0: 是一个巨大的龙卷风，它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可能完全被雨云裹住了。你在哪儿？
1: 我们平时使用的两台对讲机都失灵了。
0: 喂，你在哪儿，伙计？
1: 我只能试着用手机和他取得联系，可我发现手机没有信号，我既联系不上克里斯，也看不到周围的情况。这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0: 我看不到凯尔顿的车，因为周围完全被雨雾笼罩了，没有雷达信号，也没有地图，而且周围的能见度非常低。
2: 你没事吧？你还好吧？没出事吧？
0: 我们一直在关注天气预报风暴追踪器提供的信息，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朗。
1: 没错，两个巨大的碎片球在这两个风暴的推动下正沿着平行路径移动。
0: 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龙卷风，我非常担心凯尔顿的安危，因为我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信号恢复后，我在雷达上看到了龙卷风的轨迹，他在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向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移动。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龙卷风。
1: 怎么了？
2: 喂，你在哪儿，伙计？
1: 我现在应该是在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
2: 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吗？
1: 是的。
0: 天哪，那个龙卷风就在格林菲尔德的西南方。小心点儿，小心点儿，伙计。
2: 好的，我正在赶往格林菲尔德。小心点儿，龙卷风离你很近。
1: 是的，我知道龙卷风可能就在我身后。
2: 你现在能看到龙卷风吗？
1: 看不到，我这里正在下大雨。不知道是不是后侧下沉气流导致的，不过我身后好像有东西，我看不清。我的天哪，应该是龙卷风！天哪，我的天哪，是龙卷风！
3: 直到那一刻，我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1: 我的天哪，应该是龙卷风！
3: 我必须让自己尽快脱离这种危险的境地。
2: 小心点，伙计。
1: 好的，我在全速前进。
3: 我知道留在这里无异于等死。
1: 我的天哪，没想到龙卷风离我这么近。
3: 我当时完全惊呆了，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遭遇龙卷风。
1: 伙计刚才真是太险了。
3: 我最初有点疑惑，不过我最后看清了，险些追上我的龙卷风并不是我要追逐的龙卷风，这是另一个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龙卷风。
1: 天哪，
3: 如果被龙卷风追上，我将必死无疑。
4: 第二个龙卷风比第一个龙卷风威力更大，它的强度达到了 EF4 级，它的破坏性极强，而且非常罕见。
1: 我的天哪，地面上出现了两个龙卷风，这个龙卷风还在接地，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5: 哇哦，你看这个龙卷风的形状。
1: 我们快离开。

0: 双龙卷风同时在地面肆虐，移动雷达团队准备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科研机会，释放无人机直抵风眼。
1: 这个龙卷风在我们南侧，准备再次进入，我想再让无人机飞进去。
0: 他们刚捕捉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风速，但还没来得及庆祝，就不得不开始一场与龙卷风的赛跑。
1: 是的，没错，我们快被追上了，快被追上了。
0: 更令人揪心的是，第二个龙卷风朝着小镇席卷而去，一组风暴追踪小队载着被困人员拼命寻找逃生路线。
2: 如果处在这种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你将凶多吉少。
3: 好的，快上车。
0: 然而龙卷风的走向难以捉摸，这一车人能冲出险境吗？
1: 注意标线，注意标线。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我的天哪。

0: 我是珍妮弗·沃尔顿，我是移动士多普勒团队的一员。我们是一个移动雷达团队，我们平时的主要任务是测量大型龙卷风内部的风速。在查看雷达图像时，我发现这场风暴似乎同时形成了两个龙卷风，于是我打开对讲机，大声告诉我的队友：天哪，看来我们遭遇了双龙卷风。从雷达图像上可以看到第二个龙卷风正在迅速向我们逼近。我们驱车经过这座城镇时，听到了龙卷风警报。显然，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我想上网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看到了里德蒂莫的视频。
1: 释放无人机！释放无人机！有大龙卷风！
2: 我是极端天气气象学家里德蒂莫，30年来我一直在追逐风暴，我们会靠近龙卷风并收集相关数据。我们的目标是对龙卷风进行现场直播，让人们了解这些危险风暴的移动路径。
1: 这个龙卷风在我们南侧，准备再次进入，我想再让无人机飞进去。它过来了，调整好方向。好的，准备进入。
2: 我想让无人机尽可能接近这个龙卷风，以便借助我们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对龙卷风进行三角定位。
1: 听到隆隆声了吗？听到了吗？
2: 非常狂暴。
1: 好的，进去了，开始追逐龙卷风。
2: 我的天哪，真是太壮观了。显然这是一个狂暴的龙卷风，能造成严重的破坏。

它的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八九十公里，非常惊人。我知道这种特殊的多漩涡龙卷风的风速甚至可以接近音速，

0: 超大的龙卷风，太可怕了！看西边，风车倒了。能把风力发电机拔起，说明这个龙卷风的强度接近 EF
1: 5级。在地面上，我们的移动雷达一直在监测这个龙卷风内部的风速。
0: 发现它达到了每小时497公里，到每小时512公里。这个龙卷风创造了一项惊人的记录，因为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最高风速。这是一个狂暴的巨大龙卷风。当我们的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我决定靠近这个龙卷风。快快快，离开这里！
2: 我们发现了一个接地的龙卷风，它朝我们这边过来了，李德。哇！
0: 这是一个快速移动的狂暴。

0: 他是在朝我们逼近吗？是的，没错。我们快被追上了，快被追上了！有碎片！天哪！
1: 天哪！快撞上这些风车了！我的天哪！你们想回去吗？回去吧！
0: 是的。
1: 撞到了，
0: 风车被摧毁了，撞上风车了，
1: 风车被撕碎了。我的天哪！风车被吹倒了，看哪，倒了！风车倒了！是的，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的移动速度最快、破坏力最惊人的龙卷风之一。
2: 我们快离开，风车碎片飞过来了，快走！第二个龙卷风正在向东北方向的格林菲尔德逼近。与此同时，强度为 EF3级的第一个龙卷风，仍在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穿过该地区。
3: 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城的马克思·奥尔森。
2: 阿隆里格斯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也是我在该地区的风暴追踪搭档。
3: 我们都是影片制作人，同时也都喜欢近距离观察极端的天气现象。
2: 在追逐这场风暴时，我们带上了许多好友。我和马克思负责观察天空。
1: 有一个大型气旋，还没形成龙卷风。
2: 同时提供关于风暴强度和移动路径的实时信息。
1: 我们想通过社交媒体把我们收集到的气象信息以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发布出去。
2: 哦哦，
1: 大龙卷风，大龙卷风，
2: 没错，
1: 非常大，巨大的锥体就在路的右侧，
2: 就在那儿。
1: 哦，真是个巨大的龙卷风，
2: 巨大的漏斗。
1: 我的天哪！真是个巨大的龙卷风！天哪！真是个怪物！
2: 真是个巨魔龙卷风！
1: 真是个怪物！当时龙卷风的移动方向非常稳定，几乎是沿着直线移动。我们不断的停车观察，担心它突然改变移动方向。
0: 好的，开到货车那边。
2: 我们大家都有些震惊和紧张。这个龙卷风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狂暴的龙卷风之一，它的威力还在不断加强。
1: 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2: 好的，快上车！
0: 如果处在这种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你将凶多吉少。
2: 好的，快上车！
1: 快点上车！
2: 我们得小心点儿，它正在向北移动，而不是向东北方向。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龙卷风突然改变方向，它不仅可能追上你，甚至还会把汽车卷起来，抛到几十米外，把汽车摔成一堆废铁。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向东，然后向北。我和马克思规划了一条逃生路线。
1: 我和马克思规划了一条逃生路线。我们想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缓慢行驶，跟在龙卷风后面。车上坐了好几个人。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注意标线啊，龙！注意标线！好的，谢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太震撼了！小心点儿，路上有标线。注意标线！注意标线！太疯狂了！太疯狂了！
2: 我的天哪！龙卷风的移动方向变幻不定，仍然可能发生意外。小心，小心，伙计，小心点！
4: 好的，好的。
2: 我们看到龙卷风最终从右侧移动到了左侧。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它没有向南转移。
5: 龙卷风开始向东北方向移动，棘手的是有几个小镇正好处在这个龙卷风的移动路径上。
2: 这个龙卷风的移动速度非常惊人，而且很难被发现。 如果你在观察龙卷风时没有察觉到龙卷风在向你逼近，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龙卷风紧急警报。
0: 好的。
2: 我是卢卡斯，是风暴追踪者兼摄影师。我非常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追逐风暴。我没有看到，这些风暴的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八九十公里。我的天哪，它开始接地了。我当时突然发现，龙卷风正在逐渐向我们逼近。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把车停到一条车道上。这里，好的，没事了，安全了。哦，天哪！哇！突然刮起了大风，风力变得越来越强劲。我的天哪！龙卷风的漩涡清晰可见，我心想，完了，看来这次我们在劫难逃了。我心里当时充满了恐惧。天哪！
3: 在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的海水之下，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鲨鱼王国。200多种鲨鱼在此游弋，有的温和悠然，有的机警敏捷。但是这里还有一位行踪隐秘的居民——豹纹鲨。短短30年间，它的数量急剧下降，几近绝迹。几位鲨鱼专家决心一探究竟。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暗流汹涌的海底和成群的凶猛鲨鱼，每一次下潜都凶险叵测，专家们奋力穿梭于沙地与礁石之间，他们能找到极善伪装的豹纹鲨吗？见证一场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海底探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鲨鱼家园》。
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快点！钥匙在哪儿？
1: 太吓人了！
0: 天哪！
2: 这是一种能让你瞬间丧命的强大的自然力量。
0: 天哪！
2: 我们必须尽快逃离这个龙卷风。
0: 好的，我们向东开。

0: 目前为止，这场龙卷风已经持续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而且伴随着明显的碎片痕迹。这些碎片痕迹说明，这场龙卷风极具破坏性，非常危险。
1: 能看到树木被连根拔起，沿途的车辆等各种东西都被龙卷风卷到了空中。地面上的人们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灾难。
2: 我是凯文·阿申格，我是一名卡车司机。我当时正以每小时105公里的速度向西行驶，突然看到前面有团黑压压的乌云，我意识到我驶入了暴雨中。然后。 我的卡车开始摇晃，有东西从侧面飞过来，砸碎了侧面的车窗，碎玻璃击中了我。驾驶室的所有东西开始在我头顶乱飞，并被卷到了外面。我当时甚至都来不及祈祷，我说：“天哪，保佑我！”结果，我一不小心把卡车开进了沟里。
3: 收到，向西一点还有一辆半挂式卡车，我去查看一下。外面非常安静。
4: 你好，你没事吧？你需要接受救治吗？我觉得我的头部需要检查一下。
3: 好的，你需要医疗救援吗？我的脸看起来怎么样？很糟糕。
4: 满脸是血，我看不到你的伤口在哪儿。
3: 不知道我的眼镜飞到了哪里，我突然遭到了龙卷风袭击。
4: 是的，是的，龙卷风经过了这里，我帮你呼叫医疗救援好吗？我们需要医疗救援。得找一辆轻障车。
3: 半挂式卡车开进了沟里，司机头部流血，需要检查头部。
4: 看呐，那个窗户还有那个都撞碎了，
3: 砸碎车窗的东西击中了我。
4: 你被击中了，是的，这里有堆碎片，
3: 请报一下你的姓名和年龄。
2: 69岁，我的年龄够大了，我知道这非常危险。
3: 伤者是一名69岁男性。
2: 我受了一点惊吓，我刚才吓坏了，天哪，这是我新工作的第一天，真不走运。我非常爱惜这辆卡车。我的头部有一处伤痕，应该是被某种硬物击中了。我的手臂上有被玻璃划出的伤痕，另外还有玻璃击中了我的嘴，打碎了我的门牙。 我儿子对我说：“天哪，爸爸，没想到你能活下来，能在龙卷风中活下来，我也感到非常幸运。”

0: 目前这个巨大的龙卷风已经移动到了格林菲尔德的社区上方，这座小镇生活着2000名居民，这是一场可怕的龙卷风。
1: 当龙卷风抵达格林菲尔德时，我们可以看到艾奥瓦州中部多年来最显著的龙卷风碎片特征，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房屋已经被摧毁，人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是泰特斯·伦尼，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和朋友麦克老师前往了格林菲尔德附近。麦克平时教授学员如何在恶劣天气下摄影。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龙卷风接地，场面确实相当壮观，但很快，另一轮风暴开始从后方向我们袭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并决定向东行驶。
2: 不会吧？不，拜托。
1: 我当时在麦克的汽车后面，就看到周围突然狂风大作。
0: 天哪，没事没事的，伙计们。哦，我的天哪。

0: 我们得离开，我们得马上撤离，因为第二个龙卷风正在逼近。回到车里，回到车里，上车，快上车，开门，开门，
1: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快点，后面挤一挤，快点，快点，快点。
0: 我开始出汗，当时我的手一直在发抖，我想用手机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可我连手机都拿不稳。
1: 快点开到路上，然后向西行驶。
0: 好的，放松点，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刚才遇到了龙卷风，我的天哪。
2: 3:42，第二个龙卷风开始消散。
0: 我看到了龙卷风对格林菲尔德造成的破坏情况，可以说触目惊心。这是一场非常狂暴的龙卷风，我不禁在想，这场龙卷风究竟造成了多少伤亡。
3: 我是阿隆·佩赞特，来自印第安纳州。我当时就在几公里外，所以我们决定前往格林菲尔德参与当地的搜救行动。当地的景象让我震惊，警方和消防队都出动了，我想尽我所能提供一些帮助，可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我感觉非常沉重，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一切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的天哪！突然我们听到了一阵骚动，并看到一座倒塌的房屋旁边有一群搜救人员。
0: 抱歉，我尽量小心点。
3: 谢谢。走近后我发现他们正在营救一位被困在地下室的女士。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我心想，这位女士可能已经遇难了。眼前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惊，我会铭记一生。我是说当时的那种感觉，我为这些遇难者感到难过，感到心痛。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天哪，他竟然还活着。这栋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人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非常不可思议。
4: 大家好，我想通过直播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因为许多人都很关心我。龙卷风袭击了我的家乡格林菲尔德，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彼此的近况。我从来没有见过破坏性如此巨大的龙卷风，我的家乡遭遇这种灾难让我非常心痛。这个镇子上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请为我们祈祷。
5: 我去格林菲尔德拍摄了一些破坏场景，而这彻底改变了我对追逐风暴的看法。现场的景象令人震惊，站在格林菲尔德的废墟中，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宁愿遭到龙卷风袭击的是我要追逐风暴，可我活了下来，却连累了大家。如果当时我和家人早离开30秒，我们乘坐的汽车可能会被龙卷风卷起，并在田野里翻滚。幸好我们没有遭遇这种情况，我想一定是上天在保佑我们。
2: 我的内心一直被

声笼罩，真可怕。我们的房子承载着我们过去的许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有些无所适从，真是令人心碎。

0: 天所经历的一切非常沉重，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风暴追逐，因为我最好的朋友险些丧命。
1: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报道这个地区，看到人们经历这样的灾难，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2: 这场风暴让我改变了看法。我在过去一直觉得追逐风暴是一项充满激情、大胆刺激的冒险活动，然而现在我会感到一丝不安。一想到格林菲尔德遭遇的灾难，我就感到非常不适，看到龙卷风对这里造成的破坏，很难无动于衷。
1: 格林菲尔德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3: 在印度尼西亚拉贾安帕群岛的海水之下，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鲨鱼王国。200多种鲨鱼在此游弋，有的温和悠然，有的机警敏捷。但是这里还有一位行踪隐秘的居民——豹纹鲨。短短30年间，它的数量急剧下降，几近绝迹。几位鲨鱼专家决心一探究竟。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暗流汹涌的海底和成群的凶猛鲨鱼，每一次下潜都凶险叵测。专家们奋力穿梭于沙地与礁石之间，他们能找到极善伪装的豹纹鲨吗？见证一场充满悬念与期待的海底探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鲨鱼家园。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海底两万里是100多年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它主要讲述了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阿隆纳斯一行人跟随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这篇小说影响了后世很多年，像尼摩船长那样乘坐鹦鹉螺号在深海中遨游成了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了解到海洋的平均深度大约为3800米，而最深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超过10000米。而我国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上已经居世界首位，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我国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深潜技术。人类之所以要探秘深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海底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小说《海底两万里》中，人们可以在海底找到满足鹦鹉螺号生存的各种资源。当时这些大胆的想象令读者无比神往。经过多年的不停勘探，人类一步步加深了对海洋矿物资源种类、分布和储量的认识。
1: 那天然气水合物呢，是海洋中的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那它是在这种低温高压条件下，由这种甲烷和水分子形成的这种冰态的这种固体矿产资源。那天然气水合物呢，它的储量。

0: 铁、锌、金、银等多种贵金属元素。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像这种锰结核呀、富钴铁锹呀，这些矿产呢，也是重要的我们说工业的这种基础原料。
1: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特别是海洋大国，加快了对深海大洋底部的探索和开发。各类调查船、钻探平台、无人载人深潜器、机器人等技术相继出现。海底丰富的矿藏资源成为亟待开发的蓝色土地。1991年3月5日，经联合国批准，中国大洋协会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分配到15万平方公里的开辟区，从而使我国在世界上成为继印度、法国、日本和苏联之后的第五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2001年，中国大洋协会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勘探合同，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合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如果没有相应的深海开采技术，未来这些埋藏海底的矿藏或将无法为我们所用。
2: 过去我们无论是资源调查还是科学研究，用的都是非常简陋的设备，包括像一个抓斗、污染的取样器，但是那种方式呢，有点像瞎子摸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装备比较落后的装备，制约了我们国家这个对深海资源的调查。
1: 利用载人潜水器抵达海底，可以对海底资源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实地勘察，也可以直接在海底进行取样以及原位实验。2002年，科技部将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启动载人深潜器的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工作。中国人勇闯深海的规划已经做出，但是由谁来牵头，该组织多少人来攻关，又会遇到多少困难，所有人心中都没底，挑战才刚刚开始。

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勇闯深海的中国科研人员还有哪些遗憾？从7000米到1000米深潜世界新纪录，又会遇到哪些研发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0: 2002年早春的一个晚上，身在国外已退休六年的中船重工702所原总设计师徐启南，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岳阳电话，让他出任7000米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项目总设计师。此时，徐启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一只眼睛只能感受到一些光线，但徐启南没有迟疑，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渥生活，带着老伴儿回到了祖国，开始组建初始研发团队，而摆在他面前的是数不清的挑战。
1: 我们定的指标高一点，定个7000，另外呢，7000的最关键的含义呢，它可以达到世界海洋面积的99.9%以上。关于8%这个数据我不敢用，为什么现在这些数据啊都可能跟最后检测装置检测精度不断提高会更精确，但99%以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这话说明什么呢？就是我有这个深度，我世界哪儿都可以去了，去干什么？去调查，去深海科学研究啊，那就留戈壁海沟我就不去了。
0: 国内没有做这么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经验，且国外对载人深潜技术高度封锁，整个技术组只有徐启南在国外参观过潜水器，其他

0: 只是从照片上、视频资料里看到过这个黑科技，但真正的潜水器内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1: 因为国外西方对我们封锁的，不会让你看的，只是看到一张照片，看哦，就知道大概是，但是里边装什么部件，每一个部件到底多大、多重，这种概念都没有。
2: 这样一个这个7000米的载人潜水器是全世界同类潜水器当中最深的。那么我们当时的国家的一个基础呢，就是600米，从600米到7000米的跨越，你可以想象解决的技术难题是非常多的，包括耐压的材料，包括密封技术。
0: 从600米到7000米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深度每增加100米，海水的压力就会增加10个大气压，难度可想而知。一般而言，在载人潜水器里，潜航员不用做特殊的安全防护，因此要保障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就需要在潜水器上下功夫。首先要解决载人潜水器的耐压问题。
3: 我们靠墙头杠肯定受不了，为什么呢？要厚度很厚，重量要很重，重量一重要，我好多浮力要提供了一大堆的协调油，就牵到集成技术了啊。所以你作为钛合金来说，我们还是相对讲应该说是，密度相对于重量来说是最最好的，也就单位密度的重量是最最轻的。
0: 如果潜水器下潜到7000米的深度，钛合金材料是否可行呢？当时我国缺乏相关资料，如果要完成任务，就只能一个字，是。全国100多家科研机构及所属单位的1000多名科研人员开始联合攻关。经过几年的努力，2009年蛟龙号终于完成总装，下一步该是下水检验的时刻了。当年8月，首潜38米，迈出了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步。接下来是跨江入海挑战1000米，蛟龙号能成功吗？这不仅考验着蛟龙号，更考验着驾驶它下潜的潜航员。仿佛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测试。2009年8月，蛟龙号的科考母船向阳红09船一出长江口，便遭遇了台风莫拉克。台风带来的颠簸，让不少报名的潜航员切实感受到了大海的恐怖与危险。
1: 结果在这个大风浪里边，我们的船颠簸非常厉害，这些很多年轻的试航员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吐得了，所以这样以后就第一次尝试到对这个大海的恐惧了。
0: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紧急关头，崔维成决定自己带头下潜，打消潜航员的顾虑。
1: 这种情况下，我带头提出申请，我来带头下去。至于后来有父亲有一次跟我谈，很吓人，你能不能不要下去啊？就是你下去我太紧张太怕了。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有3个儿子了，你说你刚才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思考？你叫别人，我因为有风险，你不让你的儿子下去，可是我让别人家的儿子下去，我说人家只有一个儿子，你说你说得出口吗？后来父亲也笑笑，也没办法。所以就说我在这样的岗位上，这样的事情我带头下去，这我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0: 水下1000米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而长期待在封闭的空间，也让人到中年的崔维成患上了一种怪病。
4: 这家大家都不知道的，应该是他免疫力就是低下到常人都那个，就是水都不能喝的时候，就不能吞咽嘛。最后就靠葡萄糖，靠盐水。
0: 后来医生诊断，这是紧张劳累过度脱水太厉害所导致的，只能靠激素治疗。
4: 治疗就是说它还是不错，效果不错。他的这个病例就是说一点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没有。你看到他吃激素吃那么久，人没有变形吧？
0: 就这样，在试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蛟龙号在科考母船向阳红09号的支撑下，相继取得3000米、5000米级和

0: 2012年6月15日，历时10年，我国八六三计划重大专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吹响了7000米级海试成功。2012年6月15日，历时10年，我国八六三计划重大专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吹响了7000米级海试的号角。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7020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潜航员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7000米海底的世界。
1: 它不是那种五彩斑斓的世界，它是一种黑白的那种世界。深海的生物来讲，我们遇到的生物来讲，包括深海的那个鱼，包括那种大白虾，包括海参。

万米载人深潜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载人舱、浮力材料都将面临新的考验。中国科研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0: 2012年6月24日，蛟鲁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首次突破了7000米下潜深度，随后还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这意味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受条件所限，蛟龙号采取了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方式，不少设备和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购买的，比如载人深潜的浮力材料等，而载人球舱的耐压壳体则是我国设计、国外制造的。这些关键部件未能实现国产化，不免让人感到遗憾。载人潜水器下水时要携带两组压载艇，在重力牵引下潜入海洋深处。临近海底，潜水器会抛掉第一组压载艇，达到悬浮在水中的均衡状态，并在海底作业。完成作业后，潜水器抛掉第二组压载艇，使所受浮力大于自身重力，上浮返航。浮力材料的性能直接关系到潜水器与潜航员的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技术，且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2012年下水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浮力材料从美国进口。蛟龙号副总设计师胡震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1: 我们的浮力材料当时跟这个厂家沟通好，我们买的比重是0.52的这个浮力材料，而且当时双方的技术协议合同都签署好了。过了半年，告诉我们这个0.52是不能卖给你的，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浮力材料。最后卖给我们的是0.56的，要降一个档次给我们。我们潜水器的重量就马上就上来了嘛，相同的浮力就要供更多的原材料，对我的布局啊，我本来设计好的一套东西啊，都得重新来过，所以对我们影响很大。这个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的路才能走得越走越宽。
0: 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09年，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同步立项。它的作业能力虽然只有水下4500米，但采取了自主研发的方式，国产化程度达到95%。在深海勇士号立项的2009年，严开奇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空心玻璃微球的研究课题。直径和头发丝一样小的空心玻璃微球与树脂基材混合加工成又轻又抗压的浮力材料，被视为深海潜水器的六大关键技术之一。
2: 其实密度比水小的材料我们都可以把它

0: 叫浮力材料嘛，但是我们团队研制的这种材料呢，它叫固体浮力材料，主要是由聚合物高强度的聚合物的基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胶水，和一种叫空心玻璃微球的这种材料复合而成的。那么它跟普通的泡沫相比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抗压强度，能够实现又轻又强，是这个深潜器比较理想的一个材料。那么其中这个小微球就是实现固体浮力材料又轻又强的一个关键。
1: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开始研发这一技术，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为了攻克这项技术难题，上世纪90年代，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开始进行自主研发。
0: 最早的时候做实验没什么条件，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搬出来做实验啊。嗯，像那个我的老师张老师，就把自己家做饭用的煤气罐搬下来去烧，因为他需要一个火焰烧结嘛，有这个过程。那宋老师都是自己搭钱去买各种设备，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那个时候申请经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太不确定了，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对吧？能做到什么程度？
1: 研发经费不够，科研人员们就想方设法筹集。
0: 就是研制各种小技术把它卖掉，做过不干胶，做过固体酒精，做过印刷的那种那个防粘连那种粉剂，把这个技术全部卖掉之后收回来钱就投入到这个微球的空心微球的研发上来。冬天没有暖气，巨冷无比，然后早上要做实验，没有暖气，你想里面的水路全冻上了，早上起来先烧水把那龙头先化开，要不然今天一天就什么都干不了。就是瞄准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未来一定能够大放异彩，对吧？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那个时候团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如此艰苦的科研条件一度让年轻的严开奇动摇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
0: 我们那个时候反正外面的诱惑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非常多的同学都在国外，然后他会给我们传递很多的信息，一个是这个就是视野会不一样，研究方向啊，还有包括给的条件啊，这些都不太一样。那当时也是蛮动摇的，即便是研究生毕业当时也动摇过，想走嘛。
1: 在一次次失败徘徊动摇的过程中，是团队的老师们给了严开奇最大的理解与鼓励，他们的不懈努力也终于迎来了机会。2014年，深海勇士号立项的第五年，在一次课题汇报会上，时任蛟龙号总设计师的徐启南院士看到了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而浮力材料正是当时深海勇士号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
0: 就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团队，但是我们团队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后来就是我们在南海做了一个海试，结果非常好，然后才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机会来了之后，肯定你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嘛。你准备这么长时间了，要哪一天机会来了说，哎，你这个东西有希望可以上，你肯定要创造条件去上。我们那时候团队就是这个样子。
1: 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决定深海勇士号采用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这是这种新材料第一次正式在国家级的项目上亮相。但是所有的发明创造中最难的跨越，就是从实验样品到工程应用。
0: 就这么说吧，我们做一个样品，我可以在100个挑一个最好的，但是如果我把它做成产品，装到装备上去，在这个100个产品里面，我要求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这么好，这个是很难的。我很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我们去做放量实验的时候，我们那个空心玻璃微球的抗压强度一下子就降了40%，那我在100个微球里面40个微球都破了，那意味着我的浮力损失就会达到这个40%，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室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意外。然后就是在工程化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是一头雾水。
1: 有2年多的时间，严开奇和同事驻扎在实验基地，失败一个接着一个，废品如小山般堆积，每天都在打击中度过。

0: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平、非常规整的这么一个材料，这个是高温固化成型，就是我们有胶、有小球混合起来，像揉面一样，有模具放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烘箱里面，就像我们烤炉一样，像烤面包一样。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费了好长时间，就是什么？它出来以后，它不是这么规规整整的，它给你裂得乱七八糟，有的就是一鼓大包，然后底下有的就底下就裂了。车间里边堆的那个开裂的福利材料跟小山一样，每天都一堆，每天都一堆，就你就看着那个就发愁吧，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因为这个是太重了，这个单子很重，就相当于底下有三个抢羊员，对吧？在这个按下那个这个释放这个配载的那一刻，牵制器能不能上来，就完全靠你这个福利材料了。如果上不来，他们只能就在那儿了。永远的待在那儿，你想这个压力有多大？如果不去想还好，你一想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我们可以用很多个这样的标准，可以把它粘起来，形成我们需要加工的构件。我们这个东西在整个牵制器的占比是很高的，65%-70%吧。
2: 就从体积上来看，
1: 体积上来看，对对对，因为它要给它提供足够的。

0: 2017年10月，深海勇士号成功完成海试，历经8年的艰苦攻关，它实现了载人舱、浮力材料、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机械手、液压系统、声学通信、水下定位控制软件等10大关键部件的国产化，为深海载人深潜高端装备中国制造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在2016年，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尚未下水时，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就开始同步研制。中国载人潜水器有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将由它在挑战1000米深潜中完成，同时弥补7000米级蛟龙号的另一个遗憾，仍有约0.2%的海域覆盖不到。这个空白需要11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才能填补。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一路走来的叶聪，开始担任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项目由中国船舶702所牵头，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3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60余家企业、近1000名科研人员参与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1: 如果说当时有什么疑虑的话，确实技术挑战和时间限制这两点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度的。你们因为有一些设计啊，它已经到达了这个设计方法的这个边沿了，我们叫做极致设计。比如说要容纳3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载人舱，它是一个球体，要承受100多兆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人类想要进入深海，水的压力是永远相伴的敌人。在万米海底，每平方米要承受11000吨左右的压力。而载人舱是在水下为潜航员提供安全屏障的核心关键部件，它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但载人舱的研制也成了制造万米载人深潜器最大的挑战。
1: 过去30年40年，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像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做这个载人舱材料基本上都是这个泰勒四，或者俄罗斯它有一个跟它相当的，它的强度是中等强度，并不高，不到800兆帕，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好，它的安全性非常好，可以焊接，这就是它三样都全了。
0: 近30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深潜器的载人舱都采用泰勒四合金制造，正是看中了泰勒四合金能在中等强度下保持高韧性，这是用量最大、数据最全、使用经验最丰富的一种钛合金。
1: 这个材料啊，它有几个特性是相互矛盾的，这是辩证法。我们知道一个东西越强，它就越脆，像陶瓷，像塑料，倒是很韧，那强度又不够。这个强度你至少提高20%，那么强度提高之后还要保证同样的韧性，还要保证焊缝，上有三个，一个是强度要提高，韧性和焊接性还要保障，这三个去掉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做，但是三个同时做全世界都没有。让我们做方案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呀都没做出来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做不出来，这个万米潜器做不了的。
0: 但是到了奋斗者号，载人舱一方面要承受万米海深的极端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满足搭载3人的更大尺寸球舱设计。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泰勒四合金无法达标。要想解决载人舱的材料难题，研制一种更高强度的新型钛合金成了唯一出路。

0: 2014年，也就是奋斗者号立项的两年前，中科院实施战略先导科技专项，位于沈阳的金属研究所负责对载人舱材料与制造开展调研论证和预先研究。为了研制奋斗者号的载人舱新材料，不同成分配比的钛合金在中科院金属所的这间车间里被加工实验。奋斗者号载人舱的钛合金材料要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这是材料科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在强度和韧性达标后，金属所又解决了材料可焊性的问题。从2014年到2016年，通过短短两年多的技术攻关，科研团队研制出一种全新的钛合金材料钛62A。载人舱求壳的材料难题迎刃而解。
1: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把这事做成，按说是不可能的。首先我说了，我们这有计算研究，模拟研究，这也是比较好的基础，它帮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缩短了这个时间，大幅度压缩了这个闭着眼睛瞎摸这种寻找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加强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第二个呢，有些积累是绕不过去的，特别这个科研数据的积累，你就是再聪明有人工智能，它也得靠数据。第三一个呢，创新呢要允许失败，不能有100%把握在做这个事，那这个进度就会很慢，5年后也干不出来。
0: 新材料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距离载人舱建造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超大厚度的板材制备、半球整体冲压、电子束焊接等关键技术需要各领域多个单位联合攻关，这也考验着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其中实现超大尺寸与厚度材料的全电子束一次焊接，更是焊接技术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1: 就这个材料可焊跟不可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可焊你能不能焊，能不能焊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是永远不可焊的，你怎么焊都不行。实际上我是把原理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这个材料是可焊的，但要费很大的劲。
2: 我们在研制之初的时候，立项的时候，我们列了很大的关键技术，其中就是焊接是我们心中最担心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也最难。原来我们做的工作相对而讲，这个工作相对薄弱一些。
0: 与深海勇士号类似，为制造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设计了两种不同的焊接方案，计划制造两个球舱，但两种方案都有一定风险。2018年12月，第一种焊接方案出现问题，载人舱球壳无法使用，只能寄希望于第二种方案。此时时间进度已经很紧，团队人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2: 确实大家心里都比较凉，那个是我们整个项目可能进入到一个很低谷的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这怎么办，你这一个这样，你下一个有把握吗，会不会还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觉得这个进度上我实在是难以把控，但是还有一个在技术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
0: 2019年6月17日，采用第二种焊接方案的载人舱在洛阳的中国船舶集团725所开始焊接。
3: 焊接的时候要求清场，就是除了操作人员，我们这些设计人员不能进那屋子，担心我们的这种表现，我们的这种关注，我们这些旁观，我们这些情绪会影响操作人员。就他压力很大，他万一点了晚了一点，手抖了一点，我们两个人四目一相对，会不会对他的操作有影响，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这事儿可以说到那种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程度了，因为整个球这一条焊缝几十分钟就给它焊完了。
0: 成败在此一举，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几十分钟从未如此漫长。最终工程单位一次性完成赤道缝焊接，焊缝质量和强韧性能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载人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为奋斗者号搭建了世界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万米级潜水器载人舱。 在潜水器载人舱研制建造的同时，奋斗者号的其他项目组也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在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上有过出色表现的中科院理化所浮力材料团队，这次又接受了新的挑战，研发万米级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的浮力材料。
4: 那对于奋斗者号来说，它是要到万米水深的，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达到万米水深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设备。如果说在万米水深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基本上就没办法救援了，这个潜水机就是再也上不来了。
0: 从最开始一个概念的提出，到最后具有高安全系数的固体浮力材料小微球的应用，从1996年到2017年，整整历经了21年。严开启所在的这个团队成功研制固体浮力材料，并投入批量化生产。2020年，专为奋斗者号设计研发的固体浮力材料标准块在中科院深海所成功进行压力测试。2020年7月，奋斗者号正式出海，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海试。11月10日，奋斗者号再度出发，向挑战者深渊发起挑战。那里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也是世界海洋的最深处。
5: 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在几分钟之前，奋斗者号已经成功坐底。那现在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地说，全球海洋最深处，中国奋斗者来了。
0: 在30天的时间里，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附近海域共完成13次下潜，11人承担下潜任务。试验数据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意味着我国载人深海潜水器技术在任何海域都没有禁区了。然而，对于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来说，这远远不是终点。
3: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4位数变成了5位数，有一点兴奋，感觉潜水器状态很好，很皮实。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到了，作为装备的能力，在深度这个维度上，我们做到了最深。但是从对海洋的探索来讲，它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很多的维度，将来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维度的突破。
0: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大约71%的面积，但人类对深海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万米深渊更曾经是人类科研的禁区，而探索深海区域有着重大意义，地球生命的起源很可能与这里有着密切联系。在6000米以下的深渊获取的科研样品极其珍贵，奋斗者号下潜至万米海底，将助力我国未来在多种深渊科研方面更多地做出原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7: 当然前期呢，是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们去不了啊，这个深海进入我们进入不了，那么我们也样品都拉不到，那就没法做嘛。但是现在呢，不光是能够拿到样品，还有可以获得许多这个原位的，就在现场的那些数据，所以说对科学家来说，那么都是会有很大的期待。
0: 今天的奋斗者号不仅实现了坐底万米深海，还具备世界先进的海底自动航行、悬停定位和水声通信功能，这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由集成创新向全面自主创新的真正突破，为我国在深海探测和未来的深海开发中积累了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中国深海载人技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和技术突破，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无数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永远把未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奋斗和探索的步伐将会永不停止。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 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

0: 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1: 四十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
2: 巧构长虹，徐公义。

0: 荷载大，车道多，时速快，而且所处的地质情况复杂，可以说五峰山大桥是长江上建设难度非常大的工程之一。它不仅填补了高速铁路悬索桥、公铁两用悬索桥以及铁路悬索桥的技术空白，更是中国桥梁工程创新的典范。而这些成就都离不开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徐公义及其团队的坚持与努力。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到担纲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徐公义的人生旅程可以说是充满了坚持与奋斗。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对桥梁充满梦想的青年成长为能够担纲世界级工程的领军人物？他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与挑战呢？
1: 在体育界，纪录的诞生注定是为了被打破，而在桥梁建设领域，中国工程师正以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2: 特大跨度的桥梁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刚刚打破的一个世界纪录，下个月以后可能又有一座新桥又破了纪录。
1: 从江北到江南，曾经山川阻隔，如今无缝衔接，这就是中国人打造的公路和高铁同时运行的高速铁路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
2: 我们不是为了破世界纪录，而是要分析怎么能够把这些复杂的环境因素放到一起。
1: 60多年前，中国桥梁工程师就已在蓝图上勾勒出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轮廓。是什么阻碍了他们60多个寒暑？未能将梦想变为现实，又是怎样的突破让新一代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登顶工程技术之巅？这座桥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令人惊叹的技术细节？徐公义是中国现代悬索桥技术开拓者，从业40多年间，他带领团队主持设计了60多座特大型桥梁，不仅数量多，而且含金量高。凭借着在桥梁创新设计和建造技术上所做的突出贡献，2018年，徐公义获得有桥梁工程技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并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中国人。
2: 拿到约翰·罗布林终身成就奖，也是有点意外，但是想过来又是，在情理当中的。由于中国这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特大跨度的桥梁，真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刚刚打破的一个世界纪录，下个月以后可能又有一座新桥又破了纪录。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进步的程度，令世界的同行非常关注。由于有我们国家这么多有成就、有先进性的桥梁，在国际上进入他们的视野，所以我才意外地成为一个幸运儿。
1: 那么徐公义是如何与桥梁设计结缘的，又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桥梁设计领域的杰出人才的呢？1984年，徐公义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来到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勘测设计处工作。怀揣梦想的他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接触到桥梁设计，但他却被分配到电算组，负责建设前期桥梁各个部位数据的核算。
2: 我希望着能够画图，出图，像工程师一样就这样来做设计。那么后来我搞清楚分我到电算组的原因，是我们的成绩被单位的领导先翻着看了一遍，他们认为我做这样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我郁闷的同时，也想到这样一个 行业发展的一个需要，所以也只好去啃这块骨头。
1: 前辈的谆谆教诲让徐公义的工作态度发生了转变，桥梁设计离不开团队的力量，而自己要做一颗团队里踏实勤勉的螺丝钉。于是此后的每次计算他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1988年，徐公义被安排到汕头海湾大桥电算组工作，但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结构复杂，计算量大，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2: 那么他的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模型都是要你自己动脑筋，自己来简化，算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对不对，没有一个参考的类比的实桥方案可以做对照，所以那真是叫摸着石头过河，还不能算错，那真是要捏了一把汗。
1: 经过不懈努力，徐公义的计算工作帮助加快了汕头海湾大桥整体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随后他也如愿以偿被调去设计组，参与汕头海湾大桥主梁的设计工作。
2: 凌泾洋这些位置需要建更大跨度的桥梁来跨越，那么这样呢，只有悬索桥这个桥型跨越能力才会最大，所以就用汕头海湾大桥来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修更大跨度的这种悬索桥来做一个积淀和经验的探索，这个对我的锻炼和提高非常重要。
1: 1995年建成通车的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彻底改变了汕头市南北城区以往靠轮渡交通的历史。
2: 进入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感悟啊，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的。那么你做的今天做的梁的设计，明天做塔的设计，后天又做桥墩和基础的设计，那么一样一样的你经历过以后，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再遇到一个新桥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路就比较全面了。
1: 从杨四港长江大桥到五峰山长江大桥，面对桥梁荷载不断增加，他该如何完成大跨度的悬索桥设计？
3: 挑构长虹，徐公义。
0: 2009年，徐公义被任命为杨四港长江大桥总设计师，负责设计建造中国当时跨度最大、世界通行能力最强的公路悬索桥。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长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大跨度悬索桥的复杂结构，给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此外，桥梁的核心部件主缆钢丝一直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大桥建设必须要攻克的技术难题。面对重重困难，徐公义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巧妙地设计出这座桥梁的结构，确保桥梁的稳定性和耐久性的呢？
1: 基于杨四港长江大桥的地理位置，徐公义综合考虑，反复权衡，最后选择采用悬索桥这一桥型。悬索桥通过主缆连接两岸的锚定将桥面悬挂起来，不需要桥墩，也就不会影响到长江的航道。同时，为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交通压力，徐公义打算将杨四港长江大桥设计成上下12车道的双层公路悬索桥，但是车道多、跨度大的双层悬索桥很容易受到风力作用的影响而导致坍塌。
2: 桥墩的设计受到限制以后，它的跨度就刷新记录，那么它两岸的这种交通的需求量又巨大，所以它的车道数又刷新记录， 那么跨度刷新记录，车道数又刷新记录，我们作为结构设计就是要怎么设计的它更安全，那么结构构造上更合理，所以我们就修一个双层桥的钢横梁结构。
1: 所谓钢横梁结构，是指用横架连接在上下两个桥面之间，使横架与桥面形成有序的三角形结构。凭借三角形自身的稳定性，横架与上下桥面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结构就能保证桥梁的稳定，从而防止桥面发生变形。
2: 因为跨度到了1700米了，那么这么大的跨度，它结构的柔性就很大。我们在风洞实验室里面吹风的时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安全的。
1: 徐公义与团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风洞试验，最终计算出钢横梁结构的杨四岗长江大桥能够抵抗90至100米/秒的风速，也就是相当于19级风的强度，从而确认了杨四岗长江大桥采用钢横梁结构的可行性。桥形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个严峻问题又摆在了徐公义眼前。杨四岗长江大桥所在位置航运繁忙，长期施工会影响水上航道运行，也会增加工程成本。
2: 我们用的是全焊接技术，就是把杆件与杆件之间直接通过焊接把它连起来，那么尽可能的用整体的方法来架设这个悬索桥，我们用的架梁的工期大大的缩短。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把这个复杂结构做简单。那么1700米的钢横梁，我在设计上划成4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在工厂里面就把它焊好做好。在现场我们只需要安装这49个阶段，连接48条接缝，那么使得现场的工作量减到最少。
1: 他扎根基层，守护万家灯火，面临风险他有哪些奇招应对？致电工匠吉兰芳近期播出。
0: 全焊接技术的应用在杨四岗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主梁的施工架设在短短36天内便宣告完成。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桥梁建设的雄厚实力，也进一步坚定了徐公义及其团队迎接新挑战的决心，那就是设计并建造世界上首座能够满足高铁通行需求的大跨度公铁两用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徐公义和他的团队是如何一步步地揭开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的神秘面纱？他们遇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又是如何巧妙地将创新思维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打造出这座令世界瞩目的工程奇迹呢？
1: 随着杨四岗长江大桥设计方案的完成，

0: 于工艺对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也有了足够的信心，他决定根据杨四岗长江大桥的设计经验，将五峰山长江大桥设计成双层钢横梁结构，把柔软扁平的桥面变成立体横架，从而保证桥梁的稳定性。然而， 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规划是上层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四线高速铁路，主梁总荷载达到17万吨，这种重量级的桥面对悬索桥的主缆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徐工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由于它四线铁路加八车道的公路， 又加上这么大的跨度，所以它的荷载比一个公路悬索桥要巨大的多。那么它所带来的问题影响到每一个结构的细节，我的主缆是最粗的，我的鞍座是受力最大的，我的锚径受的这个上拔力和水平拉力是在悬索桥里面最大的吨位。
0: 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计算，徐工艺和团队最终决定采用直径 1.3米的主缆， 单根主缆拉力达到9万吨， 以此来保证五峰山长江大桥桥体的质量。但是悬索桥主缆的两端都需要锚定将拉力传递给地基，而五峰山长江大桥北岸锚定的施工点位于鱼塘湿地，
1: 疏松的土壤难以为锚定提供牢固的地基，尤其是高铁列车从桥上通过时，锚定就容易被拉拽起来，导致整座大桥垮塌。徐工艺仿佛回到了原点。大家有滑雪的经验，我在雪地软的这个雪层上，滑雪运动员不能够被陷进去，那么你就要用滑雪板，要扩大这个受力面。
0: 北岸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扩大型的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基础，我通过扩大面以后增加它的安全储备。为了确定增大北岸锚定平面尺寸的可行性，徐工艺和团队进行了多次的分析和计算，并一次次增加锚定的平面尺寸大小，最终将北岸锚定的沉井平面尺寸锁定在7000平方米左右。 2019年1月，五峰山长江大桥北锚定建设工作正式完成，并在当年12月顺利合龙，下层的铁路桥成为连淮扬镇高速铁路跨越长江的关键，并在测试时跑出2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首次实现铁路桥梁一跨越过长江，为交通强国的建设打下基础。
2: 上层公路桥成为江苏高速中轴线跨越长江的咽喉工程。对于这个桥，就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如果还要再往前走，那么你的在大江大河上可能再遇到这种都不容易碰到这种桥位了。但是在海上，比如说琼州海峡，但是有了这个以后呢，有了这个1092以后呢，我们可能就有 有2000米甚至3000米或者更大的跨度的桥梁，这个桥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创新或者也是非常给以后的更大跨度的桥做了一个基础。一路前行，徐工艺始终坚守以科学创新的态度和方法牢记基本设计原则， 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以及环保耐久。随着山海间的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徐工艺更前瞻性地把目光放在了桥梁耐久性课题的研究上。
1: 建造留存影视的桥梁，建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桥梁，才是我们桥梁工程师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我们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土木工程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遇。作为桥梁工程师，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珍惜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每一个
2: 工程项目都做到内外都有品质，满足时代对我们的信任。

0: 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次。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才是家乡的味道？江西西北部，修河中游，山水武宁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延续着古老而又传统的饮食风俗，柴火炊烟中，吃的是滋味，更是温情。
2: 因为那个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那就兴奋的，早点小孩们都吃点。
3: 这里面含着有什么呢？亲情、传承。
1: 武宁特色美食棍子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不能加一滴水和油，用火烘制而成的棍子鱼又是何种美妙滋味？
3: 它会缩水，但是鱼还是整鱼成型的。
1: 小吃中见大滋味，柴火热锅用何蚌壳才能成就的家乡美味到底是什么？
4: 锅它是凹的，这个两头也是弯的，
5: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武宁人制作酱鸭美食为什么需要冷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制呢？
6: 感觉像是鸭子做的风筝完全展开了。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水边小城，深入山间地头，找寻那些朴素却不同凡响的食材，品味属于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0: 今天小黑哥带我来到湖里，来找一种据说是武宁最特别的湖鲜，是吗？
1: 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武宁特有的一种鱼，这个鱼叫棍子鱼。
0: 棍子鱼是因为长得像棍子，是不是？
1: 你的想象力不错。
2: 卢贤峰，人称小黑哥，在武宁当地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作为一个一心只想推广家乡土特产的武宁有为青年，今天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寻找的自然是备受武宁人推崇的好食材。不过他口中的棍子鱼到底是什么鱼呢？
1: 刚好我昨天下了一网，就在那边。哦，
0: 好多鱼，好多鱼哦，都是小个的。
1: 但这些鱼它都不会长大，这种，但这种鱼很好吃，都很鲜。
0: 我猜一猜，哪个长得最像棍子，哪个就是呗。这个肯定不是，这是黄尾，长得也不太像棍子。
1: 对，
0: 你看，这个是不是棍子鱼？你看，因为它的身体是那种一根棍儿吧，对不对？而且你刚刚跟我形容的也不是很大个儿。
1: 这个我们就叫大眼鱼，你看这个眼睛大，还有它的腹部、
0: 是软的。
1: 对。腹部是软件的、
0: 对，它这个有小肚子，这鱼
1: 对，有点像我这样的鱼。
0: 它是大眼鱼吧？它眼睛也蛮大的。
1: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

0: 这就是真正的棍子鱼啊。
1: 它确实比刚才这大眼鱼更像棍儿啊！
0: 对对对对，
1: 比对一下体型，你知道摸起来也特别像棍子，因为它特别硬，然后没有肚子，看到没有？
0: 对，它的肉质比这个要紧致很多。
1: 对，棍子鱼没肚子，大眼鱼是有肚子的。
2: 棍子鱼是一种头大唇厚的小型鱼类，肉质坚实，炖着吃、炒着吃或炸着吃各有风味，因此当地有不吃棍子鱼不算到武宁之说。
1: 佩哥，你说这棍子鱼算是咱们武宁最特别的湖鲜哈，但是你看我发现摆在桌上搭配它的食材倒是挺简单的，葱姜蒜，这是新鲜的蘑菇，辣椒、豆腐干，然后一些常见的调料。
0: 你看的是简单，等下做好了吃起来就不简单了。我们先来把它做成火烘鱼。
1: 火烘
0: 啊，对，
2: 火烘鱼，武宁民间一种古老的烹鱼方式。小黑哥说，现在为了追求效率，人们也会借助烘干设备制作火烘鱼，不过他却坚持利用原始的火烘方式。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火烘其实就相当于晒小鱼干。
0: 晒小鱼干的时候，你做出来那个刺还是刺，你像这种刺都可以吃。
1: 是吗？这么神奇。
0: 你像我小时候我们在这里山里面呢，路也不方便了，就是在小溪里面抓些小鱼小虾呀，这样可以保存的也时间长，比如你抓多了，我这烘着把袋子放好放着就可以了。
1: 是这样，所以这是你们最传统的一种当时吃小鱼小虾的一个方法，就先火烘它。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控温是烹制火烘鱼的重中之重，若温度过高，鱼肉会糊在锅底，温度过低则烘不干，因此制作起来非常耗时。
0: 你看的是简单，但是火候也把握，那火大了也不行，火小了不行。你像晚上中间还起来翻一次，那时候我妈妈的时候我们没看的，实际上也要很多付出的。
1: 是，没错，这些付出都在背后呢，对不对？
0: 对对。
1: 他翻鱼的时候，你正在熟睡呢，小时候。那这个鱼先烘上，我们下一个食材处理什么？
0: 我们先去处理辣椒。
1: 辣椒。好。
0: 这个叫白辣椒。
1: 这不是青辣椒吗？
0: 青辣椒，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变化，它会变成白色的。这个就直接整个的放在水里面去穿一下。
2: 青辣椒焯水，褪去苦涩的味道，直到辣椒变软，颜色发黄即可捞出。
1: 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0: 对。
1: 但是也不发白呀，没有看到白的那个迹象。
0: 一般呢，就你太阳好的时候，晒个两三天，它也可以晒干。但是你像我们今天呢，可能有点下雨。所以我们就用火把它烘干。一干了之后，你就看到白色的。
2: 焯好水的辣椒置于炭火上烘烤一晚，高温下辣椒内的色素逐渐分解，最终会留下如同辣椒纤维素本来的颜色。这个时候棍子鱼也烘得恰到好处。用手轻轻一掰便一分为二，骨头与肉变得焦黄松脆。这两种特色食材搭配，最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1: 终于等到烘好的白辣椒跟烘好的鱼相遇的时刻了。第一步先做什么？
0: 就是我们用一简单的食材吧，这些
1: 葱姜蒜。其实很多包括鱼虾蟹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你像以前没有味精的时候，就用我们黄豆啊，蘑菇晒干之后磨成粉做调味料的。这些鱼啊，像这白辣椒放在一起，你也根本不用味精。因为这食材本来它就是很天然很鲜的。
2: 起锅热油，葱姜蒜打底，下入棍子鱼干，猛火爆炒后加开水炖煮。切断的白辣椒与棍子鱼在沸腾的汤汁中相遇，豆豉、豆干、菌菇为美味做最后的点缀，美味便可出锅。
0: 这是我们今天一天的成果。
1: 一天的成果，鲜辣的口感跟炸这个鱼的味道形成一个反差，特别好解腻。像小时候是您在做棍子鱼，然后现在变成儿子做棍子鱼了。
0: 对，这里面含着有什么亲情、传承。
1: 就是我总觉得半夜起来，就是很困啊，然后还要记得一条一条鲜那个。

0: 鱼啊，因为那个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的人呢就兴奋的，就是怕它烧了。
1: 是吗？
0: 别烧锅了。
2: 吃着小黑哥精心烹制的棍子鱼，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一条小鱼经过时间与智慧的双重加持，最后竟会有这般酥脆鲜香的口感。一桌家宴如此的浓烈喷香，让人欢喜，让人流连。
3: 大河蚌
4: 这么重？
5: 是啊，还重的。
4: 张大姐，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个儿，
5: 把它洗干净，
4: 烫我手上，
5: 还难洗的，但是好吃。
4: 我听人说你是这边做菜的能手，是吗？
5: 这个家乡便饭嘛，我们还行嘛，哦，
4: 还行，谦虚了。
2: 张小英，自己口中看家带娃的农村妇女，乡亲们眼中的做菜小能手。她最擅长用田间地头的普通食材，烹制出独具一格的乡野美食。
4: 太难了，刀使劲儿的撬都撬不开。
5: 要想吃好的东西，就要费一点功夫啊。好了，漂亮吗？
4: 太大块肉了吧！我的天，这是两片，朋友们，展开是这样子的。
5: 棒肉取理好了，等一下把它洗一下。
4: 那我把这儿收拾了。
5: 那不行，这个很大用处哎。
4: 开玩笑吧？
5: 真的，你不知道啊，小妹啊，这个东西很好的，我们把它加工一下。
2: 蚌壳能有什么妙用呢？只见张大姐将蚌壳放到磨刀石上反复摩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蚌壳已经变得十分光滑，
4: 光溜光溜的。
5: 嗯，对，现在就可以用了。
4: 那它是做什么用呢？
5: 这个是做那个最好吃的东西用的。
4: 不会是做成器吧？
5: 不是，那还得干点活。
4: 还有活要干。
5: 对呀。
2: 草木茂盛的山林中，小路蜿蜒，只是这密林中又隐藏着什么好食材呢？
4: 张大姐又给了我一件宝物，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就是爬稻草啊什么都能用到它，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耙子上山能干啥。
5: 我带你去爬那个松针呢。
4: 用这个爬松针？
5: 对呀，马上就到了，你看呢。哦，
4: 树叶底下藏着好多松针。
5: 是啊。
4: 我们要这个松针干什么呀？
5: 做那个米食吃，缺少不了这个。
2: 又是松针又是蚌壳，两种似乎与美食毫无关联的东西，在张大姐这里却如此重要。他们和这道美食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4: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主食材。
5: 哎，你看，哦，这个荞麦多漂亮啊！
4: 这是荞麦哈。
5: 是啊。哦，
4: 我之前见到的都是黄色的，然后这个是嫩青嫩青的。
5: 嫩青嫩青的呢，就是新嫩。
4: 然后这个是大米，是吗？
5: 嗯，对，大米。但是它的油性没有那么重。
4: 就这两样主食材，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5: 做豆角吗？
4: 豆角。
5: 对啊。
2: 武宁的豆角，当地人也叫豆折，光听名字你很难将它与眼前如同山东大煎饼一样的食物联系起来。虽然其貌不扬，但一直以来都是武宁人的心头好，吃法自然更是多种多样，油炸、爆炒、煮汤，让这种一菜一汤一主食的美味摇身变成了武宁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名菜。
5: 过去老人家说啦，做豆角，做豆角，嗯，可能是有豆子做的，但是不好吃。后来呢，有荞麦了，后来就用荞麦再来制作这个豆角，哎呦，比那个就好吃多了。
4: 明白。
5: 所以这个名字就改不了了，老辈全留下来了，就叫豆角了，就是这样叫豆角。
2: 为了保证最终成品的形状，要将荞麦与浸泡了一晚上的大米以1:2的比例混合，加水搅拌均匀，才能上木。
4: 又看到了熟悉的石磨，
5: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磨吧。
4: 您来加，我来试着推啊。我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还是
5: 慢一点吧。
4: 厉害不？
5: 厉害啊！你看，
4: 哎，怎么来不了了？我不能停。
5: 那往那边。
4: 哦，腰使劲儿，又僵留下来了。然后底下这个大盆接着是吧？
5: 对啊。
4: 哦，我怕把这碗踢了。
5: 哎，那么快？
4: 有点猛。
5: 这就是体现我们农村的生活，想吃米食啊，就是这样子的。
4: 好，我终于有见到成果在大盆里了。
5: 你不要磨了，在前面来了你就停下来了，那就它一定会停的。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赶快用力一推，用力一拉，不就过来了？做什么事都要用巧，你看我呢，比跳舞还轻松。
2: 磨浆讲究技巧、力道与配合，费时费力。

0: 又费心，但对于心灵手巧的张大姐来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欢乐的气氛下，米浆已经磨好。
1: 你看我拧一下，
2: 这是检验
1: 它粗不粗啊？
2: 哦，这么粘吗？
1: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搞一下？这样搞一下看它细不细腻吧。如果太粗了，那个饼就不会成功了。
2: 明白了。这一大盆，
1: 是吧？
2: 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1: 下一步，等一下我们去烧火嘛。
2: 好，拿去起锅点火。
0: 原来富含油脂的松针只是生火的材料，
1: 因为松针呢是这样的，拿一点点点下去，它那个燃烧的时间也比较短，一沸它就沸烧了没了哈。柴火那个棒子很大嘛哈，那个火力太大了，
2: 松针
1: 就控制这个火力。
0: 热锅中涂抹一层水油混合物，既能降温，又防止粘连。一勺浆下锅，沿着锅边均匀铺开。此时蚌壳被派上用场。光滑的弧面紧密贴合在锅内，朝着一个方向将米浆均匀抹平，一张洁白的大饼就此铺展。
2: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对啊。
2: 你是用这个曲线给它刮，
1: 因为锅它是凹凸的是吧？
2: 它是凹的，
1: 这个两头也是
2: 弯的。
1: 弯的，
2: 你如果是直的话
1: 那就不行了，
2: 架空了，
1: 那就厚的厚，薄的薄，那就刮不到了。
2: 对。
0: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揭开锅盖，喷香袭来，一张豆结饼完美达成。
2: 来，我现在不敢动，一动我怕它破，因为太薄了。你看这有多薄，
1: 透明透明。
2: 对，你看这个最薄的地方能透着，这个地方非常诱人，它有这种焦黄色，很香，像我小时候吃到过的山东大煎饼。接下来就搁这儿吗？我看这位大姐一直不断的往那边端，
1: 因为这个哈，我们都有分工的，说实话哈，
2: 都有分工。
1: 对啊。
0: 打豆结需要分工协作，不过更像是一项集体活动。烧火工听命煮烫手，火大火细，向时而动。煮烫手是全场焦点，一张饼皮烫好，轻轻一翻，平躺在米筛中。晾晒工即刻端起进行晾晒。等到饼皮渐凉，刀切工登场，折风干湿润的豆结饼置于案板上，提刀切丝，分工明确，紧密配合，个个都是优秀的豆结流水线工人。
2: 我切的是不是有点粗了？
1: 对，
2: 它要切成多细？大概
1: 起码你这个一根就是两根嘛。
2: 我这不止两根，我这是
1: 我们那里老古话说啊，豆结就粗腾腾的哈，全靠好油盐。就是说你这粗，只要你那个配料好，还是好吃的。哦，那我带你去做我们最地道的吃法吧。
0: 蒜切片，姜切丝，瘦肉加盐，生抽、淀粉进行腌制调味。
2: 现在需要下油，这时候加火，
1: 把这个放下去，
2: 爆香。
1: 好了，然后再把这个瘦肉。
2: 所以说，闻到这个蒜香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可以下瘦肉了。肉多比较好吃，是不是？您孙子孙女爱吃肉？
1: 是啊，他特别喜欢吃肉。
0: 生抽调色，干辣椒增香，
1: 这一炒一炸就有香味吧。现在可以倒这个豆结了。
2: 哦，现在放豆结，
1: 这个要抖的。要这样抖。
0: 豆结丝入锅后进行抖炒，防止粘连。蒜苗、小葱入锅，简单翻炒。
2: 肉丝炒豆结出锅了。好，第二道
1: 烧火。
2: 倒这么多油吗？
1: 油炸要很多油的，
2: 所以要做油炸豆结丝。
1: 椒盐豆结丝，
2: 这跟刚才我见到的豆结可不一样，这是干的。它晒了多久？
1: 一天太阳吗？
0: 将干豆结丝倒入加热的油锅中，待高温使豆结丝变得蓬松。
1: 三姜、蒜
2: 还有辣椒，
1: 把虾放进去，把豆结倒下来，然后再放一点椒盐粉，
0: 撒上葱花，简单翻炒，椒盐豆结丝即可出锅。然而张大姐今天要烹制的豆结菜品可不止这两道。
2: 会不会有就是老家在武宁的人会特别想念豆结的味道，需要从这儿寄过去？
1: 有哦，对，我们寄到那个四川啊，宁波啊。
0: 豆结饼铺展锅中，红烧肉均匀码放，折叠包裹，最后切成段状，一道豆结卷红烧肉让人垂涎。绵软的豆结丝搭配腌制好的瘦肉入汤，文火炖煮，一碗豆结汤。

0: 滋润心田。墨鱼干、葱段、红椒丝、煸炒出香，干豆结丝与调料悉数入锅，猛火爆炒，海陆搭配的墨鱼干丝炒豆结大功告成。
1: 豆结从一开始到最后呈现出来需要好多人齐心协力，一个人做不出来的美食，所以这个豆结的结我觉得可以是团结的那个意思。
2: 对对对，
0: 饱含着汗水的美食将人们的情感连结留在了这个被称作家乡的地方，化作永恒。
1: 山水武宁，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哇，欣赏着这样的美景真的是好享受。当然还有更诱人的，就是摆在桌上的各色卤味。
3: 这是我们武宁老字号酱鸭最有特色的。
1: 哦，酱鸭，
4: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干干的不好嚼的那种，没想到挺嫩的。
1: 看来这几天我要有口福了，一块去寻味一番吧。
0: 聚会喝酒，何以下酒？火锅、烤串、小凉菜，千姿百味。但对武宁人来说，经典卤味才是首选。而这其中，于传贵制作的酱鸭绝对榜上有名。
1: 这只鸭子好瘦，几乎没有什么油脂。
5: 我们这个酱鸭，你到别的地方你吃不到。
1: 这么自信。
5: 我们这个流程比较复杂，一般是别的地方是没有。
0: 20多年来，于传贵深耕酱鸭制作领域，不断钻研精进配方，让自己的酱鸭在武宁餐饮界有了一席之地。
1: 第一步怎么做酱鸭？
5: 清洗，拿这个油。
1: 哦，您是在扯它边上的油脂。
0: 鸭子腹部的油脂、尾部的油脂、鼻腔里的异物，这些都是鸭肉异味的来源。清洗完毕后，于大哥开始准备起了卤制酱鸭的灵魂秘料。
1: 然后第二步做什么呢？
5: 腌制，
1: 上料。
0: 草果、人参等各种调味料按比例配成料包，猪骨高汤加生抽、老抽，料包入锅，近20种香料在高温中尽情释放各自的精华，直至整锅卤汁变得浓稠。
1: 刚我们其实是做了一锅卤汤啊，加了各种料，为什么一定要等它放凉呢？
5: 这个拿这个鸭放这里那个腌制就不会坏掉，你要是热的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坏掉，就是有那个味道。
1: 可能会
0: 一层卤汁一层鸭子，足量的卤汁浸满整个木盆，没过鸭肉，保证鸭子的每个部位都能均匀上色入味。5个多小时过后，鸭子已经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外衣。
1: 现在是已经腌好的是吧？
5: 对。
1: 你这是干嘛？拿一个这种
5: 竹鞭，
1: 这往里撑呢是吗？听到关节响，为什么要折起来？
5: 你不折起来，你它伸直了比较长，那个火就永远把这个烤焦。哦，把这烤焦了，烤糊了，那个味道就是苦了。
1: 所以要把它最嫩的那个脚掌那个地方折起来。你儿子是跟你一直在学做这个酱鸭是吗？
5: 是。
1: 学多久了？
5: 学了差不多也10来年了。
1: 学这么久，他多大呀？
5: 他30多了，他差不多毕业过后就没有出门打工，就跟我学这个酱鸭。做父亲的想肯定是想自己的儿子有很好的那个出息了，但是我们这个也要传承下去了，也要人来做，是吧？所以我就叫我的儿子来做我这个酱鸭。
0: 根据鸭子的大小，用不同规格的竹片十字交叉，最大程度撑开鸭子，
1: 把翅膀的这个尖儿藏在它的腋窝底下，然后这个腿
5: 不能这样，你看
1: 哦，往后啊，啊、哦、这样
5: 往外面转，不能往里面转。
1: 明白了，就是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不是这意思？挑一个合适这只鸭子的竹片，一个怼到腿这儿，小了，
5: 狠一点，
1: 狠一点。这步要狠一点，然后这样，
5: 这边，
1: 先怼这边哈，
5: 这样，这样吧，
1: 然后这边怼到，
5: 用力，可以了，
1: 怎么样？
5: 提出来。

0: 你用力的时候你得找对那个位置，下一步是什么？
1: 下一步就是上烤炉。因为这个鸭子它有水分，有油脂，那这个油脂跟水分烤出来了，它这个更香。
2: 烤制是于大哥所制作酱鸭的独特之处，将定好形的鸭子挂在特制的长方体

0: 想到就这种造型可以做炉子的？
1: 经过我们20多年的经验摸索出来，
0: 这20多年你炉子是不是更新换代了好几代？
1: 最起码有4代。这种有点那个火候来得慢，这个烤起来这个口感比较好。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烤这一步最关键的是火候，是吗？
1: 主要就是火候。
2: 4个多小时的烤制，鸭肉中的油脂被逼出，鸭皮变得更加紧实，口感进一步提升。不过这还不能上桌，烤到80%熟的鸭子还要继续修炼。
1: 拿出来放在那个空调房冷却，
0: 所以做这个鸭子就不断的冷热冷热冷热冷热，这样交替进行。
2: -20摄氏度的冷库中，寒气逼人，鸭皮表面逐渐结出了一层霜花，冷热相激，鸭皮收缩，鸭肉则更有嚼头。冷冻一晚，再挂起来风干，让清风带走鸭肉中多余的水分。
0: 它没熟是不是？
1: 要降
0: 它。如何降它？你就用辣椒。
1: 像我们武林这里的人喜欢吃辣味，加了辣味，一个有那个辣味，一个有那个提鲜的那个味道。
2: 一锅老汤将是酱鸭最后的修炼场，在之前的卤汤中加入大量冰糖、辣椒和生姜，调出武宁人钟爱的口味。酱鸭入锅卤至2个小时左右才算修成正果，直接吃过瘾又解馋。不过今天于大哥的儿子要拿它做出点花样来。
0: 好，今天是上阵父子兵啊，现在之后的这个酱鸭的延续的菜肴是你来做是吗？
1: 对的，那我开始了。
0: 开始吧。
2: 提前泡好的酱子粉沥干水分铺在盘中，酱鸭斩成块。
0: 他教你做板鸭的时候跟他平时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在我印象中他从小到大对我来说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种，
4: 时间长了 越来越会理解了他当初做这件事情的辛苦嘛。
2: 酱鸭块均匀码放在酱子粉上，蒸至15分钟即可出锅。起锅烧油，酱鸭块入锅煸炒，板栗与辣椒依次下锅，一道板栗酱鸭勾人食欲。酱鸭腿肉末与猪肉馅一同煸炒，再搭配干笋丁、香菇碎、木耳、胡萝卜等炒出香气，加水煮开勾芡，酱鸭什锦汤活色生香。
0: 今天第一次制作了整个这个酱鸭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繁琐，一步一步又一步，现在吃到嘴里酱鸭的味道变得格外的扎实。
1: 对，
2: 温暖的家宴，一桌子与酱鸭有关的味道飘香四溢，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很享受也很珍惜。这样的享受，这样的珍惜，会随着酱鸭的味道恒久地留存在每个人的心底。

0: 山水之间的武宁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卢咸丰用火烘棍子鱼，留住了武宁人记忆中的味道。张小英和乡亲们用心制作的豆节，传递着无限浓情。而渔船贵，不计繁琐，潜心钻研，只为给人们带去最极致的味蕾体验。平和充实，安宁恬淡，这就是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山水武宁人的味道。
1: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2: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的形成一个
1: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八段锦的四个动作，通过调理心、肝、脾、肺的经络气血运行，帮大家改善吃不好、睡不香、心情烦躁等夏季常见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刘玉超主任医师，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针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疲乏无力、肢体沉重、颈肩腰背劳损等问题，教大家用八段锦的招式来一一化解。那我们先从第一式开始，两手托天理三焦。刘主任，您看这个动作从字面上哈，我们理解通过举双手就能够调理我们的三焦，但是究竟哪里是三焦？如果要是三焦不通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2: 三焦呢是中医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啊。那么三焦呢，它又统领全身的五脏六腑，上管心肺啊，中管脾胃，下管肝肾，所以呢，三焦实际上它是统领全身的这么一个腑。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她呢全身呢有很多问题像这个身体的胀满呀四肢的这种肿胀啊乏力呀然后睡眠不好吃饭呀这个感觉消化也不是很好，因为是老师嘛，颈椎也不是很好。她来找我看病，我经过中医的给他调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能不能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改善我的这个全身的情况那么我觉得他呢属于是这个中医里边所说的三焦的这个都有问题，叫三焦不通。
1: 嗯，
2: 所以呢我就教了他这个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因为他特别忙，所以呢他说我只练一个动作就行。然后呢他也特别能坚持，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就第一件事儿就是练两手托天理三焦。过了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然后他回来找我他说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那些症状呢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这个脸色呢也好了很多。
1: 那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哈，我们四位嘉宾哪一位经常会出现呢？郝阿姨。
3: 刚才听专家一讲呢，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是有三焦不通的表现。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就感觉呢就是身上呢有的部位呢肿胀，而且呢这些肿胀呢不到中午下午呢不能消失，不能恢复到身体原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吧，这个眼睛呢觉得起来以后睁得特别费劲，一照镜子，哎呀，那上眼皮肿的跟那金鱼眼睛似的，哎呀，可难看了。还有来讲呢，就是说呢，两个手掌吧，特别酸胀，而且10个手指头呢，就觉得都变成短粗了。还有一个明显的呢，就是下地一走路吧，这个腿吧，这跟灌了铅似的，就是觉得怎么那么费劲，睡了一宿觉了，怎么变成了这样啊？还有平时来讲呢，反正我就是这几十年就感觉这样，就手脚啊特别凉，那所以呢，请教专家您给我做一下诊断，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身上就是三焦不通啊？
2: 从他的表现，已经基本上符合了这个三焦不通的这种表现，而且全身都有这些表现，那么三焦的作用呢？其中一个呢，它把身体当中的这种体液水分然后进行代谢，所以如果说您全身这种肿胀这往往表示出了您这种这种三焦的这种阳气不够，不能够温煦这个身体所以出现了这种肿胀手脚凉包括眼肿腿沉这些表现，所以我觉得是挺符合的。
1: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好

0: 刚呢，杨教授是带着大家完整的体会了一遍。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呢分解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动作的要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达到两手托天理三焦的目的。
1: 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两手上托，舒胸展体。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好，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微微屈膝，哎，气沉丹田，两手捧于腹前，立身中正。接下来两手轻轻交叉，好，两手上托，哎，与胸通高，这个位置啊，我们有个膻中穴，这时候两个肩要放松，不要把肩托起来。好，翻掌上撑啊，眼睛要随着手看着它，这时候两个臂不要伸直，哎，掌心向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哎，好的，来，好，哎，你坐一下，我看一下。
2: 你看一下，杨教练。
1: 哎，好的，好，哎，
2: 这个腿，
1: 微微屈膝，捧于腹前，对。
2: 好，然后两手交 叉，
1: 哎，对，好，上托，
2: 上托，
1: 哎，这时候膝关节慢慢伸直，
2: 那我反正这一点没记住，
1: 哎，
2: 还这样待着呢，
1: 哎，这时候翻掌上撑，眼睛看着他，看着手往上走，
2: 这点我也没记住，
1: 眼睛看着他，再看着他，不许低头，现在。哎，这时候呢，整个就胸呢微微向后仰一仰，哎，有个展胸的过程。
2: 对，
1: 好，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好，那么第二个要点呢，是我们叫也是这个动作的核心动作，我们是尽力贯穿，啊，激活整个我们的叫三焦。好，下面呢，跟我一起练一下。好，两手上托以后，从这个位置，哎，一收下颚，眼睛向前看的时候。这时候开始发力了啊，脚要抓地，腿蹬直用劲儿，哎，收小腹往后收，背呢往上提，手继续往上撑。这时候哎，要微微保持3秒钟的时间。好，放松一下。
0: 好。
1: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几个用力的点，收下颚，哎，这时候开始用力了。
2: 这点我可能刚才没记住，我还这样仰着呢。
1: 哎，收下颚，第一是收下颚，这是第一点。接下来那个力呢，我们就从脚底下节节向上走。脚抓地。
2: 抓地，这点记住。
1: 腿蹬直。收小腹，哎，小，哎，好，对，非常好，小腹收了啊。这个背呢还得往上提，背往上提，收了下颚。哎，这时候手呢继续往上撑，好，这个动作还标准了，下颚再收一收，往前看，眼睛往前平视。哎，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我们的三焦打开了。好的。那么第三个要点呢，我们是哎两臂松落，往下松下来，落下来，然后是整个包括我们的胸腔和腹腔都松下来。下面我们一起练习这个动作。好，两臂松落打开。这时候我们的肩松下来，腹松下来，哎，髋松下来，哎，气沉丹田。好的，刚才我在观察谁，好阿姨，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哎，那两个肘呢没有松沉下来，是直的，直直的以后呢，那个气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就是沉肘，哎，这时候那个肘微微的。哎，好，微微弯曲，好的，哎，这时候沉肘肩松开，以肘代臂往下落，松腕，把手腕一松开，哎，松开放松了啊，这时候捧于腹前，哎，眼睛往前看，
2: 哎，真是练了会儿，这手也热乎了，脚也不凉，
3: 摸一下，
2: 真热乎了，
1: 哎，真热了手。

0: 哦，
1: 我刚才没看见，
2: 真是凉的，真是凉的。
3: 刘主任，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哈，那怎么就能够帮我们调理三焦了呢？
0: 这个动作开始呢是从气沉丹田的状态，然后呢气向向四肢伸展，然后到这个动作顶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三焦经给充分的打开了然后呢上边呢是气呢是到达两手尤其是这个三焦经，然后呢向下呢是到涌泉，然后呢它要强调呢节节的贯穿身体，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拉伸状态然后在向下回落的时候呢，气呢又回到了丹田，回到了命门，回到了三焦的原处，这样对三焦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就是一个循环不已，升降开合在里边。
3: 好，回去之后要请假练习。好，阿姨可以回到座位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5: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的形成一个
4: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经常久坐，长时间低头伏案，会造成肩颈僵硬发沉，腰背紧绷不适，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式通过左右转头后看的动作，能充分拉伸颈肩部经络，唤醒僵硬的肌肉，疏通瘀滞的气血，让颈肩恢复轻松舒畅。
0: 我们科呢成立了一个专病专台叫做疲劳与衰弱门诊。结果这个门诊开了之后呢，我以为呢，原以为呢会来很多老年的患者，结果呢来了很多年轻的患者，三十来岁、二十多岁的一些，年轻的这种患者，他们来了之后呢，往往有一些什么疲劳啊、乏力啊、等等很多表现，我一开始觉得挺纳闷的，后来就是追问他们，他们这种这个，原因啊，实际上他们都有哪些情况呢？比方说熬夜呀，长期的这个低头用电脑办公或者是天天在那儿躺着，然后这个看手机等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五劳七伤。这个五劳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呢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种情绪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损伤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年轻患者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这个身体的这种各种不适，所以他们来这儿看。那么我们这个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经常让他们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经常和他们不良的习惯相反，我们在往后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颈部肌肉尤其是颈伸肌有一个牵拉这种作用。像颈椎病呢，颈伸肌的这种牵拉和治疗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通过左右交替的这个这种转动能够改善它肌肉的情况通过改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是颈椎稳定的动力性因素，它就会进一步改善整个颈椎的情况。然后就颈椎就逐渐就好转了。
3: 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问题真的是年轻人的通病哈。叶鹏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力气到这种程度你打起精神来到台中间让刘主任帮你看看来。
6: 因为我有一毛病，我就是什么呀，就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呢绝不站着，能站着呢绝不倒立，所以就是每天要不就现在玩手机也好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吧，就基本上那个姿势我也知道它不对，它肯定它是你时间长了它还不舒服呢。

0: 但是呢又有时候呢就觉得那样呢就更舒服一点，是吧？然后这个一起来之后最大的问题，腰酸背痛。实不瞒你，刚才咱们前面动作的时候啊，
1: 嗯，
0: 尤其是刚才看老师就做这个往后瞧这动作的时候，我也跟着试了试啊，反正脖子反正差点没回来，你知道吗？对，就是
1: 你真得好好调调了，是不是刘主任？
2: 对，
1: 好，那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那杨老师，我们为了更好的来完成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咱们能尽量做得更标准一些的话，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那么第一个呢，也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说，哎，头要上领，肩要下沉，手要下唱。哎，头上领，哎，头要向上领起来，哎，这时候肩要向下沉，五指要向下插。好，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啊，从屈膝按掌开始，头上领，肩下沉，指下插。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跟着一起起来了。哎，
2: 自然的，
1: 哎，自然的就起来了啊。我们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两个肩呢就有个向下，因为我们五指呢有个向下插的动作啊，
2: 沉肩，
1: 哎哎，沉肩，我们说哎五指下插，哎这么一个动作啊。那么这个手臂的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背拉拔长的一个过程，感觉五个手指头像插在沙子里面那种感受。这么一插以后呢，这时候你整个的啊，哎，肩力呢，它会带着你的肩有一个向下沉的过程。啊，这么头呢同时向上领，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颈椎就充分的把它拉开了。啊，颈椎一拉开以后呢，尤其是这时候我们颈椎一拉开了，我们手往下一插的时候呢，我们的大椎穴就把它松开了，就是我们颈椎和我们胸椎之间有个穴位叫大椎穴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有个什么富贵包，长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大椎穴的地方
2: 哦，
1: 啊，所以这个动作呢重点的第一个动作是开大椎穴。啊，第二个要点呢啊，这个字面意思很简单啊，我们说要小指领，哎，节节旋啊，哎，我们说哎头同步行，首先是我们这个小指旋啊，小指带动整个的手臂旋转。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旋转啊，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很多都不知道都在旋臂，但是那个力点在哪呢，它的原点动力点在哪，是从小指开始。啊，我们小指这么一旋以后，哎，带动的啊整个的小臂开始动了。哎，那么小臂动以后呢，这时候小臂不能动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什么样继续旋转的时候，就小臂带动大臂旋转。大臂不能动了，就整个的手臂不能动了啊！继续旋，怎么旋呢？就到了肩了，是不是带动肩了？哎，带动肩以后，肩带动哪呢？带动我们的啊，我们说整个是哎后面的肩胛骨。好，我们的肩胛骨啊，我们做一下啊，小指旋，哎，小指旋，这时候什么呀？是带动小臂，接着整个小臂继续旋，带动大臂。大臂继续旋，哎，这时候呢是带动我们后面的这个肩胛骨。啊，这是我们的旋转的动作啊，叫节节旋。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还有三个字叫同步行，也就是说我们在旋臂的同时，我们的头要开始向后看了。当我们同步行到最后一后，在那要停哎三秒钟的时间，膝关节伸直，哎，好，放松一下，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手指哈也是在不停的翻转，那可以带动什么样的经络让它也发挥作用呢？
1: 那它刺激的经络就很多了啊，像手三阴、手三阳都可以调整。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杨教授提到的啊，这个大椎穴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大椎穴呢，是手三阴经和督脉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它是一身的阳气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经常活动这个呢，就可以疏通阳气啊，把我们这个督脉，把我们这个经络啊进一步的疏通。
0: 好，学到了，
2: 谢谢杨老师。
3: 中医认为，总觉得腰膝酸软，大多和肾气不足有关。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日常要注意护好肾经，调养肾气。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就很合适。这一式通过双手向下触碰脚部，再尽力向前伸展的动作，能充分拉伸腰背和双腿的肌肉，疏通肾经和膀胱经的气血，补足肾气，增强腰腹力量。
0: 那刘主任，是不是平常我们要是腰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常练这个动作呢？
1: 就前天啊，我们科里来了一个患者啊，是谁呢？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小姐姐啊。她说这个最近啊，因为特别累，然后出现了这个腰酸腰疼的情况，想让我帮她看一看。然后我检查完了之后呢，发现她那个腰椎呢也没有错位，伴有一侧肢体的放射性的疼痛。那么我初步的判断呢，她的腰酸腰疼和这个过度的这种疲劳有关系。所以呢，我就让他做了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结果他做完之后呢，发现他那个腰呢就这个疼痛呢明显的缓解，还有非常高兴他说我要坚持练下去。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腰为肾之府，所以这个腰酸呀、腰疼这个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可以练这个动作的。
0: 那刚才刘主任提到这个腰啊，这个局部的部位有不舒服的感觉哈，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呢？
4: 我有这个腰疼的现象。
0: 李老师可以到台中间来哈。
4: 我这个腰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家里边做饭或者包一头蒜吧，开始包第一半蒜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姿势包，包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成这样了。最后包完蒜了，我得俩手扶着矫枉过正给得撅一下，这腰才能恢复了。
0: 可能上了年纪呢，无论是从肌肉方面啊，
4: 或者是这个年龄的增长，
0: 对脏腑的功能呢，可能就不如年轻那会儿了，所以就需要通过这个动作来稳固我们的肾气，增强我们腰部的力量。那我们跟着杨老师一起来好好学一学。

0: 要想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做准确，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三个要点。我们两手从两侧说上抱，哎，像抱着个大气一样啊，下按，哎，按到与胸同高这个位置的时候，翻掌，掌心向上。那么接下来呢，哎，五指呢啊，我们说依次螺旋从腋下反穿，哎，摩运肾腧穴啊，我们两个肾这个位置，接着往下走，两个手扶到两个臀部这个位置。
0: 为什么特别要给它螺旋转一下呢？
1: 因为我们的

0: 心经啊、肺经啊，包括我们三焦经都在手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啊，手三阴、手三阳经的这个井穴，包括我们的原穴进行刺激。那么第二个要领呢，这时候我们两个手扶在我们的臀部了，接下来叫俯身攀足了。这时候俯身的时候，我们的腰是放松的，不要用力，哎，放松就行了。哎，边弯腰是放松，两个手哎放在后面，贴着后腿向下磨运。磨匀以后，然后贴着我们的脚的外侧，哎，到前面，然后接下来是坐腕。坐腕以后呢，微微抬头，一抬头的时候腰要伸一伸，对腰有一个刺激。好，缓缓起身。
1: 我们看看李老师做的怎么样，好吗？
0: 好的，好，那李老师，哎，手放在这个啊臀部这个位置。嗯。好，俯身攀足，哎，这时候腰要放松。哎，腰放松就行了，不要用力，很好，膝关节不要弯曲。好，坐腕，哎，到这一坐腕，好了，微微抬头，哎，一抬头的时候腰伸一伸，好，慢慢起身，俯身攀足以后，接下来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就是一个抬头伸腰。当然，我们一开始呢，有时候腰可能伸不动。这个正常就说明正好你的腰部的肌肉缺乏伸展性，它柔韧性不够，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一点一点的练啊。所以说这个动作啊，我们到这个位置以后，哎，有一个抬头，哎，伸腰，哎，有个伸展的动作。
1: 那接下来请杨老师教给我们第三个动作要领。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叫伸臂起身了啊。伸臂起身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是有两种做法。那么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把臂伸平以后，哎，以臂带身，把身体带起来。好，下面呢，我们先做第一种做法。好，我们从俯身下去以后，哎，抬头伸腰。接下来呢，哎，叫伸臂，两个手呢向前推出去，推推推推推，一直推到耳侧，上身不要动，
2: 坚持不住。
0: 好，这时候呢，以臂把身体带起来。好，下按。好，气沉丹田。好，这个动作呢，可能大家做起来一开始呢比较累啊，因为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手无限向前延伸的时候，以臂带身，这时候它的力臂特别长啊，那么自自然然它的就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可能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以臂带身，
0: 以臂带身。
1: 那第二种，
0: 第二种呢，就是以身带臂。
1: 哪一种更好呢？
0: 从刚才第一种的话，这时候它的运动强度特别大。那么第二种呢，主要是这时候意念放在腰上，啊，意念放在腰上呢，这时候呢，它主要是以腰带着身体起来。其实呢，这两个呢，其实它两个是不矛盾的啊。就是我们当把臂伸出去以后，这时候呢，这时候意念啊放到腰上来，这时候不要想着手指头以手带了，就是想着以腰带就可以了。
2: 那您看刚才我做了一个动作，就起身的时候，这个手往前一伸，这个腰是两腿始终是垂直方向，身子怎么就往前倾啊？
0: 因为这时候呢你有个向前的趋势，那么这时候呢你想想，你有一个往前必须有个向后，它才能保持平衡。哦，你试一下，两个手啊，这不是向前推吗？哎，向前推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臀部要向后走。哎，好，哎，好，
2: 这么走，
0: 哎，这么走。
2: 我刚才是这么走。
0: 哎，对，你就往前，这时候就容易失去平衡了。
2: 对，
0: 这时候反而呢，这时候有个抻拉的作用，还有一个。哦，
2: 起来的时候，
0: 对，
2: 臀部向后，
0: 臀部向后引到耳侧挤。
1: 哦，真的好了很多，李老师，就是经过杨老师这么一点拨，您一下就掌握动作要领了，那接下来做的就特别的行云流水
0: 啊。当然一开始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时候体力比较弱，哎，这时候呢就是以身代
3: 劳。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4: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
5: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健康。

0: 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中医认为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关键通道，包含膀胱经和督脉两条重要的经脉。不少人平时总觉得疲惫乏力，腰背发沉，就像拖着千斤重担，整天提不起精神。这大多是阳气不足，背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八式，背后七颠百病消，在上下轻轻颠动身体的过程中，能有效疏通背部经络，生发阳气，缓解这些不适症状。
1: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最简单的，所以很多朋友啊，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动作是很容易抱有一种轻视的心态的，说就这么颠一颠能消百病吗？觉得作用好像并不大呀。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刘主任？
3: 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背后七颠啊，百病消，所以它应该是蕴含了很深的道理。下落这个颠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刺激脚上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都可以通过这个颠足的情况对它有个很好的刺激。那么这些经络呢都是和我们人体的肾气整个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增强和调整作用。就是背后七颠，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着力点是在后背，就是我们颠的时候呢不是整个的这样颠下去，我们的这个意识呢要强调要颠后背。就是我们的意念是垫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个震动和调节作用呢，我们后背这个肌肉筋膜筋骨这种紧张这种情况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通过这个后背的这些经络膀胱经络督脉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刺激。另外我们后背有很多和脏腑相关的经络腧穴这个都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些刺激呢就五脏六腑都可以调整了。所以虽然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起到呢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的这种效果。
1: 其实从症状和感觉上来说哈，不知道谁经常会感觉到背部发紧发酸。
4: 我是这样的。
1: 那您可以到台中间来一点。
4: 我平时就会觉得好像背上经常有一个大麻袋一样背着，而且睡了一觉就是尤其起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酸，好像就是舒展不开，整个人就是我心里总觉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一个人，就是他这样佝偻着，虽然我已经挺直了，但是仍然会觉得背部很沉重，然后连带着这个肩也是非常不舒服。
1: 同感。那我们还是先请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展示。

0: 那我们就请杨老师带着我们来练一练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要想做好的话，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反正一个是提踵，一个是落踵啊。如何提起来，如何落下来？哎，首先呢啊，我们并不站立，哎，这时候下颚微收，哎，小腹也微微收一收。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提踵上领，哎，这个脚后跟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头呢同时向上领起来，哎，节节拉开。好，落踵放松。好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提踵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脚后跟啊，尽量的提到啊，越高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要收小腹，哎，两个腿呢尽量要并起来，啊，有一个收小腹，收小腹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一个叫我们说提踵上领，领的时候呢，头要向上带着走，啊，整个把我们的脊柱整个拉开它。
2: 果然是暗藏玄机，我觉得特别。

0: 像嗯起范儿，您看我这样对不对啊？起整，
1: 收小腹，
0: 收小腹，
1: 收住下颚，
0: 收下去下颚，
1: 收下颚再收，
0: 还收。
1: 哎，对，好的。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八段锦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始终保持一个啊，我们是头顶要虚灵顶健。
0: 什么意思？
1: 虚灵顶健呢，就是说我们上面就是哎百会上里头要微微的要顶起来。
2: 嗯，有一种头悬梁的，
1: 哎，叫头悬梁的感觉，就是我们说
2: 有
1: 个绳子把你给吊起来，啊，这样的话始终保持我们的颈椎呢处于一种松开的一种状态，
2: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呢颈椎老是处于一种挤压的状态，那么我们头往上一顶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不是感觉放松了？
0: 但是肩膀感觉就也上去了。
1: 所以说我们头向上顶的时候，这个手啊要往下走走。
0: 哎，
1: 自然把肩就下去了啊！你再试一下，
0: 手往下拉，
1: 哎，手往下，五指向下走。
0: 好，试一下。
1: 哎，头向上顶，五指向下。好的。
0: 不行了，
2: 终于还错完了，怎么办呀？
0: 对。
1: 那这个呢？那么说重心呢，有一个小窍门是重心往前压。哎，重心一收下，重心压在前面。啊。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看斜下方
0: 哦，
1: 哎，你一看斜下方，这时候你就保持稳定了。
0: 真的哎，
2: 嗯，
0: 然后抬高一点，
1: 对，
0: 站几秒钟，老师？
1: 哎，至少要三秒钟，哎，一般我们是三秒钟。
2: 好，
0: 但是我觉得您蹲地的那一下就特别痛快，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就好很轻那个声音。
1: 哎，第二个动作要领呢是核心了，哎，这就是叫背后气颠了，怎么颠？就是说因为颠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力学原理，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重量的下落，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首先是从脚后跟往上走的，那么经过就由脚又经过腿啊，最后经过腰，经过背部，最后啊经过颈椎，到头以后要继续往上走，这个力呢穿透力一定要穿出去。我们在落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试一下落，你看到什么位置，好，你看这时候我这时候到肩，如果速度慢了这时候到肩，
0: 嗯，
1: 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速度再快的话自由落体可能就上来了。
2: 哦，真的不一样哦。
1: 对，这时候它的反作用力啊，那么可能是有可能有的到腹部，有可能到肩部，有可能到颈部，因为你那个力度掌握不是很好，这个没关系。这时候呢一般的啊就是哎要脆这个劲儿，啪就落下来了啊。哎，那么这时候你看我这个劲囊这时候是到肩这个地方，我再稍微速度加快一点就上来了。
2: 哦，你体会到了吗？
0: 还我能体会到脑袋了，但是出没出去我就不敢特别使劲的颠它。现在哎，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起的时候那口气是要提着吗？一直？
1: 对，是吸气。吸气
0: 落下那一瞬间再出气，
1: 落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呼吸
0: 就可以了。
2: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用这个力量来震荡一下我们后背上的这些腧穴。
1: 嗯，
2: 可是没有感觉到力往后背上走，这怎么办呢？
1: 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呢是在前面，落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后面。
2: 哎，真的不一样。
1: 我们说收小腹，哎，这时候往上走。好，落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是在整个哎后面。
2: 叶鹏您感受到了吗？有
3: 感受到了，后背倍儿颤。
1: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往前起的时候，哎，重心往前压到前面。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重心整个顺着它往下走。哎，这往下走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向后仰。
2: 对，我指的重心就是相对的。
1: 哎，对对，是这样的啊。
2: 嗯，我们看起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这里边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要点和这个具体的做法，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才能够对我们身体更有益处。
1: 嗯，
2: 好啦，辛苦啦。
0: 谢谢。
2: 我们通过两期的节目呢，是非常细致的教给大家如何来练习八段锦啊。好，最后非常感谢杨老师和刘主任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0集。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他应该是屈肢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屈肢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树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类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块这几个台轮子泡过。
0: 秦人早期的先公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
5: 来。
0: 最寻常的百姓生活和最隐秘的历史相伴。黄土之中，大秦帝国崛起的最强大基因，以及构成那个帝国最微小的生活细节，若隐若现，却又难以捕捉。秦人在这里到底有过怎样一段蓄势待发的历史？要想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足以耗尽几代人的心血。

0: 2018年8月15日，一群解答问题的探索者来到这里。标志性的警示牌、警戒线，还有移动帐篷的搭建。
1: 哎呀，
0: 这是考古队要在这里扎营了。一番忙碌过后，是最重要的仪式。
2: 情化考古队正式开始工作啊！
3: 受气。
0: 考古队员们知道，队旗竖起来的这一刻，就意味着秦文化考古队对于甘肃临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未来，他们将与数不尽的问题相伴。
4: 保存地形点。
0: 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甘肃省。

0: 南市的李县大布斯山遗址，发现了两座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自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以西汉水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历次考古活动都围绕着寻找秦人的仙宫大墓、早期都邑和祭祀遗址等重大命题展开。然而，秦人祖先的踪迹如此隐匿难寻，持续了几十年的考古探索，始终也不能完全揭开早期秦人的生活全貌。诸多谜题至今未解。六巴图遗址群是这一地域内三个早期秦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考古队此次的发掘，也正是希望在这些重大命题上寻求突破。
1: 那个墓在哪儿呢？一起看看，
2: 看看这情况怎么样？
3: 就这个啊。
1: 哦，这还是个夯土啊。
3: 对对对。
0: 大战在即，一件棘手的事情必须首先处理。
1: 这是墓室填土，啊，这把墓室填土呢夯了一下。
2: 这是土，这是木土。
1: 嗯。
2: 然后这边
1: 到哪？
2: 这边就到这儿。
1: 这里边整体都是墓室填土的，也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墓室填土都被夯过。
3: 这个位置啊，
1: 这样过来的。
3: 嗯，对。
1: 没，这还不是个，这不是个东西像的，
2: 就是不是，
1: 这不是个东西像，这是个斜的啊。这是个西北东南，来拉一下卷尺，来量一下它的宽度啊。拉直，拉直，拉直。往下，你那边下，往下啊，翻过翻过，好，1.6米，这是今天刚刚我们的调查发现的一座墓葬，啊，还是在这个沟，在这个自然冲沟的这个沟边上，啊，这个墓呢，是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一个墓葬，啊，已经被破坏了，好吧，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墓葬了，
0: 实木就空。这是考古队必须面对的现实，
1: 上面还有吗？
0: 也是领队侯宏伟最为担心的。而每一次放弃，也都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如此一来，仅存的几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就显得异常珍贵。
4: 这骨头，
5: 对对，有骨头打出来了。
6: 嗯，这是
5: 板灰。
6: 这个是啥？这个啥骨头？这个
5: 太小了，
6: 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
5: 太小了。好，这个墓不错，这板灰还比较整齐。这个墓可以，这个是一号墓啊。
6: 好。
0: 4.7米，地上的数字代表着这个墓葬的勘探深度。深埋是秦人墓葬的一个特点。几天后，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深度会不会就一定有些什么发现与人们相遇呢？
1: 是六八图遗址啊，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行这个勘探，目前呢共勘探面积呢在35万平方米，发现了这个各类遗迹呢大概有600多处啊，其中呢400多处是墓葬，这是其中的一个台地啊，这个台地呢共勘探了墓葬呢大概有30多处，目前只有这几座是未被盗掘的啊，我们先对这未被盗掘的这几座墓葬呢进行一个清理，1号墓、2号墓、3号墓这3座墓葬。

0: 好，再往西边。啊，在这个位置。对。
1: 为数众多的墓葬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被盗，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十分担忧。
0: 绳子带一点。
1: 正在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到底还能不能拼接起一个完整的体系？

0: 按照计划，考古人员首先要对 A 视觉点的七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进行发掘，以便获取这片墓区的基本信息，进而初步推断出这处台地的墓葬性质。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其他发掘点的工作。
1: 这是三号墓，然后现在墓口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宽度1.66米，长度2.52米。
2: 好，长2.52米。
1: 来，你拉这个。
0: 由地面下挖至1米，三号墓葬率先发现墓口。
2: 我这边，这这个再高点。好，这脚压住，脚压住。好，就这样。
0: 长期的野外工作，考古人员需要练就超强的应对能力。纵使现场的条件再简陋，资料的留存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3: 我们此次发掘的这个目的呢，首先呢就是，为了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先公陵园，啊，据这个文献记载呢，秦人的早期先公陵园在这个西汉水流域，包括我们这个六八图所在的这个红河流域啊，大概有4到5个，啊，那么就除了大卜子山，我们发现了有2座这个秦宫大墓外，那剩下的几个呢，还一直没有这个定论。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都邑西犬丘，啊，在这个渭河流域，我们发现有个3大文化圈，啊，这个在红河流域呢，主要就是我们的所在的这个六八图遗址以及这个费家庄遗址这个文化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六八图遗址呢，啊，进行寻找。
0: 4天后，南北向的3座墓葬陆续发现殉狗。

0: 一番紧张的清理过后，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一号墓葬殉狗的保存状况之完好，似乎依然定格在下葬时的那一刻。
1: 对，这个殉狗它的个体呢是相对最大的一个，是目前我们发掘这一片视觉点的墓葬里面殉狗的个体最大的一座。这是它的后腿啊，爪子、肋骨、前腿啊，这是脊椎，这是脊椎啊，头骨。它这狗应该是杀死之后然后再殉葬啊。它狗头呢朝下啊，身子呢挺卧在这个墓室填土的那个东北壁啊，所以它这个上面比较高，下面就一直往下比较低。殉狗是这个秦墓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啊。关于殉狗啊，这个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有啊，但是在商代的时候呢进入一个顶峰啊。商代殉狗特别多，特别是殷墟里面有大量的殉狗啊。周文化呢这个殉狗就相对少一些啊。到了秦呢，因为它是继承的这个商文化的这个一套系统，所以呢到了秦的时候呢，它这个殉狗要有非常多。我们这个视觉点呢还有这个殉狗，它还有一个有一定的规律啊，都是在这个墓室的东北壁。
0: 殉狗的发现证实了正在发掘的这三座东西向的小型墓葬为秦人墓葬无疑。
1: 多少数？
2: 84。
1: 84啊，它的高度。
2: 到这边是53。
1: 53，量一下最低的地方。70。
2: 70。
0: 大概是因为远古时代水草

风貌，盛产兰纸。澧县古称澧沧。六巴图遗址所在的红河流域是西汉水上游重要的支流，

0: 这三号工两米五的位置出现刮盖板，这碳化的这黑色的东西。
1: 整理清完之后，那个板灰要那个要进行一点采集啊。
2: 哦。
1: 啊，做以后的检测。它的这个横板能看清吗？
0: 能清，看得还清楚。
1: 好。这块清完啊，把这清完之后，整体的要看数一下这个横板，多少块横板。目前呢，这是有发现了几件陶罐，啊，但是因为这个烧制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就那个都比较成了粉末状的。
3: 尽管三号墓葬的结构相对简单，但由于墓室早已坍塌，发掘清理也并不容易。
1: 这个外面就是这个是外面就是它的椁板啊，一个椁板啊，这个呢就是它的椁上的盖板，这一个挖槽啊，整体呢这个椁的盖板跟那个棺板的整体塌陷啊，它的这个骨骼上面那个整体的随葬品呢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我们脚下这个范围内。
4: 这是一件泥质灰陶，是一个长口的罐子的口沿儿啊，它下面还有。
1: 这个呢，就是在它那个盆骨旁边有一个这个带钩啊，这个带钩呢，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墓主身上这个衣带的一个饰品。这就是它的墓主的头部啊，这个骨质呢，这个疏松，这个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啊，只能看起一个大体的这个形态，

0: 三号墓内隐约可见的墓主人的骨架十分短小，明显不符合常态。这是一种葬俗，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哎呦，这边的有过的就大雨了。
0: 三号墓葬内的疑问正在寻找答案。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却打乱了计划。
2: 好了，把东西都收拾了，走。

三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为什么如此短小？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上，哪里才是秦人的大型居址？

0: 2018年8月20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上，秦文化考古队持续了数天的发掘清理，成果显著。三座东西向的墓葬均发现了殉狗。
1: 下来下来看。
0: 正当考古人员准备仔细研究一下三号墓葬的葬俗时，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却耽搁了发掘的正常进度。雨过天晴，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探索。
2: 后面拱起来是这个
3: 棺椁，
2: 这棺椁，这是骨针，
3: 我看着也像棺椁。
0: 重新展开发掘

0: 三号墓，主要围绕墓主人短小的骨架展开。很快，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发现了异常。
1: 这个折叠的
2: 哦，
1: 你看，
3: 再看一
2: 下，哎，是好像就是折过来的，
1: 折一下下面来，这是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3: 那下面有还有骨头，重叠的，
4: 这是大腿吗？
1: 对，
4: 那还两边还有没有？没了，
1: 两边没了。
4: 嗯，在前面，在前头。
1: 那这是一块。
4: 哦，对，
1: 折叠的。
4: 没了是吧？
1: 没有
4: 没有没有。哦，那就不是侧身的，这个是仰身的，仰身这种折叠的。
3: 嗯。
4: 啊。仰身，然后呢，腿骨开始，小腿大腿是折叠在一起的。
3: 哦、
4: 啊，小腿压在下面。
3: 嗯。
4: 大腿放在上面，这种折叠式的这种。好，这个行，这个葬式起码能判断清楚了。我们一开始在清理这个人骨的时候啊，就发现它这个比例失调，啊，这人的这个长度不够。只有一米二左右，啊，当时就有疑问，怎么会有这么成年人怎么身高会如此的矮小，啊，现在就比较清，这种程度就比较清楚了，啊，是因为他这个腿骨啊是这种折叠式的，啊，所以他有一半是屈直的那个大腿的那下面，啊，所以就显得这么短，啊，这种折叠式的这个葬式在青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型墓啊，小型墓居多，这种折叠式的。啊，这也是那个，这是屈尸葬的一个，也是一个种类，屈尸葬的一种。
0: 屈尸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葬式。依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盛行屈尸葬，即用布袋将刚刚死去的人的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小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
3: 这次调查主要就是寻找这个一些秦人的这个生活遗迹啊，还有一些墓葬啊，
2: 嗯，
3: 啊，整个的六巴图这个遗址非常大。
2: 哎，
3: 我们到上面这个台子看一下啊。
2: 好。
0: 正在发掘的这处台地并不具备存在大墓的迹象，所以应该是一处平民墓地。考古人员判断认为，在一处大型墓地的周边不远，必定会有一处与之相匹配的居址存在，同时也必定会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地存在。
3: 一般这个古代人类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近河的地方啊，
2: 嗯，
3: 而且呢都是地势上是比较的平缓，
2: 对，
3: 不会过于的那个陡峭啊，所以呢我们找的话也不能太高啊，必须要在一些比较宽阔发育比较好的台子上，
2: 对
3: 啊，在这寻找啊，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离河算是比较近了，不能太远啊。我们现在就在这几个台子上，咱们跑一跑，看一看情况。这几个台子发育都比较好啊，
2: 嗯
5: 嗯，
3: 啊，地势开阔。
0: 文献记载的葬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秦人先公，至少有4至5代。除了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代秦公外，其余几代秦公的大墓到底在哪里呢？苦苦寻觅的考古人员始终没有结果。
3: 这边就是红河啊，大家看对岸啊，对岸这个就是天台山啊，对，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西至的那个帝王，其中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天台山，
5: 哦，对
3: 啊，天台山下面包括一直到前面那个村子那个地方，
5: 嗯，
3: 那叫费家庄，这个就是在调查报告中那个费家庄遗址，
5: 哦，
3: 啊，我们在2004年调查红河流域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秦人的主要这个活动区域，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遗址群啊，这个费家庄六巴图遗址群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0: 悬而未决的仙宫大墓，秦人的早期都邑西犬丘，到底又在哪里呢？数十年的考古探查基本上否认了礼县地域范围内另外两处遗址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而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这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秦文化遗址，会不会就是西犬丘的所在地呢？
1: 这边地势又快过起来了，咱们赶紧走过来啊。

0: 在那个棺椁之间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随葬品。
1: 嗯，就你那块
0: 啊，对，主要是钱那个谁全碧城那块。
1: 好，
0: 嗯，目前有的是不是就这几个？
1: 对，
0: 几个？三个。
1: 三个
0: 啊。
2: 腐朽严重，这是二号墓葬清理至器物层面后人们一致的感受。
0: 朽得太厉害，所以很多无法辨认器型，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个体。现在就是只能在清理完以后，我们再做一判断吧。
1: 哎呦，这还有，已经全部成了这种粉末状的渣渣，啊，这是因为烧制温度太低，没法得到保存了。
0: 嗯，这个应该是一件，这儿，这个是一件。这个地方应该有也有角，但是呢已经全部朽成渣了，看不出来形状了。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罐。目前就发现了这三件。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束绳纹，这种纹饰啊，这是束绳纹。这是它的口沿儿，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罐子。这是另外一个件啊，这是它的口沿儿啊，这整体这是一个个体。
2: 同样是腐朽严重，墓主人的骨架几乎已经辨认不出轮廓。
0: 这现在那个现在就清的那个位置，那是头骨，这个保存状况很差，几乎就已经全部成为这个粉末了，只能看到一个那个大体的一个形状。由于这个坍塌，它这个棺和椁全部塌在一起了啊。所以那个啥，这个在下面已经这个只能看到椁的那个痕迹，我们现在这已经最下面就已经能清到这种椁底板了。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小墓，一般它那个随葬品都在这个墓主头部向西的这边的这个棺椁之间放置，因为这个墓规格比较小，所以呢它的随葬品不会很多。
2: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许还会随葬一些小件饰品。然而鉴于二号墓葬内腐朽严重的状况，考古人员一时间也没有了把握。

腐朽严重的二号墓内还会有什么新发现？继体格健硕的训狗发现之后，一号墓内又将显现出什么不一般的气象？

0: 2018年8月24日，甘肃礼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2号墓葬内，除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绳纹陶罐外，腐朽严重的墓室内几乎难以分辨出墓主人骨架的形状。此时，在墓主人几乎碎裂成渣的头部位置，一小片石块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1: 这是墓主的头骨啊，头骨呢已经被这个压扁，而且保存状况很差，已经成了这种粉末状。
2: 这是在他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这是墓主的口函啊。
1: 在古代，在人的这个七窍中啊，都会放有这样的一个玉石器啊，在嘴里边呢，就是这种呢就叫口函。
2: 手呢有可能握着这样的，也可能有握这样的一个碎片，玉石碎片。这是应该是一个没有加工的这个玉器啊。质地非常差，应该是就地取材。
0: 未经加工的粗粒口函，为数不多的随葬品，秦人小型墓葬的某些特征渐渐开始清晰。
3: 我吃上就是你的粥啊。
0: 二号墓葬随位置的这块金属饰件到底是什么？
2: 这是在这个墓主尸骨的腹部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扣板啊，这也是一种衣带式啊，它上面还有这种纹饰啊，这是上面这种白的，这是一种镀锡的工艺啊。这个保存状况呢较差，这已经有粉状锈了，哦，这是粉状锈，这种都是粉状锈，啊，这要尽快的清理完以后回去除锈，啊，这纹饰还是非常精美的，很漂亮，青铜的，这还是铜的，只不过有一层镀锡工艺啊，有一层镀锡的这个工艺在里面。
0: 墓的这块青铜带扣板上隐约可见的精美纹饰，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考古人员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仔细进行研究。
1: 目前这个墓呢已经发掘完毕啊，随葬品呢主要就是它这个棺椁之间的这两件罐子啊，还有它就是墓主的这个口里面的口函，以及呢这个腰间的这个带扣板啊，目前呢有的呢就这些的随葬品了啊。这个墓呢它带有一棺一椁啊，在整个这个平民墓中啊，它还算是有一定的这个等级的。我们通常在发掘这些秦墓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在这个清理的时候啊，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一般这因为它都是去支葬这种形式啊，我们一般会发现它的这个长度啊，大概都是在1米到1米12之间，啊也都会这么短啊。那么你在它的下半部呢，它一般的是，特别是这种中下层的这个平民墓啊，这种中下层的墓葬里面啊，就会发现它是去支啊，这是它当时的一个特征啊。咱们在这片视觉点啊，目前呢这种葬式呢。这种去支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这座墓的这种侧身的去支葬，啊，还有一座就是

0: 隔壁这边墓葬呢，这个是那个养生的这个屈支葬，啊，目前的这个屈支葬，秦人的屈支葬呢，几乎就分为这两类，啊，一类是这种养生屈支葬，一类就是侧身的屈支葬。
1: 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恢宏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0: 怎么斜得这么厉害？
1: 这一块是塌了个几块石头。不是斜的。
0: 你这个说法不对，不是怎么塌了，怎么坠过去了？本身可能就放的是斜的，这个比较奇怪。这个墓主人，他这个棺啊，一直没在中间，啊，迁到他的南侧了，啊，北侧这个空出的这个区域比较大，就是这个现在还不清楚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啊。
2: 从发现殉狗的那一刻起，一号墓便显示出一种不一般的气象。此时，面对严重偏离中心位置的墓主人的骨架，考古人员满是疑惑。
0: 椁板清楚不？椁底板？
1: 不清楚。
0: 不清楚啊？
1: 不清楚。
0: 哦，板灰太少。嗯，这个墓主那个他下葬的时候，没有放到中间，而是靠他的那个南边这边放，他的在北边嘛，余出了一块地方。好像是要为以后那个夫妻合葬，留出了这个特殊，留出有的一些空间。一般那个其实呢没有这种同穴这种合葬墓，还是很少见。我们目前挖过的秦墓还没有这种现象。
2: 体格健硕且保存完好的殉狗，生土二层台。以及超出预期的埋葬深度，已经下探近五米的一号墓似乎总是出人意料。现在随着一件随葬器物的出现，发掘现场又引来了一片议论。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39摄氏度，考古工地被一阵阵热风吹拂着。此时，由于一号墓所出现的新情况，本已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越发显得难以理解。一号墓葬内究竟还会有什么发现？夹杂在几座东西向墓葬间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情况究竟如何？正在视觉的这处墓地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吗？要找到答案，考古人员还需要继续忍受高温的洗礼。

年最初为什么是壬亢合？为何商朝用四纪年，而周朝又改用了年？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六集《喜官合脉又年丰》。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如果说有一个字最能让国人心中泛起波澜，那一定是年。它是时间的刻度，丈量着岁月的流转，它是团圆的符号，召唤着千里之外的归途，它更是希望的种子，承载着代代相传五谷丰登的朴素期许。

0: 若我们溯源至甲骨文，年上为禾，下为人，一幅人将丰收的庄稼扛在肩上的生动画面。年的本意便是收获，然而从商曰祀到周曰年，一个用词的更替映照出商周之际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商周之际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从而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一个表示收成的年字又何以成为丈量光阴的尺度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六集《喜观禾麦又年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这一集开头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识年字吗？您一定觉得我在开玩笑，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甚至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都能认识这个字。那如果我再问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许您首先想到的是年是一个时间周期的单位，2026年，今年、明年、三年、五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用到它，实在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汉字了。也许您还会想到年也是一个节日，我国农历的新旧两年之交，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年。我们会说过年了，贴个年画，备些年货，再吃个年糕，这样才有年味儿。当然了，年还可以指年代、年龄、岁月、生活等等，甚至还可以组成光年一词，作为天文学上的距离单位。但是这些我们熟悉的年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后来引申发展出来的。那最早的时候，当年字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民俗故事，说啊，有一种猛兽，每到一年终了的时候，它就会去侵袭村庄。这种猛兽特别凶残，不仅会吃掉鸡鸭牛羊，甚至会吃人，给村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来村民们发现它有三怕：一怕巨大的声响，二怕红色，三怕火光。于是当下一个岁末他再来侵扰村庄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放起爆竹，贴上红色的春联窗花，点起灯火，果然就把这些猛兽给吓跑了。后来猛兽不再来侵扰村庄，而放爆竹、贴春联、点灯火等行为就逐渐演变为了过年的习俗。年正是这种猛兽的名字。这真是一个富有民俗意味的故事，尤其是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新奇。那年兽是不是年最早的意思呢？很遗憾啊，这个年兽的故事其实是近代以后的人杜撰出来的。在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都找不到关于年兽的记载。那显然年最初也并不是为某种猛兽而造的字。要了解年最初的含义，当然需要通过这个字最初的字形去分析了。年的字形到了楷书以后，由于笔画的交叉，已经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样子了。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点，在小篆乃至一部分的隶书中，这个字它都明显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的部分是禾字，而下面的部分是千字。经过笔画的交叉、拉直和减省等等一系列的变化，汉代隶书中就已经出现了近似于今天年的写法的字形，到楷书固定下来。而如果我们从小篆继续往前追溯，在秦朝、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当中，年基本上都维持着上禾下千的写法。但是在经文，尤其是时代偏早一点的经文中，以及甲骨文中啊，这个字的下半部分并不是写作千，而是写作人。古文字中的千

0: 和人只有一笔之差，千就是在人字长一点的那根线条上加了一个短横。为什么千要在人的基础上去加笔画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千啊是一个表示数字的汉字，我们怎么给数字造字呢？一，画一横；二，画两横；三，画三横。这是指式的造字方法。可是如果数字特别大呢，千就要画一千横吗？当然不行，写起来太麻烦不说，阅读的人也还得慢慢去数，耗时耗力，还容易搞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造字方法。所以今天使用的汉字从四开始就不再使用指式的方法造字了。早期甲骨文还有画四条线表示四，五条线表示五的，但很快就不用这个方法了。那怎么来表示这些大一点的数字呢？往往啊会采用假借的方法，也就是借一个与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但是含义上没有关系的字来表示。比如五，不用五条横线了，改为什么呢？他借用了交五的五，一个交叉的字形来表示。而六，它的字形有学者认为啊，可能最初表示的是屋顶。七的原始字形是借用切的本字来表示的，诸如此类。借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字形既表示本意又表示数字意，比如五啊，它既表示交叉又表示数字五。七呢，既表示切断又表示数字七，而这两种含义都是常用的，就可能会出现表意负担过重或者表意含混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分化成两个字，五就留给数字五了，而表示交叉的意思又去借用了一个不太常用的牛字不出头的那个五来表示。而这个字的本意据说是指牵马的绳子，被借用以后它的本意基本就不用了，而就用来表示交叉交午的意思，比如中午、午夜等等。七这个字呢也留给了数字七，而表示切的含义则在七的旁边加上了一幅刀，造出了一个新的形声字切。那么牵呢，千的读音在上古时期和人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当人们要表示千这个抽象的数字时，就借用了语音相近的人字形。但是千和人都很常用，为了避免表意含混，就在人的基础上加了一短横，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字来表示数字千。而对于年这个字啊，它用人作为声符或者千作为声符都是可以的，因为上古年的读音和人和千都很接近。但是呢，年啊并不仅仅是形声字，而是一个形声兼会意的字。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用年来表示时间周期的单位吗？
0: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说过，会意字就是把这个字各个部分的含义汇合起来。当然要知道会什么意，需要找到最早的字形，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

0: 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鼓的同伴。你看，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是不是就像年字呢？所以啊，答案揭晓，上合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合下签，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当然有，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现在我们了解了年的本意，又会有一个新的疑惑，这个表示收获的字为什么会成为时间单位呢？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和农业的收获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早期中华文明中，早在新石器时代啊，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天文智慧，已经通过天文观测来掌握季节规律，对时间周期有了一定的较为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个时期，人们恐怕还并没有用年来作为这样的时间周期单位。根据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词典《尔雅》的记录，先民用哪个字来记录这个时间周期，在早期啊，它是变化的。《尔雅》说：“夏曰岁，商曰巳，周曰年，唐虞曰载。”也就是说，确定用年来表示这个时间周期，其实是周朝才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尧舜禹的时代以及商朝不是用年，他们用载、用岁、用巳。今天我们还在说一年半载、十年八载，也说岁岁年年，巳用的比较少。但是啊，在年巳渺远这样的词里还可以看出年和巳的同一关系。但是在先秦时期，我们会看到为王八载、为王五巳这样的用法，表示这个王在位的第八年、第五年。而在今天呢，我们早就不这样用了。这样一个转变，大致上就是从周朝开始的。为什么从周朝开始要用年呢？
1: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这些天地的节律从未逃过先民仰望的目光。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就已察觉草木荣枯与日月出没之间那道隐秘的循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时间不是直线，而是一圈又一圈的归来。然而，对于这趟归来的旅程该叫什么名字，不同的时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夏朝的岁，到商朝的巳，再到周朝的年，三个字的更替不只是称呼的变换，更是一次次文

0: 重心的偏移。那么商朝人是如何通过祭祀这样的活动察觉到世事更替、岁月流转的呢？
1: 用哪个字来表示时间周期不是随便确定的，而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尧舜禹的时代，我们对他们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姑且不论。但是商朝和周朝的社会状况，因为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记录，确实可以印证商曰祀和周曰年。商朝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它特别重鬼神。商朝的文化在当时应该说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跳出人类早期文明的蒙昧神秘化。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往往呈现出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的现象，神权和王权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人间的王通过垄断与天神的沟通资格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商朝便是如此。《礼记·表记》里边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商朝社会尊神的特点。那商朝如何将神权赋能给王权呢？主要就是通过占卜和祭祀两个方面。一说到商朝的文字啊，大家都会想到甲骨文。甲骨文又叫甲骨卜辞，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记录占卜的文字。这也就证明了占卜在商朝社会的重要性，而占卜权力的拥有者就是商王。商朝的王啊，是遇事不决问鬼神，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占卜。明天下雨还是不下雨啊？占卜。最近有没有外族来侵犯我们的领土啊？占卜。富豪快要生孩子了，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啊？占卜。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会有灾祸吗？还是占卜。而占卜往往又和各类祭祀联系起来，比如占卜到的天气一直不好，是不是要通过祭祀进行求雨或者祈求好天气啊？再比如说占卜到会有坏事发生了，那是不是要展开相应的献祭来破解，通过讨好鬼神来避免坏事的发生啊？有一次啊，商王大概是患了蛀牙，他觉得是不是需要和先王沟通，通过对先王傅乙进行祭祀来扶除病患。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占卜和祭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占卜来确定是否祭祀、祭祀的时间、祭祀的祭品数量等等。至于商代祭祀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更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尤其是到了商朝晚期，据统计啊，祭祀的种类达到200多种，祭祀的频率几乎每天都祭，发展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祭祀。而这个周期的时间基本上就重合于一年。你看，祭祀既是商朝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又在时间上和人们观察到的太阳回归、月相演变、四季轮回这样的自然周期重合，因此人们就用祭祀的祀来对这个自然时间周期进行命名，这就是尔雅说的商曰祀。商朝把一年的时间称为祀，纪年也称祭祀。在商代甲骨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一直到西周还会这样用。比如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何尊，最早的中国出处的青铜器铭文里就用为王五祀来表示周成王五年。当然在周朝，这个时间周期的单位更普遍的用法不再是祀，而改为了用年。

0: 那为什么周人要改为年呢？年又体现着周朝怎样的社会状况呢？
1: 如果说商朝人是在事无巨细的占卜中，通过循环往复的祭祀向天询问命运，那么周朝人便是在年复一年的耕耘里发现了土地与汗水之间最朴素的真理。在这个收获的历程中，有春寒料峭时天子扶犁的清耕，有烈日当空下妇孺送饭的温情，有秋风乍起时风吹稻浪的农忙景象，更有五谷入仓后举杯共祝岁岁安康的欢聚之乐。农业不仅养活了周人，更让他们在春种秋收的轮转中找到了一种与天地共处的生存智慧。那么为何商朝天子的头等大事祭祀，到了周朝的天子就变成了春耕？周朝的以农立国的理念又是如何浓缩在这一个年字之中的呢？
0: 其实有了商曰祀的分析模板，我们就可以推测用哪个词来指称这个时间周期啊。一方面说明这件事在当时社会非常重要，是数一数二的大事，而另一方面呢，这件事得是循环往复的，而且它的循环周期和自然的时间周期要基本重合。那这个模板是否适用于周曰年呢？我们先看周期的重合性。前面已经讲到了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啊，他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从周朝开始，春耕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据《礼记·月令》记载，西周的时期，孟春之月，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等等，亲自到田地里扶犁耕作，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及田礼。天子三推，三公五推，亲诸侯九推，几推呢？是他们耕种的范围。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天子的三推就固定为一亩三分地。通过这样的仪式，通过天子的表率来彰显农为正本的治国理念，引导天下重农务本。在我们国家，农业的劳作自古以来都是集体的盛大的活动，当然也有分工了。通常来说，耕种这样重

0: 劳力的活儿由男子承担，特别是一开始的犁田、翻田，如果没有耕牛的话，就需要人拿着一种叫犁的工具去翻土，因为翻土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所以后来犁就引申来指力气了。而用犁这种翻土工具在田中劳动，这又造出了一个新的字，就是男，说明男子的分工是在田里干力气活。村里男子在田里集体劳作，那妇孺呢？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农耕，就像《冰封七月》里记载的，同我父子，业比男母。妇孺提着温热的饭食送到田地里，田亩间啊，立刻从火热的劳动场面演变为温馨的烟火气。这时候，负责农政的田官也来到田间，了解和敦促春耕的情况，也蹲在田埂上和大家一起享用这简朴的饭食。在这样忙碌而又和谐的氛围中，民间一年的农事正式拉开帷幕。到了三月，养蚕的季节到了，春日宰羊，有名仓耕，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在暖融融的春光之下，听着黄鹂鸟儿婉转的歌唱，女子们提着竹筐，沿着乡间小路采摘柔嫩的桑叶。四月绣腰，五月鸣条，六月拾玉及玉，七月烹葵及蔬，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在冰封七月里，我们会发现，原来商朝社会中充斥着的占卜、鬼神祭祀、人生人训，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字字句句都在书写每个月的物候，书写不同阶段的劳作。辛勤的劳作中，周人发现了最踏实、最动人的美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把打谷场、晒谷场修筑完善之后，就等着十月把庄稼收进粮仓了。一年的农事终于有了沉甸甸的收获，收获之后集体的庆祝那是必不可少的，捧酒思想，约杀羔羊，击毙公堂，称比四公，万寿无疆。大家呀聚集在乡里的公堂，开两樽好酒，烹一头肥羊，举起酒杯互祝万寿无疆。这不只是一场欢庆的宴饮，更是古人对丰收的感恩，对岁月安稳最质朴而庄重的祝愿。你看，从一之日，也就是周历的一月，夏历的十一月，到次年夏历的十月，这正是一年的时间周期。周人的收获季是在十月，也就是这个时间周期的最后。收获完成之后，新的周期又从一之日开始了。这样一来，收获的周期就和自然时间周期重合了。这是用表示收获的年来命名自然周期的第一个基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战败之后的商朝人，武王听从了怎样的建议？
0: 各安其宅，各填其田，让他们都有土地可以耕种。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第二个条件是收获这个事件，它需要在整个周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否是这样呢？我们已经了解到啊，西周社会从天子到三公九卿到诸侯百官再到普罗大众，无人不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证据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同样是《诗经》当中， 还有大量体现农为邦本的诗句。诗经大雅声明篇首先从源头上阐释了农业对周人的重要性。他说啊，我们周人的祖先第一个开创者后稷，他就是教会大家耕种的人，他简直是一个农业天才。在别的小孩都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已经会从泥巴里面辨认五谷觅食填饱肚子了。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能种植各种庄稼，而且都能丰收。人书佩佩，禾意岁岁，麻麦蒙蒙，瓜蝶蓬蓬。不管是种豆还是禾还是麻麦还是瓜，都是茂盛饱满，果实累累。这样一位祖先带着整个周人一起耕种，以这样的方式养活了整个部族，足够的粮食让这个部族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兴旺。所以周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以农业立国的。等到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呢，周人也将这种农业的生活方式，以农为本的精神推广到整个天下。尚书大传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周武王伐商，当商纣王已经被处死了之后，怎样处置剩下的战败的商人，武王很头痛，他就召来几个重臣问他们怎么办。首先是姜太公，姜太公说商人是我们的敌对方，要把他们都处死，免得他们还想着叛乱，以绝后患呢。武王觉得这办法他不赞同。接着燕少公说，他说商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当中有的助纣为虐，而有的是无辜的，我们就把那些帮着纣王干坏事的杀了，无辜的就放了。那武王对这个办法也不置可否。最后是周公，周公说啊，要不这样吧，把他们全都放了，各安其宅，各填其田，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都有土地可以耕种。我们将心比心，如果生活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收获，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能够安居乐业，谁还会来造你的反呢？武王听了之后一下子就释然了，他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并且是以仁爱的人性化的方式解决的。周公和武王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正是农业所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人民以安定，给他们以活路，敌人也会变成朋友，也会愿意在他们的治理下生活。农业生活是让人变得善良仁爱的触发器。土地是最讲信用的，只要我们守时节，尽人力，土地自会以丰收相报，生活也会以安稳相赠。因此从周建立开始，农业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立国之本。由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年收获它确实是周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周以后以农立国，农稳国安，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民生在勤，勤则不愧的勉励，还是新筑厂泥净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的辛劳，亦或是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的传承，无一不彰显着农业丰收的根基地位。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五字由止和歌组成，这里的止是停止的意思吗？一个表示征伐的字，又为何成为和平思想的源头？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0: 那我们回过头来，年 取代四作为时间周期的

单位，原来的寺，商代社会那么重要的祭祀，到周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句这样的论断，他说

延续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周王说啊，上天为什么选中我来做天子，而让商父王了呢？是因为商王祭祀天神祭祀的不够好，我比他祭祀的更好吗？当然不是，天道无亲，唯德是寿。没有德政仁政，你送再多的祭品给天神都没有用，天神会自己看。怎么看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要看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百姓说好，那才是真的好。周人也祭祀，但他们的祭祀频率和数量都大大降低。他们祭祀天神，更祭祀祖先，是为了慎终追远，让人们对生命保持敬畏，让祖先成为后辈团结的纽带。周人不再像商人一样笃信鬼神，而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就是说啊，周人其实是将鬼神的世界与人间现实世界严格区分，不允许鬼神干预到现实生活。他们更看重人事、秩序和德行。就像孔子有一次回答学生提问，学生说，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人死之后的事情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生都没搞明白，何必要去探究那虚无缥缈的死后的世界呢？孔子这句话特别现实，特别理性，也特别能代表周人的世界观，重视此事的伦常、社会的秩序、个人的德行。而这种观念，它正是从农业文明中生长出来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才踏实，双手亲自去劳动才安稳，不把心力用在不可知的幽冥世界。每一个自然周期的收获靠我们自己，幸福的生活靠我们自己，国家的绵延靠我们自己。周人这种世俗的人文精神、人本精神，自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很庆幸，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中国文化就走出了蒙昧，从仰望天命走向立足人生，探索出了长久安邦的智慧。就像农耕需要顺应时节，勤勉耕耘，付出心力与坚守，终会换来土地的回馈。人生也是如此，国家亦是如此。而这样的智慧，它就浓缩在年这个字中。从周朝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更换过这个时间周期的名称，世世代代将这年字中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有多久没有随性旅行了呢？从宜昌到兰州，他在浪游中怀念故里；从雪山到小镇，他在浪游中记录生活；从居民到旅人，他在浪游中寻找自我。三位作者另类的浪游之旅，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浪游记》，在文字中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出走。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读游记，可以从作者的文字中领略不同的自然风光，感受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但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游记呢，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以至于作者他自己这样描述到说，这本书呢，既没有攻略可以参考，也没有大段的景色描摹文字，更没有与当地人斗智斗勇的任何指南，几乎是可以作为不负责任的游走的范本。这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浪游记》，它从头到尾啊，流露出的浪荡随意的气质，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作者不是一位，是由王凯、韩松洛、倪老三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用湖北著名作家李秋文老师的话来说，敬天惜人的韩松洛，身上住着一个屈原的王凯，自在的赴宴报信的倪老。但是呢，这三位看上去如此不同的作者，他们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蕴含着一种浪游的情怀。我们来读这个书啊，看看他们是怎么浪游的。王凯的笔触呢，精细巧妙，在浪游的过程中，他在寻找自己，追忆过去，纵然随心所欲，但是也不乏自省。在他写的《乡愁》这一篇中啊，他笔下的宜昌充斥着夏日的燥热，却又散发出一种安心的自在感。他这样来描写儿时暑期的琵琶，指甲都剥黑了，还没有吃完，其实没有多少果肉，皮与核之间只有一点稀薄的甜蜜，真是甜，甜到忘忧。提到西坝前沿的高楼，他这样写道，对于江上走船人来说，这属于救命的灯塔，对我们而言，它就是枯燥的闪啊闪啊，是无意义的童年的记忆，只有回首瞬间才发现，它并不是前定在这里，它只是偶然的堆积的砖石，只是那个时代的高楼，现在看起来矮小破旧，只是必然会被淘汰的暗淡时代。实际上呢，宜昌呢是王凯的父母被下放的城市，从小啊他就被父母灌输着一个概念啊，我不是宜昌人。他既觉得自己有着一种过客般的感觉，同时呢又对这个城市的角落有着独特的记忆，或许这正是他寻找自己的过

0: 城吧，因为简单的要说爱与不爱一座城市显得过于浅薄，想必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中也会浮现出那么一座令人怀念的城市吧。我们再来读韩松洛的《浪游》，平时温柔却充满了力量，通过他的文字啊，你会发现他对美好的事物不吝追求，他的旅途读上去仿佛本身就是一首情诗。例如在《自在》这一篇里，他浪游在情感之中，他提起了驴友马革的经历，他写道：拨开最后一片芦苇，一个浩荡的湖泊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突然到来惊动了栖息在那里的鸟，成千上万只白色的鸟突然拍着翅膀飞了起来，完全是书上说的濒死体验的那种感觉，呼吸没了，思维停止，身体里有个啥东西哗一下飞了出去，飞得老高，是灵魂出窍了，以至于此后多年那种苍凉悲壮的慈悲感在他的笔下呀被写得淋漓尽致。韩松洛游走于野外，他也留恋城市，他笔下的兰州是满满的生活气息，从秦腔到滨河路再到哈密瓜，山口的雪地上唱京剧的老爷子，深夜的大街上吵架的年轻男女，男的就是你就是你，你跟他协作让他打死我，女的我没有我没有，我在旁边心惊胆战地听了一会儿，确定他们说的是打游戏。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细节是韩松洛笔下的诗意人间。我们再来看倪老，他与前两位作者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旅行家，他的文字自然不乏野性，更不受拘束，他就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把这一切转述给你，让你欲罢不能地想投入到一段旅行中去。比如说在《遇见》这一篇中，他记录了一位女徒步向导伊雪的故事，他说的是伊雪的故事，其实呢更多的是在记录在拉达克徒步时所见到的壮丽风光。在描述拉达克的徒步旅行中，倪老这样写道：我们那一夜上升到4380米，在那个叫雨如茨的独户村庄里，看着满谷的星空入睡，用寒冷的雪水刷喝过豆汤的牙。你看他的笔触没有华丽的辞藻，也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描写，但看着这样的一段文字，是不是仿佛自己的牙也被雪水刷过一般，感受到了那种口腔里的寒意。3年后倪老再见到伊雪，没有常规预想中的老友相见般的感动，但是这份真实感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两人交流近况之后，一行人真正的进入了马尔卡峡谷。峡谷是这样的安静和古老，甚至中央那个悬崖上的寺庙也不再有住寺的僧人了。当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时，只有飘于喜马拉雅顶上的狂风在呼呼吹着坚硬的玛尼石。而无论是3年前还是3年后，倪老都没有描述他和伊雪告别的场景，只是最后加上了一句：伊雪奔向他的男孩，而我们也回到了当下的人间。这让人呢不禁佩服起倪老的洒脱来，不做过多的掩饰，反而散发着野性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连线一下作者倪老，请他给我们谈一谈他所感受到的旅行的迷人之处。
1: 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对人性的验证。那么你会发现，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他即使有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他对生活的向往，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生老病死的种种感情，其实都是很类似的、很接近的。那我不会觉得这是对人性的一种简化，反而觉得它是对人性的复杂的一种深刻的一个验证。

0: 啊，我觉得这是旅行特别令人着迷的一个地方。
1: 好的，谢谢倪老的分享。三位作者他们不同的浪游故事的确带给了我们不同于一般旅行攻略的独特的感受。在《浪游记》的后记里面说，没有一次旅行不是回到故乡。的确啊，浪游和思乡总是交织着的，但无论是浪游还是思乡，我们都能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跟随作者来一场无拘无束的出走，短暂地追寻一种近乎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浪游记》，咱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皮

0: 铃啊、囊匣呀、贴络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1: 在古装的影视作品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帅哥美女骑着高头大马在闹市里策马奔腾，在大街小巷里疾驰而过，看起来啊很帅很酷。你是不是也有时候忍不住幻想，如果生活在古代，我是不是也会像这些浮夸的角色一样信马由缰，在人群中呼啸而过呢？请不要抱有这种幻想，因为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等待你的一定不是别人羡慕的目光，而是可能会被打死。这是夸张吗？还真不是。就拿唐朝来说吧，说起唐朝的交通，大家很容易想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述的就是一马飞奔去运送荔枝的场景，体现了唐朝速度。的确，唐朝呢非常重视驿站驿马的养护以及对于道路的维护。一般来说呢，驿马一个昼夜能够跑500里以上，所以啊用驿马来发快递送荔枝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没什么正当的理由还胆敢骑马在闹市狂奔，那简直就是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为什么呢？因为这属于危险驾驶。唐律明确规定了，如果没有合理的公私原因，在城市的街巷中快速骑马或者驾车穿行，一经发现就要用竹板或者荆条鞭打背部50次。50下呀，身体弱的可能真的非死即伤。有一次，著名诗人孟郊就在长安城里骑马狂奔，关键他不光危险驾驶，而且还写诗留下了证据。那句著名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得是多快的速度呀！那他被打了吗？别着急，唐律中规定的非常清楚，是在有3个人以上的城内街巷中快速的驾车马才属于危险驾驶，而如果造成人员的伤亡呢，属于加重的情形。人家孟郊呀虽然骑马放飞自我，但他视力可没说明街上有几个人呀，更没有说清楚自己的速度呀。没准呀这孟郊不仅不是法盲，而且精通唐律，专门精心挑选了只有2个人以下的街道骑行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受到这个唐律还挺详细的嘛。确实如此，但是唐律的详细还不止于此。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呀看到新闻说一些司机为了送受伤的人去医院而闯红灯，交管部门认定为正当原因后呢就免于违法处罚。那么在唐朝，万一我真的遇到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了，还只能慢悠悠的骑马或者驾车吗？那我还不如跑步去办事儿呢。注意了，唐律强调的是对于无故走车马的处罚，也就是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才认定为危险驾驶才会处罚。比如紧急运送病人或者官员执行紧急公务等等，这都属于合理的高速行驶，唐律呢并不禁止。说到这里啊，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作者感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并没有汽车呀摩托车这种高速的交通工具，但人们居然能想到这种危险驾驶犯罪，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呢，唐朝的很多城市已经非常具有规模，比如长安城，人口已经超过了百万，每天呀街上都是熙熙攘攘的，非常非常热闹，不光有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驾车或者骑马出行，更有很多外国的使者、商人穿梭其中。那如果所有人都随时随地随意骑马或驾车狂奔，估计长安城里啊到处是人仰马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律会对危险驾驶这种似乎只属于现代社会的罪名早就做出了清晰而且精细的规定。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汽车制造业带来了重大突破，汽车智能化不再局限于行车或泊车等单一场景，而是将两者融合，形成了新的智能方案，行泊一体化，不仅重构了我们的出行体验，还实现了行车场景、泊车场景的全覆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与其他智能驾驶系统相比，搭载了智驾系统的车辆具备智能领航辅助功能和人机地图，不管是在城市快速路还是在高速上，都能够系统感知到车辆周边信息和路况信息，帮助车主实现高效变道、智能超车和大车避让等功能，从容地应对行车场景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我旁边的这辆车，它拥有智能进出服务区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系统会根据驾驶员驾驶时长动态推荐附近的服务区，当驾驶员选择相应服务区后，车辆会向服务区入口行驶，并在行驶至服务区入口前保持更有效率的高速出行体验。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点击屏幕上的遥控按钮，再点击记忆泊车，就可以让车回到记忆中的位置。该智驾系统能对地面建筑物、交通标志、行人等元素实时渲染，清晰展现车身周围环境，让停车变得轻松自如。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创建一条泊车路线，让车辆学习一次便可将车辆停在目标位置。点击车辆自主学习泊车按钮来创建新的泊车路线，以现在这个地点作为起点，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轨迹驾驶这辆车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终点，然后可以生成一条新的泊车路线，而且是地上地下停车场都可以实现，真正解决了用户取车难还车难的问题。随着行泊一体化智能方案的愈加完善，我们的出行会更加舒适，更加的有温度。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近年来，各地文旅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亲子旅游等主题游层出不穷。
3: 但由于乡村道路接入国省道的交叉路口并没有设置信号灯，从而导致无信号灯平交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较高。
0: 展示科技新创

0: 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不是让人非常的后怕呢？对于道路状况复杂的平交路口来说，这样的情况却很常见。那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相关的科研团队也是对平交路口进行了改造和升级，具体都有哪些方案呢？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在呢，我来到了南通市的一个平交路口，可以看到现场的道路呢是比较复杂繁琐。另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我们看到现场也没有设置信号灯，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您看我身后，这是一个主支路预警系统，它能够对我们的出行提供有效的预警提示。主支路预警系统会在主路和支路上安装毫米波雷达及配套的云端平台，对车辆和行人进行200米范围内的精准感知。当我们在主路上行驶时，这个时候检测到支路有车辆或者行人的时候，显示屏会同步显示横向来车的标语以及我方的当前车速，这样就可以提前减速。不仅如此，在支路上也有这种一体式警示柱，当雷达检测到主路上有车辆经过时，会在警示柱的显示屏同步显示有车危险的警示语。当然，平交路口的形式啊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处常见的十字形路口，可以看到啊，周围有很多的房屋墙体在路口形成了一定的视线障碍，具体该怎么解决呢？十字形路口一般采用四方向一体式预警系统，由高级程度的一体式预警警示柱雷达构成。当雷达检测到视线盲区范围有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同时出现时，白天会智能触发声光预警。
1: 横向来车注意避让，横向来车注意避让。
0: 夜间会将警示语通过投影仪的方式进行提示。
2: 无信号灯路口预警系统啊，环境适应性强，全天候工作，已经在全国多地使用，事故压降效果十分明显，真正做到让道路更畅通，出行更安全。
0: 预警系统的使用，即使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也能提前预知前方路口的通行情况，大大减少了平交路口的交通冲突，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的同时，也提高了通行能力，让平交路口成为安全畅通的交通枢纽。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沥青面质量评判标准有很多方面，除去平整度外，还要看道路的石料分布均不均匀，比如说路面出现蜂窝、麻面或者坑槽等。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面产生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呢？行内人把这个破坏家叫做离析。离析是指混合物料中某一类分子由于物性相同而发生聚集，进而引起物料相互分离的现象。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是在我们面前，现在是有粗骨料，有细料，其实上再加上沥青呢，就基本上组合成咱们现在是公路。然后我第一步要进行的动作，就是要把这个大石子和小石子拌均匀的。在摊布的过程当中，这个细石子和大的石子它又会发生这么分离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管它叫做离析。大家可以看到，可能相当是这个粗骨料就和细骨料就分开了，这其实上就是一个离析的这么一个现象。
6: 通过这个小试验，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离析现象对于道路的质量安全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经常跑车的路面会产生凹陷的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离析现象所导致的。
4: 在角龙系统分料的过程中，角龙轴的转速越快，造成的离心力就会越强，大的石料被狠狠甩到两侧，小石料则留在了中间，从而产生了分离，加剧了离析现象。为了抵抗离析，每台摊铺机都搭配了减速机，但传统摊铺机的减速机扭矩参数偏小，动力不够，输料量太多就会导致角龙叶片无法转动，只能使用叶片半埋的方式来运行。为了保证工作效率，角龙轴仍要保持一个高速的转动状态。想要减少离析，又要保证工作效率，方法就要让角龙轴每转一圈的铺料增多。这样一来，在降低角龙轴转速的前提下，

0: 又不会拖延工期。而这台宽幅摊铺机拥有的大扭矩减速机和叶片全埋工艺则实现了这一目标。叶片全埋工艺是将叶片完全埋进铺料当中，它可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铺料总量，而大扭矩减速机提供的超大动力则保证了角龙轴可以实现叶片全埋，从而使得即便是在减速的情况下，施工效率也不会降低。在公路建设市场大好环境的驱动下，我国的摊铺机经历了一场由起步研究、中外合资合作阶段到逐渐发展成型替代进口设备的阶段，国内摊铺机厂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由此打破了以往进口摊铺机垄断我国高等级公路市场的局面。
1: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人类至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守护森林的永恒生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是由无数鲜活生灵构成的世界，更是大自然的奇迹，壮丽、强悍、灵动、神奇、优雅、机智、敏捷、无畏。让我们去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令人着迷，他们卓尔不凡，他们神奇绝妙，这就是动物的本色。猿类是我们人类最近的亲戚，一种威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中，从草原到茂密的热带雨林，在这片葱郁的环境中，猿群摆荡嬉戏，繁衍生息。猿类的标志性特征是没有尾巴，与它们的近亲猴类相比，猿类有着更大的身体和宽阔的胸部，而且都有特殊的肩关节，使它们能够做到这些动作。在现存的20多种猿中，有两个主要群体，首先是大猿，以体型最大的种类大猩猩为首，它们有些非常巨大，最重可达227千克，身高超过1.8米。接下来是马来语中被称为森林中人的矫健生灵红毛猩猩，此外还有黑猩猩、窝黑猩猩，它们是体型最小的大猿，当然还有人类。第二个群体是小猿，即长臂猿。猿类是社会性动物，能够以多种方式相互交流，这给幼崽传达了一个响亮而清晰

机的信息。他们属于一个充满关爱和照顾的族群，这种行为令人感到十分熟悉，证明这些生物并不逊色于他们的人类表亲。所有猿类，即使是最小的长臂猿也是特别的。地球是大约6400多种哺乳动物的家园，这些动物有毛也有脊柱，并哺育幼崽。灵长目是哺乳类中最大的目之一，有200多个物种。灵长类动物是个多样化的群体，而这些动物有许多共同特征。相对于体型，它们有较大的大脑。灵长类动物生长缓慢，享有较长的寿命。它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有向前看的眼睛和双眼视觉。灵长类动物的视力比嗅觉更为敏锐。此外，几乎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很好地适应了爬树。除了有灵活的手脚，不少灵长类还有一对对生拇指来增强抓握力。灵长类动物有3个主要群体，首先是按地区分组的猴类。旧大陆猴类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它们的鼻孔靠得很近，尾巴不能卷握。成员包括狒狒和猕猴。相比之下，新大陆的猴类，也就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那些，有着鼻孔间距较宽的鼻子。有些种类像蜘蛛猴有能卷握的尾巴。接下来是猿猴类，据说它们是从已知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演化而来。这个群体包括狐猴、封猴和夫猴。最终人科分化为2个亚科，其中人亚科包括大型猿类、人类和长臂猿科，长臂猿也被称为小猿。大约20种长臂猿构成这个群体。这些灵长类动物很少离开树木构成的安全环境，它们轻盈的身体、能抓握的手脚，加上特殊的肩关节，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松地在树枝间摆荡。相比之下，他们的人属或大猿表亲有更大的身体和大脑。这个科由3个以鲜艳的橙色毛发著称的属代表。猩猩属的成员很突出，红毛猩猩这个名字广为人知。这些灵长类动物只分布于东南亚，生活在茂密的雨林中。来自中非和西非的2个黑猩猩属成员可能很难区分。窝黑猩猩的体型相比他们的黑猩猩亲戚要更瘦弱，他们的幼崽时期更容易区分。幼年窝黑猩猩通常面部颜色较深，而幼年黑猩猩面色较浅。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是大猩猩属，分布在西非和中非的茂密森林中。西部大猩猩有短毛，头部常带红色调，而东部大猩猩有长而深色的毛发，特别是在手臂上。灵长类动物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哺乳动物群体，也许正是猿类的力量和智慧使它们在进化树上脱颖而出。

人猿总科家庭成员有许多共性，同时还拥有令人惊叹的多样性。非洲的热带森林栖息着一些最聪明的和最大的猿类，大猩猩。它们确实有攀爬能力，但这些令人难忘的动物主要居住在地面。雌性比雄性体型小，这些大猩猩在8到15岁之间时开始显现象征成熟的特征。它们毛茸茸的背部变成灰色，为它们赢得了银背的称呼。在两个物种中，最稀有和最大的是东部大猩猩，栖息在山区和低地地区。平均而言，东部雄性可以重达227千克。向西，低地和沼泽是较小的西部大猩猩的家园。这些大猩猩能长到近1.8米高，重达180千克左右。与它们的东部表亲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们的毛色。西部大猩猩有较浅的灰棕色外衣。大猩猩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度过，这并不意味着树冠中就没有巨大的身影。在婆罗洲沼泽热带雨林的高处，有一团橙色毛茸茸的觅食的身影。它们有时被称为红毛猩猩，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活在树上的哺乳动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雄性婆罗洲猩猩，体重可以达到约100千克。大猩猩一样，雌性体型较小，一些雄性会长出宽大肥厚的面颊肉垫，被称为颊垫，是睾酮水平高的标志。毫不奇怪，有颊垫的雄性通常更有可能吸引配偶。相比之下，苏门答腊猩猩颜色较浅，有更长的面部毛发，且体型通常更苗条，虽然不太明显。雄性苏门答腊猩猩也会发育出颊垫，还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大，达到90千克左右。这些猿类也以沼泽热带森林为家，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可以在苏门答腊岛北端找到他们。从东南亚来到非洲中部的森林和开阔的稀树草原，这里是黑猩猩的栖息地。黑猩猩有着不同的名声，从顽皮有趣到具有攻击性。这些灵长类动物可以长到约1.6米高，重量在大约32到60千克之间。作为哺乳动物，它们身体的大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黑色毛发，只有它们的面部、手掌和脚底是裸露的。这些动物可能看起来像黑猩猩，实际上是窝黑猩猩，大猿中体型最小的。它们以中非的刚果为家。与黑猩猩相比，窝黑猩猩通常大小相似，身形更瘦，像黑猩猩一样。

它们既生活在树上，也生活在地面上，倾向于直立行走。从非洲到南亚，可以找到约20种长臂猿。它们中最大的是河趾猿，它们站立起来身高可达1米左右，体重在10千克左右，相对轻盈。河趾猿像其他一些长臂猿物种一样，有一个大声囊。在发声时，声囊有时可以膨胀到与它们头部差不多的大小。河趾猿的歌声可以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森林中听到。另一个灵巧和速度大师是白掌长臂猿。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猿类也被称为白首长臂猿。白掌长臂猿是猿类世界中最小的那个。它们生活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苏门答腊岛的高树冠中。这些小巧的猿类重量在4到8千克之间，和家猫差不多重。另一种以外观命名的长臂猿是黑冠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生就一身黑色皮毛，随着雌性黑冠长臂猿成熟，它们的毛色会变成金色。黑冠长臂猿利用它们极轻的体重，在中国西南部、老挝西北部和越南北部的森林中跳跃。无论是在地面上活动，成为树丛中威严的存在，还是在高处自由摆荡，各种猿类统治着它们繁盛的王国。

关于猿类智慧存在很多议论，在热带森林中生存需要的远不止一个大脑袋。大猿如大猩猩、红毛猩猩和黑猩猩一直被观察到会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通常与获取食物有关。这些工具多种多样，树枝和草叶可以探取白蚁巢，而设计安全的导航路线，穿过森林树冠的高处，是小猿展示智慧的方式。对于树栖猿类来说，仅凭智慧还不足以在树间自由穿梭，它们还需要力量。所有猿类都能够从一个树枝摆荡到另一个，或者避行。避行是一个术语，源自拉丁语中手臂一词。树栖猿类能够完成这种灵巧的克服重力的壮举，得益于它们肩膀的灵活性、前臂的长度和钩状的手指。据说臂形的猿类在树间移动比人类在地面上移动得更快。人们观察到何止猿能像钟摆一样摆荡身体，在树枝间把自己甩出8到10米的距离。说红毛猩猩会臂形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们体型庞大笨重，无法像他们的轻量级表亲一样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树栖的生活方式在躲避捕食

者时优势巨大。对长臂猿来说，在树上度日降低了被云豹攻击的风险。苏门答腊猩猩遵循同样的策略，与苏门答腊虎保持安全距离。当红毛猩猩在地面活动时，它们以犬形方式行走。相比之下，陆地猿类如黑猩猩和大猩猩更喜欢趾背行走。这样的行走方式允许手臂支撑它们庞大的上半身，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由于自身体重较重，成年大猩猩很少臂行，臂行留给较轻的幼崽体会。不会摆荡并不意味着这些大猿不强壮。大猩猩被认为有成年人类十倍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体现在它们的速度上。大猩猩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千米，是普通人类跑步速度的4倍左右。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有这样的速度，碰到捕食者过来觅食，这可是必要的躲避才能。长臂猿跑得不快，但它们可以超越大猿亲戚的速度，在树间疾驰，时速可达56千米。热带雨林生活可能伴随一系列不愉快的因素，天公不作美，昆虫也令人烦躁。猿类的毛茸茸外衣帮助它们应对恶劣的环境，毛发很好地保护了它们免受昆虫叮咬之苦。低地地区的大猩猩有薄毛来帮助它们适应酷暑，而较冷山区的大猩猩有更厚的毛发抵御寒冷。据说猿类深色的皮毛可以作为伪装，让它们融入茂密的森林。橙色毛发看起来很显眼，但科学证明这是有理由的。植被吸收光谱中的红色和橙色光，所以当阳光透过树冠照射到森林地面时，大部分红色和橙色光已被过滤掉，这意味着这些颜色很难被察觉，让红毛猩猩面对任何潜伏在它们森林家园的威胁时几乎隐形。一个聪明的消失术表演。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发声对猿类非常重要。为了有效沟通，它们的叫声必须能传遍广袤森林。雄性红毛猩猩有一些特别的身体特征，帮助它们发出所谓的长鸣。它们的大声囊让它们能够深呼吸，也像共鸣腔一样增强音量。脸颊上的颊垫将呼叫声向前引导，有点像弯曲的手或扩音器。为了占领并守护他们的领地，雄性和雌性合趾猿会使用他们的声囊，发出能传播超过3000米的鸣叫。如果大猩猩遇到威胁，他们会发出尖叫或咆哮，对捕食者发出明确警告，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下一个潜在猎物。无论需要大脑、力量还是臂行，猿类都为挑战环境做好了准备。猿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家族

树有许多不寻常的分支。人类和黑猩猩在500万到700万年前时走向不同的演化之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

0: 哪种猿类才是我们人类最亲的近亲？基因相似度近99%，他们的社群生活与情感世界和我们有着惊人的同源共鸣。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同是灵长类动物，人类和猿类在基因上相似，我们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关系最密切，他们的 DNA 与我们的几乎99%都是相同的。了不起的事实，非凡的家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猿类展示各种独特的行为。这些灵长类动物大多数生活在社群中，大猩猩族群平均有大约5到10个成员，最多可达50个左右。族群领袖和保护者是占主导地位的银背大猩猩，他们通常是最老和最强壮的雄性，只有他有繁殖权。作为领袖，他也决定族群在哪里吃和睡。族群其余成员由其他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他们的后代组成。大猩猩不是特别有领地意识，但会认特定区域的所有权。他们的家园范围经常与邻近族群的重叠。一个家园范围可以覆盖2到40平方千米，在这里，这些日行性动物一天会花费多达14个小时觅食和进食。它们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进餐，是因为它们主要食用植物，而植物的营养相对较低。在日落前，大猩猩还会铺床，使用植被在树上做窝或在地面上睡觉。这是一项日常任务，因为他们每天都旅行，并在他们家园范围内的新地点休息。家庭生活对红毛猩猩来说似乎有点不同，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多。雄性通常是半独居动物，而雌性通常只有1或2个后代带在身边。群体的形成很罕见，通常是在水果充足时才会形成群体。所有红毛猩猩都有一个家园范围，雄性无法容忍彼此，彼此保持距离。这些独行者只在需要繁殖时寻求雌性配偶。觅食是一项占用红毛猩猩半数时间的任务。当夜晚来临时，他们也会做窝，只在高高的树枝上，远离捕食者，安全过夜。对黑猩猩来说，家庭生活是喧闹的。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猿类，领地意识强烈。一个家庭通常由6到10只黑猩猩组成，这些家庭组成的群落可以有多达100个成员。由一个有经验的雄性黑猩猩或雄性黑猩猩群体领导。能进一步证明这种猿类与人类密切关系的是他们复杂的社会环境，竞争和

作是这些群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雄性大猩猩不同，可能不是年龄或力量使雄性黑猩猩成为领袖，根据自身个性，他的领导地位可以通过操纵手段、欺骗或智慧来获取。与其他大猿一样，忙碌觅食一天后，疲惫的黑猩猩回到刚搭好的巢休息。长臂猿是紧密团结的氏族，家庭群体由一只成年雄性长臂猿和雌性长臂猿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结成配偶的他们通常会白头偕老。成年雄性长臂猿头领寻找食物，在某些情况下，成年雌性可能接管这一职责。在探险过程中，长臂猿会保卫他们的领地。交流在猿类世界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有这么多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时。一些大猩猩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大猩猩至少有22种不同的发声，每种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肢体语言也很重要，胸部拍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是攻击的标志，明确警告对方退后。雄性红毛猩猩使用它们深沉的长鸣，警告其他作为竞争对手的雄性，并吸引感兴趣的雌性。长臂猿也有壮观的表演，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这些独特的呼叫声各有用途，如在早晨叫醒族群，呼叫配偶，警告入侵者，或只是用来加强配偶之间的终生羁绊。社交梳理在猿类社区中很常见，尽管大猩猩较少这样。社交梳理不仅有助于去除寄生虫，还用来建立情感纽带。在雌雄乌黑猩猩之间，这种行为最为常见。在某些圈子中，这种行为也可以用来建立主导地位。和指猿每天互相梳毛多达15分钟，占主导地位的动物会得到更多关注。这只是猿类世界中许多有趣行为的另一个例子。说到珍贵的幼崽的诞生，猿类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分娩。猿类母亲和幼崽的相处时光和人类的一样珍贵。猿类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黑猩猩选择在食物来源丰富时繁殖，红毛猩猩则倾向于在雨季求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红毛猩猩繁殖率低，雌性每7到9年才生育一次，这导致红毛猩猩数量增长缓慢，以及雄性之间竞争更激烈的问题，因为他们试图找到接受自己的配偶，但不是任何雄性红毛猩猩都能找到。这就是雨林中求偶的残酷现实。雌性在配偶的事上非常挑剔，拒绝任何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找到合适的配偶后，雌性红毛猩猩的妊娠期持续约9个月，与人类相似。大猩猩

窝黑猩猩和黑猩猩妊娠期要少几个星期。怀孕的长臂猿母亲只需等待6或7个月。猿类会生双胞胎，但很罕见。尽管亲兽体型巨大，新生大猩猩的体重也只有大约几千克重。幼年红毛猩猩出生时也差不多是那么大。

0: 母爱不分物种，袁妈妈也会用温柔的耳语与手势守护幼崽。从依偎到成长，每一幕都像极了人类的亲情。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进一步佐证人类和猿类之间联系的是，研究人员观察到圈养的大猩猩母亲通过耳语与幼崽交流，这些母亲也使用更多重复和掩饰性的手势。出生时，猿类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好在他们知道怎么抓握。猿类幼崽本能地紧贴母亲的胸部，幼崽以母乳为食，需要持续的护理。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这些猿类幼崽被抱在怀里。大约3到6个月时，大多数幼崽能够坐起来，从此升级为趴在母亲的背上。6个月大时，幼年猿类开始行走，也开始独自探索。尽管时刻守望的母亲不会让他们走远，幼年猿类精力充沛，喜欢玩耍。与更重的长辈相比，幼年大猩猩更擅长树上活动。森林是一个冒险游乐场，尽管大猩猩外表粗犷，但即使是银背大猩猩也会容忍幼崽玩耍，有时还会和较大的幼崽一起玩。在某些情况下，当幼崽母亲被杀时，银背大猩猩会照顾留下的幼崽。猿类在1岁左右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可能要到至少3到4岁才完全断奶。即使独立了，这些幼崽仍然依赖母亲的照顾，母亲会持续照顾幼崽好几年。在这个年龄，生活在社群中的幼年猿类开始更多地与其他成员互动。当幼年雄性黑猩猩达到7岁时，他们开始有兴趣在族群中的等级体系中为自己找个位置。到10岁时，他们会完全脱离母亲的照顾，

大约八岁时，幼年大猩猩也准备好做出改变。这是雌性大猩猩离开出生族群的时候，它们主要基于统治者银背大猩猩的体型和力量，以及它家园的条件来选择新群体。至于雄性大猩猩，当它们大约十岁时，它们要么试图挑战它们族群的银背统领，要么作为单身雄性离开，直到建立自己的族群。而红毛猩猩则在它们大约八岁时与母亲分离。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在附近找到自己的家园，而雄性红毛猩猩则漫游到更远的地方，远离更大的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雄性红毛猩猩需要18到20年才能完全成年。成年时，它们会有肉肉的夹垫、生囊和发出长鸣的能力。在野外，红毛猩猩可以活到50年左右。黑猩猩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衰老，它们长出灰毛，有些还会秃顶。在野外自由生活时，它们可以活45年左右，比长臂猿和大猩猩长10到15年。从紧紧抓住母亲到统治森林，猿类的生命周期是一段特别的旅程。红毛猩猩被称为森林中人，还有一种对所有猿类的称呼，那就是森林守护者。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环境相互依存。红毛猩猩是偏食果性的杂食动物，它们也会在食谱中加入其他食物，包括树皮、叶子、昆虫，偶尔还有鸟蛋。长臂猿也是食果动物，它们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富含糖分的美味。白掌长臂猿的手掌仿佛天生戴着手套。它们非常挑剔，品尝各种果实，找到其中成熟度最佳的，丢掉所有不达标的。水果稀少时，长臂猿会吃昆虫和鸟蛋。大猩猩主要是食草动物，吃一些如蕨类、叶子、灌木和竹子这样的植物，也会吃水果。大猩猩周围全是植物，它们能消化这些植物，从中获得营养，不用跑很远觅食，这样很有优势。它们扁平的牙齿和强大的颌肌可以轻易磨碎粗糙的植物，而消化系统中的特殊细菌能分解植物中的纤维素。大猩猩食欲旺盛，一头成年大猩猩每天吃18到20千克食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比其他猿类更加偏向杂食性，除了常规的植物外，它们也喜欢肉类。人们一直知道，黑猩猩会合作来捕猎小猴子。当猿类在它们的领地中穿行获取所需时，它们也在回馈环境。它们吃的大部分食物含有种子，有些种子太大，其他动物无法食用。这些种子在消化过程中保持完整，随粪便散布到森林各处。在某些地区，人们发现黑猩猩可以在它们的日常旅行中传播数百个大种子。

红毛猩猩也是非常高效的园丁，修剪是他们的另一项技能。大型猿类在穿过一个地区时会折断树枝，这看起来可能具有破坏性，但打开了树冠的空间，让阳光能到达森林地面，这样可以促进再生，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猿类对食物链还有最后一个贡献，它们可以是蛋白质的来源，特别是脆弱的幼崽。很少有动物能击败它们，但大猩猩有天敌，豹子。豹子也猎杀黑猩猩和窝黑猩猩。此外，黑猩猩必须警惕狮子和鳄鱼。

0: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红毛猩猩和长臂猿主要生活在树上，但它们仍然面临捕食威胁。它们的捕食者包括老虎、鳄鱼、云豹和蟒蛇。像动物王国的每个成员一样，猿类在生命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它们的贡献确保了它们栖息地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在灵长类动物家族树上如此接近，人类对猿类有着长期的喜爱不足为奇。从很早开始，这些可爱的复制品就是流行玩具了。在电影和流行文化中，他们是明星，有时是喜剧谐星，有时是神秘的存在，或被误解的怪物。猿类的智慧和灵巧让他们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科动物。1961年，一只名叫汉姆黑猩猩冲向地球最后的边界。这只黑猩猩宇航员短暂的次轨道旅行为人类的太空之旅铺平了道路。他们以脑力、天然的力量和优雅而闻名，人类不断受到他们的启发并为之着迷。猿类一直受到我们的关注，他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红毛猩猩的繁殖率是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那个，所以它们特别容易受到种群成员损失的影响，被列为极危物种。它们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

0: 人们侵占他们的森林家园用于道路开发，采矿活动，不可持续发展的伐木活动以及农业。当他们的幼崽被偷，用于非法宠物贸易时，红毛猩猩母亲也会被杀害。大猩猩种群也受到冲击，它们许多被猎杀食用或被用于射击练习。黑猩猩也被认为是濒危的，倭黑猩猩情况更糟。丛林肉类贸易对这两种大猿来说是新兴威胁，长臂猿的情况也令人担忧。只有一个物种被归为易危，其他或被列为濒危，如合指猿和白掌长臂猿，或像黑冠长臂猿一样被列为极危。一切并非毫无希望，人类对猿类的喜爱也催生了保护行动。不少个人和机构都致力于此，确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表亲的威胁最小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起来，以确保它们有安全的栖息地。人们也已经建立一些项目来拯救曾被当作宠物的猿类，帮助它们康复并回归野外。努力见效需要时间，但改变正在发生。2018年，东部山地大猩猩从极危降级到濒危，小小的进步鼓舞人心。这也是一种生动的证明，即在持续的保护努力下，小猿和大猿都将永远作为森林中人生活下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他扎根基层，守护万家灯火，面临风险他有哪些奇招应对？致电工匠吉兰芳。

2003年的一个夏日，金湖县供电公司大楼突然警报拉响，公司里多台计算机被蠕虫病毒感染，网络也遭到了破坏。当时正值夏季晚间的用电高峰期，能不能快速处理关系到千家万户。当时年仅23岁的吉兰芳灵机一动，一招制胜，用最短的时间将网络恢复正常。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吉兰芳依然坚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并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么他当时到底用了什么奇招？这些年来，在吉兰芳身上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0: 他的工作事关千家万户，
1: 不出事我们大家都好，然后一出事我们就成了焦点。
0: 从一个技术小白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
1: 零失误是什么呢？零失误就是说当它系统或者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处理，不会扩大这个故障范围，这个我们是确实是做到的。
0: 病毒来袭，它切中要害，轻松化解。
1: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又想通过电脑一台一台的处理，那样就是说你处理了这一台电脑的蠕虫病毒，可能另一台电脑已经又感染上了。
0: 自我加码，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电业为人民。
2: 我们可能平时再去，不就是这种一户一个家里面的用电的这种情况吗？我们就收好电费就行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去在这个里面去帮助实际有需要的这种老百姓。
0: 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探寻吉兰芳是如何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故事。
3: 刚才我们看到是到离层边的端口，它是异常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这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设备的端口，它是接到哪里的？
4: 这边是从吉兰到离层边的端口。
0: 吉兰芳是金湖县供电公司信息通信运检工程师。这一天，他又一次在夜班巡查中发现设备故障，并进行了及时解决。电力保障事关国计民生，背后离不开无数供电人的付出，吉兰芳就是他们其中一员。20多年来，他扎根基层岗位，从技术小白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先后排除重大隐患500多个。
1: 无论我们的哪一项业务，它底层都是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依赖于我们的那个信息安全、通信传输。
2: 相当于就是这种大脑中枢，就是这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发挥不了我们电力的这种作用，甚至会瘫痪。很重要，
1: 不出事我们大家都好，然后一出事我们就成了焦点。
0: 由于吉兰芳的工作事关各个部门，是电力公司守护万家灯火的保障，因而他成了同事们离不开的人之一。那么这个最初的技术小白是如何成长为行业专家的呢？吉兰芳出生于1980年，他与信息通信结缘还要从1995年年初的一个傍晚说起。
1: 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是在初中的时候，是一次放学我到父亲的单位去，然后看到一台就是新买的电脑。
0: 当时在吉兰芳看来，电脑就像家里的电视机，但个头却小了一些，没什么稀奇。可是父亲和同事却对电脑表现出小心翼翼、极其珍惜的样子，这让吉兰芳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1: 当时的电脑，一台电脑可能10000多吧，也很贵。然后我们去操作的时候，我去现场看的时候，然后父亲的同事也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就是在电脑上做一些办公啊、计算呢、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功能特别强大。
0: 也许就是这次经历在吉兰芳的心里埋下了种子。随后吉兰芳在上中专时毅然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在1995年的小县城里，这是属于女孩子很少关注的行业。1998年，吉兰芳中专毕业后，来到了当时的金湖县供电局工作。上班不久，他就遭遇了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件。
1: 当时我们公司的一台服务器发生了故障，然后我们联系了厂家工程师进行一个上门维修。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上门维修的话，费用可能要几千元。
0: 一次维修就是几千元，2到3次就抵得上一台电脑的价格了。虽然不是花自己的钱，但是吉兰芳想起来就心疼。另外，心细的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系统

0: 会，如果系统发生了故障，对，系统故障恢复时间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厂家工程师过来的话，在路途上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1: 吉兰芳越想越觉得依赖于外人肯定是不行的，特别是对于电力部门，稍有延迟就很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0: 当时是就是因为服务器的操作界面全都是英文界面，然后我就买了一本英汉词计算机词典，然后就是一有时间我就会把那些英文界面中的关键词跟词典学习学习词典。
1: 此外，吉兰芳还购买了大量的计算机方面的书籍，报名了各种进修班充电。就这样，他一步步拿到了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和高级工程师职称。在成长中，吉兰芳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
0: 觉得这个专业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比如说把那个网页界面当它的动画开始飘的时候也很有成就感。
1: 有他在就放心，为什么他会成为同事心中的定海神针？制电工匠吉兰芳。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如今在金湖县供电公司，只要计算机出现问题，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吉兰芳，找到他准能行。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其实隐藏了太多的艰辛，可是吉兰芳却总是风轻云淡地描绘着自己的付出。直到有一天，单位领导找到了他，想安排他换岗，关键时刻吉兰芳又会如何选择呢？
1: 2003年夏天，蠕虫病毒入侵金湖县供电公司。
5: 你卡在这个包括三个上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不就是安装包有问题，要不就是这个系统。
0: 我们公司的一些电脑感染了蠕虫病毒，对网络造成了冲击。当时我们公司的网络是时断时通。
1: 此时正值用电高峰，不能及时处理，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到千家万户。
0: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又想通过电脑一台一台的处理，那样就是说你处理了这一台电脑的蠕虫病毒，可能另一台电脑已经又感染上了。
1: 时间紧迫，吉兰芳果断做出了决断。
0: 所以就需要从源头进行处理，把感染电脑的交换机端口进行关闭，先对电脑进行一个隔离，然后先使网络恢复正常，然后再对计算机进行处理。
1: 风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吉兰芳解决了。走出供电大楼，吉兰芳望着万家灯火，长舒了一口气。
0: 我跟同事之间的区别在于经验吧。我从事信息专业已经有20几年了，其实在工作过程中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故障已经碰到过很多。
1: 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吉兰芳能够解决各种电脑网络安全危机的秘诀不止于此。截止到现在，他已经记录了

0: 十多本工作笔记，每次处理完故障，他都会把解决方案写下来，以至于同事外出工作就会把吉兰芳的笔记本带上。
1: 同事也称之为叫密电本嘛，所带着去处理的时候能够更加方便一些。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我们架设了网络，我们也建了一台叫文件服务器，把我们公司的各种系统应用部署方法、故障处理、操作流程，我们全部都上传到服务器上面，然后也便于同事们一起快速查阅。
0: 工作20多年来，正是因为吉兰芳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极致，公司信息通信部门做到了零失误。
1: 零失误是什么呢？零失误就是说，当它系统或者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处理，不会扩大这个故障范围，这个我们是确实是做到的。
0: 对于事关千家万户的电力系统来说，这个零失误有着千钧之重。也正是因为他在岗位上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单位领导曾经想让吉兰芳转岗到其他部门锻炼，以便在职务上有所升迁。
1: 中间可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转岗吧，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做一项事情做得长了，对他也有一些热爱，所以最终还是没有调岗。
2: 我是感觉他可能就是热爱这个岗位，喜欢这个系统专业，觉得自己在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作用，不容易，实际是不容易。我感觉应该是这种叫是爱岗敬业啊。
0: 从保卫科职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20多年来，他如何用精湛技艺维护千家万户可靠用电？制电工匠张东，近期播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从1998年开始工作，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吉兰芳就一直在一个岗位上默默耕耘。平时呢，他很少说话，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低调内敛，走路都喜欢躲在别人后面。可是近些年来，吉兰芳变了，他说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因为他开始主动和外界产生联系。不过，他喜欢这种转变。那么他为什么会主动求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发生了变化呢？
4: 这是吉兰芳牵头开发的一套针对特殊群体老人的用电守护监测预警系统，将金湖县民政局汇总的全县500多名特殊老年人纳入监测范围。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吉兰芳一直在探索如何为他们服务。
5: 如果说老人用电发生异常的时候，我们这套系统它会自动向社区监护人，向我们供电公司的台区经理发送一个短信提醒，然后可以支撑帮助他们能够判断老人家的用电设备啊，或者老人的行为。
6: 你好，涂班长，我们在吕梁花园村委会附近发现了有一个独居老人的，叫刘成龙的，需要您到现场，出现3天电量异常了，需要您派

0: 备单，让台区经理去现场核实一下。
1: 那我们系统主要是对四个方向进行预警，包括长时间未用电、长时间未关电、电流突增和电压突降四个方面。
0: 哦，我接到了。一下出走是吧？我懂了。
2: 据当地相关部门介绍，这套系统上线以来，几乎每天都会发出预警信息，吉兰方要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那么当初吉兰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1: 当时我们镜湖飞虎队的一位队员，他到老人家里去查看那个老人用电的时候，发现老人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吧，躺在床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到医院，被我们这个飞虎队员发现了。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能不能去能够主动服务一下，主动服务，然后能够有一种可以有一个监测吧，监测系统可以提醒支撑服务。
2: 同事回来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吉兰芳，吉兰芳眼前一亮，立马答应下来。平时特别不愿意跟外界打交道的吉兰芳，破天荒主动跑到了民政局沟通相关事项。
1: 挖掘我们的就是电力大数据的价值，然后我想可以通过结合我们的用电大数据，然后可以对老人的用电行为进行一个研判吧，守护老人的健康吧，健康安全，守护老人的用电安全。
3: 因为我们电力的数据相对来讲这种价值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些部门他想做这件事情，但他不一定能够采到这种相关可以可靠的一些数据去支撑他这种行为。当然我们电力的数据是可靠的，一个人家庭正常的用电习惯，每天的用电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如果有那种异常，那我们很容易可以把它这种数据监测出来。
2: 吉兰芳思考着如何扩大电力系统的工作范围，利用行业的特殊性为人民提供更多服务，为大众谋取更大的福利。当然这些事情给自己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是他对此乐此不疲，为此还频繁跑到企业帮助建微电网。这套吉兰芳参与建立的系统可统筹用户光伏、储能、充电桩等设备运行方式，降低用电成本。
4: 这个曲线就是上面和下面有什么样的区别的？
5: 上面就是一个用户原来的一个曲线，下面就是一个优化之后的一个曲线，符合曲线。我们看通过曲线可以看到，在优化之前，它上午高峰，中午的一个尖峰嘛，中午下午一个尖峰，然后还有晚年尖峰，它用电量其实都比较大的，你看，
6: 对，
5: 都是很高的，都几千。
6: 相当于这边已经降到零了。
5: 啊，对，这里。对，中午尖峰，下午尖峰，然后这里都降到了零左右了。
6: 对，
5: 然后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现，调整为三充三放之后，我们储能的月收益原来的10.02万元可以提高为14.19万元，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带来大概4.17万元的电量结余吧。然后投资回报率也上升了0.5个百分点左右。
2: 吉兰芳和同事为了让企业接受微电网项目改造方案，制作了详细的图表。本来对上门推销有疑惑的这家企业，看到了简单明了的利益比较之后，爽快接受了改造方案。
3: 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责业务实际是供电、保供，包括我们帮助企业进行微电网，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感觉不是我们的事情，甚至于是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冲击，因为企业如果是建微电网了之后，它就不用我们公共电网的电了，不用我们的电，实际我们售电量的减少，那我们的利润率就会降低。但是我们从整个这种社会发展的这种需要，从国家战略的考虑，那我们就延伸了我们的工作，这个也是绿色发展的。
2: 宁可牺牲自身行业的利益，也要做有助于国家战略发展的事。吉兰芳的作为就是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最好诠释，这就是这些年吉兰芳做出改变的原因所在。
3: 我们可能平时再去，不就是这种一个一户一个家里面的用电的这种情况吗？我们就收好电

费就行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就在这个里面去帮助实际有需要的这种老百姓。这个其实我觉得又是体现他这种把自己可能更多的是人民电影为人民嘛，我们可能是这种社会责任的这种体现，在他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跟读传家。穿过芬芳山谷，走进美丽乡村，历史上为何有众多文人雅士云集这个小山村？他们怀揣着怎样的理想和抱负？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跟读传家，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原来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那么这里流传着哪些有关窦燕山的故事呢？与同学们共同展开探索的是天津市蓟州区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三字经？
3: 读过。
1: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
4: 我不知道。老
5: 师知道。
1: 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一会儿呢我要带领大家呢，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6: 好，
1: 跟我一起走。
0: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蓟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

0: 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1: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0: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谁知道入仕什么意思？
2: 当官。
3: 当官。
0: 对，就进入仕途了，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1: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0: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啊，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1: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坎、称、西相继及第。
0: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

0: 底下的斗鱼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

0: 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芳，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芳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芳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芳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芳峪园林图浮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边上是这就是川芳峪影李江、王敬之和李淑婷，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你看有红圈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芳峪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然后呢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是吧，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0: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芳三隐，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芳三隐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1: 这里就是那个川芳三隐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那个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 他们当时是八个。